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决赛。东道主日本队和伊朗队的第三局已经开始了。上一局比赛呢，用时21分钟，日本队回敬了一个25-19，双方的大比分来到1-1。这局比赛，日本队上来之后呢，是先声夺人。这个球，阿明的经验

日本队一传没有能够做好，自由人先把球给到前区，还打了一个卧果。大冢达宣的能力确实是没问题，而且他是在意大利联赛打球。大冢达宣呢是在意大利联赛的米兰队。好球，伊朗队得分。一传不理想，大冢达宣调整攻，看伊朗队这边怎么去处理。漂亮，49号莫尔特萨沙里菲，莫尔特萨沙里菲呢是99年出生，身高1米94。

日本的这次进攻呢，是把他们在往前的不仅节奏找到了，而且是打的进攻很有层次。好球，

发球质量很高。二号位调整功被拦回，好的。伊朗队如果能打起情绪球来，那这场比赛后面可能会越打越顺。还是日本队发球，但这球是在界外了。

日本队一传到位，轻推并不成功，再扣。这球呢，伊朗队在防守的时候显得有些心急。伊朗队要挑战，这个时候又开始挑战，看有没有触网。哦，伊朗队果然落地的时候再控制自己的身体，但是在空间极小的情况下，这球都很难去避开球网。开始日本队发球，伊朗队一传到位，扫位再扣，漂亮。第三号位再扣，这是五号大冢达宣。

再找三号位轻推好球，莫尔特在沙里飞，今天呢他在四号位打掉结合，作为一个主攻呢，他是不仅仅有那种重武器，就是轻型武器他也是具备的。哦，这球是直接发到界外去了。莫尔特萨沙里菲都是想拼发球，因为今天的两队比较频繁的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要么发球下网，要么是出界，都是想拼发球。那这个在男排比赛里算是比较常见的场景。好球，瓦利扎德在网前能够找到开网进攻的机会，

篮网篮回，轻打，伊朗队好防守，去找到阿里这一点。继续上分，这个球是日本队比较幸运的一次得分。

这球呢被拦回，日本队24号高桥庆帆的一次轻拍处理。看这球挑战是否有触网，身体没有触网的情况。阿里继续大力跳发，好发球，好防守。哦，这球是直接击到界外去了。

看一下日本队的发球，伊朗队再度得分，

绿色跳飘，转到位，给到后三位置。日本队这是难得的在第三局后段能够打出这样精彩的进攻。伊朗队这次给了日本队机会，大冢达宣这球呢是打手出界，高桥庆帆的大力跳发，这个球

碰到了网贷，虽然说没有下网，但是它跟下网的效果是一样的。这边的再把球给接起来，扣球出界。

想打一个直线，或者说是奔着篮网手去打。伊朗队发球下网，大众大轩的发球，喂，这球用脚踢起来，打手出界，日本队15号加菲欧斗得分。

这个球呢，瓦利沙德第一下没配上，没有重扣过去，所以也就给了日本队机会。后排把球救起来，但是每个人的救球最后都没有能够吃正部位。好的，四号位打手出界，24-20，这样的伊朗队迎来了第三局的局点。打手打的是西山大翔的篮网手，莫尔特萨沙里菲。莫尔特萨沙里菲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就跟随球队拿到过男子排球项目的金牌。一次跳飘，看日本队一攻的机会，只能是无功过往。伊朗队机会又来了，看给谁，给四号位，再扣，这球没有扣死。后三的进攻被拦网，日本队进攻还在延续，界内

Number 10, a B in. Number 11, out.

0: 日本队发球，日本队直接是发到了界外，那25-21，伊朗队拿下第三局，大比分呢也来到2-1，伊朗队领先。稍后开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

0: 蹬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决赛。前三局比赛打完过后呢，比分是2-1，三局的比分分别是伊朗队28-26，日本队是25-19，伊朗队25-21。日本队拿下了第二局，伊朗队拿下了第一局和第三局。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日本队先发球，大力跳发，伊朗队防守不错，后排的进攻也是四号位，本来的后二位置阿明在场上的话呢是有可能去终结进攻，不过这个球还是被日本队给防起来了。紧接着之后加菲优斗继续着他在半决赛当中的那种神奇表现，这个球伊朗队的自由人阿吉卡拉泰都跑到这个观众席上去了。好的，这球呢是伊朗队10号阿明

哎，这个球是伊朗队发球出界了。日本队在第四局上来之后是3-1领先着伊朗队。

日本队继续着这种强势的发挥。好球，

这场队好防守，再调整，好球，沃尔特萨沙里菲

这球呢弹了一下网带，看伊朗这个拦网给了加菲尤斗压力，所以呢他的扣球也是直接到了界外。

再扣

日本队得分

0: 这球打手，同时也落在界内。对不对？现在防守很狼狈，调整功，结果打到界外了。伊朗队现在算是把艰难的轮次渡过去了，而且还在这局里握有一定的主动。这次日本队得分过后呢，伊朗队的49号莫尔特萨沙里菲出现倒地的这种情况，这种伤情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而且对于任何运动员来说，我们都希望伤病能够远离运动员。
1: Number 49, number 9, Julia Gould.

伊朗的找后二位置，阿明，这边的防守不错，然后再次打手出界。

稍微再扣这球，伊朗队的九号是波利亚侯赛因汉扎德。

这个时候莫尔特萨沙里菲下去接受一下治疗，打手出界

这球呢是日本队十五号甲斐优斗，伊朗队出现被打手出界的情况。发球出界，十比十。找到二号位，这个球打手了。

一传到位，给到副攻位置，这球没有能够接好。

大力跳发，这球运气不错，篮网得分。埃萨纳塞里切纳里，这个球是直接发球送分了。

哎，这球刚才差一点，脚下一个踉跄。好防守，调整功。这次调整功呢，反倒是转化成了一次得分。

轻推，伊朗队这球呢先做好防守，再扣，伊朗队就情绪球又打起来了。波利亚上来之后呢，有效的去填补了莫尔特萨下去的一个空白。

看一下伊朗队的发球，飘飘，再扣还是遭遇到篮网得分。十号阿明，阿明呢？现在是攻防两端都需要他。这次又是发球，导致日本队一传没有能够接好。现在看啊，加菲尤斗的心态啊，似乎出点小问题。发球质量比较高，这球篮网再次得分，伊朗队三人篮网。17-12，东道主日本队现在陷入到比较危险的境地。发球再次直接得分，主攻新井雄大的一传也没有接好，加菲尤斗呢之前一传也没有接好。伊朗队的一次自我失误。

再扣，这球是在界内。博利亚接完一传之后，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在四号位完成得分。而且他是在意大利联赛打球的队员。慢跳，做好保护，这球打手出界了。

后二的位置还是十号阿明，20-14了。

我们的后排进攻，这次西山大翔帮助球队是追回一分。

伊朗队是27号复工，瓦利扎德发球，西川不错，日本队的复工，30号西川新太郎，日本队发球直接得分，在伊朗队越来越接近赛点的时候，日本队开始是找到进攻的感觉。而且现在日本队是把加菲优斗给换下去了，大冢达宣来发球，做好保护，无功过往，后三进攻，大冢达宣上来之后，日本队在这局比赛里开始状态又回来了。后二的位置，这球呢，阿明这一点啊，似乎已经被日本队给参透了。大冢达宣的发球，再找到四号位，好球！伊朗队终于把艰难的轮次渡过去了。22号阿里哈格帕拉斯特，处于后三位置。这球打手出界，日本队再往回追一分。

再扣这球，伊朗队要做好保护。还是阿明这一点，这球队把防守做得非常的极致。伊朗队看他们选择扫位，再扣好球。二十二号阿里，如果说阿明这一点呢被控制住的话，二十二号阿里他在四号位需要去站出来。大力跳发，这球质量一般，保护好。伊朗队这球呢，只能是无功过往。看看日本队这次后三的进攻，伊朗队先救回来，调整攻，还有一次机会。阿明再扣，被日本队拦回。十七号是西本圭吾，21-23，日本队在第四局里仍旧保留着这局比赛的悬念。

因为他们知道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了，退无可退。

做好一传，轻推，篮网得分，这球是在界内啊！伊朗队24-21，迎来了这场比赛的冠军点。但是不得不说，伊朗队在莫尔特萨下去之后那段时间里啊，莫尔特萨下场治疗的那段时间，这绝对是对场上队员的心态包括战术配合带来影响。一传到位，给到四号位轻推，我们得把球保护好。这球伊朗队被打手出界，篮网出界的日本队22-24。日本队发球的是15号扎菲尤斗。哦，有探头的机会，再打，日本队23-24。这场比赛，他们要把这场比赛胜利的天平再打回来。伊朗队挑战。看伊朗队的挑战会不会成功？如果伊朗队挑战成功的话，那这场比赛的结果就会出现。但如果说这次是不成功的话，那么对于伊朗队来说呢，挑战也能够当成暂停用。其实动作挺干净的。加菲尤斗的发球，一传不错，伊朗队在四号位的扣球没有扣死。哦，这球日本队得分24平，这球竟然能给追回来。

这个球瓦利扎德的手臂啊被球呢给打穿了，一传做好，里斯奥维再扣，25-24。这次怒吼是宣泄心中的不屑啊，宣泄心中的不满。莫尔特萨沙里菲终于是能够宣泄他心中的情绪，飘飘爆发，扫位，这球应该是扣到界外了，给了伊朗队得分。裁判的第一选择是给伊朗队得分，但是日本队马上挑战，分数现在给伊朗队加上，要等一下日本队的挑战。没有出现打手的情况，这球没有出现打手，球落在界外，伊朗队得分，26-24。伊朗队最终是以3-1的比分击败了日本队。在2014年的仁川，2018年的雅加达之后，2023年的杭州，再加上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伊朗队实现了在亚运会男排舞台的4连冠。

伊朗队也在比赛打到第四局26-24的时候兑现了自己的冠军点，四局比分分别是28-26、19-25、25-21以及26-24。让我们再次祝贺伊朗男排收获2026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冠军，而日本队呢则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三名属于巴基斯坦队，中国队呢则是名列第四。好的，各位观众呢，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赶紧去跟妈妈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6: 哪儿？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8: 干嘛？是吧？应该的。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2026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中网的第12个比赛日，也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了。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两场重头戏是女子双打和女子单打的决赛。那么现在在晚场部分，马上将要进行的这是女子单打的决赛。进入到今年女单决赛的两位球员，分别是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及俄罗斯的年轻的大满贯的冠军，女单的4号种子安德烈耶娃。面对对方的二发，郑钦文这个反拍的接发球接的还是相当具有侵略性的。
1: 对，这几场球我觉得一上来抢二发的这个印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0: 没错没错，
1: 通过抢二发得了不少分在前几场比赛中。
0: 是的，

两位球员呢，应该说在今年中网整个的状态都是不错的啊。特别是在过去的两轮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打斯维托利娜、打梅尔滕斯啊，整个的在接发端啊，包括正反拍火力的输出啊，底线都是非常的好。

0: 然说这两个选手都是进入深轮次以后感觉越来越好，
1: 没错，
0: 在第一轮或者是前一两轮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挑战。
1: 是的，安德烈耶娃呢是种子球员，他第一轮就轮空了，第二轮打圆月的时候，你看第一盘其实还有点慢热，但是打完圆月以后他的状态就步步走高了，

0: 好球好球，就这一分双方都打得很精彩啊。
1: 米拉属于是比较全面的，
0: 是的，
1: 因为他训练呢大部分时间有时候是在也是在西班牙，所以他的跑动能力还是挺强，
0: 非常强啊，年轻人，然后呢体力好，脚程也快，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短球以后下一拍的准备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米拉德雷耶娃呢还是顺利的爆发了，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接发球局啊，其实郑钦文打得相当具有侵略性。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中国球员郑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

0: 双方呢都会把对手的二发作为一个突破口。
1: 对，而且米拉的球质还是挺
0: 重
1: 的，
0: 很
1: 重
0: 的，
1: 所以呢可能不像前几轮的选手，尤其是半决赛的这个对手
0: 梅尔滕斯，
1: 梅尔滕斯
0: 球偏轻
1: 偏软，

哇，其实是一个主动的球啊，这个反拍进到场内，想快速的衔接一板斜线，继续撕开角度，这个球自己的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

0: 加了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米兰安德耶娃呢，他在底线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啊，
1: 对，
0: 就是对场地的覆盖做得很好。
1: 是，
0: 而且呢，他在力量上，就刚才郑杰指导说的，在力量在球质方面，他是可以匹配得上郑钦文的。
1: 好发球，
0: 低区外角181公里的时速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1: 今天这场球，钦文可能要打得更有耐心一些。
0: 没错，
1: 米拉的防反能力比较强，而且回球的质量还是挺有保障的。
0: 对。二发。

0: 这个还是二发呢被安德烈耶娃呢抓到了啊，这个他侧过身来用反拍回了一个反斜线，这一拍球其实角度还是拉的比较大的。
1: 对，但是半场球米拉处理得很好，他有一个手握一个带了一个旋转，所以球落地以后有点往外走，
0: 拐有点往外拐。嗯，所以刚才郑杰指导也提到了，就这场比赛可能对于郑钦文来讲呢，需要他打得更耐心一点，因为他跟半决赛的梅尔滕斯不同，因为梅尔滕斯的力量啊没有那么的强，他的球呢偏轻一点偏软一点，所以郑钦文底线抡上两板以后，对方的球他就会出浅球了。但是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因为他力量很足啊，他能够匹配得上你，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打两拍以后，对方的回球的质量也很高。

0: 这就是说的，如果是这个回合梅尔滕斯的球可能已经出转出浅了。
1: 对，而且今年在米拉拿了法网冠军以后，我觉得他在这种情绪的控制上，
0: 嗯，
1: 还有自信心上，
0: 没错，
1: 以前那种起伏就不像以前起伏这么大了。
0: 没错，
1: 在球场上
0: 是的。哇，好球好球，那郑钦文正拍的一个接发，也是判断到了对方的这个外脚的发球，这个正手呢扑出去啊，这个接发的节奏还是挺快，而且打得也比较深。

这球青文的接发球也接得很好啊，反拍这拍接得很好，很快很深的一个回发，有点挤到了这个安德烈耶娃的这个正手。30-30。

0: 好球，好球！
1: 对，这个半场球其实有一个停顿，想晃一下，但是米拉猜到了。
0: 嗯，米拉没动。
1: 对，但是因为清文的质量还很高，所以他猜到了也没有处理好。
0: 嗯。现在是郑钦文，马上在对方的发球局也逼出了破发点。

0: 这样郑钦文呢在对方的第二个发球局啊及时的取得了回破，啊，避免呢让对方呢在第一盘把这个比分呢拉开。比赛继续，其实从开场来看呢，郑钦文打的还是很有进攻性和侵略性的。米拉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我们看到郑钦文其实就在底线攻的就很凶啊，只是有一些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
1: 嗯。
0: 然后刚刚这个米拉的第二个发球局，我觉得郑钦文整个的进攻啊，就比之前要更稳定了一些。
1: 嗯。

0: 事中，其实米拉的正拍还是没有反拍稳、
1: 嗯、稳定、嗯、
0: 对，所以有时候实在不好打的时候可以选择中路偏正拍深点的时候，
1: 嗯，
0: 给到米拉。
1: 这个二八确实球速有点偏慢，这个二八不到130公里。
0: 对，第二局，第一个发球局，第二局的时候被破掉，也是因为一发成功率
1: 偏低，
0: 不是那么高。
1: 嗯。

0: 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说呢，还是需要他增加自己一发的这种进球率啊，在发球局当中啊，有一发的这种表现，强势的表现，其实对于他的整个信心也好，爆发也好，啊，都会有极大的帮助。
1: 就已经得分了。
0: 对，刚刚郑钦文发完球以后侧身正手这一板，他等了一下啊，他看一看那个球是不是能压到边线上，是个界内的好球。

0: 重心都压上去了，
1: 没错，
0: 打得很坚决，
1: 嗯，增加了这个反派出手的这种穿透性和这个球质啊。从场上的这种形式上来看呢，感觉，郑钦文在场上还是主导进攻的一方。

0: 啊，我们看郑钦文不动声色啊，但是这个反击却相当的犀利。这个球安德烈耶娃的高压球啊，打得没有那么的有质量，
1: 对，没压准感觉是、嗯、让郑钦文抓住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0: 哎，
1: 这个防守反击
0: 嗯
1: 特别漂亮。
0: 嗯，
1: 其实还是可以看看安德列娃这个米拉这边吧、
0: 嗯、
1: 正拍容易出钱，
0: 嗯，
1: 反拍挺能扛又能变现，
0: 是他这个反拍确实相当扎实啊，这个攻防两端他这个反拍是非常全面的。
1: 嗯，
0: 再切了一个外角发球，这样安德烈耶娃呢也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啊，这样4-3，在第一盘安德烈耶娃呢是先发领先换新球。
1: 刚才局间的时候也能看到钦文一直在擤鼻涕，其实从美国赛季回来以后呢就一直还是比较辛苦的，我觉得免疫力比较低、
0: 嗯、
1: 一直有一点轻微的感冒。
0: 嗯，
1: 但是他自己也说到中网是他认为的像在他心中是第5大满贯，
0: 嗯，
1: 所以他也是每场球全力以赴。
0: 嗯，

0: 这个中国球员呢，还是普遍呢都是具备这种家国情怀，然后这种报国热忱的啊。其实从老一辈的运动员就是这样啊。那李芳、易锦倩，然后到了这个包括郑洁、燕子啊，然后再到张帅，再到钦文啊，就他们还是有很强的这种为国报效啊，然后为家乡人民去奉献的这样一种精神和态度在。啊，虽然网球它是一个高度职业化，也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一个运动啊，但是中国球员我觉得在这方面确实是做的还是非常出色的，就是我们在代表国家出征的时候，运动员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就是积极，
1: 嗯，

0: 这个有点难度。
1: 这个球稍微脚差了半步，因为连续两个大角度的跑动。
0: 这个反拍直线呢，也是去拼球了啊，也是不想再防了啊。30-15。现在一发的进球率不到40%，这个还是有点偏低了。二发内角啊，然后时速150公里，形成了一个直接得分。现在郑钦文二发的得分率是不错的啊，二发得分率是60%，一发得分率71%。

0: 错啊。那这一局我觉得发球状态呢有所回升啊。这两个二发发的都很好，都是形成了直接得分。
1: 从第一局被破掉以后，后边的这三局我觉得逐渐找到了发球局的这个节奏。
0: 是的，嗯，
1: 虽然目前一发进球率还不是很高，还可以再提升一下，
0: 嗯，
1: 但是呢至少我觉得打起来没有那么被动了。
0: 嗯，4-4。

0: 其实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在底线呀，安德烈耶娃还是以防反为主啊，主动权发动进攻的那个还是在郑钦文的手中。
1: 对，
0: 球发的是真好。
1: 钦文的打法更像是纯进攻的选手，虽然他的防守能力和跑动能力也很强啊。
0: 嗯，
1: 但是安德烈娃呢，米拉这边是更多的是防守反击的这种打法。
0: 带切的外角 ace， 是他今天的
1: 第三个，
0: 应该是第三个 ace 了。
1: 嗯，
0: ace 3-0，安德烈耶娃现在一发的进球率超过70%。

0: 是有点稍微厚了一点点，这可能是安德烈娃的这个球质顶到他了，
1: 没错，有点顶。
0: 嗯，其实这球是想好了要变直线的。
1: 嗯，要变直线呢，那击球点就得再靠前一点啊，拍面速度、拍头速度走得要更快一点。但对方的球质可能也很好。这个球主裁判喊的擦网啊，西卡克喊的擦网。好像是来自西卡克，是克罗地亚的啊。
0: 169带切的外脚，这个速度很快了，
1: 很快了。
0: 对，
1: 能用带切的方式啊，发出将近170公里的球速的这个外脚发球，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尤其是女球员。
0: 这局两个 ace 球，
1: 嗯，
0: 这对宝发来说就是很有底儿了。
1: 那第一盘郑钦文是后发球局的一方啊，后发的一方，所以现在他有一个压力，这个有一个压力的发球局，

0: 好球啊！啊，这个来到网前还是相当勇敢的啊。其实第一拍的截击截的不是那么的好。
1: 对，这个反弹球感觉是抖了一下手腕，因为太低了，在脚面下，顺势控了一个特别深的球。
0: 是的，

0: 打长了，这板球侧身以后想用正拍瞄着对方中路的身躯啊，稍微的长了一些，15-15。看看这一局一发能不能够有所提升。这个不应该啊，这个看来就感觉好像没有准备到这一拍。
1: 这个半场球是被米拉猜到了。
0: 镜头也给到了他的教练员啊，正气门的教练佩雷里巴，他的整个团队。郑钦文现在一发进球率36%。

0: 在这个防反中的反手的直线一定要防一下，好几分了。
1: 嗯，
0: 就是看似被动的时候，他反手突然突一个直线，
1: 嗯，
0: 转被动为主动。
1: 嗯，现在正清门面临着连续的两个盘点。
0: 好球，
1: 漂亮！
0: 这个高压还是挺有难度的。米拉这高压起得很深，
1: 是，
0: 又是这种直上直下的高球，其实不好压，但是打的脚调的非常的快速。
1: 这个球挑得很高啊，也在这个发球线以后，我们看郑钦文在后退当中，那个高压压的还是很坚决的。需要他再就一个盘点，

0: 的时候盯着正手打。
1: 嗯，这个安德烈耶娃的正手有时候他会有点就是偏软，他有的时候他会磕挡啊，下旋去防。
0: 他对他正拍有变化，但是呢，没有那么大，不像反手有那么大的威胁。
1: 对，他的攻击力没有那么强。
0: 是的，
1: 郑钦文连追两分，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盘点。刚刚那一分，应该说郑钦文顶住了压力啊，那几拍连续的进攻也是非常的强势。

0: 啊，他的反拍好，
1: 反拍
0: 他很多中路球。
1: 对，反拍的直线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他反拍主动变线的能力和在防守中反拍突直线的这个能力，还是今天为今天得了不少分。这个
0: 没错，
1: 这个要重点仿一下。
0: 哎，在落点的这个铺排上啊，郑钦文也要注意一下。这是他的第三个盘点。
1: 对手正拍跑出去，只能用削球的滑步，秦雯快速的来到了网前，
0: 两边呢角度拉得很开。
1: 嗯，
0: 这个球安德烈耶娃确实已经很被动了啊，脚下不到位的时候，这是一个滑步的救球。郑钦文挽救了三个盘点在这一局当中。

0: 漂亮，
1: 好球啊！嗯，这是一个中路追身的二发，限制对方的回打角度，然后便于自己接下来这一拍的衔接的进攻。那这个正手反斜线也是打得很利落啊，非常有信心的出手，举点

0: 阿尔法内角，这个时速也超过了150公里了。
1: 这一局真的很长气势，
0: 没错，
1: 挽救了三个盘点。
0: 对，谢谢。这个反拍打长了。

0: 啊，还是想用自己的反拍在斜线方向去撕开角度啊。
1: 但是这个中路的反拍要想从中路撕开那么大的角度还是挺难的。
0: 嗯，现在米拉这个发球局也是面临到了压力，0-30，上来先掉了前2分。好球、啊！抓住了对方正手磕挡防御的这一拍啊，这球就是看着磕得挺深的，但这个球没有什么危险。连续3个破发点，

0: 孙兴慜在底线啊咬住了这个多拍的回合，啊，利用自己刚刚那个反拍对角线衔接反拍直线的这一套组合拳，啊，在直线的方向还是给予安德烈耶娃很大的这个压力，这把球打得很深很重啊。现在是郑钦文在第一盘的第十一局啊取得了关键的破发，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上一个发球局郑钦文面对了对方的连续的三个盘点啊，最终他顶住压力完成了那局的爆发，我觉得爆发以后可能对于他整个自信心啊状态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和提升。
1: 没错，然后在别人的发球局连下四分完成了破发。
0: 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郑钦文的这个发球胜盘局

现在就是感

觉郑钦文呢在今年的中网啊，包括他前两轮的比赛，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在底线啊这个多拍当中这个信心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稳定。好发球，外脚的一发，平击的外脚182公里的时速，

0: 40-0，郑钦文拿到了连续的三盘点，
1: 完成了第十局的保发以后，现在已经连赢了9分了。
0: 嗯，他是直落4分，破掉了安德烈耶娃的那个发球局啊，现在自己的发球局连下3分。再见 ace，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ace，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啊，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7-5啊，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整场比赛呢耗时是51分钟，这一盘。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伙伴。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time.
1: 好，我们也请郑杰指导呢来点评一下，总结一下双方在第一盘的整体的发挥和表现。
2: 其实整体的发挥，我认为其实是刚开始最关键的是在第十局，在米拉出现了三个
1: 盘点
2: 的时候，清文经过多次的评分保住了自己发球局，然后呢连下了十分。我觉得那一局可能对米拉更多的是专注和信心上的打击，通过那一局清文提升了自己的士气。
1: 可能连续的错过了三个盘点，对于安德烈耶娃来讲也有一些心态方面的影响。
2: 没错。

哇，漂亮漂亮啊，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的多拍啊，双方的一个强相持啊，啊，硬攻硬把，这个回合堪比就是大满贯决赛这个级别的这种对抗。

0: 是节奏快，而且呢也抢到了一个上升点。
1: 嗯，站的也很靠前啊，基本上分腿垫步以后已经踩着线了。30-30。看得出来啊，郑钦文还是想第一盘获胜，携第一盘获胜之余勇啊，在第二盘能有一个好的开局。在对方的第二盘第一个发球局，现在郑钦文也逼出了破发点，
0: 看看能否抓住目前应该说米拉稍微一个小小的一个波动期，能够把比分拉开。
1: 底线的多拍啊，双方也是打出了非常精彩的回合。
0: 对，这也是在比赛中比较少见的，钦文先防守，然后由防转攻。
1: 嗯，最后也是连续的攻击米拉的正手。第三拍已经人进到半场了，稳稳地收下这个制胜分。
0: 对，这就是刚刚我们在第一盘解说说的，就是米拉的正拍在防守和相持过程中，多拍以后他会容易出钱。
1: 是，而且他这个正手的反击啊，没有反拍那么犀利。
0: 对，他的正手的反击只是节奏的变化，没有就是
1: 打那一下
0: 打的那一下。

0: 这个球安德烈耶娃的正拍到位还是挺快的，然后对角线
1: 拿了一个对角的小斜线。
0: 哎，
1: 这球对青文来说跑动的范围确实有点大，重心可能有点损失掉了。

0: 二发的这个威胁性不太够啊。安德烈耶娃侧身了，这个用他这个非常喜欢的反拍，
1: 反拍的直线，今天在反拍区的直线方面还是主动得分了
0: 不少
1: 不少。
0: 今天来到现场观看这场女单决赛的观众啊，达到了13373人。这个上座率呢，现在是超过了99%。

0: 那郑指导，你感觉这一局郑钦文被回破，他的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
1: 其实有时候吧，就是你打得很专注的时候，刚破掉别人的时候，可能在上一局你的专注力还有包括你的能量的
0: 消耗
1: 很大，比如往往转过来很快容易被破，就像其实第一局一样。安德烈娃在没有破到郑钦文的发球局，还有三个赛盘点没有把握住的时候，自己的发球局转过来也是0-4就被破了。
0: 对，这个反拍的感觉啊，阿德烈耶娃渐渐的找到了，先是斜线把郑钦文拉到自己的反手侧，

0: 正手连续的出现了失误。
1: 现在正手明显感觉这个挥拍的拍头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打的就是也是证明稍微有点犹豫了，这时候
0: 没错，
1: 没有那么坚决。

0: 稍微长了一点，但前一拍米拉的这个正拍就差点要下网，所以现在可能还是要稍微集中一些火力盯一下安德烈娃的正拍，
1: 多给他的正手配配球，

这个球郑秀文有点可惜了。刚刚反拍那个直线呢，确实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嗯，正手的受迫性失误啊，还有一个是正手反拍的受迫性失误。

0: 球其实奥尔发发的还是挺不错的，他的那个上旋的弹跳再看一下，在最后出手的那下，清文感觉这个手腕稍微带了一下力量。
1: 嗯，

0: 在呢，这个郑钦文呢也是啊，注意到把自己的配球更多的配送到对方的正手，持续的向对方的正手去施加压力。破发点，好，
1: 189公里的外角，
0: 非常强劲的一发。安德烈耶娃整体的他的力量是非常强的啊，身体素质很好。

0: 是靠发球啊。
1: 嗯，一区的外脚带切的外脚还特别有数，成功率非常高。虽然清风现在已经防，有意识的往外站了半步，在防他的外脚。
0: 还是一发，然后衔接自己反拍的直线的进攻啊。这样，安德烈耶娃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现在呢，双方呢在第二盘，安德烈耶娃呢是2-1先发领先。

0: 这一次安德烈耶娃呢抓住了正手的反击的机会。这边是安德烈耶娃的团队啊，教练员，然后这个亲友团的成员也在。
1: 常年是安德烈娃的妈妈陪着，
0: 是的，
1: 然后孔奇塔基本上全年也是全程跟她的赛事。
0: 对，马丁内斯呢是来自西班牙啊，他是72年出生的，72年4月16号，

0: 这分的中场球打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点，没有给安德烈瓦米拉施加压力。
1: 嗯，关键还是对方那个反拍确实是有能力啊，他面对压力的时候，他那个反拍确实是挺扛的，挺能扛的。

0: 这二发发的不错，这二发看起来应该也是压着线上，
1: 是，就感觉整个轨迹都在有效区以外啊，最后那个侧旋那个落点压到了这个发球线上。

0: 最后是一个高质量的外角的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郑钦文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双方现在在第二盘啊，2-2，各保一局，也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
1: 这个时候换新球了，
0: 嗯，
1: 换新球的时候，很多球员都习惯性的会换一把球拍，
0: 对，
1: 因为新球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0: 嗯。中网呢是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在这项赛事当中呢获得冠军啊，积分呢就是1000分，奖金呢是115万啊，1380美元。亚军的积分呢是650分，奖金呢是612340美元。
1: 嗯。不管结果如何啊，钦文通过这次的中网，他已经可以再回到大满贯的种子行列了。
0: 是的，
1: 就不像不会像美网一样再从预选打起来了。
0: 嗯。
2: 对
1: 对。那也是受到肘部手术的原因，所以排名一度跌到了100多位。
0: 是的。哇，追身。这个球发得够快，
1: 对，很突然。
0: 嗯。

这样安德烈耶娃呢靠着自己的强劲的一发啊，最终呢还是完成了这局的保发。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在奥运会的时候解说亲吻的比赛，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二区的关键时候的外脚发球，非常有威胁性。
8: 亲吻也是在防守端啊，不遗余力大范围的跑动，希望救到每一颗球。这口气啊，你观察他始终在顶着，

0: 这个球跑出去，大范围跑出去，想搏一个。
1: 嗯。
0: 但是脚步和重心还是没有踩到位，误差有点大。
1: 嗯。

0: 在第二盘我们看安德烈耶娃的一发的进球率啊，现在是71%，他的一发得分率65%，二发得分率57%。郑钦文呢在第二盘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啊36%，一发的得分率80%，二发得分率44%。因为有很好的发球作为这个保障，现在感觉呢安德烈耶娃的发球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比较顺畅的。
1: 安德烈耶娃现在的二发的旋转加的更多一些，你可以看到他很多球都跳到钦文的
0: 肩膀以上，
1: 所以呢有时候想接这种进攻性的不是很好接，这种情况呢要不然就是踩的再浅一点，要不然索性就等下来等一下再去攻。
2: Let's go.

0: 这次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呢，他正手呢还是拉的比较多，然后呢反拍呢再去把这个节奏加快。
1: 真想说，现在从这几句看来，安德烈娃的正拍斜线带提拉的这种配球开始比前边增多了。
0: 嗯、是。
1: 他想通过这个正拍的，上旋球的一个提拉，把新闻拉到场外去，再组织进攻。
0: 对。新闻在第二盘啊，一发的进球率还是显得有点低啊，现在是38%。那好在现在一发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都还不错。
1: 在这种一发成功率的情况下，比分还能打得如此焦灼。如果能把一发成功率再提升一点，
0: 是
1: 可能安德烈娃的发球局的压力也会增大一些。
0: 对，
1: 你保持自己的发球局就更
0: 顺畅，
1: 更顺畅，更稳妥一些。
0: 对。

0: 这个球再打正拍啊，被阿德烈耶娃给猜到。
1: 对，因为阿德烈娃有时候也打双打，所以他在这种底线破网的这个技术环节呢，看到对手上网了，他可能还是处理的方式还是更丰富一些。

0: 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掉到了28%。这是第二盘的数据啊。
1: 顺利的保发成功。
0: 4-4。接下来呢，这个压力呢就到了安德烈耶娃这一侧了啊。
1: 注意好一区的
0: 外角、内角。
1: 对，如果回球不太好回的话，可以先回中路深区。
2: 谢谢。

0: 球安德烈耶娃在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个球他以为郑钦文已经是救不回来了。
1: 对，其实能看到钦文也犹豫了一下，这个球也是一个下意识的一个控制。
0: 嗯，
1: 其实重心已经偏离了。
0: 嗯，但是我觉得今天郑钦文在防守端确实是就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不遗余力的在奔跑啊。

0: 球，好球！
1: 两位选手的跑动能力都太强了。
0: 嗯，非常惊人啊！
1: 非常精彩的一分。
0: 嗯。
1: 其实也像郑钦文赛后说到的，在中国观众面前打球，大家的支持给了他很大的能量。
0: 对，
1: 其实从美网一直到现在，打的强度是非常大的。
0: 是的，美网打了八场啊。
1: 嗯，这儿又是到了中网，已经是第七场了。
0: 对，中间还到深圳参加了这个
1: 比利简金杯
0: 的比赛。
1: 嗯，
0: Ace 现在是5-2，郑钦文第一盘有一个，第二盘目前也有一个。
1: 两个球员的角度撕的都很开，
0: 没错。
1: 现在这一分就很关键了。
0: 哎。
1: 看能否出现破发点。
0: 看看这个二发啊。好
1: 球，好球。
0: 嗯，这球相持当中，安德烈耶娃这个反拍呢，感觉要去加力。
1: 对。想加一点速度，
0: 对，但是这个球打挂网了，这样郑钦文拿到了破发点。
1: 用二发的旋转近身变了一个，没有
0: 追求球速，
1: 没有追求速度，而是发了一个变化。
0: 这球郑钦文接发也退得比较靠后，应该是准备对方的这个大力的一发。平分。

0: 动能力很强。
1: 对，我觉得今天郑钦文呢，就是始终是顶着这口气。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他恨不得救起每一个球。

0: 是安德烈耶娃的发球发得好。
1: 嗯，这种球就没有办法。
0: 嗯，二区啊 T 点附近的一记 ACE 帮助他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还是一发，
1: 还是要放一些重心在一区的外角。
0: 嗯，

0: 哎，今年呢，阿德烈耶娃呢也成为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啊，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她的整个的这种比赛的信心也好，抗压性也好，啊，对于整个比赛节奏的掌控也好，也不可跟过往同日而语了。郑楠今天在防守端确实是啊，
1: 对，
0: 拼尽全力，不停的在跑动。我们看这一分大范围的移动，左右，最后这个反拍在跑动当中的对角线，这板球回得非常深，也超出了安德烈耶娃的一个预判，就没想到郑钦文被动的情况之下，还能把球打得这么有质量。这个就是防守的时候会给进攻球员带来的压力。嗯，
1: 这个就是郑钦文的能力的体现，他不光能打，他还能防，在防守中呢还能反击，这样其实是给对手也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0: 没错。
2: Yes。
1: 给徐的第二个 S。
0: 整场比赛的第七届 S， 这个一发刚刚那个 S 呢，190公里。嗯。

0: 现在呢，安德烈耶娃呢，确实啊，他不仅有一些场地的左右的这种调动啊，还加了一些这个往前球的这种配送。
1: 这种球能追到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是的。

0: 太强势了，
1: 嗯，
0: 非常难的一个这种上去直接打高压，也能看出来真清文很想拼下来这一局。
1: 是的，
0: 这一局的两个破发点其实都是安德烈娃最后是靠发 ace 来缓解的。
1: 双方第五次的平分。
0: 拉得太漂亮，把被动的局面一下就缓解了过来。
1: 没错，
0: 也能看到对体能的消耗其实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尤其是前边六场恶战。
1: 现在郑钦文拿到了破发点，这样随着米拉安德烈耶娃

0: 反拍啊，这板球回球挂网，郑钦文呢终于是破掉了对方的这个发球局。这一局啊，双方争夺的尤为激烈，
1: 对，
0: 历经五个平分啊，最终呢郑钦文不懈的努力啊，终于是攻破了对方的防线，
1: 对，
0: 这样5-4，那郑钦文呢现在呢在第二盘领先，那稍作休息，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了。

在刚刚过去的一局当中啊，郑钦文呢真的是用自己的拼搏，最终呢是拼出了机会，在底线不遗余力的奔跑和防守，其实也给安德烈耶娃的进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包括他有一个正手放短球没有过网啊，最后那个反拍的挂网。现在是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

0: 在一局特别激烈的对抗后，再来到自己发球局，这个时候要特别的提高自己的专注力。
1: 没错。因为你刚刚上一局破发，其实是消耗了大量的精力体能。
0: 是的，一定这口气儿别松。
1: 是的，要顶住。稍微长了一点啊，这个二发，陈清文还是想发一个高质量的二发啊，发一个内角，有一定的球速的保障，156公里，但这个球稍微发长了一些。
0: 这是陈清文的教练团队，一个技术教练，一个体能教练，一个康复教练。

0: 漂亮，
1: 陈浩成，也是打向安德烈耶娃的正手。等到他这个正手的球出前以后啊，郑钦文抓住机会，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轰出制胜分。

今天的第三届也是啊，也是来自非常关键的这一局，这一个比分，30-30。接下来也是一个大分。

0: 这个乔安德烈耶娃呢反拍呢顶了两板以后啊，尝试做一个直线的反击啊，但这个球还是没有控制住，打长了，
1: 来到了冠军点。
0: 哎，

0: 再见爱丽丝，漂亮，
1: 宋庆龄在脚
0: 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爱丽丝。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室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输了两盘啊，战胜了俄罗斯的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
6: 一部分
7: 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午的小时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 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3: 这样吧，这样吧，
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27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五轮，由美因茨在主场面对勒沃库森。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这是主场作战的美因茨，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勒沃库森今天身穿的是客场的浅绿色球衣，上半场比赛呢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两支球队呢，在这个赛季的德甲联赛开局，前四轮过后呢，都是两胜一平一负，积分是相同的，都是七分，积分榜上的排名也非常的接近。勒沃库森排在第六位，而美因茨呢是排在第七位。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啊，这个赛季两支球队在比赛的作战方面啊，从结果上来看还是比较有意思。美因茨呢，目前拿到两场胜利，全都是在客场拿到的，所以呢，主场的比赛目前是一平一负。今天呢，他们又回到主场来作战啊，看一看能不能够实现这个赛季当中的主场首胜。而对于勒沃库森来说呢，情况是刚好相反。之前他们两场胜利呢，全部来自于主场，而在客场呢是一平一负，所以这个赛季在客场呢暂时还没有拿到过三分。今天呢，都是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的开局实现突破的一个机会。但是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勒沃库森在最近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因为美因茨呢，上一次能够在德甲联赛当中击败对手，已经是在2023年的年初，而在那之后的，连续三个赛季，也就是六场比赛，美因茨是难求一胜。开场之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这场比赛排出的详细首发。在美因茨队这边呢，守门员是一号施沃洛夫。后防线上三个中后卫，三号格鲁伯，四号波施，还有48号波图尔斯基。两边一位是19号卡奇，还有2号姆维内。先来看看左路的进攻。美因茨到底线附近传中球，落点不错。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后。所以呢，蒂茨只能是选择一个后仰的投球功能，这个力量没发上。洛库森通过长传又打到对方禁区里。希克是以一敌二啊，最后被裁判吹了犯规。开场之后，双方一旦有机会啊，打的还是比较的直接。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今天双方各自的箭头人物，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会左右着比赛的走势。两个人目前呢都是打进了四个进球，并列排在德甲联赛的射手榜首位。好，继续来看首发。美因茨队呢在中场的中路包括了6号佐野海洲。5号马特尔，还有10号阿米里，两个前锋是9号蒂茨，还有23号贝克尔。这套首发相对保持的比较稳定啊，尤其是和上一轮客场4-3击败门兴布拉德巴赫相比较，今天只有一个变化，就是5号马特尔顶替了韩国国脚李在成，进入到了美因茨队的先发，剩下的位置呢都没有变化。

那罗库森呢，今天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一号 Flecken， 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十二号塔普索巴搭配着二号梅迪纳，两边后卫四号宽萨以及三号古铁雷斯，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八号安德里希，二十四号阿莱什加西亚，前腰是三十号伊布拉辛马扎，两边路是十九号迪亚比，还有九号阿丰索莫雷拉，中锋是十四号希克。这轮比赛开始前呢，因为是经历了相对比较长时间的国际足联比赛日，相当于把过往的九月十月份两个国际足联的比赛日呢进行了合并，所以在这个比较长的期间之内啊，对于各家俱乐部来说，从主教练的角度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调整的机会，一些俱乐部呢也安排了在国家队比赛日期间的热身赛，

主教练呢也可以更好的和队员啊来进行一些磨合和交流。当然呢，对于参加了国家队比赛的运动员来说呢，他们就体能消耗相对大一些啊。漂亮，外围来了一脚远射，凌空爆射，洛库森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安德里希的破门得分。这个球是在开场第5分钟就给了美因茨一个下马威。禁区前的防守暴露出来了巨大的空间。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是洛库森从左路开始组织进攻，局部的1-1，随后的传中球呢，先是找到后点，一点是美因茨队顶出来，但是随后禁区之前没有任何的保护，让安德里希表演了一脚凌空世界波啊，这脚球真是漂亮，重炮一般，直接轰进了对方球门里。这个球打进之后，安德里希自己看上去倒是云淡风轻啊，但是这个球效果确实太好了。开场5分钟的时间，比分已经变化，洛库森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哎，接下来看一看美因茨队的攻击线啊，会怎么样给出自己的回应？这个球也是安德里希个人本赛季的第一粒德甲联赛进球。因为刚才呢，我刚好在提到一点，就是国家队比赛日啊，对于一些国脚球员来说，他们可能会受到一些旅途包括作战体能上的影响。先来看一下洛库森进攻推进到对方的禁区里，这个球没有和队友联系上，来自宽萨的传球。就是在双方各自的阵中呢，都有一些球员在过去的国家队比赛日里边进行了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呢，回到俱乐部赛事啊，回到联赛里边，是不是能够及时的调整，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看点。1.5度。二连守方及时保护，选择回传 Flecken。

好的，中场的局部先完成了摆脱，把球还是分到边路。加西亚，安德里希，好的，转身在右边路形成了摆脱，斜线，这球打得稍微着急了一些啊。其实先交给更靠近自己的希克，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刚才这个球呢，马扎打得太过着急，直接就想找对方的身后。因为马扎他在中前场他的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大啊，因为他身后呢有两个非常好的保护，一个是安德里希，另外的一个就是加西亚。好的，转身到禁区里，希克，2-0啊！这还没有十分钟，勒库森在客场就已经两球领先了，这也是希克个人本赛季第5粒联赛进球。那美因茨这场比赛还没睡醒就上场了。打进这个球之后呢，希克也已经追平了德甲联赛当中的记录啊，在新赛季开局连续五轮都能够得分，追平了之前由贝尔巴托夫和基斯林保持的记录。这个球拿球转身到禁区里太轻松了，甚至不需要再做变向。这个球美因茨的防线在干什么呢？让希克是如入无人之境啊。这个球小将波图尔斯基完全是没有跟上希克的步点，放得太远了，哪怕是最后选择下地放铲封堵都没有碰到这个球。当然这个球在线路上面呢，马扎他漏球非常的关键，虽然这个球他没有触到球，但是这个助攻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于他节奏上的变化。就像之前我们提到，因为马扎他在中前场活动范围非常大，

而且给他赋予了极高的自由度。这个自由度呢，其实是来自于两名后腰球员对于他的保护，让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更好的参与到进攻里。这比赛还没有十分钟，勒沃库森已经在客场两球领先。甚至有点和上个赛季两支球队在这块场地当中的交锋比较类似，最后也是一个大比分4-3，勒沃库森在客场带走了胜利。中场位置勒沃库森把球又断下来了，又一次能够投入到反击里。梅因茨现在感觉有点被打蔫了啊，退防也不够快，已经到禁区里横传跟进，还有机会没有？外围还有机会，重新来组织。梅因茨这场比赛一开始有点跟不上勒沃库森的节奏，丢了两个球之后，现在球队在场上反而需要更好的专注力以及整体的这种统一性，不仅仅是场上移动的统一，更重要的是思路上的统一。因为这会儿有的球员可能就已经按捺不住，赶紧想攻出去，赶紧把这个比分分差缩小，这个时候需要教练在场边向场上释放一些信号，让大家统一思想。到目前的梅因茨暂时还没有展现出来他们这个双前锋比较好的配合能力。先来看看局部勒沃库森又完成了突破，无球状态之下和对手碰撞之后倒地，裁判示意没有犯规。这个球是古铁雷斯想要和队友完成一个撞墙配合，因为梅因茨他们在攻击线上这个蒂茨加贝克尔一个是有对抗，另外一个有速度，所以呢目前蒂茨是并列排在射手榜第一。当然现在希克已经五个球了，把这个蒂茨给甩出去了。但是贝克尔在前四轮踢完之后，他这三个助攻呢也是能够在这轮比赛开始之前并列排在助攻榜的首位，所以这两个人之间呢是有着非常好的这种配合，有比较好的默契。但是今天暂时还没有什么场景让他们来展现，只能说是勒沃库森这个开局太顺。卡普索巴，安德里希把球摘出来，能不能转身防守的时候手上有动作比较明显，这是波施的犯规。梅因茨显然是知道马扎他的能力，要在这一点上必须对他进行限制才可以，哪怕刚才这个马扎接球的位置离自己的禁区还很远，但是也不能让他转身。这施沃洛夫今天比赛一开始先挨了两闷棍啊！来看看这次定位球，后点投球，又是让对手先争到。梅因茨这场比赛开局之后的防线完全没有注意力可言啊！这种定位球给对方这么大的一个空当，当然这个球可能是有一定越位嫌疑，但是盯人显然也出现了问题。刚才是让塔布索巴争到这一点，在开场之后两个丢球也让整个美瓦竞技场之内主队的球迷看上去有点消沉，大家现在都愣愣地坐在原地，基本上是鸦雀无声了。还是在左路传中，球队挡住边线，梅因茨需要通过这样的防守，尤其是在局部这种一对一来重新建立防守的信心。之前一上来丢了两个

球肯定是对信心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需要现在把这个碎掉的信心啊一块一块重新赶紧再拼起来，因为这个就是比赛啊，刚开始只要一开始了，这个时间就不会再停下来给你重新做调整做部署。这个球是吹背后卡奇的犯规，又是一次任意球。这个球呢，显然要比刚才那个任意球位置更能够制造威胁。美因茨的防线又一次承受了考验，刚才那一次他们其实防守在盯人上有非常大的问题，直接打向门前，施沃洛夫把球扑出来，在右路还是勒沃库森，一点顶出来，这个球加西亚在主罚的方式上还是很有想法啊，就是要这种平快球，很快的飞到对方的守门员防区附近，而且呢在线路上有可能发生变化。哎，这个长传直接打在安德里希的后背上啊，用这样的方式也能断球，那今天这个开局确实是比较顺。好球，安德里希又靠过来想要打配合，这次没有想到一起去，刚才是莫雷拉和古铁雷斯两个人都留在原地等待接球了，没有人插向对方的防线身后。

好的，这个斜线可以转身，继续向右路来过渡。边线球，面前比较空，在内部，一点是塔普索巴顶出来，没有事儿，到了禁区里，角球。这段时间禁区前的防守，勒沃库森是稍有懈怠。刚才那个球其实最一开始是马扎回追回来，把这个球破坏出边线，还算是体现了一定这个参与防守当中的意愿。但是随后呢，在禁区前，内部和正面都暴露出来了一些空间。看一看梅因茨的角球，后点，这个球在门前的二连补射，梅因茨队扳回一城。比赛的第33分钟，卡奇破门得分。所以这就是之前提到，勒沃库森在过去的五分钟里边，他们的防守注意力其实是有缺失的。这个球应该是不越位，应该是不越位，刚好是回到门前想要补对方射门的安德里希，让卡奇不在越位的位置上。这球啊，躲得过初一，没躲过十五。第一下投球其实就奔着进球去了，这是多亏了安德里希，他还有经验在啊，提前赶紧移动到这个落点上，把这个球破坏了，但是还是让对方把握住了二点。提前传中，这球落点太深了。

好的，小范围之内，马扎展现出来了自己的出色的个人盘带能力。阿米里

这个球应该是整体先出了边线。这样在局部啊，小范围之内的配合失误显得稍微多了一些。裁判开始给倒计时。被扳回来一个球之后，勒沃库森确实在场上有意无意的开始啊，在这些时刻，选择让时间多走一些，尤其是刚才任意球主罚之前。裁判员从他的现在的规则赋予他的这个提醒的角度上来说，任意球他没办法催着攻方赶紧发出来啊，但是边线球他是可以通过倒计时。好，看一看这次的反击推进，在左路一路带到禁区里了球门球。这球感觉有比较好传球时机的时候呢，显得稍微有一些犹豫，所以呢莫雷拉是错过了最好的传球时机，反倒是让对方在倒地放铲之后呢，球弹起来又弹到他自己的胸口，撞出了底线。

可以转身，拉图尔分到左路，贝克，姆维内，现在整体的阵型美因茨队压得非常靠上，三个中后卫基本上都参与到了阵地战的组织当中。左路传中球，点球点附近打门还有机会，佐野海中多调整了一步，这球其实是很好的远射机会啊。还有美因茨队又到了禁区里，小角度漂亮，这球射门的动作非常的隐蔽啊，所以让对方呢没有反应过来。又是卡奇啊，这场比赛独中两元，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帮助美因茨把比分扳成2-2。这个球呢 Flecken 大概是觉得很难扑救，因为面前全是腿，他的视线呢受到了阻碍。这个球卡奇打的节奏非常的巧，而且射门的摆腿幅度不大，很隐蔽。再来看一下啊，左路传中，这个球在两个落点上呢，勒沃库森都把球漏给了对手。这第一下左野海中没有把球踢出来，随后呢还有又一波的进攻机会。再来看一下，三个人过来围拢，但是没有人能够阻碍他的射门动作。卡奇这摆腿啊，真的是速度太快，幅度不大，但是持球的部位很准，所以这个球速很快。基本上 Flecken 是没。

太多办法，因为他是被挡住了。克莱斯马丁内斯感觉熟悉的噩梦的感觉又回来了。这场比赛十分钟之内2-0领先，当时我们还说，哎，马丁内斯还是挺好的利用了这个调整的空间，但没想到的上半场比赛结束前，让对方把比分扳平了。梅恩茨的反击又来了，贝克尔左路的速度能不能起来？单对单，穆维内，还是贝克尔，传到后点摆回来，这个球还是力量稍微大了一些，所以蒂茨哪怕是想往中路再摆，顶到的时候这个球还是比较远了，不好甩头了。

这事儿。在他的执教履历里边啊，过去不管带领哪支球队，面对勒沃库森呢，只拿到过一场比赛的胜利，剩下的十场比赛是5平5负，所以整体来看，菲舍尔个人执教面对对手的这个胜率是比较低。到禁区里投球，这次是找到了蒂茨。第一个丢球啊，勒沃库森第一个丢球其实是对方的一个角球，但是第二个球呢，刚才完全是这个阵地战当中的防守，恰恰是梅因茨利用好了之前我们说的这个场地的宽度，因为你毕竟五后卫阵型面对四后卫阵型，在这方面肯定是有优势，所以这个应该是下半场比赛马丁内斯去给球队调整的一个方向，就哪怕你阵型不变的时候，再来看看这次，你阵型不变的时候怎么能够用更好的站位来让对方两个边路的优势体现不出来。刚才这个第二个运动战丢球其实就是很明确，左路对方先完成了传中，随后打到右路的第二波进攻机会，其实甚至已经是第三波进攻机会，因为第二波机会昨天海州的远射没有踢出来，所以就在这种不断的左右撕扯的情况之下，你的宽度作为防守方如何来覆盖住，这是下半场比赛勒沃库森要解决的问题。卡奇给到后点，球门球，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时候，很明显的在那一侧的古铁雷斯和梅迪纳两个人在防守的站位上层次已经不是很明确了。卡奇这场比赛真是带刀边翼位，一个人打进两个球。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3分钟，中前场在高位压迫的时候啊，马丁内斯思路是比较明确，就是基本上就是高位人盯人，一个人找一个，所以让对方在后场出球的时候不是很顺畅。那关键就是你自己退回来的时候防对方的这个阵地战组织现在做的不是很到位。所以呢，要么你就加强在中前场高位的压迫，不让对方很轻易的能把球打到你的半场，要不然就必须要想一些办法来覆盖好防守时候的场地宽度。这两个思路呢，必须至少做到其中一个。

比茨，

这上半场整体来看呢，还是德甲联赛这种比较崇尚进攻的节奏啊，双方各自都打进两个球。一场奔着进球大战去的方向的比赛。但崇尚进攻呢，不意味着在防守一端就可以出现问题，所以还是有着调整的空间。好，上半场比赛结束，梅因茨在主场暂时和来访的勒沃库森打成了2-2。勒沃库森的前两个进球都发生在比赛的前10分钟之内，希克和安德里希先后破门得分，而梅因茨是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由边翼卫卡奇连下2城，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德甲联赛的第五轮，美因茨在主场面对勒沃库森的比赛，下半场马上开始。目前双方的比分是2-2。整个上半场比赛来看呢，双方是各踢了一半的好球。在比赛前十分钟之内呢，勒沃库森当时就已经建立起来两球的领先优势。而在上半场比赛进入到30分钟之后，美因茨队在场上呢把握住了机会啊，通过定位球还有运动战，连续破门得分将比分扳平。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因茨的下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勒沃库森从右向左来攻。上半场比赛临结束之前啊，当时我们说下半场比赛里边的勒沃库森应该要进行一些在防守一端的思路上的调整，因为连续丢掉的这两个球啊，很明显不仅仅是因为注意力上的缺失。如果说第一个球丢第一个球的时候，当时还是因为两球领先优势在握啊，队员们有一些这种心态上的放松而导致。那丢第二个球呢，基本上还是因为一些在结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而导致。就是上半场比赛我们一直说的，今天他们这个四后卫体系啊，面对对方这个五后卫，天然的在边路的覆盖上呢是有一些短板，所以还是要依靠场上的一些调整。所以下半场比赛刚回来，尤其是这前十分钟的时间，要看一看勒沃库森在防守的这一端呢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应对之策。尤其是今天美因茨的右边一位19号卡奇啊，就是现在拿球的这位，已经打进两球了。禁区里想要背身倚柱对抗之后倒地，裁判示意是没有犯规。但刚才这个球最关键的问题是让美因茨队的中后卫波施在没有任何防守压力的情况之下呢，直接送出了这一脚直传球给到禁区里。所以勒沃库森呢在中场中路的这个防守屏障构建也需要做得更到位一些。古铁雷斯、莫雷拉，局部2-2，

下半场比赛回来的时候呢，双方还都暂时没有进行换人的调整，还是保持着首发。好的，这个直传斜插呢，想要到对方的身后，第一下被对方识破了。马扎想要依靠个人能力把球带出来。那这个位置蒂茨把球拿走了，防守的时候安德里希其实这是一个想要战术犯规的动作。这球一旦蒂茨停下前进的脚步，那安德里希就是一张黄牌。

卡奇在内部回传，漂亮，进区里的撞墙，左脚打门，稍稍偏出了远端的立柱，

来自阿米里。啊，这一次还是在肋部啊制造出来的空间。下半场回来之后，感觉罗库森好像问题比上半场比赛还严重了啊，倒不是说对于边路的覆盖不够，而是现在在两个禁区前面的肋部出现了大片的防守真空地。

这两个位置的防守呢，从勒沃库森的角度来说，肯定不能先来看看这次，直传球到禁区里，守门员出到一半就退回去了，没有机会起脚，还是梅因茨队先把球解围出来。这个球守门员在出击的时机上好像有点问题。施沃洛夫跑出来到一半停住了，又想往回退，这种时候是最危险的，别犹豫。那罗库森现在在中场的这个防守第一道屏障啊，不能仅仅依靠安德里希和阿莱什加西亚，肯定呢还需要更多的支援，尤其是在边路撤回来之后的支援，这个就很考验运动员在场上的这个防守意识还有他们的意愿。下半场在这一侧其实感觉阳光的影响已经没有上半场比赛那么大了，但是施沃洛夫为了保险还是戴上了一顶帽子。上半场比赛这一侧 Flecken 当时是戴了一顶帽子。本身呢，他在利物浦的青训里边呢是中后卫出道，但是现在呢，感觉逐步被改造成为了一个多面手。先来看看这次快速的推进，还有机会。射门被挡了，第二下没有压住，来自古提雷斯。

还是在高位压迫的时候是人盯人，但是呢一定要更坚决一些，就像刚才这样盯到一半突然撤了一个点，突然跑了，哎，守门员停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好在是没有酿成大错，中场的位置民族队把球控下来。直传还是在内部，连续的内切摆脱，远射被拦出来。局部的拼抢确实还是很激烈的。这球权而且是判给了美因茨队，快发，掷到禁区里，对抗之后倒地，裁判员还是示意没有犯规，球门球。蒂茨觉得对方是从背后冲过来撞着他了，要么就是稍微推了一把。再来看他不锁吧，还可以啊，感觉好像还可以，虽然手上是有点动作，但是还是在裁判员能接受的这个尺度之内。

名言啊，就是2-0是最危险的比分。那很容易让球员在场上放松，但是你建立起来的优势又没有那么大啊。

反超了比分。这个球在防守的时候，感觉美因茨的防线上的球员好像突然都掉线了。再来看一下第一下的传中球，一点虽然是守方顶到，但是这球没踢远，但是随后呢连续的几脚轰门，这球一直在禁区里弹来弹去，美因茨队的球员甚至都没有什么反应。哎，这个球可能要看一看啊，要看一看希克这个球有没有打在手上。

第一时间的裁判员是认定进球有效。我们再来看啊，就是这一下，是打在了希克的手上，弹下来之后啊，就是他自己打在自己身体躯干上，弹下来之后又打在他自己手上。但关键是这个球是不是要认定打手之后直接形成了得分。整个这个球进球的过程非常的混乱，如果球打手之后直接形成了得分或者直接形成了助攻，那么根据规则都是无效的。关键就是看裁判员怎么判定这个手球之后的发展。刚才是勒沃库森一波进攻啊，出了一套乱拳，哎，进球有效，进球有效。那么也就是裁判员认定这个球不属于手球下来直接形成了助攻，所以呢，宽萨的得分，勒沃库森在客场又一次把比分超出了。那这个球菲舍尔不敢相信裁判员最终的这个判罚，双手抱头，但是比分已经发生了改变。55分钟，宽萨帮助勒沃库森把比分改写成为3-2。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啊，这个进球还有没有慢动作的回放。梅因茨进攻又来了，摆脱打门，这个球打在打了一个地滚球，被勒沃库森队防住了。

无球状态之下，两名队员之间有身体上的接触，裁判员也在进行着警告，但是没有吹停比赛，还是保持流畅性。领先的这个状态，这个局面是失而复得啊！接下来的比赛时间又很考验勒沃库森队了。这球绕回来有没有出界啊？还是出界了。

他们这个高位防守是越来越容易。那这可能和队员们在场上体能下降是有一定的关系。现场把球权又重新抢回来，自己带多了，迪亚比。

转移到另外一侧，但是力量不够大。宽萨把球顶下来之后，现在又投入到了球队的反击里。整体而言，这场比赛勒库森在高位啊，给对方带来的这种防守压迫不是很够，或者说不够持续。个别的瞬间可能还可以形成一些威胁，但是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感觉对方破。

亚比呢在这个赛季算是重新回到了勒沃库森，虽然他是夏窗的新员，但是之前他就是从这里离开的，先后去了阿斯顿维拉，又去了西亚，辗转之后呢又回到了勒沃库森。

这个球想的，把这个球想的太容易了。阿米迪也在向队友示意，这个球传的不好。比赛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现在是勒沃库森在客场3-2领先美因茨。

博士，卡奇

梅因茨队在左路提速下底传中，一点还是被罗库森队顶出来。塔普索巴这个一点还是很稳。哎，现在洛库森啊又领先之后，明显感觉到他们在防阵地战的时候整体组织是更有序了，而且在小范围之内的这个人员的流动啊，协防补位也都很到位。这个领先优势第二次建立起来之后，现在是很珍惜啊。没有哨，没有犯规。

这是莫雷拉。目前来看呢，参与到防守当中的这个意愿还是不错的。梅因茨这个球是要掷一个大力边线球，掷到底线附近，一点被守方顶出来。裁判也没给哨，今天好像对这种手上的微小动作管得不是很严。摆脱了，给到禁区前，在这种严密的防守体系下面，作为进攻一方来说呢，必须要在细节的处理上更到位一些。很多的时候，这个机会是稍纵即逝。摆下来之后，这是洛库森队的一次反击推进的机会。莫雷拉，迪亚比，漂亮！

这球打得真是太精彩了，比分来到4-2，65分钟。迪亚比这个球是基本上在原地瞄准了打，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下沿，弹到了球网里。勒沃库森又一次建立起来了两个球的领先优势。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呢可以说是美因茨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他两个中后卫都参与到了这个落点的争抢过程当中，结果两个人相互之间有一些干扰，反而是给了对方一次非常轻松的转换机会。迪亚比这个球真是平时练习场里边的射门训练啊，调整一步，随后把球打向了死角。这是迪亚比回归勒沃库森之后啊，帮助球队打进的第一个球，4-2。勒沃库森队也随即进行了换人调整，换上了泰迪，换下了马扎。还有推反击的机会，这个启动的位置跟刚才基本上差不多。泰里给了中路希克，这球给队友留的提前量稍微有点大了。现在形势很微妙啊，又是两个球的领先优势，看一看勒沃库森是不是能够这次能够把握好，吃一堑要能长一智啊。

斜长传的转移，这球线路确实太远了。就地反抢，古迪雷斯，宽萨斜线找到希克，漂亮，给到中路，哎，这球跟进过来竟然没有形成得分啊！刚刚替换上来的泰里耶，哇，这个球希克做得太漂亮了。再来看一下这个斜线啊，哇，这破线传球基本是破了两条线啊，一脚传球破了两条线啊，希克也不贪功，这个球非常隐蔽的把球交给了中路跟进的泰里耶，这个球没中目标太可惜了。而且这甚至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直接帮助球队锁定胜局的一球，这个就是希克的价值啊！当然刚才这个球库恩萨交给希克这一下也很漂亮，破线直接破两条。可以转身，贝克尔这个传中威胁不大， Flecken 直接把球让出了底线。好，场边美因茨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丹尼达科斯塔加上李在成，换下马特尔，换下打进两球的卡奇，

另外还换上来了十一号科尼西斯多菲尔。换下了波图尔斯基，那很明显的，这应该是在场上看看是不是要变阵啊？梅因茨应该是会变成一个四后卫，这就是两球落后之后啊，破釜沉舟了。完全的改成一个更为开放的进攻阵型，和对方来硬拼，而且接受不了在主场输两球，看一看最终是不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有的时候这样的调整呢是一柄双刃剑，有可能暴露出来更多的防守空当给对手，反而有可能会丢更多的球。这个左路传中落点真好，又是泰里耶。

现在呢是美因茨队在中前场增加了更多的兵力。但是呢从这个阵型的角度上来说，勒沃库森面对对方这个调整之后的阵型，不一定会感到更大的压力，因为现在在场上感觉基本上双方是能够对上，不会有这种特别明显的局部上的空间或者是错位。这手上有动作，一直在干扰对手犯规了。左路传中到底线附近，角球，阿丰索莫雷拉，今天他的感觉体能消耗也不小啊。迪亚比这个鞋带感觉是系不太好了，一直在系。勒沃库森的角球，战术角球有设计，传中的时候被对方挡出来，

现在在场上啊，美因茨这个四后卫，三号格鲁伯搭配着四号波施，这是两个中后卫。换上来的达科斯塔呢，这是右后卫，左后卫呢还是二号姆维内。先来看看这次进攻，还是打到禁区之前。这脚远射呢，因为防守是在位置上的，所以呢没有留出来太多的射门空间。啊，勒沃库森也要换人了。要换下进球的19号迪亚比，换上美国国脚蒂尔曼。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刚才进的真是漂亮，绝对的满分角，那是守门员不可能碰到的这个区域。另外呢还换上内森特拉，

换下了刚才我们说体能消耗比较大的阿丰索·莫雷拉。这个特拉呢，之前是，先来看看这个情况啊。李在成被裁判员出示了一张黄牌，放倒了塔普索巴。这球是一点球没踢到啊，直接一脚踩在了对手的脚面上。

转移到另外一侧，这是托拉直传，马上反抢回来，这是一个在边路有着很好的突破能力的球员，之前呢是出自于阿森纳青训，后来呢是在南安普敦包括伯恩利都有过效力。手上有动作，场边还要继续进行换人调整，霍勒巴赫换下贝克，

一点摆下来。对，从费舍尔的换人思路上来看啊，基本上就是，在改变阵型的基础上，给中前场呢也会换上来更多的这个生力军，补充好体能。特拉给到禁区前，射门制造角球，在这种两球领先的态势之下，进入到比赛最后这十几分钟，像内森特拉这样的突击手其实是很好用的，他可以一个人在局部把对方的防线搅乱。同时呢，现在马丁内斯又换上来了一个出球手啊，一个发牌者，就是美国国脚蒂尔曼，就在过去的这个夏天的世界杯上，其实已经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节奏非常独特的一位中场球员。好的，中场位置倒地的放铲把球拦回来，希克已经转身了，这球没犯规。梅因茨队现在需要提升他们的速度和节奏，因为时间剩的不多了。左路传中没有形成太大威胁，这是刚换上来的霍勒巴赫。

马丁内斯，目前来看呢还是有希望啊，带领球队拿到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第一场客场胜利。需要做好接下来十几分钟的时间。

这球吹了勒沃库森队的犯规。蒂尔曼上场之后还是需要赶紧把这个状态紧起来啊。这个双双倒地，两败俱伤。蒂茨想要迎着来球的方向直接顺着来球的方向啊，直接来一脚打门。这种情况之下的射门其实很难观察到身边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再来看一下阿梅里快发，这种球是卯足了劲儿啊，但是抡空了，直接踢在了对方的腿上啊，踢在了臀部侧面。梅因茨最后的一个换人名额，换下了日本国脚佐野海洲，换上了15号伦纳德马洛尼。这样的话，梅因茨队的5个换人名额就全都用完了。左边比较空，这球可以转移过来，好球，沿着中路的短传渗透给到禁区里，希克，古铁雷斯

好球啊，漂亮，连续的传递，希克最后这脚没有直接给到禁区里，这球有越位嫌疑，转身打门，助理裁判举旗了。但是之前的一系列中路的短传地面渗透是非常的漂亮啊。啊，勒沃库森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换下了希克，换上霍夫曼。另外呢，换下阿莱什加西亚。希克呢，今天他的得分呢，让他追平了贝尔巴托夫和基斯林保持的德甲新赛季开季前五轮啊，全部都能够进球的记录。换上了埃塞基耶尔·费尔南德斯。

马丁内斯这个换人就是要巩固住这个胜果啊，巩固住这两个球的领先优势。

美因茨现在不是落后一个球啊，是落后两个球，所以他们其实需要提升一些节奏了。如果总是现在这个节奏的话，其实是正中对手下怀。禁区前的配合，这个时候勒沃库森其实已经收缩得很紧密了，没有太多的空间。左路传中，落点不。

错，这个甩头攻门太想做完整这个动作，反倒是效果不好。

这个球后卫如果要关门的话要坚决。李在成还是分到左路，博士洛库森场上现在是非常明确的这种密集收缩防守。来，这个球接直上直下的解围，犯规了。洛库森现在还是很好的在场上利用了对手心态着急这一点。球权拿回来的时候并不着急推进，就是用护球来让对方更着急，制造对手犯规。

好的，直传破线，顺势刚好领过来，到了对方三区里，给到左路，古铁雷斯处理球之前太犹豫，这个放铲的动作，裁判示意攻方有利，比赛先继续。但刚才这个放铲的动作看着不是很好啊，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慢动作，有没有追加判罚。梅茨的进攻还在继续。这种时候啊，这样的阵地战组织节奏如果起不来，那基本就是隔靴搔痒，没有什么太多作用。自己就帮着对手把时间全走完了，伤停补时四分钟。地面直传，好的，禁区前的配合。对手因为现在收缩的比较密，所以就是之前说的，稍微有一个细节处理不好，马上对方就收缩包围过来，你的空间就没了。又是快速的包夹，这会儿现在勒沃库森防守是众志成城啊，每个人防守意愿都很强，这个跟上半场比赛刚取得2-0领先的时候那会儿不太一样，现在是胜利就在眼前啊。右路传中，落点不错，那还是干扰之下呢，这个球没有顶中目标，球没出界，还是美因茨队。哎，这个位置比较空，洛库森刚才又失去了一些防守上的弹性啊，现在退得太靠后了。二连打进这一球，这是替补上来的霍勒巴赫在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帮助美因茨队追回一分，比分来到3-4。这球就是洛库森自己防线主动给机会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问题就已经暴露了。

区里虽然人很多，但是退得太靠后，缺少了防守的层次性，而且呢，对于球的每一次落点都不够敏感。这个球是真不越位，真不越位。那丢球之后，弗莱肯双掌拍地啊！你从守门员的反应就能看得出来，就这种球都是如果做好细节都不应该丢的。最后让守门员一个人承担这个丢球的恶果。看来这一次碰撞之后还是比较严重。再来看一下，哦，宽萨在起跳的时候，他这右手手肘是直接蹭过了姆维内的头，而且是不是蹭在这个眉骨附近啊？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很薄啊，稍微一蹭就开。

所以马丁内斯在场边虽然他球队领先，但还是表情严峻。如果防守上总是做不好的话，那其实马丁内斯可以调整思路，就是下回呢不要让球队在领先两球的时候就收手，最好是打到三球领先优势再收手。你看换下去的希克，虽然就自己的球队是领先的，但是每个人都神色紧张啊，如临大敌啊。哎，美因茨队又来了，赶紧解围掉。

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啊，因为刚才治疗呢还耽误了一些时间。这个比分其实是已经复刻了上个赛季啊，两支球队在这块场地交锋的比分，当时就是一个4-3，客队带走胜利。这基本上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哎，断掉了对方的球，有没有机会形成单刀？打门，守门员把球扑出来，扑出了底线。那裁判还要给这个角球。内森特拉，这一边姆维内还在接受着治疗，因为现在也没换人名额了，所以场上每一次就是只能少这一个人。这个战术角球就是要拖一些时间，

好，比赛结束，这样的话罗库森在客场4-3击败了美因茨，拿到了新赛季德甲联赛当中球队的客场首胜，而美因茨本赛季在主场仍旧是难求一胜。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感谢收看，是由孙思成为您解说的，再会。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体育赛事频道的直播收看2026年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是本届赛事的第五个正赛日，男子单打上半区的第四轮较量全面展开，而马上为您带来的这是中央球场的这个比赛日的第一场比赛，由赛会的9号种子德米纳尔来迎战26号种子卡恰诺夫。画面左侧我们看到的

0: 是九号种子德米纳尔，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九位，职业生涯最高排到过世界第五，今年是27岁。那画面右侧是卡恰诺夫，赛会的26号种子，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7位，最高是在2019年的7月15日这一周啊，职业生涯第一次排到了第八位，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今年是30岁。两位选手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有过4次交手，各胜2场。在最近的一次交手当中呢，是在25年的巴黎大师赛，在那一场比赛当中，德米纳尔是直落2盘啊，2盘6-2战胜了卡恰诺夫。在德米纳尔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过11个巡回赛的冠军，而2026年是收获了一个。在这11个冠军当中啊，其中是包含了4个 ATP 的500赛事和7个250的赛事，而这其中啊，只有2个是草地赛事的冠军，其他都来自于硬地。而卡恰诺夫职业生涯呢，11次打进了巡回赛的决赛啊，拿到了7个冠军，其中是包含了1个大师赛的冠军。两位选手的打法风格是，应该可以说是特点非常鲜明，并且是完全不同的。先来看一下，在今天的比赛的挑边当中，卡恰诺夫是赢得了挑边，他选择了率先接发球。那今天这一场比赛呢，会是一场速度与力量的对决。比较核心的看点，我们要看看德米纳尔是否可以用他比较标志性的这种非常强的移动去化解掉卡恰诺夫的重炮攻击。哇，这个正拍还是相当出色的。
1: 30 long，
0: 利用自己的正拍上旋的直线啊，去打一个深落点。来一个一曲外角的发球，直接得分。
1: 40 long。
0: 德米纳尔的教练员是马特里德。
1: Game Devinon。First game。
0: 第一局比赛，德米纳尔还是相对顺利的，非常快速的完成了自己的保发，仅耗时1分钟的时间。来到卡恰诺夫的今天比赛当中第一个发球局啊，看一下卡恰的状态。

上海大师赛的场地呢算是快速硬地啊，所以这对于发球非常好的选手来讲还是有着一定的优势的。而卡恰诺夫呢确实是拥有着出色的发球，他的身高是达到了1米98

0: 40 long。
1: 这两个人今天一上来的发球状态还都是很不错的。
0: Let for service。
1: 二区的外脚应该是擦网还是一发？同样是非常快速的完成了保发，最后一个外脚的发球，确实在这样的发球质量下，德米纳尔能够接到已经是不容易啊，更别说想去接出质量。当然，今天发接发这个环节还是相当重要的。德米纳尔其实是拥有着很好的接发球的，

Long 15.

0: 嗯。
1: 等级15，
0: 再变化一个区的内角。

正拍的反斜线、啊、直接去攻击卡恰诺夫的站位啊，去打一个深落点，让卡恰诺夫来不及调整。一发错区，二发。自己的反拍还是想要去带出一个斜线，没有过网。这发球直接是发在了 T 点上。比赛耗时七分钟的时间，两位选手呢都是各自的爆发。跟纳尔今年的比赛啊，40胜19负，胜率是68%，是在这个赛季当中呢三次打进了巡回赛的决赛，收到了一个冠军，是在2月上旬的 ATP 500鹿特丹，这是荷兰的硬地赛当中拿到了冠军。决赛呢是战胜了加拿大名将阿利亚西姆，

0: 另外他在六月上旬的斯海尔托亨博斯站荷兰的草地赛当中是拿到了亚军，另外在九月底开赛十月上旬刚刚完赛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啊，也是收获了亚军。那他是在决赛的第二盘啊伤退，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完成了自己发球局的保发之后啊，由于大腿的伤势选择了退赛，所以呢德约科维奇也是收获了自己的中网的第七冠，而且是七次参赛七次夺冠啊，保持着中网的34连胜的这个不败的记录啊。那德米纳尔在打完中网的决赛之后呢，也是马不停蹄地来到了上海大师赛的现场。目前的状态来看的话，整体还是调试的不错的。那在移动方面呢，确实是需要德米纳尔有着非常健康的身体，在这个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能够打出自己的特点。好，再来看一下卡恰诺夫的第二个发球局。
1: 15 love.

二区的外脚没有要到，二发。还是想要去打这个重复的落点，但是自己的反拍出现了失误。

0: 放。
1: 嗯，漂亮，飞速的反拍带出了一个很高质量的直线。去压反打正，这主要是德米纳尔没有敢提前的去预判，去启动自己的步伐，等出手之后啊，再去跑动已经有些来不及了。
2: 40-15.

双方都在自己的发球当中得分的兑换还是不错的。中路上的正拍斜线长出了底线一些。

丁达尔其实已经跑动到位啊，但是出手没有能够完全控制好。这样的话，卡加诺夫也是再次完成了爆发，来到2-2。

0: 卡恰诺夫的提前移动啊，也在邓奈尔在出手的时候给他造成了一定的干扰啊，也明显能够看到卡恰诺夫是有提前的预判和跑动的。
1: 好，
0: 卡恰诺夫自己的正拍非受迫的失误。卡恰诺夫的教练员呢是东斯科伊啊。而德米纳尔的教练啊是马特里德，但是现在我们也是看到啊，在邓奈尔的自己的包厢当中，澳大利亚网球传奇休伊特也在场内啊。
1: 好，好，
0: 这是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个双误。画面最右侧，休伊特。休伊特在中网期间也是在现场给德米纳尔指导。
2: 40-30.

0: Game Feminon。
1: 而是外角的发球值得。
0: Feminon leads by 3 games to 2。
2: 方才所有的进入一场好梦。再续生活的能量。四连145周年，托起好梦，唤醒生活。

孙明大尔呢，这是第五次来打上海大师赛，在去年他是打进到了八强当中，四分决赛呢是不敌梅德韦杰夫。而2018年是德米纳尔第一次来到上海大师赛，当时就打进了16强，当时是在八分之一决赛不敌小兹格列夫。那今年的比赛呢，作为9号种子首轮轮空，第二轮呢是收到了莫尔坎的退赛大礼。那在上一轮比赛当中，也就是第三轮，是以7-6、6-4战胜了日本选手坂本龄。

0: 差了一点点。
1: 15 love.

就在过去52周的整体数据的评分当中啊，卡恰诺夫的发球是所有5项数据当中评分最高的，而德米纳尔的最高评分啊，一定是他的移动啊，是达到了8.9分。那卡恰诺夫的发球是达到了8.2分。嗯，就一旦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卡恰诺夫的发球状态非常好的话，德米纳尔确实是相对难办的。那从目前的观察来看啊，德米纳尔的跑动，虽然说还是比较快的，但是没有达到他状态最好的时候那样的跑动了。可能在中网的这种伤势还是对他稍微的有一些影响。嗯，接发球的这一拍啊，德米纳尔没有办法接出太好的质量，卡恰诺夫就非常容易通过前三拍去快速的下分。那本来卡恰诺夫现在的发球就是非常的出色的，尤其是在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他的发球和正手其实都是有了更加明显的一个提升，质量也更好了，稳定性也是非常高的。德米纳尔在多拍的相持当中啊，顶住了压力，等待对方的失误。

0: 确实是抓住了自己的机会球。
1: 30 long。
0: 德米纳尔其实是当今网坛啊非常顶级的这种反击型的选手，就是他的球呢不以绝对的力量去压制对手啊，而是通过这种无休止的奔跑，还有稳定的回球啊，通过落点去调动对方啊。也迫使对方在持续的压力之下率先犯错。

这次卡塞诺夫顶住了压力，就是德米纳尔的球呢是相对来讲比较短平快的，卡塞诺夫的球是非常的重，底线上的得分卡塞诺夫目前是12分，德米纳尔是8分。

是很快的移动啊，逐渐的调动着自己在场上的跑动。德米纳尔自己的状态也是在慢慢的升温当中。休伊特，伊发的入界率，德米纳尔目前是70%，卡恰诺夫呢只有50%。

0: 反拍的斜线打丢了。
1: 14-13

0: 强点的一个进攻，并且拉开了非常大的角度。
1: 停空，没有极限。
0: 完成爆发之后，第一盘比赛是4-3，德米纳尔是先发4-3的一个领先。两位选手呢依然处在均势当中，都没有完成过破发。
2: 保留更多活性一样，这一突破。是最优的你，光明之优。
0: 卡夏诺夫今年的比赛啊，打了21项的巡回赛的赛事，比赛场次呢是25胜20负，胜率是达到了56%。那今年的大满贯，卡夏诺夫的澳网、法网和温网都是打进了第3轮，但是最出色的一个最佳表现啊，是美网，他是打进了4强。而今年美网它是时隔4年啊重回4强，也是让大家十分的惊喜。因为美网之前它的北美硬地系列赛的战绩确实是不佳啊，3场比赛都告负了。所以说在美网之前是它整个赛季啊首次在5年之内没有打进过任何巡回赛的决赛的。所以说世界排名也是跌出了种子的席位啊，是以第50位的排名出战的美网。但是美网整个的表现，卡恰诺夫的发挥确实是非常的惊艳，而且美网之后他的世界排名是先回到了第26位，中网之后呢目前是掉到了27位。

0: 哎呀，自己的机会打丢了也是比较的可惜啊，还是想要去再通过落点的变化去调动德米纳尔的跑动，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比较高，想要去反拍变一个直线，而且想变得更快啊，让德米纳尔追不上。看德米纳尔也是不断的去进攻卡恰诺夫的反拍，那卡恰诺夫的优势就是他的发球和正手啊，反拍相对来讲算是一个相对他来讲薄弱一些的环节。但是在过去52周，也就是过去一年，卡恰诺夫的正反拍的评分啊，其实是一样的，都是7.2分。就卡恰诺夫自己5项数据当中，其实评分最差的啊，是接发球这一项啊，是只有6.7分，移动是7.1。
1: 15-13.

0: Out.
1: 30.
0: 凯特诺夫打出来的落点其实已经非常多了，前后的落点，左右的落点，而德米纳尔都是通过自己的跑动啊去挽救。终于是通过了一个反拍啊，等到了对方的失误。破发点出现了，破发点上的一发失误，凯特诺夫这一局的发球局啊，德米纳尔还是给他制造了一定的困难，现在将近五分钟的时间了，打得比较艰难。弹网之后没有能够过去啊，这样的话凯特诺夫挽救破发点之后自己拿到了占先。接发球的站位还是比较靠后的。

对，对面非常清楚，卡恰诺夫的发球是多么的有攻击力啊！所以说，在接发的这一拍啊，尽可能的靠后，先不要求这个接发的质量，先把球接回到场内啊，确保至少是活球。反派切削过渡之后，迅速的抢点展开进攻。如果自己德米纳尔自己的落点能够打出来的话，确实是可以给卡恰的跑动啊制造很大的困难。因为卡恰诺夫啊身高确实是达到了1.98米，所以他的移动啊注定不会那么的快啊。就把落点打开的话，确实是让卡恰诺夫比较的难办。外脚的深落点打到卡恰诺夫的脚下之后，德米纳尔再次拿到了破发点。

是通过跑动提前到位啊，之后自己的反拍啊带出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直线。这样的话，德米纳尔是在本局比赛当中完成了破发，先发5-3的领先，目前是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发球胜盘局，现在德米纳尔的状态正在提升，正手的两个深落点，而且都是提速来打的，强点来进攻的，让卡恰诺夫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应对。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

0: 吉隆。
1: 琳娜现在在提速啊，就和开盘的时候是有所区别的，整体的速度在往上涨。双脚起跳啊，正拍的一个暴力斜线。
0: 风机浪。

0: 太快了这一拍。40-0盘点。
1: Game and first set.
0: 一记 S 球带走了这一盘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德米纳尔是率先收下了第一盘啊，6-3的局分获胜。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为您带来双方第二盘的较量。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德米纳尔和卡恰诺夫的第二盘比赛。德米纳尔呢，在第一盘后半段整体的状态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在盘末阶段一破一保，以6-3的局分获得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看一下第二盘，由卡恰诺夫率先发球。而对于卡恰诺夫来讲的话，需要提升自己的一发入界率和成功率啊，要尽量在自己的一发上打出威胁。如果二发偏软的话，以现在德米纳尔的状态还是比较容易化解的。差了一点点，反拍站在中路上去打斜线。画面右侧，休伊特。休伊特呢是同样拥有着非常快的脚程，所以说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是被称为澳洲野兔。而德米纳尔同样是拥有着这样的特色，所以也是被称为澳洲新野兔。两个人都是在移动速度上非常的强势。

儿这个正拍的提拉正手，这个提拉的斜线啊，确实在落点上打得非常的刁钻。中前半场的这种带切的、带着侧旋的，卡加诺夫也是正拍的一个提速啊，挽救一分。

0: 哎，站在中路上的反派还是那是比较容易失误的。确实站在中路上去打，无论是斜线还是反斜线的落点，都相对于站在两个角上去打要更难一点，因为空间小。一个发球值得，确实对于卡恰诺夫来讲急需提升自己的这个一发的状态，也是率先完成了保发。
1: One more please, drink.
0: 卡恰诺夫职业生涯是在2018年的巴黎大师赛啊决赛当中是7-5、6-4，战胜了网坛名宿德约科维奇，拿到了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自己职业生涯的唯一一个大师赛的冠军。而德米纳尔呢，是在23年的加拿大大师赛打进到了决赛当中，收获了亚军。决赛呢是不敌辛纳，也是目前德米纳尔大师赛的一个最佳战绩。这一分当中更多的都是卡恰诺夫通过自己的重球想要去展开进攻，德米纳尔都是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化解掉，最后还是等到了卡恰诺夫自己的主动失误。相对隐秘的一个出手打乱了卡恰诺夫的判断。

0: 一发失误，二发。
1: Yeah.

0: 还是站在中路上啊，底线的这个反拍出现了失误，而今天在这个位置上的发挥不佳，考虑看看要不要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啊，这个位置的回球相对稍微的保守一些，因为这个出界出的还是比较多的。确实是没有办法了。嗯，这一分当中，凯塞诺夫保持了很好的耐心啊。其实，在刚才，凯塞诺夫打出来的两个高压球，能够通过画面啊给出的位置，清晰的看到德米纳尔的提前的这种观察，提前的移动啊。这德米纳尔的整个球商啊也是很高的。十八拍的一个长多拍，一记 S 球带走了本局比赛的胜利，1-1。
1: One game on.
2: Here we go. Here we go. Come on.
0: 两人反拍切削的正面对抗。

0: 那这种高质量的发球是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205公里每小时的球速，并且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外脚。再来一个一曲的内脚。
1: 13:15。
0: 二发的得分率目前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卡加诺夫是61%。还是在多拍的相持当中啊，陷入到了德米纳尔比较喜欢的一个节奏。德米纳尔通过多拍的稳定性去等待对方的失误，而非常常见的德米纳尔的打法。

漂亮。其实德米纳尔不仅仅是脚程快啊，他的判断也快，你总能看到他提前的一些判断和站位啊，非常的准确，破发点的转化率德米纳尔是2中1。

二发。这样的话呢，德米纳尔是实现了破发。

0: 绝大部分都是在两个边路啊，中路非常的少。德米奈尔的 ATP 1000的大师赛啊，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23年加拿大大师赛的亚军之外，他呢在25年的摩纳哥大师赛也是打进到了4强当中，另外还有7次打进过8强。那上海大师赛最好的成绩是在去年打进到了8强当中，今年是他第5次来打上海大师赛。那卡恰诺夫呢，这是第7次参加上海大师赛的正赛啊，也是第8次参与比赛。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卡恰诺夫第一次打的时候是打的资格赛啊，资格赛首轮是输给了当时排名110位的大兹维列夫啊，也就是目前我们现在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兹维列夫的哥哥。卡恰诺夫的上海大师赛最好成绩是2019年打进了16强。目前卡恰诺夫已经是在今年啊追平了自己上海大师赛的最佳战绩，再赢一场的话可以创造最佳。德米奈尔呢去年就打进了8强，今年如果再赢一场的话就可以连续2年啊背靠背打进上海大师赛的8强。
1: Let for service.

0: Feminor leads by 3-1。
1: 费米纳尔也是在破发之后又完成了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他的反拍落点确实就像刚才给出的数据所见啊，绝大部分都是落在了边路，而且我们看这一份几乎都是瞄着边线去打的。那这样的话，卡切诺夫在跑位当中啊，可能需要更加积极的去移动，至少先移动到中间。现在卡恰诺夫自己的状态在往下掉，但是德米纳尔的状态在向上提升，和第一盘开盘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这是通过一个非常好的发球在第一拍建立出来的优势。德米纳尔艰难挽救一拍之后，没有办法再去救第二拍。比赛现在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目前卡恰诺夫的一发得分率是60%啊，二发的得分目前在第二盘是拿了9分。打一个重复的落点，卡恰诺夫自己倒数第二拍的落点相当深啊，德米纳尔救了一拍之后向反方向去移动啊，卡恰诺夫再去打一个重复落点。反拍的制胜分，卡恰诺夫在第二盘刚刚是第一个。
0: 40-15，
1: 以及 ACE 球。200公里每小时的球速。好的发球啊，帮助卡恰诺夫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来到2-3。对于卡恰诺夫来讲，现在不仅仅要完成爆发，要想办法去破发。要在德米纳尔的发球局当中给对方去制造困难，毕竟对方已经拿下了第一盘，而且目前第二盘的比赛德米纳尔是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的。

那这一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迎战兹维列夫和布伯利克之间的胜者。兹维列夫和布伯利克的比赛安排在中央球场的晚间时段第一场来进行。

帕拉诺夫其实这一分还是比较可惜的，其实已经打出机会了，而通过多拍的累积之后创造出来的机会，我们看这一拍前面的那一拍其实没有打出质量，这确实是非常可惜啊，这种绝对的机会没有下分，反倒是德米纳尔通过非常积极的跑动啊，又化解了这一分。还是二发，二发的得分率在第二盘当中，德米纳尔目前是60%。

0: 的是太能跑了。这也确实是让卡恰诺夫非常的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有了一个情绪上的宣泄。弹网之后，我们看灵活的德米纳尔身形上是直接的去调整自己的姿态啊，迅速的展开进攻啊，由守转攻。
1: Thank you。
0: 德米纳尔看到机会啊，面对机会的时候会打得更加的有冲击力。嗯，再来一个发球直得。
1: 40 long。

0: 那脚发球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啊，却等卡夏诺夫的接发球质量不高，之后的 one two punch 的得分。今天德米纳尔的这项数据啊，在今天第二盘的状态比过去一年的状态要好得多。
1: 15 love.

0: 侧身正拍，直线的制胜分。
1: 30 long。
0: 158公里每小时的制胜分球速。今天卡查诺夫啊，面对高压球打出来的这个威胁还是稍微有一些小。当然，这确实是这一拍救完之后，可能第二拍的准备没有非常的充分。今天几个高压其实都被德米纳尔救回来了，并且是完成了防守之后，下一拍的衔接直接下分。卡恰诺夫本来就有着这种身高臂长的优势，像这种高压球看能不能再打出更高的质量，这是自己的机会啊。

还是先通过自己的好发球啊，取下分。确实，卡恰诺夫呢，先要把自己的发球局做好，但是现在确实要想办法破发了，已经来到了第二盘比赛的后半盘。皇家中立娱乐，让蓝星乌质于球场，从甲板到浪尖，每一分都是制胜分。把每一次尽兴完成下一场精彩。来皇家加勒比游轮，一起玩心大开，尽兴登场。其实卡加诺夫目前啊，他需要在自己的机会球上打出更大的威胁。刚才给出的那一项数据啊，也是展示了德米纳尔在今天第二盘比赛当中的这个防守翻盘的能力，就是陷入被动之后，他刚才是有60%的概率能把这个球挽救回来，并且是转化为得分。而这一项数据也是高于他过去一年的这个成绩。所以今天卡恰诺夫需要把自己的主动机会打出更大的威胁。

0: 德米纳尔的发球局。制胜的这种球啊，一定要打出来，而且要打得多一些，才有机会再去翻盘。尤其是陷入多拍之后啊，多拍的相持之后，卡恰诺夫现在有自己主动去提速的这种意识。20拍的一个长多拍，由卡恰诺夫下分。这一拍也是比较可惜，站在中路上正拍，想要去提拉一个直线，没有能够过网。还是想要去提速，想要去主动发力，但是这一次自己打丢了。但是能够明显看得出来啊，这一局比赛啊，卡恰诺夫是想要去抓紧时间破发的。一发长了一点啊，二发。还是打丢了，就自己的想要去破发的这种意识，让自己的出手会稍微有一些着急了。这样的话，德米纳尔是追回到了30平。其实落点要的还是有一定的变化的，很有想法，但是没有能够入界啊。二发，反拍又打丢了，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情绪宣泄啊。在手握30-0领先的优势情况之下，现在依然是由德米纳尔拿到了局点。这一拍出界了一点点，确实对于目前的卡恰诺夫来讲，急于破发的卡恰诺夫来讲是非常遗憾的。德米纳尔现在就是一拍一拍的啊，以稳为主。依然是由卡恰诺夫的失误啊，完成了最后的这一分啊。德米纳尔是完成爆发之后，在本局比赛当中目前是5-3领先，依然是有着破发球局的优势。
1: We have one new ball because they kept it, they don't want to give it back. Yeah.
0: 比赛用球当中是有一颗新球加入到了这一组球当中。现在卡恰诺夫自己的失误会变多了一些啊，主要还是在上一局之后啊， 有机会破发没有能够兑现之后，目前在心态上还是有了一定的波动。这一拍确实啊，通过上一拍已经把德米纳尔调到了距离底线非常远的位置，所以这一拍只需要轻轻放一个角度出来即可，不需要太发力。一发还是没有，二发。打得真的很冷静，他无论是底线还是往前，其实他都不着急一拍去下分，创造出来机会之后一拍自己打完之后，在这个场上的专注度还是很高，每一次都做好下一拍的衔接，不会去期待自己这一拍就直接打死。
1: Thank you.

0: 哇！哇！
1: 一记 S 球拿到了局点，关键分啊！

0: 也是一个发球值得，就在自己的一发的成功率上，确实是打出了好质量，完成了爆发。
1: 军工没有极限，
0: 但是压力还在啊！转头将会面对着德米纳尔的发球胜赛局。
1: 追求更高标准，把握更多弧线能量，真心突破是最优的能力，光芒是优。

那今天的比赛呢，在赛前也提到了，是速度对力量的一场对决啊。贝纳尔呢是需要用自己的速度去剥夺时间，卡恰诺夫呢需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建立统治啊。那今天整体的状态显然是德米纳尔会更好一些，就是在开盘啊，第一盘开盘的时候会有一些慢热，但是很快的把自己调动到了这个最好的状态上。反倒是卡恰诺夫自己的很多这种机会球没有能够兑换成得分，迅速的由德米纳尔来由守转攻啊。这样的话已经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来到了德米纳尔的发球胜赛局。出现了失误，稍远啊，148公里每小时的发球，而卡恰诺夫接发球的这一拍啊，打出了一记 return ace。自己连续不断的正拍去建立优势。往前的得分，德米纳尔是8中7，卡恰诺夫8中3。又是一个发球值得。目前德米纳尔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一发的得分率是高达80.56%。卡恰诺夫的破发点，这对于卡恰诺夫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分。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当中拿到了破发点啊，破发点的转化率目前

这是卡恰诺夫啊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反拍在中路上的斜线打丢了，这样的话，德米纳尔是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啊，来到了平分。卡恰诺夫的教练已经不敢看了，确实是浪费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再来一记 ace 球。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哇，一个发球值得，带走了今天比赛的胜利啊！恭喜澳大利亚名将德米纳尔，也是赛会的9号种子，是战胜了26号种子卡恰诺夫，挺进到了今年上海大师赛的8强当中。而在1/4决赛当中呢，德米纳尔将会迎战兹维列夫和布博利克之间的胜者，我们期待后续的比赛。好，观众朋友们，稍事休息啊，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中央球场的比赛。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体育赛事频道的直播，收看2026年上海网球大师赛的精彩赛事。今天是本届上海大师赛的第五个正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这是男子单打上半区的一场1/8决赛，由法国球手热亚来迎战赛会的13号种子，也是捷克名将文西克。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热亚，热亚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56位，这也是他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现今为止的最高排名。今年是21岁，身高是1.80米，持拍是右手持拍。职业生涯当中也是在今年刚刚获得了自己第一个巡回赛的冠军。身穿浅色比赛服的是捷克名将门西克，同样是21岁的年纪，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5位，最高达到过世界第12。在门西克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两个巡回赛的冠军啊，今年是包含了一个。这也是热亚和门西克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交锋。目前正在进行的这是这个比赛日当中中央球场的第二场比赛。在赛前的挑边，热亚是赢得了挑边，选择率先发球。
2: First set, Andrew Jan to serve. Ready?

这一拍还是比较可惜啊，热亚在网前的反拍切削没有能够过网。今天这一场比赛也是特点非常鲜明、完全不同的两位球手之间的对抗啊，也是可以称为矛与盾的对抗。热亚是盾，门西克是矛。一个发球值得。热亚的教练员是雅克，雅克应该是2020年的7月起刚刚担任了热亚的教练。反拍切长，梅西克的正拍回球失误。

0: 瑞亚反拍的身球啊打长了，一上来也是需要再找一找自己的状态。而比赛呢，一旦陷入到多拍的相持，这会是热亚比较喜欢的节奏啊。但是短回合呢，是门西克比较喜欢的。要在前三拍、前四拍，如果能够结束战斗下分的话，这是门西克最希望看到的。
1: 好。
0: 而对于热亚来讲的话啊，今天的比赛，他要尽可能的把门西克拖入到多拍当中。当然自己在拖入多拍之后啊，自己主动的失误

0: 要减少。
1: 40, 13.

南极克的反拍也是带出了一个失误，这样的话率先由热亚完成了自己的爆发。这仅仅是法国球手热亚第一次参加 ATP 1000的大师赛。今年的晋级之路首轮比赛是三盘战胜了法里亚，第二轮同样是打满了三盘战胜了安贝尔，而第三轮啊，他是爆冷击败了四号种子谢尔顿，而且是以直落两盘啊，两盘抢七获胜。这也是热亚职业生涯当中啊首次战胜世界排名前五的球员。看一下门西克今天的发球状态啊，门西克是拥有着非常出色的发球的，而面对热亚这样的选手来讲的话，确实今天的一发入界率、一发成功率，包括整个的质量还是非常重要的。

热亚在赛前锁定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要尽自己所能把门西特拖入到多拍相持当中，打自己擅长的这种拉锯战，以及 ACE 球。门西克肯定是尽量的不给对方这样的机会啊，因为门西克在四拍以上的这种长回合的胜率是不到50%的啊，就在他的数据当中会比较的低。门西克是非常的依赖自己的发球，非常喜欢在短回合当中去下分的选手。反拍的底线上的切削没有过网。

再拿一个发球值得分。那门西克的网球逻辑啊，他要用发球建立这种绝对的统治，而他的发球一发的平均时速是可以超过200的，而且场均的这种 ace 球的数量也都是非常的多啊。确实是通过前三拍啊，好的发球建立优势之后，等对方的这个接发球不到位之后，快速的下分。

热亚的第二个发球局。反拍带出一个穿越制胜分。热亚自己这个反拍给的确实是比较长，再加上门西克提前的预判，提前的跑动啊。

一区的这个外脚啊，落点要的还是比较有想法的，但是没有入界。二发，哎呀，这一拍自己再调整一下站位就好了。这回球的位置非常的牵强，机会球打丢了。

0: 现在热亚自己的发球状态也是很不错的。
1: 请前门那间皇上所许的偶然尝到的热亚金，经验非常赞不绝口，这么赞。
0: 在热亚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是处在上升期啊。今年七月下旬啊，在 ATP 250的洛斯卡沃斯啊，也是墨西哥的硬地赛当中，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巡回赛的冠军。巡回赛的第二好成绩是今年二月初的 ATP 250的蒙彼利埃站，是打进了八强。另外他在今年的美网当中啊，首轮是战胜了胡塞伦多洛，也就是阿根廷塞伦多洛兄弟当中的弟弟啊。之后呢是战胜了施瓦伊达，后续呢挑落了美国华裔选手郑瑞啊，挺进到了16强当中。四人决赛当时是和范德尚舒尔普苦战了5盘啊，历经了3盘抢七才遗憾落败的。而且这仅仅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三个大满贯的正赛，也目前打出了自己在大满贯当中的一个最佳成绩啊，16强。今年的上海大师赛的上一轮当中啊，挑落4号种子希尔顿，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首次战胜世界排名前5的球员。好发球，前三拍的分数。

0: 二发。
1: 三七
0: 二发二去。

一发还是没有能够入界，但是二发依然是带着威胁的。二发呢牺牲了一些球速啊，去打落点，打旋转，163公里每小时的旋转。外脚没有要到，还是要依靠二发。二发去变化了一个内脚，直接得分。梅西克也是实现了一个 luck game 的爆发。这梅西克他的抛球啊，也是非常难以去解读的，就是他的技术特点呢，无论是发向哪个角落啊，无论是内角、外角还是追身，他的抛球动作几乎是一致的，这就让对手非常的难预判。漂亮，两个重复落点之后啊，等到了往前的截击制胜的机会啊。

0: 哇，漂亮！也是去亚凡打正啊，两个非常极致的深落点，再下一分。
1: 放起来！
0: 一记 ace 球啊，214公里每小时的球速。

0: 过。嗯，
1: 球这亚的发球也是很不错的，而且一上来就把自己的发球状态啊调试到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之上，几个成功的一发时速都是超200的， S 球是超210的。也能够看出来热亚之所以一上来选择率先发球，也是对于自己的发球端有着足够的自信。

热亚其实是在去年二月的 ATP 250马赛站啊，才第一次打巡回赛的正赛。今年上海大师赛仅仅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九个巡回赛的正赛，这也是他第一次参与到大师赛的争夺当中，也是今年比赛当中啊非常大的一匹黑马选手。

好，来到门西克的发球局，目前门西克一发的得分率是达到了100%的。就是门西克啊，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只要能够把自己一发的状态啊，把自己

一定会去抢门西克的二发。二发呢是热亚的一个突破口，也是他想要把比赛陷入到长多拍的这种机会啊。那对于门西克来讲，要提升自己的一发入界率。以及 ACE 球。

这个通过咱们的视角没有看到热亚有没有碰到这颗球，看看是 ace 还是发球值得。那无论如何是一个快速的收分，40-15。

二发。二发还是太想去抢了，自己的反拍啊，想去直接打出一个深落点，那出界了。这样的话，再次是由门西克完成保发，3-3。

热压自己第四个发球局，二发。在二发上，门西克肯定也是要抢一抢的。

一发还是没有能够入界。门奇克自己的中路啊，正拍出现了失误。从技术环节上来讲的话，确实门奇克的反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器，他的正手呢是相对来讲的一个短板。看一下今天热亚是否要针对一下门奇克的正拍。双跳了。作为全力的冲击者，热亚今天打的也是很放松的。就是一个正拍上的失误，40-15拿到局点。

0: 本期课是迅速的切削放短，让热亚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去预判他到底是想往哪个方向去打。
1: 嗯，

开场的十五。依然是处在均势4-3。热亚在这个赛季当中啊，也是完成改造，就是他的团队对他自己是进行了一项大胆的改造，就是他在比赛当中现在会比较大幅的增加上网的频率，让自己的进攻手段更加的丰富。而且其实热亚的接发球是不错的啊，之前在击败希尔顿的那场比赛就能够呈现出来这一点。但今天目前啊，面对着门西克非常强大的一发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太好的办法去化解这么好的发球。但是在二发上，他是抢攻，并且是兑换得分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目前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门西克的一发得分率是100%的，但是二发的得分率只有57.14%，说明在热亚在抢门西克的二发上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一发只要能够打入界，确实是太强了啊，没有办法去化解。哎呀！门西克自己在往前反拍的这一拍没有打出质量，热亚防回来之后反倒是自己面对着高压球打丢了，主动的一分被热亚拿到了。205的一发没有入界，二发在移动过程当中的正拍直线出现了失误。这一次门西克打的还是很冷静的，确实热亚在回球上啊，这个落点打的也没有非常的深，没有给门西克制造出太大的威胁。接发球的那一拍能够接到还是不错的，后续没有去抢出优势。热亚想要在自己的正拍上啊，两拍去打底线的深落点啊，一左一右去调动对方，但是也是出现了自己的主动失误。今天的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的情况啊，热亚目前是9个非受迫的失误。门西克的正拍呀，虽然说是自己的一个薄弱环节啊，但是还是需要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去控制一下。

哇，这个接发球。直接回出了一记 return ace 压线。破发点出现了。

不错，这次门西克还是相当冷静的。虽然说自己在往前的第一拍依然是没有能够打出太好的质量，但是赶紧做好了后续几拍的衔接啊，这次没有浪费。这一拍没有能够结出太好的质量，后续也是一拍一拍的慢慢再去寻找机会。一个发球直折，挽救了破发点之后拿到局点。这一局已经是超过了四分钟的时间啊，可见门西克的这个发球局，热亚给他制造了不少困难。嗯，漂亮，一个发上自己的好发球之后，迅速的来到网前去反拍下分啊，这一分打的是非常漂亮的，来到4-4平。

0: 拼了。
1: 若雅自己的正拍也是在加力，正手的评分啊，今天的比赛当中，若雅是达到了7.8分。今天门西克的正拍啊，确实是状态不佳。换一个新的球拍啊。刚刚我们看到热亚今天比赛的正拍的评分是达到了7.8分，这是高于他在过去一年当中的7.4分的。但是门西克今天的正拍只有5.3分啊。他过去一年的评分是7.1，所以今天这个正拍的表现是远不如过去52周的这个状态的。虽然说正拍确实是门西克自己的一个薄弱环节啊，但是现在还是需要再去提升一下自己的正手的手感，不然会不停的被针对。哦，热亚也是实现了一个 lock game 的爆发。在今年的上海大师赛当中，中国球手的情况，张之臻呢是止步了首轮啊，是不敌同样来自捷克的球手马哈奇。但吴亦丙和布云朝克特都是挺进到了第二轮当中，而且第二轮确实都是面对着强将啊，输掉了比赛。吴亦丙是首轮先是6-3、7-6战胜了美国华裔球手郑瑞，在第二轮当中是不敌头号种子兹维列夫。那布云朝克特呢，首轮比赛是7-6、6-3战胜了范阿舍啊，同样是来自法国的选手。而第二轮比赛是两盘不敌挪威强将鲁德。那中国球手啊，年轻的周毅啊，今年21岁的周毅是持外卡参赛，他是在今年的上海大师赛当中啊成绩最好的中国球手。那首轮比赛他是战胜了贝鲁奇，二轮是赢下了穆塞蒂啊，这也是让他的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到了1000赛的男单的32强，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战胜了世界排名前三

0: 池的选手。第三轮是不敌胡尔卡奇，止步到了32强，也是周毅目前职业生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自己现在的状态也是在提升当中。
1: 15 love.

梅西克这一次自己的正拍终于是打成了，自己也是笑一笑。刚才那个高压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悬。底线的得分，热亚是13分，往前的得分，梅西克是占优啊，7-6。热亚目前只有4分是在往前对线的，也非常说明了两位选手的鲜明的特点，完全不同的一个球风。

对呀、啊，自己的正拍直线啊，长出了边线一点点。正拍的非受迫失，我们看门西克已经是十个了，热亚只有五个。发球值得，十五平。目前两个人的总得分只差一分。嗯，再拿一个发球值得分。

0: 14:15.
1: 热亚的发球姿态也确实是非常的漂亮，整个的发力非常顺畅。弹网之后还是落在了界内啊，还是一发。一发长了比较多啊，二发。二发追身直接得分，也是在落点上打出变化，再次完成了保发，压力给到门西克。门西克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必须要拿下这一局，拖入到抢七当中。

现在两个人的总得分，热亚是30分，门西克是28分啊，只有2分的差距。而在局分上呢，是处在均势当中。现在不仅要考验两位选手在技术上的这个状态，还要考验心理，谁能够在关键分的把握上发挥得更好。门西克目前的一发得分率是高达88.24%，二发的得分率呢是60%，依然是在二发上热亚有着一定的机会。一发只要是能够发进，这个机会确实是不大。

0: Hold this.
1: Thank you.
0: Let's pursue.
2: 一发擦网啊，207的球速，还是一发。二发，嗯，好球，
1: 拼拼了，
2: 正拍正在逐渐的提升，当然还是需要自己先把发球打出质量之后啊，在后续的衔接。目前的正手是趋于稳定，还要再看。
0: 放。
2: 一发长了一点，二发。哇，这分哥呀，虽然是丢掉了，但是表现也是很不错，尤其在就第一个进网短球的时候啊，这个脚步也确实是很快，利用最后的滑步还是救到了这颗球。当然门西克在网前同样是坚定的站住啊，做好了后续的衔接。这个确实是门西克跑的稍微有一点超了，就是提前的移动之后啊，这个回球的落点反倒是在自己的身侧偏身后的一个位置。

从过往门西克的数据来看的话，他的外脚发球得分率还是很高的，就是一旦这个外脚能够发上的话，对方还是相当难接的。看一下往前的兑换率，门西克是10中8，热亚是10中5。这个往前门西克放的实在是太好了，带着强下旋啊，就是弹网的这个落点首先非常的贴网，另外弹起之后的高度也是相当的低啊，就是让热亚哪怕脚程上追到了，手上也很难再去挽救。6-6平，来到第一盘的抢七当中，由热亚率先发球。一上来呢，门西克就完成了迷你破发，之后会来到门西克的2个发球分，

四局的这个正手的评分，看到门西克已经明显的上涨了。刚才给这项数据的时候，门西克只有5.3的正手评分，现在终于是来到了7.2。热压自己的正拍啊，出界了比较多。门西克完成保发之后，2-0，还有一个发球分。再下一个发球值得，3-0的抢七领先，两个发球分，一个迷你破发，

哇，关键时刻也是拿出了好发球啊，214公里每小时的外脚以及 ACE 球。

二发。其实门西克这一分啊，哪怕这一拍回过去了，热亚也已经在往前做好了准备。

二发。哇，打得很有威胁呀。同样是完成了迷你破发，来到3-3。热亚这两个正手确实是打出了极强的攻击性，又快又重。

门西克的一发成功率至关重要。关键时刻的正手不能掉。在过去的几局当中，门西克的正手已经是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是现在抢七当中确实还是有着一定的压力。

罚球值得195的球速。延是热亚的发球分，一发没有。确实是弹网之后在节奏上有了一定的变化，也打扰了门西克的这个反拍的出手。这样的话盘点出现了6-3，热亚现在是手握着3个盘点。

0: 报。
1: 亚历芬吓得一发失误。所以在盘点上啊，第一个盘点上，热亚打的还是相对保守一些的，并没有去提高，就是提前自己的站位啊，还是距离底线比较远，先是以稳为主，没有太去抢门西克的这个二发。还有两个盘点。哦，又是正拍的主动失误啊！一个非常关键时刻的门西克自己的非受迫的失误啊！这样的话呢，是由发挥更加稳定的法国黑马选手热亚率先拿下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二盘较量。现在热亚对于文西克的网前小球啊，有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其实，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啊，两个人之间的整体差距不大，总得分呢，热亚是38分，文西克是36分，其实只有2分的差距，而这2分就是非常关键的分数啊，在抢七当中，热亚在抢七的发挥会更加的稳定。是相当于门西克其实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输在了关键分上，而如果从技术环节来讲的话，关键的几个正手确实还是出现了失误。那这样的正拍的非受迫的失误，其实在第一盘的盘末阶段是有一定的提升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二盘的整体状态，在抢七当中确实是面对着压力，所以正拍还是又有一些往下掉。底线上的正拍放短，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比较高，因为热亚已经是有一定的预判了，并且有一个提前的跑位，那门西克肯定希望自己的正拍放出更好的质量，要求太高了。热亚反拍的失误，这样的话门西克也是收下了第二盘比赛的第一局。

赛会的头号种子兹维列夫目前正在进行自己今天的热身活动啊，他的比赛呢会被安排在晚间场次，第一场来进行，计划是不早于今天的晚上6点的时间。他的对手呢是哈萨克斯坦怪球手啊布伯利克。门西克的正拍想要去提速啊，是一个自己主动想要抢进攻的机会，再次出现了下网的情况。

0: 二发163，不去打速度，去打落点。外角218的球速啊，没有要到，还是二发。二发擦网有进，依然是保有着二发的机会。
1: 乐
0: 亚自己的反拍直线啊，出现了失误。

瑞亚也是完成了在第二盘当中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的爆发，比赛现在是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好球，这一次在往前的反拍去截击一个对方的重复落地。

在场上还是有着一定的变化，不让热亚去预判的那么舒服啊，因为已经看到热亚有提前的向反方向的跑位了。也是短回合当中的快速下分30-0。

0: 门捷克再次实现爆发。两位选手在比赛当中也都在观察着对方，门希克呢也是能够洞察到热亚对于他的往前球是有着一定的预判，并且可以做到提前启动去救球的，所以门希克现在也注意自己放短之后下一拍的衔接。
1: 经典风味够坚定，真硬核，快来解锁我的同款能量。

目前在网前得分这一项数据上啊，依然是由门西克占优。那在今天比赛当中，门西克的14次网前的机会是兑换了12分。热亚呢，其实也在提升。热亚正拍的一个落点的分布情况，在边路上的分布会占绝大部分，中路只占了9%。181的发球值得。

正拍的提拉上旋，想要去打一个直线的落点，也是出现了失误。目前官方的这个 APP 啊 ，ATP 的官方 APP 上面的数据是有。

一些掉线，现在看不到两位选手在这个第二盘当中的整体的数据。哇，漂亮，门西克这一个正手打得好。

现在虽然没有数据啊，但是能够感受到热亚现在的一发的入界率确实不是非常的高。自己的正拍打丢了。门西克现在的正拍呢是在波动当中，打得好的时候确实是非常的有威胁。破发点的转化率，目前热亚是逼出过一个破发点，但是没有兑现。门西克目前是在第二盘比赛当中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现在这个一发确实是掉线的比较严重啊，错区错的也比较大。看一下二发。挽救了一个破发点，这样呢双方都是在第二盘比赛当中逼出过一个破发点，但是目前都没有兑现。

嗯，好一发。一区的外脚要到了，拿到了局点。

0: 炮。
1: 还是要依靠二发。再次拉回到平分。

好的发球还是帮助热亚再次拿到了局点，也是收下了一个前三拍的分数。

自己的正拍反斜线打丢了。这一局热亚的发球局啊，打得也是非常的艰难啊。热亚这种打法的特点其实要建立在比较好的体能储备之下的，但是对于职业球手来讲，目前打了一个小时零七分钟的时间啊，应该说是问题不大啊。但是热亚现在确实是有波动，这也呈现在他的一发入界率上是有了一定的下滑。哇，这个确实是会有一些受迫啊，打丢了也是情有可原。那跑动过程当中去救这个往前球反拍，想要去打一个这个往前的大斜线的落点，对自己的要求确实也是比较的高，因为已经是比较受迫了。

出现了一个双误啊，再次拉回到平分。这一局已经打了7分钟的时间了，热亚非常艰难的一个发球局，当然也至关重要啊。这一局如果丢了，还是比较泄气的。判断还是相当准确的，及时的收手放掉这颗出界球，再次拿到局点。但这一局确实是耗费了比较多的体能啊，现在确实也是关键分了，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局点。

0: 还是没有。再次回到评分当中啊。
1: 哎呀，我打了一下照片，特亮。

212公里每小时的发球值得。将近9分钟。

终于是实现了爆发。这一局的爆发，热压宝的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跑动过程当中的正拍啊，热压呢是40%的成功率。又呈现出来了热亚在跑动当中的一个回球的能力，虽然脚下看着可能是已经是非常的急了，但是手上依然是很稳。着急了，门西克也是想要快速的兑现分数啊，还是把自己的比较喜欢的特点去打出来啊，在前三拍想要快速的兑换分数，但是这一次确实是稍微有一些着急啊，自己打丢了往前分。一发想要发一个这个发球区啊腰线的这一个落点，如果能够打上，确实热压非常难接。哇，漂亮！门西克正拍的斜线啊，打进到了界内，控制的非常好，就差一点点啊，压线了。用反拍去创造机会。

之后衔接自己的正手提拉制胜分。哎呀，还是要打发上。李文基克现在就非常坚决地执行着自己的发上战术啊，但是热亚是有准备的，所以还是要小心。破发点的转化率啊，今天都是一次破发的机会没有兑现。热亚第二次拿到第二盘的破发点，也是要面对对方的二发，看能不能抢到。这一次也挺悬的，好在是弹网之后落在了界内啊，依然是发上。那门西克现在体能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确实刚刚热亚的那个发球局打的时间比较长，那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消耗，所以能够明显看到门西克想要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每一分都通过前三拍前四拍去快速下分，节省一些体能。一发205弹网出界。

漂亮。正拍的反斜线制胜分打场地的腰线。挽救多个破发点来到了平分。门西克的发球局打了4分钟以上，已经是说明相对来讲啊，确实打得比较艰难的一局。以及外角的发球直得拿到了局点。

0: 不能太着急啊，太想去在前三拍下分了，机会不是很好也要去变现，这种时候又遇到自己相对的薄弱环节正手，就比较容易失误了。再次回到评分，你看看这个球啊，自己也非常的懊恼，还是坚决的执行发上，但是别急呀、啊。看这种机会打丢了，多可惜呀、啊。
1: Thank you.
0: 非受迫的失误在第二盘比赛，门西克第三个。第三次逼出破发点，热亚的球商相当高啊，完成了破发。你能明显感觉到热亚对于门西克的发上是有着充分的准备的，他完全洞察到了门西克想要在前三拍当中快速的下分，因为两位选手都比较累了。而门西克呢，非常坚决地执行着自己发上的战术啊，无论是状态好、机会好，还是机会不好的时候，门西克都要去坚决地去用前三拍啊，去用这个发上，想要去快速下分。但是热亚呢，早早的准备到了这一个接发球，直接去打门西克的穿越制胜分。这在场上的这个观察能力啊，在今天刚刚过去的这一个。

这个破发球局当中能够完全感受到热亚的这个球商还是很高的，而及时发现对手的想法，然后马上拿出这个应对的策略，

率先破发，现在是后发，3-2的一个领先。马上来到自己的发球局看一下状态。上一个发球局打的确实是相当的艰难。不错呀，208的发球值得。再下一记 ace 球，215公里每小时，趁着手感火热，也是快速的通过发球来下分。现在热亚的士气正盛，处在门西克的低迷阶段。再来一个发球值得，40-0，三个都是发球直接的得分。目前比赛不到一分钟，在这一局已经是手握着局点了。一发没有入界，自己的正拍啊，提拉的斜线没有能够过网，就上旋没有完全拉上。还要看一下一发的状态啊，一发今天对于热亚来讲同样是重要的。哇，漂亮，一记 ace 球带走了自己的发球局，这局打的还是相当有效率的。后发4-2的一个领先优势啊，手握着一个破发球局。就是要发上，非常的坚决。二发，门西克现在能够完全的感受得到他想要通过前三拍去下分啊，每一次这个发球之后第二拍自己的衔接都是去撕扯大角度的。那现在自己的正手还是不太稳定，这一次的发上成功了。门西克坚决地执行这个战术，也是因为热亚在底线上的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啊，无论是防守的能力还是主动的进攻，其实在今天都呈现出了很好的状态。哎呀，今天门西克在往前的这个波动啊，还是有一些的。你看，已经连续过去几个这种往前的机会了，都被打丢了。正拍的非受迫失误，目前门西克已经是来到了21个啊，目前热亚呢是11个。有时候这种往前的球啊，如果是直上直下，确实从视角上来讲的话，有一些难盯球啊，就是直上直下落下来之后是比较。这一次打成了，就直上直下落下来的这种球，有时候一着急确实是容易打丢。对于门西克来讲，这种球呢需要更多的耐心啊，再稍微的等个一秒半秒的。漂亮，正拍的反斜线。目前热亚还是想要把门西克陷入到多拍当中啊，但是门西克现在明显是不想去打这个多拍的。两个人的战术现在已经是明牌了，非常的明确。

门西克在今年是收获了一个巡回赛的冠军啊，是在2026年的 ATP 250奥克兰站拿到了硬地赛的冠军。另外大满贯的成绩，他是在法网打进了四强，当时半决赛是不敌最后的冠军获得者兹维列夫。澳网打进了16强，温网是止步第二轮，美网是打进了第三轮。其他的好成绩呢？2月中旬的 ATP 500的多哈站，这项硬地赛当中也是打进到了四强。大师赛方面，8月初加拿大大师赛，门西克是打进了8强，4分之一决赛是不敌希尔顿。兹维列夫的热身啊，也是来了非常多的球迷前来关注他的热身情况。兹维列夫的比赛将会计划在晚间时段的中央球场第一场来进行，计划不早于晚上的6点钟。

190英里每小时的 ACE 球30-0。

这一次门西克是终于在长多拍的较量当中兑现了分数，是在对方喜欢的节奏当中自己拿到分数。热亚在今天的第二盘目前已经是五 G Ace 了。漂亮。而门西克的第一盘是五 G Ace， 第二盘目前只有一 G Ace。热亚呢，第一盘和第二盘都是五 G Ace。门西克需要提升自己的发球状态。今天本来对于门西克来讲，一发的成功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热亚也是继续啊，强势的、快速的实现着保发，依然是手握着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现在呢，全部的压力会给到门西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非保不可的一局，现在门西克自己的主动失误确实是一定要减少啊，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这一次着急的一方是热亚了。

二发。好发球，带切的外角。局点。一记发球值得，保下了自己的发球局，4-5。在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之后啊，转头会去到热亚的发球胜赛局。对于门西克来说的话，这是他第三次来打上海大师赛了。2024年是第一次来，当时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第65位啊，打进到了8强当中。那1/4决赛是不敌德约科维奇。2025年啊，也就是去年是首轮轮空，二轮是不敌德容。今天啊，如果门西克能够获胜的话，可以追平自己在上海大师赛的最佳战绩。但是对于热亚来讲，这不仅仅是他第一次打 ATP 的1000的大师赛，并且也是创造着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大师赛的最好成绩。就是对于他来讲，每走一步都是在创造自己在大师赛当中的历史啊，无论走到哪个轮次。而今天的热亚目前为止是占优的一方，也能够看到热亚现在比赛的一个积极性啊，休息的时间没有完全的走完啊，就早早的来到场上来准备迎接自己的发球胜赛局。

门基克现在确实是需要场上啊给到他更高的呼声啊，给到他鼓励。这一分确实他是更加耐心的一方，也是更敢出手的一方。热亚的机会球其实是有一拍正手的机会的，没有能够打出质量啊，在这个上面稍微有一些手软，后续的机会就给到了门基克了。嗯，漂亮，这一次的正拍反斜线是打出了质量，跑动过程当中再次兑换分数。应该是险些打到这个球险些弹到观众的身上啊。一发还是没有入界啊，二发。

漂亮。从门西克现在提升了自己的耐心啊，确实长多拍的较量不是他擅长的，也不是他喜欢的，但是在这种局面之上确实是需要保持很好的耐心啊，去和对方多拍的相持，尽可能的打出威胁。这个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去发一个内角啊，也是观察门西克的站位，是主要去盯外角的。热亚的球商很高，场上的观察也是非常的准确的。

哎呀，哎呀，这个是一个自己手上球啊，跑动过程当中的一个机会球，高度挺好的，跑动也不受迫，但是自己打丢了。这就是选手在面对有时候自己的优势情况下出现失误，这很多球员都会出现啊，很多优秀的球员也都会有这种情况啊。这样的话，门西克是逼出了破发点，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逼出的破发点。热亚现在还是要稳住自己啊，面对优势机会的时候也是不能手软啊。现在自己是面对着对方的破发点。这一分打得太不容易了，门西克全力的去拼抢，摔倒在地也一定要把这颗球挽救回来。但是确实啊，这非常受迫的一个情况能够接回去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更别说打出多么好的质量。那这球确实直接送到了热亚手上，这一次的机会热亚没有浪费。能够看到门西克现在是相当有拼劲儿的啊，确实自己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能够看得到门西克对于这一场比赛还是有着很强的求胜欲的啊。膝盖已经是磨破了皮，刚才摔倒的这一下，全力的一个挽救。来到评分，一发214，想要去找内角，没有入界。二发，二发去变化落点啊。比赛进行了5分15秒的时间，热亚呢再次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赛点上的一发失误，哇，二发直接得分。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法国球手热亚，是爆冷击败了捷克名将赛会的13号种子门西克，挺进到了本届上海大师赛的8强当中啊。连续的爆冷，在上一轮他是击败了赛会的4号种子谢尔顿，大满贯的亚军获得者谢尔顿也是被他挑落，而今天又是战胜了强将门西克，连续的2场爆冷，帮助自己是挺进到了上海大师赛的8强，也是创造了自己大师赛的最佳的历史战绩啊！再次恭喜法国球手热亚。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呢，我们就先为您直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马野，我们明天的比赛再见。

0: 区
1: 下沉了，
0: 得分了，
2: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这是我们中国女排在亚运会赛事当中的第10个冠军。对于我们的姑娘们来讲，在这一刻他们是带着万众的期待，没有让大家失望，祝贺中国女排。
3: 欢迎各位来到亚运之约，那今天做客我们亚运之约演播室的是三位中国女排的姑娘，首先恭喜你们啊，拿到了这块非常宝贵的亚运会的金牌。其实三位呢参加亚运会的经历各不相同，龚翔宇是
4: 三次
3: 是吧，吴梦洁是两次、
4: 哦、
3: 张子萱是第一次，所以这个感受可能也完全不同。那我们先从最年轻的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张子萱问这个问题，就是亚运会这个金牌拿在手里什么感觉？
4: 爽，第一感觉就是很爽。
3: 就是夺冠那一刻的心情、嗯、是吧？
4: 对。
3: 来问问第二次参加的吴梦洁。
5: 非常开心，而且特别是在别人的主场然后赢了这个对手
3: 啊。这回这个比赛难度其实跟上一次相比是大了点还是小了点？
5: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大了一点吧，就是责任可能需要自己承担的更多一点，上一次的话就是跟着姐姐们，
3: 现在这个责任变得更多了。决赛最后一分你拿的？
5: 说一句实话，刚拿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可能会发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前区
2: 下沉了，
0: 得分，
5: 就是我站在那儿抛球，然后我感觉这个球我发个前区下沉有戏，我觉得可能会发死，然后发出去的时候我也自己惊呆了，竟然跟我自己在心里想象的是一样的场景。
3: 嗯，所以就是意识的力量在那一刻起作用了。来问问队长了，今天你出场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漂亮的发球轮好像跟半决赛有点像啊。
4: 您说的应该是第三局的时候的发球轮 对吧、嗯、因为第三局我们确实是大比分落后了非常多，在当时的话如果我们发球部先冲出来的话会对我们整个局面会比较的困难，所以如果是能从发球先开始攻击的话，我觉得是对我们整个篮防会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嗯，所以当时我发球的时候心里还是挺定的。第三局的时候日本队的那个状态和气势他们起来了，因为他们也不想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在当时对我们心态上的考验，尤其是在这种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能够逆转翻回来，尤其还是在日本的主场把它翻回来，其实对我们全队的这个锻炼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0: 好球啊！
3: 那一刻你有用自己的方式鼓励这些小伙伴吗？
4: 其实我们场上一直是相互鼓励的，就是每个人排球是6个人打同一个球嘛，如果有一个人断线了可能就会大家都会想去帮他，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掉线的，起码从斗志上来说是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能够一起冲出来，我觉得是大家非常棒的，真的是做到了凝聚力非常顽强的时候。嗯，
3: 已经是第三次亚运会拿冠军了啊，第三块亚运会的金牌，这个前两块感受会不一样吗？
4: 我要是按照子萱刚才说的话，就是她是第一次参加，她非常爽，那我就是爽了三次了。
6: 哦，爽了三次了。
4: 对对对。嗯，
3: 从8月份的这个亚锦赛输给泰国之后，到这次亚运会这场半决赛打泰国之前，做的最重要的布置和调整是什么？
5: 我觉得是每个对手的每一个进攻的特点，然后我们要想办法怎么能够突破他们的拦网和防守，就是我们也在一

0: 一直在找原因，然后找办法。
1: 会怎么评价这次亚运会的表现？
0: 非常感谢队友们对我的一个信任吧，我觉得给我的球多，我觉得也是对我一个信任。虽然大家每次都看到是我在得分，可能我在扣球，可能是我是那一把，但是没有大家，没有每一个人努力的去摔就，就可能看不到我那一下的进攻，所以更多的是也感谢队友们的托举，才让我有了那最后的那个扣球的得分嘛。
1: 一场比赛打下来拿了那么多分，哪一个得分现在想起来是印象最深的？
0: 我感觉每一分就都非常珍惜吧，就是可能以后回看的时候会哇塞真好，当时跟大家在一起真的很好。然后最难忘的可能是打泰国吧的最后一分，我觉得所有人都坚定地相信我，然后我那一分打的一个短球，然后进地板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爽。
1: 又是爽哈，今天爽都说了这个字儿，这是应该是内心的一种真实的感受，因为这场比赛面对压力能够扛下来啊。那对于你来说，其实你也提到了，在队里边的角色和定位在发生变化，现在要承担更多了。那你觉得这次亚运会带给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带给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觉得我需要站出来，我不能再躲在姐姐们的身后了，我需要去在场上展现我自己的全部的东西在场上，因为有比我更小的妹妹们和小朋友们，可能我希望自己能够少一点犯错的机会和失误再少一点，能够给他们让他们大胆去冲出来。
1: 这冠军会带给你更多底气吧？
0: 会，我觉得是一个经历吧，也是对我这段时间的康复的一个肯定。我也是会继续努力，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可能会更远长远一些。
1: 子萱呢，第一次打亚运会觉得哪场球是最难的？
2: 几场球都有，对手们都有自己的特点，然后我们也是要打出自己特点，然后去和对方拼。
1: 但对于你来说，其实还有一个挑战，就是亚锦赛其实没打。那从亚锦赛没打到亚运会，这次我们看占据一个很重要的主力的位置，然后比赛当中的发挥也是可圈可点。这过程当中你自己经历的什么？
2: 在亚锦赛虽然自己没有站上赛场，但是也是和姐们一起再去学习这个比赛，然后包括当时雕姐，然后也一直在向她学习，然后也是在一直在去磨练自己的技术。
1: 从刁琳宇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一招是什么？
2: 还是技术方面吧，就是刁姐她的出手速度很快，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来说也是很值得学习的。
1: 你看，你是第一次打亚运会啊，第一次亚运会拿到冠军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对于你来讲也是一个挺重要的经历，就是有没有觉得这次亚运会自己还有挺遗憾的地方，会有吗？现在想起来
2: 技术上面是肯定会有遗憾的地方，包括自己在打半决赛和决赛的时候，打到中间的时候还是会有脑子比较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还是以后需要去改进的地方。
1: 再问问队长啊，你作为队长来说，你肯定是会感受到每一个队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包括整个亚运会征战期间的这种心理的变化。
3: 其实我们在赛前的时候，自己队员就是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比赛，不光是亚运会，就是我们历史上就是每一次比赛之前，我们队员都会自己围在一起，就是简单的聊一聊这场球每个人有什么心理的想法呀，或者是有什么担心和顾虑啊，这种情况就好像是彼此之间把后背交给彼此，就是要有相互之间要有这样的踏实感嘛。所以在赛前我们的这种交心的时候，大家会真的把自己的顾虑说出来，其实这就是一种相信队友的真实的表现嘛。
1: 这种顾虑说出来之后，更多的怎么去解决？
3: 对，因为每个人都会为他想办法，有的时候可能是你技术上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你心态上的，或者是同位置之间的人也会相互之间的去给到一些建议和鼓励，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传统。
1: 子萱是第一次经历亚运会这个过程当中的交心啊，赛前的交心，你有没有哪场是印象特深的，顾虑特多的？
2: 打泰国之前，然后确实是

0: 因为我们自己战术上一些布置，然后也是和副攻之间会有很多传配之间的沟通，然后也是也解决了一些存在的问题，然后在场上也是发挥了我和副攻之间的一些技术。
1: 再给快球，漂亮，好球，王小谦。
0: 因为和副攻之间的配合，在之前一直是会有波动的，然后在打泰国那场确实是我和副攻都很相信彼此，然后我的自己的出手包括他们下手那一下都很果断。
2: 这次亚运会你觉得自己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0: 还是技术方面的话是传球的出手吧，我觉得也是在加速，然后包括自己的稳定性，其实在亚运会之前的比赛不是很稳定，然后在这次比赛也是很相信我的攻手们，出手也是不要想那么多了，就是大胆传就行。
2: 刚进队的时候应该都是姐姐，第一印象你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
0: 第一印象
2: 还能想起来吗？你看队长正等着你们表情。
0: 就去年刚进队的时候，
2: 就是你，哎呀，当时这话一直没说出来，我当时第一印象这龚翔宇是什么样的？
3: 我也想知道。
0: 去年刚进的时候还是自己确实是有点害怕和姐他们交流的，因为确实觉得哇塞，奥运冠军，然后又是那么厉害姐们，然后确实是有点自己这边是有点害怕，然后姐他们其实也一直在找我们交流，就是怕我们之间有隔阂，就是年龄上面会有那种怕我们去对害怕找他们，所以他们会主动来找我们。
2: 就是刚开始觉得奥运冠军还有点距离感哈，有点害怕，但是姐姐主动找你交流了。那吴梦杰呢，就是你当时这第一印象吴梦杰是什么样？
0: 就觉得哦好厉害，然后就是感觉给什么球都能打，真的是
2: 就星星眼是吧？
0: 对，
2: 看着就都属于。张子萱刚进队的时候你印象什么样？
4: 我觉得他很沉稳吧，啥事儿也不慌张，我觉得有一种小孩姐，非常成熟吧。她场上场下还是挺有反差的，场上给大家表现出来就是沉稳，然后遇到事情也不慌张的那种，但是场下就是很活泼，然后也是搞笑女。
2: 场下是特别活泼的是吧？
4: 也不是特别吧，就是还是很活泼的，就是跟我们沟通啊什么特别活泼，而且特别爱笑。
2: 哎呀，今天还是稍微有点严肃了，可能我们这对话场景是吧，没有把特活泼那面表达出来。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印象特深他活泼的那个瞬间？
4: 跟我讲八卦的时候就活泼。
5: 对，这个。
2: 你给我们点评点评，就是这两个队员，都比你要更年轻。然后这两个队员在你心里，你对他们的印象是什么样？
3: 就是小孩儿。
2: 小孩，你不就是小孩指的是谁？是
3: 他们俩
2: 两个都是小孩，
3: 都是小孩。
2: 哦，
3: 凤姐吧，刚上成年队的时候其实身材条件特别好，然后但是可能就是球技还是比较属于比较青涩的那个阶段，就是在场上可能就是要提醒他的很多，但是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其实通过这个亚运会的这个表现也能看得出来，他在场上能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去向前冲击的现在的一个中生代的一个中坚力量的位置吧。然后像子萱呢，就是小孩姐，像梦洁说的一样，在场上很稳重，就是有着与她这个年纪不太相符的这种沉稳的这种感觉，但是在场下的时候就确实古灵精怪了，就上班和下班两个样。对，
2: 整个的历程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呢，今年稍微有些可惜的是亚锦赛没有能够拿到直通奥运会的门票，大家当然希望明年有更好的中国女排出现在赛场上。你们内心对于明年会有什么期许吗？
3: 我觉得是脚踏实地的把每一天的训练练好，然后在比赛当中以赛代练，去把我们整体的技战术，然后再往下就细化到个人的技战术，对于个人的目标和再结合到全队的目标来看，对于冲击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决心依旧是不变和不改的。然后和小姐妹们一起配合好，然后全队上下拧成一股绳，去冲击我们的心目当中的目标。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5: 发现创造。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目前大家看到的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今天身穿是深色的球衣，日本队则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日本队的先发是31号小川敦也、64号高岛伸司、13号金进联、25号川岛悠翔和53号规划球员柯克。韩国队呢，五位先发球员是1号李贤栋、6号李正炫、33号李承炫、5号边俊亨和12号文正贤。这边金进联和柯克两个人内外结合这个打法，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是熟悉了。突破分球，长距离中投，李承炫。
1: 那么上来手感和信心都不错。
0: 对，就是双方应该是对这场遭遇战也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川岛悠翔再给到外线。对方呢，就是过去的这些球都是通过53号柯克来做一个策应轴，金进联一个三分，一个两分。
1: 他这个手递手非常有特点，就是放球放得非常远，然后等持球之后再去加速。
0: 小打大，李正炫还是很活跃，就是包括他的跑动能力，无球有球。这是刚才李承炫的远距离中投命中。
1: 边线看热侧的夏彦户、
0: 提上来
1: 接到球之后往上卷，
0: 李贤重再回来，
1: 再来一个，
0: 这球没有进。就是从柯克的防守看起来，他依然是倾向于守沉退。
1: 看这个转换的思路，沉脚之后直接推到45度，然后利用中锋去打这个挡拆。
0: 而且从刚才日本队呢所防守的选择，他们似乎是在李承炫这个远距离中投。

0: 这一点上，
1: 嗯，
0: 做哎做一些放弃，做一些放弃，延误之后再赶紧回来。小川敦也，小川敦也突破，然后科克还是去做二次进攻的处理，就这些战术也好，或者说发挥执行也好。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如果看了半决赛会非常熟悉对方的套路，其实还多少是没有变化的。哦，
2: 也犯规，
0: 然后犯规之后球权归到韩国队这边，上线手对手李承铉，更多还是想去做掩护。李贤仲拿球了，他还没有
2: 再来一次
0: 投篮出手过，
2: 又是走底线，
0: 嗯，
2: 落侧，
0: 李贤仲的顶弧三分
2: 还
0: 真的是准啊，
2: 对，
0: 还真的是准，
2: 整个战术的意图也比较明显，通过移动到低位，然后外线做相互之间的三角掩护。
0: 后场球，小川敦也运球出界，
2: 这个韩国队比较，他每个点的特点比较突出，所以我们看这个战术的延续的是比较明确。刚说完，这边来一个失误，
0: 对，这边李承铉边线配合，想给李贤仲。按说啊，他们两个之间这个配合应该是个强侧配合，
2: 嗯，
0: 但是也确实是没有很稳重的执行。
2: 他这个挡拆的延误非常大，直接抢不给手递手。
0: 对，李贤仲在盯川岛优翔，停球了，进攻时间有限，韩国队还是绕过夹击。这边其实你看科克这边，韩国队并没有做重点盯防。
2: 哦，这球哨跟得晚了一些。
0: 李承铉刚才扑出去，他是没有再追回来找科克。按说科克行动慢，
2: 你刚才时间不多，所以他扑的比较大，主要是要去封他最后时段的出手。但是没想到对方球很快转到若瑟四十五度，一个往里卷，一个往上提。
0: 韩国队的机会来了，很好的一个中路切入，
2: 这个移动进攻啊，
0: 对，
2: 他的延续性非常好，没有过多的运球。
0: 是，这场比赛里的很多细节，可能在决赛结束之后都会被我们重新拿出来，成为研究的内容。哦，先看李贤仲，这次的三分球没有投进，但是韩国队拿到了前场篮板。李贤仲自己持球突，掩护，这是防守犯规了，川岛优翔。李贤仲呢，他的身高，他的投射，他作为空间型的前锋所具备的特点是，就是会改变任何一个对手的防守。
2: 今天很明显韩国队比较适应这种对抗，
0: 对，
2: 准备的比较充分。
0: 他在本届赛会当中，李贤仲可以场均拿到23.4分。延误之后马上回来，现在你看33号李承铉，他的防守的脚步积极性比刚才要积极多了。
2: 嗯，这很明显就是你通过配合出现不了空位的机会，强突呢空间太小，终结不了。
0: 是，李贤仲对位川岛优翔，明显占据上风。
2: 对，然后貌似反过来啊，这个韩国队就是
0: 哎掩护出来了，投射没有中，被干扰了。日本队呢，对于李贤仲的重视程度是能看出来的，本身他也是韩国队的箭头人物。这样呢，日本队请求了换人，他们会在对抗上包括推进速率上，是空间的撕开的提前性上会做一些文章，因为他们换上了小哈珀， 五号小哈珀和

0: 二十号山崎一社，山崎一社2.01米，小哈珀是1.80米。
1: 常规的配合延续不下去，日本队现在需要一些突破或者是挡拆拉开局面。现在科克光在高位去策应，没有任何威胁，所以这个球被越扩越大。现在
0: 小哈珀单打，金敬联这边都是跟是跟到位了，但是他的今天这个底角三分还是持续命中，这样他两个三分一个冲击，
1: 这边又是错位，
0: 对，
1: 转得很快，打得很聪明，
0: 对，六号李正炫。李正炫的第一步摆脱过掉了刚才投篮得分的金敬联。
1: 第二发命中，
0: 12-7，韩国队依旧保持着优势，特别是他们的进攻端的这种终结的效率，包括你看像李正炫突破金敬联，然后去找错位吊科克，都是非常积极做法。这样的话，他把科克打下去了，
1: 对
0: 对吧？
1: 然后这个科克在场上没有什么太多作用。
0: 对，现在日本队的中锋变成了寿野富城，寿野富城在对沙特的时候3分钟4次犯规，就是他并没有像科克那种进攻端的表现，就是所以说两支球队队垒肯定是你凭借你的能力想办法遏制对手，
1: 对，
0: 争取主动。
1: 所以现在从攻防的针对性明显韩国队这边要更好，
0: 是的，
1: 日本队没有金敬联这两个投篮啊，可能这个比分差距更大。
0: 是的，金敬联的手感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呢，倒是比起他在联赛里要明显的提高。
1: 嗯，
0: 李贤仲，这山崎一社来啊，是来限制李贤仲的。但李贤仲确实这次他也破坏了李贤仲的投篮节奏，
1: 推进速度明显增快。
0: 哇，金敬联呢倒是投出了信心，但是并不能保证命中率。哎，这边是李正炫也自己忙中出错，出现了失误，
1: 还是身体对抗差一些，
0: 直接盖下来。韩国队也有手紧，韩国队自己呢也有手紧的状况。22号吕俊熙，因为吕俊熙本身是韩国队比较重要的球员。另外，日本队换上了45号小前锋山内留人，这又是一个防守大于进攻的球员。看来呢，就是日本队的主教练吉本太辅呢，他的比赛策略已经改变了。他至少场上有3个外线球员，包括寿野富城，也是防守型的，就是偏重于防守。那么他能不能达到目的，这要看韩国队进攻的效率。来了，哦，
1: 可惜，
0: 这球还是日本队呢。这边是3号黑川虎彻控制球。
1: 节奏感不错，
0: 哎，这是日本队利用空间给寿野富城创造了一个机会。

0: 追到了三分。其实从前面来看，韩国队的进攻机会更主动也更多一些，收缩防守，韩国队这段打得略简单，日本队反击。
1: 因为现在外线的持久点多了，
0: 嗯，对。
1: 起步，

0: 扣篮，也是他把球打到边路去。这个时候需要韩国队去调整了，因为日本队把比分扳平，
1: 因为他用大中锋效果不好，投了几次经济联的几个投篮，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实质，
0: 是，
1: 所以赶快换小阵容，加快反击速度，然后外线挡拆的质量，但是主要防守你就吃亏了。
0: 李贤仲这边
1: 打乱仗，
0: 对，又是一个，就是韩国队已经几次攻到篮下，然后被日本队封盖下来，或者是干扰下来，进攻端哑火了。好，黑长虎哲这边尝试外线飙射，但三分球并没有真正命中，韩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先机。
1: 现在很凶，
0: 对，现在进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吉本泰辅，他换上偏重于防守的运动员，更多在对抗当中给韩国队制造麻烦。韩国队呢换上了二号崔俊用，这也是他的联赛当中打得比较出色的一个国手。双方现在打成12平。也是一个牛角队起手，黑长虎彻用的是空间抛投，寿野富成
1: 强打，
0: 哎，这边呢是山内留人通过冲击，
1: 哎，抢断了，
0: 对，错进错出。日本队现在通过这种对抗当中打乱战，
1: 对，
0: 制造了一些利于自己的机会，
1: 进攻也是一样，突破分球然后再转移，防守就是不断的去移动啊，穿插呀，夹击，让你去不断的去横传球，
0: 对，
1: 造成一些抢断的机会。
0: 现在他用山内留人去找李贤仲，
1: 这非常规的方式，非常规的方式在你身后逼着你去传球，这边大的补防，然后封盖这一下打乱战。
0: 对，这一段时间韩国队的进攻成功率非常低迷，就是包括李贤仲，就是李贤仲，如果你自己不是那个终结点，你想以牵制来带动你其他的队友，这一招目前是不好使。那日本队也是通过阵容的变化，通过教练员对球员特点的了解，那打出了这种状况。那现在需要看韩国队怎么调整。韩国队把李贤仲换下去了，现在等于是在消耗李贤仲，所以他换上了11号李佑硕。山内留人突破很快，哎，确实有对抗，
1: 对，稍微有些忙乱啊，但是现在最起码能突进到禁区，
0: 是
1: 去压缩防守。
0: 山崎一射，
1: 科特在场上的时候基本就是大头圈上来回转，
0: 对，所以现在呢，日本队这边是换上了沙弗尔杏树，他不再用科克了。这时候李承铉上来，黑长虎彻。现在李承铉，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李承铉的这个延误，他的位置感是非常的好。
0: 其实在很多的防守当中，对于空间的提前预判，这个是体现能力的。韩国队拿到篮板球，对他们来说可能很宝贵的篮板球，快攻反击三分球并不好，有点欲速不达。第一节呢很快就要结束了，球权落在了日本队手里，他们可以打以进攻终结，打完第一节，而且他们是领先的。山崎一射遭遇到重重的防守，翻身后仰跳投把比分打到16-12，日本队领先4分。在第一节比赛呢呈现了非常迥异的

0: 下半节的状况。那前面呢，韩国队的进攻顺风顺水之后，那日本队调整了场上的队员配置，以防守来带进攻，增加对抗，干扰韩国队进攻节奏，也收获到了效果。那第一节领先的是日本队。那我们看看第二节韩国队的调整。
1: 韩国队调整也是针对对方的人员，科克在场上的时候，他就会去紧逼持球人、刺人。现在这个阶段，韩国队明显就比较急，
0: 对，
1: 都是没有传递的情况下，无论是冲到篮下的一打一，还是外线的出手，
0: 是包括李游硕这一次，因为从慢动作看，日本队明显已经都回来防守，
1: 对，没有失
0: 位，对，这个球再去执着于个人进攻，多少值得商榷。当然了，运动员在场上的选择都是电光石火之间。杏树拿到篮板球，再给山内留人，28号金乌一球，金乌一球在半决赛当中几乎没有太多的上场时间，他从小组赛对韩国队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上场时间的稳定性，那但是马上回来呢，崔俊用，因为他本身他有投射空间的。
1: 韩国队很明显，每一次接应之后啊，稍微沉一下，看一下防守位置，他的选择的效果都不错。
0: 延误之后再扑回来，进攻一球，这球，哎，崔俊用认为自己是没有犯规的。山崎一社呢是被换下场。这样的话，金乌一球应该是要罚三次的。他第一罚命中，二罚罚失，三罚只中一，看韩国队能不能抓住这次反攻的机会。其实你看韩国队呢，第二节这已经打了有将近2分钟的时间了，他也没有让李贤重再上，
1: 弱侧被掩护，
0: 走李承铉这边，
1: 别挡拆，再来一次
0: 冲击，好球啊，打得很聪明啊，李正铉，这也是他的主力控卫，有机会就是有能力打双能位。
1: 高位侧影，看看45度挡拆二打二，第二次，这边补的还不错。
0: 对，
1: 底下的三个人换位非常好。
0: 是韩国队呢，确实在防守当中呢，也是花了精力，动了脑子。崔俊用低位被打，因为他是发现金乌一球来防他，手递手45度，再给外线，
1: 耐心多了。
0: 对，李佑硕来。
1: 明显不一样，
0: 追平了比分，看看日本队叫不叫暂停。
1: 对，跟第一节开局的那个节奏有点像。
0: 是的，理由说这一回就不像说他刚才那次，个人冲击反击那次进攻打那么莽撞了。小川敦也，那小川敦也他的突破突分是值得对手跟他对垒的人重视的。
1: 半决赛的时候拿了9个助攻，
0: 对，就是他的突破突分本身是就是会打得比较有针对性。日本队连续2个替次掩护之后，进入一球又被放空了，哎，这边韩国队也在漏篮板，但进入一球拿到了这个篮板球落点。沙菲尔杏树，如果大家对他还有印象，

0: 他除了挑衅性比较强以外，很重要的一点，他的近端抛投，这是他的一个进攻特点，他这个还有一定把握的。谢俊用
1: 造一个犯规，
0: 对，没吹。
1: 走下线，
0: 小川敦也
1: 不得很
0: 大，对，
1: 再来一个，
0: 这次抛投没中，看韩国队反攻，
1: 太快，
0: 嗯，
1: 别打，还要打，
0: 嗯，看他的反击选择似乎都没有那么理想。日本队准备换上川岛游翔，韩国队要换上李贤仲了。李贤仲今天应该就是一个三分球，
1: 不给上线，
0: 嗯，
1: 这延误很大，保成功。
0: 对，这球判断绕前还是判断的非常准确。
1: 韩国队推进没有快攻，终于停了下来。
0: 李贤仲
1: 上线，
0: 李正炫。中距离横移跳投命中，22-22。李承铉扑得很靠外，他确实也应该这样。
1: 这球太难了。
0: 韩国队起球，前场多打手。很好的转移球，
1: 耐心了很多，看这球
0: 最终并没有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是李贤仲把这球救了回来，形成突破反击得手，23-21命中了这个反超球。但是前提是李贤仲在即将出界之前把这球反手救了回来，李佑硕又站在了非常合适的位置上，韩国队在积极传导球。
1: 韩国队守全场了。日本队继续一大四小，
0: 对，
1: 增加转移球的机动性。
0: 特别是他在后场又换上了
1: 樊宝，
0: 小哈珀。这边是黑川虎彻，樊宝。小哈珀过来，另外一个大家要注意一点的是科克准备上来了。科克呢，因为他没有体能优势，而在第一节的前半节又全面落入被动，
1: 而且很明显现在日本队在禁区之内没有杀伤力，
0: 没有杀伤力，
1: 所以你光在外面打转换然后突着一下，刚说完手还是凉、
0: 哎、对，而且李承铉啊选择的方式都很对，他知道自己身高不足，容易把你往出顶嘛。手递手，崔俊
1: 换人了，
0: 嗯，李佑硕零度角三分球，崔俊用的长篮板，韩国队在逐渐找自己的主动，再给崔俊用。翻身后仰跳投，也没打中。文宇贤犯规了。韩国队如果文宇贤这次再算犯规，那就是三次犯规。日本队呢，第二节还一次犯规没有。哦，这边韩国队防守的空间真大，错进错出，山崎一射，这球已经被干扰了。对，
1: 并不是太好的机会。
0: 文玉贤
1: 位置太高，
0: 是李承铉
1: 直接空切走，
0: 嗯，
1: 错位
0: 给到李贤仲。哦，这球还吹李贤仲一个犯规，就是因为高岛深思呢，他是都是不管是在世预赛的时候要

0: 还是在联赛的时候也好，他都是出任这个防守重点人的角色，就是无论对手是谁，他都盯防对手的第一得分点，所以他盯李贤仲呢，那也是确实合情合理，而且刚才呢他就是顶下盘嘛，这也是韩国队呢一段时间进攻无果，当然日本队也是进攻相当不稳定。金进联又来了，今天他的手感像半决赛一样，
1: 而且这种靠人之后的高难度的出手稳定性还是可以。
0: 是，
1: 第二次，往外拆，给你中投，同样的这个，
0: 哎，李承铉的这个中距离啊，远距离中投啊是被放掉的，那但是就是看他是不是能惩罚这种防守了。金进联。
1: 可惜，
0: 对，这边韩国队也对金进联开始重视，包括他持球没有那么大的摆脱的那么强的摆脱能力啊。但是确实不可否认的是，他半决赛到决赛，他投射确实手感是拿得出手的。李游硕，
1: 对整个上半场双方对于防守的还是比较重视，
0: 小哈坡
1: 非常快，但是整体的这个转换体能消耗不少，最后在终结上命中率都不高。
0: 对，这边要送山崎一社上罚球线了。山崎一社第一罚命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他的三分球达到了21中10，但是呢小组赛坦白说呢，就是大家现在能看到，就是他和淘汰赛特别是越往后打，他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空间小了，空位也少了，
0: 对，
1: 包括你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
0: 李贤仲摆脱给李承铉，再出来崔俊用三分球，
1: 程炫打球头脑还是比较清楚，攻防啊，机会选择，包括防守的选位。
0: 这边韩国队又犯规了，把日本队直接送上罚球线。上半场还有2分08秒。高岛深思。高岛深思他的进攻端啊，就是确实乏善可陈，他的功能性是比较突出比较明显，就是一个防守工兵，他今天应该在就是限制或者消耗李贤仲这个任务上来，确实就消耗了很多，自己也消耗了很多，
1: 对，消耗了，也消耗了自己，
0: 对，你看，
1: 所以我们看整个上半场其实双方的得分并不高，
0: 是
1: 啊，并不高，一个是双方对于防守都很重视，
0: 再一个直接崔俊用，
1: 对，
0: 突然空跑，就韩国队今天很多进攻端的战术打的是很流畅的，
1: 他越耐心连续越好，效果越好，
0: 对，
1: 反而被对方追分的就是个人单打较多，
0: 对，
1: 不传球，
0: 对，助攻方面韩国队多两次，科克
1: 终于有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看韩国队的调整，因为科克刚刚命中一个中距离，田俊恒再给到崔俊用，强投三分，哦，这边李承铉拿到一个前场篮板之后，在科克的干扰下并没有能够完成二次进攻的终结，
1: 挡拆西班牙，
0: 崔俊用大的干扰，李贤仲今天更多的在篮板球方面上给球队打帮助，
1: 这个球给
0: 球，这边韩国队的反攻，
1: 他的这个出球直接领着同伴的这个速度，
0: 对，而且作为一个锋线来说，你看李贤仲他是球队核心没问题，但是在他被日本队干扰

0: 节奏限制没有很好的出手机会的时候，他用后场篮板球、持球推进、适时的传球给予球队帮助。这是现在这种我们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对于所谓现代篮球这个四个字提的可能比较多，但这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什么时候他也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1: 是的。
0: 如果这个球边俊亨罚进，那么就反超了。真没有罚中。三档掩护之后，这球日本队又传失了。韩国队持球三线快攻推进。哦，这一节啊，韩国队犯规是真的多。那日本队呢，这才第二次犯规。韩国队的球权31.9秒，上半场将结束。李贤仲示意拉开，给到边俊亨。哎，这边也是一个失误，想给到李贤仲，意图很明确，但是这个球斜45度传球出现了失误。韩国队抓紧时间走马换将，把崔俊用换下，另外把李正炫换下。日本队则换下两个防守人，山内留人和山崎一社。这样的话，第二节最后一个攻防回合等于又是日本队攻，韩国队守，而且双方相持球28平。科克上来做掩护，
1: 得给
0: 这个球，韩国队已经识破了挡开之后。日本队是通过持球人攻框，然后科克自己去二次进攻，那么他们把这个球破坏掉。那这样呢，在半场休息之前，双方是战成28平。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

0: 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看一看下半场双方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比赛状况。韩国队控制球权，李正炫，他们换了下半场的先发。李贤仲要强攻了，造犯规，哎，并没有犯规。
8: 今天强打效果都不好。
7: 对，这边是高岛深思，就是还是缠到他。急掩护，直接被李贤仲拿到，高岛深思迅速封到他前面，看李贤仲的，哎，这种反击他不会说有问题。真正说你像刚才咱们说的那种强打，低位被打，转面框，可能高岛深思会想一下办法。科克，哎，这是一个传切，小川敦也的无球空跑，科克的侧影。李承铉，对，其实李承铉呢倒不是说他投篮轨迹很偏，但是确实呢，科克的策略就是放掉，
8: 对，举球比较高，然后呢弧度有点平。嗯，看这边，
7: 因为川岛悠翔啊，这不是他的射程。看韩国队三分球再来一个，这五号边俊亨，边俊亨今天呢穿插包括无球的跑动、持球突破，包括分配球，还颇有一些亮点。高岛深思，他是真的不终结。这边是小川敦也，还是咱们前面说了，他的突破突分，这是他的强项。韩国队也是没有防得住，上线手递手，哦，李承铉来了，
8: 终于来了。
7: 李承铉第三节呢，一个反击突破，一个三分球，分到右翔。日本队对于李贤仲这一点倒也很明确，你刚攻完，我反过头来我攻你。你看，

0: 看到发兰，发兰不太好。
1: 对，他们确实可能在身体对抗上投入的比较多，这也是他们可能想去达到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防守当中、对抗当中，你投入的精力，包括身体绷紧的那个状态，不太能马上就消散。
0: 你消耗的心率也高。
1: 哎，川岛悠翔被山崎一社替下。那山崎一社呢，本身他的运动能力包括他的静态天赋会比川岛悠翔突出一点，那他也是等于过来要和李贤仲去对对位的，在进攻端嘛，防守端肯定还是高岛伸司去对他，对李贤仲。李承铉，李承铉，
0: 聪明，
1: 这一球打得真的聪明，因为从李承铉来说，他不属于移动速度快的，他就是要爆发这一下。
0: 对，加野户投下有一个节奏变化。
1: 对，
0: 得要
1: 韩国队跟防守跟的是确实很积极。
0: 今天
1: 贴了
0: 韩国队防挡开之后的转移球，科克下顺要这个身后防了一下，防得不错。一个是顶得好，不让你到核心区；第二个呢，就是球一转移过来之后，先防你传球。
1: 哦，这边的小川敦也跟进了一个三分球，在前面呢，他的三分球样本并不大，所以真的到了决赛这个平台上，可能很多时候不再犹豫或者不背包袱，都有可能出现前面没出现过的效果。
0: 直接换人了，
1: 是李承铉手递手给到李贤仲，还是摆脱。李承铉这个中距离啊，还真是就不真不稳定，
0: 所以现在防的也就是不断的去补补补，最后让你给你拆开这一下。
1: 是的，小川敦也，
0: 哇，西西来了，
1: 连着中了两个，又把比分反超了。这边韩国队马上还以颜色，李贤仲
0: 有把握，
1: 是高岛伸司这边。李承铉换下了，但球权归了日本队。日本队呢，后场把小哈珀派上来。
0: 正好是活球，
1: 对，直接被盖掉，韩国队反击，命中，
0: 真准，
1: 李贤仲，李贤仲终于就对于韩国队来说，李贤仲终于开火了，他的外线投射能力，他的空间拉开能力，全部体现出来，就是。感觉就是这场比赛开始前我们能预计到这件事儿，只是他的时间早晚的问题。
0: 对，
1: 而且这球你也能看得出来，小哈珀他的真到说碰上灵活空间好的防守，他会被限制的。在科克今天彻底是被韩国队限制，科克今天只有两分五个篮板，但他送出了三次助攻，他又提到了高位张载熙来对他，金敬联

0: 没有出手的机会，他去突破了。山崎一射把这个球权拿到，第三节打了一半，小川敦也假动作晃开，金继连强投。
1: 金继连啊，有点以前的那个感觉和影子，但是没有那么强势。一个是在身体素质和这个整个的高度
0: 是，
1: 再一个在强干扰、强压力下，这种不讲理的得分还是差了一些。
0: 直接把科克盖掉，这球还救回来了。韩国队现在的气势包括积极性都是很不错。小川敦也是被迫犯规，因为他意图更像是在遏制韩国队有可能打的一个衔接段。而如果说刚才这个球，先看这个球，你看韩国队的内线机动性显然
1: 是
0: 能遏制科克的，
1: 而且除了机动性也好，积极性也好，
0: 是
1: 包括他选位啊，还是不错。所以我们看现在就是日本队，你现在三分投的没有对方好，那篮下的杀伤没有占到优势，同时你用的这个小阵容，你没有占到便宜，
0: 对，
1: 那就显然就是局面。
0: 再看
1: 差了，
0: 这时候呢，山崎一射和小哈珀在开始搞事情了，就是做一些干扰你情绪啊、干扰节奏的事儿。拉开张在熙，没有投出来，张在熙中锋投射，就最后是抢时间攻一下嘛，没有打进。之后看日本队小川敦也
1: 卸三个人，
0: 嗯，
1: 转移的还是慢。
0: 李优硕寿野富城现在过来，小哈珀，
1: 对，他想说你小个球员，你面对面过不去，你要发现投不进的话，这就比较被动了。
0: 是，小哈珀呢？这球是打进之后，把比分差距又追到了两分。
1: 我觉得李先生出来拿球，我们看出球很快。
0: 对，
1: 再做一个背掩护。
0: 对，张在熙过来做掩护了。李先生突然跑动，但是球已经进去了。
1: 没有协防加进球，他打得很坚决。
0: 文正贤，日本队现在呢，就是除了专门盯防李贤仲的64号高岛伸司没有得分，其他人都有得分进账。他们现在呢，多少就有点车轮战那种感觉。那相对来说，韩国队呢，就针对性很强，很明显，因为他的核心进攻核心就是李贤仲，这是一定的。围绕他的牵制力，或者他没有在场上的时候，谁能够担当这个衔接段的进攻引领的重任，都很清晰。
1: 是，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李贤仲呢，就大家都知道太阳，包括所有的战术发起，
0: 是，
1: 然后给他做机会。但是一旦你对他形成夹击或者强的掩护，他出球是非常快的，
0: 没错，
1: 包括他跑出去掩护，他的拆开也是很快。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核心球员需要具备的一点素质。防上线，
0: 嗯，
1: 突出来了，再来一个吗？
0: 还是小哈珀往外转，转到山崎一射这边，
1: 终结不了。
0: 对，哦，
1: 还是身体对抗差一些。
0: 对，这边寿野富城在忙乱之中还出现了犯规。这时候日本队的第三节呢，犯规很快也起来了，就说明韩国队呢在第三节他的进攻调整确实是不错的，包括李贤仲这种箭头人物的作用。这时候是山内留人，这山内留人他的报的体重是96公斤，他去找李贤仲就是消耗了，厉害。这边韩国队又一个三分球，就是李贤仲去牵制了，把防守带出去，最后外面李正。

0: 愿给一个三分球。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和特点。反过来，我们看华夏过来，第二次挡拆，第三次挡拆，出球空切。
0: 好、
1: 哦，这边干拔，
0: 小哈珀呢又被放掉了。但是，但实际上小哈珀就是前面的投篮样本看，并没有像半决赛那么准。在篮筐前沿，李贤仲篮板。李贤仲已经拿到两双了，16分10个篮板球。
1: 就这样的球员，你怎么防他？
0: 嗯，11个，抱歉。
1: 对，一个是体现在得分上，再一个具体的一些防守啊、篮板推进也
0: 是
1: 很好。
0: 所以其实，李贤仲呢，在海外打球的时间也非常长，包括在大学里，也包括在美职篮的比赛当中。包括不停地去历练，去高水平的环境里去打磨，其实也是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的。
1: 嗯，
0: 啊，好，沙菲尔杏树来了。就是我们在这里，其实说实话，可能还真的没有做好特别充分的准备去转播一场没有中国队参加的决赛。但是如果能从这场比赛里学到一些什么，感受到一些什么，以助力于我们未来的提高，那我们也没有白准备这场比赛。
1: 嗯，
0: 边角夹击，张在熙和边俊亨。
1: 围栏看推进，先中靠人，控制球不停球，再走底线。
0: 加基来了，
1: 说要去应景，确实能造一些杀伤。
0: 对，你看，就是从他的身高、持球能力，包括面对防守怎么去选择的主动性，就小哈珀和山内留人，小哈珀的身高是被动的，山内留人的移动速度是被动的，他全都抓住了。
1: 而且你看推荐过来两个人要加一个，
0: 对，
1: 他就减速了，没停球。当你就是协防的人回去，我二次加速，一看协防的人个儿小，那就坚决起。
0: 但这就是建立在你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小哈珀的速度重心比你要主动，山内留人的力量比你要好，他就有可能在防守上占据上风。这归根到底他还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能力基础上的团队协作嘛。李贤仲再中一分，竟然也出现了他罚球不中的状况。18分12个篮板3助攻，正负值高达8，
1: 红线双掩护，右侧手递手，
0: 对，
1: 再转移向下线。
0: 李贤仲的正负值是8，韩国队就赢8分。终于，这边韩国队一个愣神，日本队又追了3分回来，所以呢，还是双方在紧咬着。张在熙给出外线，刘硕3分给回一个，就是韩国队是空间处处有应对，
1: 对他出球快。李贤仲刚打了一个，这个球他自己单打也没有问题，但实施的出球了，你收到篮下，弱侧马上就有。
0: 日本队今天的三分球命中率是35%，而韩国队是50%。这球错进错出是到了沙菲尔杏树手里，但杏树的他所擅长的抛投并没有中。韩国队稳住自己的阵脚，往里走，假动作没有晃开。李优硕再给到张载熙，张载熙是一个策应点，过渡点，边俊亨。撤步跳投3分。第三节剩下时间不是很多了，飞川虎彻抛投命中，
1: 抛投不容易，
0: 抛投仍然是在现在我们说的

0: 间的需要性上是在三分线以里比较经济性比较强的投篮帮手。
1: 对，
0: 所以很多大个子后卫都在去苦练抛投。
2: 篮下
0: 张在熙两分手命中，
2: 多点开花，
0: 还是八分。这样日本队呢，第三节最后一攻，黑川虎彻想要单打，不是很容易了。这样在第三节，韩国队打出了一波27-19，双方的单节得分都有提高，但韩国队提高的幅度明显大得多，55-47，进入到最后一节争夺。观众朋友们，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决赛最后一节已经开始了。在前三节比赛过后，韩国队凭借第三节灵动的进攻，包括他们的得分强点李贤仲非常出众的表现，他们领先了日本队8分。但是第四节一上来，日本队是利用小川敦也和沙弗尔幸树的配合追回2分。第四节一开始李贤仲在场下休息，
2: 现在局面不错。
0: 嗯，
2: 而且刚才啊，日本队这个传内线的这个小配合今天为数不多。
0: 对，
2: 今天所有基地的抛投终结都不好，跟中锋的这个联系呢基本上都失误了，
0: 是，
2: 所以就非常的被动。
0: 哦，李贤仲只歇了47秒钟，
2: 8分变6分了。
0: 对，
2: 还要稳妥一些，所以现在确实局面是非常好，而且无论是攻和防，就韩国队的李贤仲是可以去带动全队给对方持续的施压，那场上阵容就不一样，
0: 就是球队核心的存在感，
2: 不仅仅是进攻，整个的防守体系、后场篮板、全场推进。
0: 沙弗尔幸树的掩护犯规，真的，从沙弗尔幸树，他并不是一个能力多么强的内线，他打世预赛4场2.5分2个篮板场均的数据。
2: 啊，今天日本就没办法，科克呢效果一般，
0: 是，
2: 就是有点不强势。
0: 是，
2: 然后呢，其他位置呢又比较，就对抗又跟不上，所以无论是掩护的质量到篮板球控制，他必须把这个人吊上来。看一下又调人了，
0: 对，他会把科克拿上来，
2: 是打双高吗？还是要去？
0: 不会，他肯定是把肖尔幸福树换下去了。哦，这边李贤仲防守人完全没失位，他还沉球了，用一个非常非常主动的拉出充裕投射空间的动作把这球打进，
2: 这跟发篮一样简单。
0: 李贤仲拿到21分，渐渐迫近了他的场均得分。小川敦也这球被张载熙阻碍犯规了，镜头给到李贤仲，李贤仲应该拼得也很凶，也有点脱力，因为你看小川敦也是突的李贤仲。日本队呢还是在针对，就是说李贤仲你是韩国队的进攻的核心，所以我这边攻我都打你，我不能让你在防守端舒适节约体力。但是呢从韩国队来说，就是意图也很明确，我能保护李贤仲，我一定要保护李贤仲，我尽可能的保护我的进攻核心在场上，他在进攻端发挥更多作用。小川敦也
2: 感觉今天就压力比较大，
0: 对，
2: 打得非常紧。
0: 对，而且呢韩国队确实就是韩国队迫使日本队，你必须你得拿对抗来跟我就换节奏，但你这一换呢，有可能你自己节奏也没了，对吧？
2: 明显就现
0: 在，然后你看
2: 没有什么重点，你就内线和外线，大阵容小阵容，你占不到什么优势。
0: 现在是李贤仲控球，看，
2: 但是你这边会给你制造麻烦。
0: 所以基本两 吉本泰辅，先看这球吧，
2: 每个点都能突过去。
0: 李贤忠又把球拿到了，手感是真的好，60-49，比分差距打到了两位数。又一个掩护犯规，日本队就你能看到，就是说这个日本队就是他落入了整体的被动，进攻打不开，防守呢主动性也不强，就是
2: 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这个你的核心站出来，但是明显在这种压力下，
0: 就是那么韩国队是怎么来把日本队一点点打到被动的呢？对吧，其实不是无迹可寻啊，你进攻的箭头发挥，然后他的牵制力发挥，空间再加上现在应该是韩国队就最起势的时候，13分了。他这次利用好这个防守的成功，打成进攻的话，15分的坎。
2: 基本上，日本队就没什么机会了。一个是现在从位置上和机会上看，没有什么突破口。防呢也很难，短时间让对方有不断的失误。
0: 我是觉得，就是你看现在哦。日本队现在换上了打乱战的球员，他还是希望搅乱战局，
2: 只有在开局的那个阶段起到了一些效果，但现在你这个小阵容加上科克一大四小，没有体现出速度和阵地进攻的这种灵活性，
0: 就是
2: 突分突分，然后一会儿抛投一会儿三分，
0: 就是现在有一点是这样，日本队留在场上的五个球员里，小哈珀、黑川虎彻和金进联，这是空间点，对吧？你剩下其实科克和高岛伸司都是拖空间的，
2: 对，
0: 一个是站桩式的大中锋，传统中锋，另一个是专门就是去防守，他不能终结的。
2: 对，而且你现在能处理球、能制造机会的人太少了，你看了吗？
0: 有一个，
2: 他不是不传，要不就是突进去停球。要不就往外传失误，你跟中锋的这种联系也是经常被抢断，所以现在就是突也不是，不突也不是，啊，只能就靠金进联这种强打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偶尔为之，但是想要靠这个逆转命运的话，显然一切都在韩国队这个掌控之中啊。
0: 是
2: 啊。
0: 提上高位做轴，利用掩护看，就高岛伸司他不是一个终结点，他还会把球回给科克的，就这些韩国队都已经琢磨明白了，所以在他这儿不安排重兵防守，单是堵这个科克去。
2: 看啊，
0: 起手，科克
2: 出
0: 来掩护，
2: 快，
0: 对，
2: 出去就是多打少，给到底角。
0: 这三分是没有投中，但是球机会已经出来了，还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小哈珀。
2: 日本队一个内线四个小个，但是频繁的被李贤重去抢篮板球突破，形成多打少。
0: 黑川虎彻啊，
2: 进攻犯规，
0: 哎，进攻犯规，对。24号文玉贤，文玉贤完全是立功下场，体力也拼到极致了，换下去了。然后是不是李正炫就或者是边俊亨？哎，李正炫回来了，李正炫和边俊亨就上来了。他不始终保持着两个体能充沛、脚力很好的小后卫在场上，他就是为的怕。出现你乱战打成的情况，黑川虎彻中路推球，
2: 科克跟进，
0: 对，小哈珀
2: 看里面，
0: 金进联
2: 来，
0: 还真不错。这边日本队也不是 完全的没机会，但是呢韩国队

0: 是不会等，不会给予你这么大的宽容度，马上叫一个暂停。十分球，到现在为止，韩国队当家球星李贤仲是23分14个篮板3次助攻。进攻犯规，最后5分钟，我们看能发生什么。
1: 这是李承铉，
0: 李承铉，李承铉掩护犯规了。
1: 场上的掩护质量、拆开的时机，包括他防守的到位率是非常好。但是呢，就在体系当中，最后对方频繁掩护，把这个球给到他，他的这个中投是不稳定的。
0: 对，
1: 所以现在作为韩国队来说也纠结，看看最后时段怎么去用。
0: 因为从韩国队的策略来说，顶科克的话还就是他比较合适。
1: 嗯，
0: 张载熙呢移动还是确实慢，而且经验没他那么丰富。阻挡犯规，而且韩国队呢犯规数已经到超过四次。十分球，
1: 今天
0: 边俊亨想要挑战录像回放，但是他队友李优硕应该是劝他了。看看，韩国队应该是不会，好、哦，要挑战吗？
1: 做了一个换人，
0: 换人，嗯，他把边俊亨换下去，换上了12号文正贤。文正贤呢，身高具备，灵活性具备，就是他把场上的身高调得再高一点。
1: 看看法兰啊，
0: 嗯，
1: 今天
0: 对，看看科克现在他的体能和准备如何？你看，
1: 日本队今天法兰丢了不少，
0: 他抢了6个篮板。哦，边俊亨这边应该腿受了一些伤。
1: 日本队罚球是13中4，
0: 对，现在是14中5。
1: 五，
0: 嗯，韩国队是11中6。
1: 14中5就9次没进了。
0: 对，
1: 现在
0: 然后现在日本队守全场，
1: 加
0: 基
1: 显然就是延误一下，
0: 对，
1: 科克上不去。
0: 文正贤带开金建联，
1: 被掩护，
0: 再出来，李正铉，这球弹篮筐而出，而且李承铉这扑救呢，最后把球是救出了边线。李贤仲尽管包围过来，没有能把球权拿到。
1: 今天日本就打一个挡拆，
0: 科克去投三分，那真的就是无计可施了。对了，
1: 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你在频繁打挡拆，两侧空间是有，但是你持球人的个人能力和科克的进攻挡拆之后的多样性，进攻多样性没有，
0: 是，
1: 所以你忙活半天还是一打一强打。
0: 对，然后这边呢是李贤仲，对，小小哈炮，李贤仲又是2次进攻，旱地拔葱把球补进。11分，李贤仲现在是25分16篮板，
1: 16个篮板3助攻，正负值13，这是真正的核心、
0: 嗯、是唯一比他高的就是李正铉、啊、这边李优硕又是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日本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正是韩国队，当时他们83比100输了17分。
1: 嗯，
0: 看看今天，
1: 对，当然比赛没打完啊，我觉得就是从人员的配置和位置上的对比来看、嗯、特点包括身体条件对抗、确实就是还是

0: 房子这边稍微整齐一些。
1: 李欧硕长距离转移球没机会，
0: 调时间，
1: 对，那就再沉下节奏。

0: 当初和他对垒的时候，我们也是放他的。看这边怎么样？李贤仲的第十七个篮板球。还是在比赛当中学会比赛，在更多高水平的环境当中提升自己的能力，恐怕是更多球员需要去做的吧。
1: 张远户
0: 是黑川虎彻再给小川敦也。其实这球，李承铉啊，封是封到了，但是他因为他的运动能力呢本身没有那么突出，
2: 就投的比较坚决。
0: 对，现在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1: 时间在消耗。
0: 对，上线一个交叉，
1: 位置很高。
0: 李承铉对给李正铉做掩护，但是注意，你看抛过来的其实是柯克，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说黑川虎彻给了李承铉破坏的话，那这球其实韩国队又打成了。
1: 李正铉这个点也很重要。
0: 是。
1: 这无论是作为就是进攻的发起点，然后到一个高位的接应点，就他始终能保持个人进攻和周转球，包括跟内线还有就是核心人的一个联系。
0: 李正铉今天也有十四分进账，他的正负值是整个韩国队唯一高出李贤仲的。日本队形成夹击，
1: 犯规。
0: 九分球的差距，一分半钟的时间。黑川虎彻犯规。日本队的最后一节犯规数也累积到了四次。上线拿球，虽然没打进，但张载熙拿到篮板球后场球。哦，这回李贤仲，你看他现在的这个动作语言、肢体语言，包括他的神态，完全不一样。韩国队申请教练员挑战录像回放。还有最后一分零六秒钟，双方仍然差九分。你看，打到这会儿，文正贤也紧张，上篮他也上不进。
1: 这个细节也很关键。当然，从这个时间上看，大概率很难翻盘啊。
0: 金进联在和李贤仲的拼抢当中，感觉是从我们这个角度啊，最新的这个角度看，是金进联向外、向场外那个方向去拨球，导致出现了出界。但是具体怎么裁判怎么来判，他有可能影响到比赛最后关头的一些走势，也这也是李贤仲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在球馆上空大屏幕一直在回放刚才的这个慢放。反复要看的就是双方这谁这手最后沾到了球，或者包括他的对球的线路趋势的改变更强一些。
1: 给了后场球。
0: 日本队球权，那也就是李贤仲，判断失误，韩国队的教练员挑战失败。 那日本队的球权

0: 小川敦也突然加速，还没上进直接被封下来，到前场刘硕给到张宰熙，李贤仲持球双人夹击，李正炫再给到内线传出来，连续转移球了，门正贤韩国队现在确实是非常主动，32.2秒还是后场球啊，
1: 时间不多，
0: 日本队的三分球没有能投中，黑川虎彻再来一个还是不中，韩国队控制球权，日本队犯规，17.6秒送韩国队往罚球线上去，这边韩国队的板凳席啊，真的已经是准备迎接他们的本次亚运会冠军了。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转播方来看完这场比赛，真的有很多是能够值得我们去借鉴吧，很多有用的东西，包括锋线在场上的处理，个人能力的培养，包括团队的协作。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们在比赛的解说，篮球比赛解说的时候，会提到一个词叫制约与反制约。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连着转播了两场比赛，给我们的带来的这种解读和启示啊，还是挺多的。日本队发球，黑川虎彻这边上篮没成功，科克二次进攻，
1: 这就暂停，
0: 对，
1: 比较谨慎，
0: 对，但是韩国队的外籍主教练马泽尔斯呢，他对说日本队还要再攻一次这件事儿，多少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就是有点针锋相对，那韩国队也叫一个暂停，那么理论上这13.5秒韩国队还可以发起一次进攻，
1: 现在要调人，
0: 是啊，这你看就是真的是要打这一次攻防，直接一个星爆的战术，对，站罚球线
1: 明显犯规了，
0: 对，就把李贤仲往罚球线上送，
1: 李贤仲呢也比较稳，因为对于球没有干扰太多，对方的又犯规次数到，
0: 是，
1: 所以就是等着你，不轻易出球，被怕被抢断。
0: 他场均23.4分，在理论上就是水平更高的，对吧？比前面水平比赛水平更高的决赛的场上，他拿出了比前面水平更高的表现，这就确实是。是一个球队核心的样子，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表现和他这个带领球队这种欲望不仅仅是得分上，篮板球
0: 是
1: 18个，
0: 他接近一个30+20的统计，
1: 然后防守的到位率
0: 是没错，就他攻防两端
1: 抢完篮板球的推进速度，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
0: 对，
1: 与众不同的，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球队。
0: 小川敦也这边还要试图去攻一次吗？韩国队是不打算给这机会，张宰熙把这球抢断下来，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韩国队是以67-57战胜日本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男篮的冠军，日本队获得亚军，伊朗队获得季军，那中国队是获得第4名。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转播到此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李

0: 特指导的精彩点评，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后面的比赛。我是瑜伽，再见，
1: 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快点，
4: 爸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
8: 儿，
10: 麻烦你这么
8: 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
14: 嘛？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20: 没条件，
21: 那就创造条件。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北京的首钢园来关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第一个竞赛单元的第一场比赛就是焦点战女双的决赛，由中国组合王曼玉和蒯曼来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现场我们是很开心的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也许蒯曼是盯住了扳珠台进行抢拉，
2: 张本美和
3: 双方开局都是以前三板这种控制为主，
2: 对，
3: 都不敢轻易的去给长球。
2: 是还是控制，这是张本美和这边率先搓长了。
3: 是
2: 反个逆旋，
3: 哇好球，
2: 哦差了一点。开场之后的第一个上旋球对抗，
3: 你感觉到刚上来的开局日本组合基于上面球的进攻还是非常强势啊。
2: 嗯，他们也是通过台内控制抢了一个不错的开局之后，现在又从上旋这边开始强势发动。
3: 是因为他3-1领先，他在于上旋球他敢于去搏杀，
2: 对，
3: 因为有比分的优势。
2: 没错，好球
3: 好球，
2: 正手反拉直线，
4: 反住，
2: 好球，蒯曼上手，
3: 这球王曼玉摆的质量非常高，然后对手的回球处于了机会。
2: 所以现在在回想那个开局，可以说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谨慎嘛。
3: 是。
2: 好的，连续得分，
3: 逐渐的进入状态。
2: 对。

0: 小机会，
1: 反超比分。其实你看日本组合，他只有在比分领先的时候他敢去搏杀，
0: 对，
1: 一旦有了想法想要控制的时候，其实给我们中国队这队组合很多机会。
0: 发球直接被判，
1: 也是选择

0: 挑战。
1: 嗯。
2: 运动员在挑战的时候，他会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吗？就是因为回放出来会直接给到他这个球的角度，
0: 他肯定会带有一些心理压力，因为这个不光是这个球，在未来的很多发球其实自己也会去注意到底是怎么去发，因为你要是注意的话，其实对于发球的质量会降低很多，包括也会给对手的加发球有一个很好的上手机会。
2: 所以我看他在叫这个挑战的时候还是稍微有点犹豫，最后说挑战看一下吧。
0: 是，可能多多少少自己心里也清楚。
2: 是的。好球，
0: 好球！
2: 果断搓长进行反拉，
0: 连续得了七分，
2: 对，打了一个7-1，开局是1-5落后的。
1: Ladies, 8-5。
2: 救得漂亮，卡曼。
0: 有大角度的跑动。
1: 5-9。
2: 从这个比分的走势也能够看得出来，其实这一对日本组合心里边还是比较虚，所以我们连续涨分的时候，他们会显得在场上有点乱。
0: 是的。
2: 哇，好球，海曼真敢上啊，这个球。
1: 5-10。
2: 这样中国组合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10-6。

0: 没关系。
1: 因为在比分落后情况下，日本这对组合肯定会打一些变化，
0: 对，
1: 使用一些没有之前没有用过的技战术。
0: 黄曼玉，我们这边连续出现了几个失误，
1: 是还是要不着急。
0: 还是手下留情了。卡曼觉得他这几个发动失误有点可惜。这样对手将比分追到了9-10。连续出现失误之后，可能在这个胸和稳的关系上需要重新去把握。
1: 是，现在是暂停了。
0: 我们也可以看到两队组合其实在第一局起伏都比较大。
1: 马林指导也是觉得在这一局也是非常关键啊。
0: 对，
1: 其实听这个暂停，其实对于王曼玉对快慢他每一个球他都能记住。像就像王曼玉说的，第一个球他是白我短，对吧？然后后面中距怎么接，他其实对于这种顶级球员他心里都有数。
0: 对，在这个周期双打成为了奥运会的项目之后，其实在今年啊，我觉得在各个单项上大家的主要对手越来越清晰了，所以在面对主要对手的这个交手记录方面慢慢的变得越来越重要。
1: 是，9-10。
0: 还有一个局点，

0: 控制，扛住，
1: 蹬起来，哇，这分球还是很精彩，
0: 是。
1: 现在这场女双的决赛，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0-10。
2: 11-10。
1: 这个球给早田希娜的这个底角球速稍微有一点点慢，
0: 是，都是双方的来回大比分交替。
1: 对，现在是对手的局点了。好球，
0: 好球。其实这个时候对于日本组合来说，他连续得分，而且这一局拿了局点，他肯定心理上有变化。
1: 对，11-11。好球，
0: 好球。那这个时候早田希娜就有点往后躲了。
1: 对，
0: 其实这也是体现出他心态有一些起伏。
1: 中国组合重新拿回局点，好球，
0: 好球。
1: 特别激烈的第一局，最终中国组合是有惊无险啊，13-11拿下了这场女双决赛的首局，目前1-0领先日本组合。这场女双的决赛，双方的第一局确实很激烈啊，都有一定的起伏，但是最终13-11，目前中国组合1-0暂时领先。
0: 是，也是第一局非常关键，也是扛过来了。
1: 对。
0: 这板质量非常高啊！
1: 对，王曼玉的这个反手直接给撕穿了。
0: 对，这一轮张本美和的回球是王曼玉去接。嗯，王曼玉完全可以用反手这种能力去穿透早田希娜，
1: 并且中国组合除了左右手配对之外，快慢的近台，王曼玉的中台，就这对确实很全面。
0: 是。实力很厚。
1: 对，哇，
0: 好球。
1: 其实刚才这一板张美和的发动威胁也很大，
0: 是，但是被王曼玉看住了。
1: 对，

0: 这局我们好像在接发球方面搓的比较多，
1: 是因为这一轮是快慢打张本美和，所以说对于线路来说他肯定希望张本美和回到王曼玉的斜线，所以说搓长球会多一些，因为要是回板的话张本美和他可能会有很多方法，一会儿搓你一会儿摆你，
0: 对，
1: 所以说简单一些。
0: 第二局开局不错，
2: 5-2。
0: 哇，好球
3: 好球。

0: six。
1: 现在王曼玉的这个反手慢慢的开始出质量了，
2: 是。这个球张文磊和就想去变王曼玉的正手，这样失误就来了。

0: 好的，好球，漂亮，
1: 弹住了，
0: 对，8-2。哎，这一段款曼也是增多了一些直线的出手，去给到张本美和的中间偏反手位一些。
1: 是。哇，慢点，慢点，慢点，慢点。9-2。
0: 啊，这笑了，感觉应该是没有什么大事儿，但是摔的那下应该是很疼。
1: 是，应该没事儿，不过要小心，
0: 不要伤到这个肌腱就行。
1: 是的，是的，一定要健康完赛。
0: 因为摔那下真的很重，你在现场就能听到那个声音。
1: 对。对，现场观众朋友们还是给予王曼玉的鼓励跟掌声。
0: 对，这一下肯定很疼。10-2，中国组合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王曼玉和张本美和在今天晚上还将会迎来女单的半决赛。11-2，这样韩曼和王曼玉是轻松拿下第二局，目前2-0领先。我们在赛前的时候也讲到过，日本组合在今年是拿到了两个大满贯赛的冠军，而中国组合在美国大满贯赛的决赛是战胜了这一对日本组合。所以今年的这四个顶级的大满贯的比赛等于是被这两队组合给瓜分了，
1: 双方实力都很强。
0: 对，很稳定。好的，
1: 好球，
0: 直线的上手。日本组合确实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分了。
1: 是。
0: 他们这局上来开局不利，马上叫暂停。这个暂停回到场上，对手连拿了两分。控制，这手反拉，漂亮，
1: 好球。其实这个球有一些些的不合位啊，但是看王曼玉这个正手的能力跟感觉还是调节做到了。

0: 这球给早田希娜的正手稍微有一点点慢，被早田希娜抓住了一把。好球，
1: 好球。
0: 6-3。其实这段时间两次张本美和的这个出手都过凶。
2: 是，因为怀曼今天整体的表现他没有太多无谓失误。
0: 嗯，
2: 所以说张本美和他一直在想办法去给你施迫压力，
0: 对，加质量，
2: 对。
3: 4-7。

0: 三局的7-5。
1: 7-6。
2: 对手的目前这种连续落后反而比领先包括比分平的时候做得更好了。
0: 嗯，我们要想一想落点。
2: 是，
0: 好球，
2: 好球，
0: 搓到了中间。
2: 是，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护住，
0: 再开，
2: 续，
0: 哦，
1: 7-8。
0: 其实保护的挺好的。
2: 是。这段时间日本这对组合感觉我零比二落后了，然后小分也落后，可能敢于去发力。
0: 对。对手再放手一搏了。
2: 是。
0: 我这节奏确实挺快的。
2: 嗯。
0: 刚才摔的那一下，就在第二局那一下，还是有疼痛感，所以会影响王曼玉。
2: 嗯。
1: 8-9。
0: 对手这一段在场上确实打得很凶。
2: 是。没关系，消耗技战术。
0: 这样日本组合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三、nine。
1: 两边的教练团队包括队员都在关注比赛，为各自的运动员来加油。哦，这个球接的猫高了，
2: 是
1: 这样。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是扳回了一局，双方现在打成了2-1，中国组合领先。我们继续回到现场来关注这场女双决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擦边了，这个
3: 擦边了。
1: 所以上一局的中后段对手的进攻打得很凶，所以这一局我们一上来之后也一直是在控制对方的上手。
0: One, one.

0: 哦，哦，处理的不错，
1: 好球。
0: 卡曼刚才这个球是很好的救了这个擦网。
1: 其实这王曼玉后面的补位，嗯，非常及时。
0: 哦，反拉的角度非常大。上一局那个小转折也是出现在开局我们3-0领先的时候，对手叫的那个暂停。
1: 是，就有的时候暂停能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0: 对。好的。
1: 好球，连续。
0: 哇！
1: 精彩。
0: 对。这个球其实最终拿分也是挺不容易的，嗯，因为对手在远台是形成了一个反拉。
1: 是。
0: 哇，全跑开了，覆盖全场的一分啊。这局的开局不能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1: 双方这个状态已经进入了
0: 最佳的状态，
1: 是
0: 状态先起来了。这场女双的决赛啊，现在正在点燃着全场。这球应该是没有出台，所以有一个二次反应。
1: 对，这个时候两个人再商量商量。
0: 4-4。
1: 就节奏上有一些变化了。嗯。
0: 好球，
1: 好球！
0: 这两个接发球，款曼这边还是做了很好的发动。
1: 各自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0: 对。哦。今天张美和在这个近台还是挺有危险的。

0: 一些的。
1: 因为它速度很快。
0: 对。打的没有问题，
1: 对，双方目前的发挥都很好，
0: 对，所以可能要做好这种你一分我一分的准备，
1: 是，把比分并住。

0: 好球，一个突然的戳长。
1: 我觉得在这个上打比赛当中啊，限制对方左手这个队员的上手还是挺重要的。
0: 是。
1: 好球，
0: 好球。
2: A6。
1: 8-6，王曼玉来发球。
0: 连续得分。
1: 这局好像在发球上这个节奏也有一个变化。
0: 对，发的旋转特别平。
1: 对。漂亮，
0: 漂亮，好球，
1: 拿到了冠军点，10-6。这一局很焦灼，但是六平之后中国组合还是非常的坚定。
0: 对，而且这个时候其实张本美和现在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2: 7-10。
0: 这个时候还是要扣紧比分，专注。
2: Play please, 7-10。
1: 大田希娜来发球，缓慢接发，好球拿下，11-7，王曼玉和缓慢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战胜了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获得了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女子双打的冠军，这也是中国组合在今年拿到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祝贺王曼玉和蒯曼。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女子双打的比赛，国乒组合15岁的年轻小将江依依搭档王艺迪，来对阵韩国组合申玉斌和朱千熙。申玉斌22岁，朱千熙呢24岁，王艺迪29岁，江依依呢只有15岁，11月份呢将会满16岁。这球接发接高了。

好球。陈明呢判罚建一发球回抛为例，建一呢是选择挑战，之前单打比赛当中也被判罚过。看一下录像回放挑战的情况，这个角度应该没有问题啊，28.29，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挑战成功，但是也得注意啊，也得注意这个回抛的问题。漂亮。在衔接方面还是稍微慢了小半拍。

0: 放。
1: 漂亮。
0: 白。
1: 江依依呢，上手的这一板质量非常好。王一迪跟着下一板的质量衔接上。
0: 白度。
1: 哦，这球是分到了一个，挤到了王一迪的这个侧身，没侧过来。

好球。嗯，这球接高了。

好球漂亮。跟王一迪在一起打双打呢，相当于有个人托底，所以建一发挥也会非常的放松，放开自己的发挥。漂亮，哇哟，反手这一板质量太高了。

0: 4, 5.
1: ¿5 de diferencia? ¿Cuál es la diferencia? 这边二才是判罚，王英迪发球，王英迪也提出了录像回放挑战。 大迪的这个发球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28.1 在合理范围之内啊，挑战成功， 下面就是两次误判。
0: Challenge successful, Wang and Zhang remaining two challenge, 10-5.
1: 球场王一迪漂亮， 11-5， 非常精彩， 11-5， 很强势的得分。
0: 和王一迪僵一一率先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啊，两个人整体配合的还是非常好，对面对韩国这两个右手的运动员打的还是非常的轻松。好，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好球啊！正手围得非常漂亮，漂亮！两个右手和一左一右啊，在这场比赛当中，特别是这种高水平的对决当中，展现出来了区别。 就接的还是稍微有点高了。周贤奇开始启动自己的正手，在中间位置侧身，正手进攻。 好球，漂亮！哇，这分江一的直线给的是相当漂亮。

张一迪跟的这一板，直接拿到这一分。在第二局比赛这个轮次方面发生变化之后呢，王一迪他的击球呢是申玉斌来处理，申玉斌。

好球！江一又是通过反手变线，梁板这个反手衔接节奏很快，质量很高。好球啊！哦呦，可惜可惜。搓得漂亮，好球！王一迪这把反拉也相当精彩。江一今天啊，他搓长的这个落点都是相当不错。嗯，漂亮！江一的反手直接防了一条直线。如果第二局比赛这一轮啊，中国队能够顺利拿下来的话，那这场比赛相对就打得会更容易啊。好球，又是直接反手拧直线。

防回来，再防一板。哎呦，这没办法，确实已经把球拉到了空档里，这换位已经来不及了。

0: 啊，申宇斌这局比赛思路还是很清楚，在积极调动申宇斌的江一的正手位啊，把中国队站位打乱，两分都是这样的。而中国队这边于子阳教练叫了暂停，啊，暂停这一分钟啊，两位运动员和教练员之间的这种有效沟通非常的好。漂亮！
1: 来 ，seven。
0: 王一迪这球重复落点的跟进非常漂亮。

局点。好，暂停过后，中国队非常清晰的三个战术思路啊，执行的也相当到位，最终帮助中国队拿下第二局的胜利。现在大比分已经来到2-0。头脑要清楚，往哪儿给？哎，就很狠，对吧？就是坚定。

0: game, two to serve, love four.
1: Ah. 好，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较量。
0: Love one.
1: 第二局中队只要是顺利度过啊，就是王艺迪对申玉斌这一关，这个轮次过去之后呢，中队这场比赛会轻松很多。哎呦，申玉斌这个球救得好。

0: 换。
1: 看一段咬的还是比较紧的。

哎呀，这球有点可惜。漂亮！王一迪今天状态非常的好，怎么打怎么有啊！哎呦，这个扳出台发的真好！

0: 3, 5。
1: 今天江一的这个搓长啊非常好。
0: I'm up。
1: 韩国组合这边叫了暂停。好，进入到双方第三局，韩国组合暂停回来之后，这球拧得非常漂亮。陈宇斌连续两个球都没拉起来。哦，这分正好送到了陈宇斌的手上。韩国队一个擦网的运气球。好的，哇，中国队这边。

0: 等。
1: 蒜末点。哦，这个擦网球帮助中国组合呢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好的，各位观众，那么我们为您带来的 WTT 中国大满贯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0: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
2: 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的比赛转播。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布加勒斯特站，比赛的时间是从10月10号到10月11号。马上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布加勒斯特站的最终的决赛啊，对阵的双方呢是来自于西班牙的丰西罗拉对阵，这算是传统强队了，荷兰队，由沃西德荣领衔的荷兰队。现在比赛马上开始，率先进攻的这是荷兰。实话讲，在这个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的舞台上啊，荷兰队呢并不是一枝独秀的那个队伍，但是啊，他们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给这支球队注入了无与伦比的信心，所以呢，荷兰队的对手来自于西班牙的丰西罗拉，丰西罗拉呢是作为 D 组的头名，一步一步的杀入到最终的决赛了。这次比赛采用的赛制啊，也是跟之前一样啊，先是资格赛6支队伍分成两个小组 ，A、B 两个小组的头名进入到正赛，然后呢，正赛12支队伍分成4个小组，打单循环，也就是2场比赛之后，小组的第一名和第二名进入到8强，再然后就是单败淘汰赛了。所以这其实使得比赛的偶然性还是挺大的，因为三人篮球这种比赛，本身对抗的激烈就使得比赛会有相当大的悬念。另外就是这种密集的赛程啊，你看2天比下来，那其实呢，你包括这个场次时间上的安排，你能不能多休息半个小时、1个小时，都可能会对赛果带来影响。不管怎样啊，布加勒斯特站这支两支球队是杀入到了最终的决战当中。继续来看球，争抢篮板的犯规。开局这个1分半，我觉得双方打得有来有回吧，也都是非常成熟的三人篮球的队伍，所以其实从技战术的打法、攻防的节奏上都是能咬得上。今年总共是17个分站赛，最终的总决赛呢是在里约。而在今年这个赛季当中啊，中国贡献了成都、上海、德清、澳门和香港5站，上一站比赛就是在德清，下一站呢就是来到了澳门。开局双方先试一试手风，打到现在啊，开始追求细节了。这球是压着12秒出手的。

低下没拿稳，所以呢最终也是十二秒为例了。沃西德荣非常强大的个人突进能力，投篮选择没问题，可惜没投进，沃西德荣控球又要到了一个小错位。三人篮球比赛，男子的比赛，运动员的身高一般来说都是在1.95米到2.05米之间，或者再往下调一点吧，1.9米到2.05米之间。所以哪怕说出现了这种错位啊，不会是那种五人篮球里面啊中锋面对一号位这种超级大错位。所以这种更小的空间啊，就使得运动员的身手上必须全面，就算是持球人也必须有能够扛一下对方大个子，也要有冲抢篮板的能力。而哪怕是说这种吃饼型的攻锋这个工兵型的内线，也必须具备至少能够处理一下球，是吧，运一下然后收球再起，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弹上来，这过去这一分钟就沃西德荣得了一分，除此之外呢更多的比赛瞬间都来自于犯规了，也很正常啊。这种强队是非常明白什么时候需要用犯规来去控制节奏的，当然并不是说他的这一次防守目标就是为了犯规了，而是说犯规呢是他们这个执行这种防守的策略，就是我可以接受这样的代价，我不能让对手打舒服了。没时间了，能感觉到双方队员这手感其实都不错，虽然没投进，但是您看这个整个轨道还是非常好的。三篮比赛吧，就是这样，这外线的远投啊能投出来33%，那算是准的不行了，一般来说20%多这种数据跑长趟，这是给自己增加难度。哎，犯规，争抢篮板的时候，这是内线的一个大打小，又吹了德荣的犯规。那现在阿姆斯特丹就得想一想了，虽然刚才连续的犯规啊，但好像并没有真正的去遏制对方的进攻节奏。而现在如果要是荷兰队不找到一个有效的防守方法的话，再去用犯规去断对方的球权，那代价就会很大了。三篮比赛就是这样，犯规呢是球队的一种资源，因为他也不会说像五人篮球似的一个人啊五次犯规然后罚下，不存在。球队的犯规是计整数，所以能够有效的利用犯规啊，这个我发现是基本所有强队都一定会思考的一个问题。不要把犯规当成一种惩罚，犯规是一种资源。平均身高方面还是丰西罗拉会占优一些，哇可惜无效啊，空中的补扣。弹出，漂亮，立刻断下来。哎，结果是好的，这球还是在无球过程当中，丰西罗拉队队员犯规了。那这样的话，比赛就进入到下一阶段了。双方现在都是五次犯规，分数很接近，6-5。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并没有像大多数三人篮球比赛那样，在一个室外的临时搭建的场地当中。但是这个场地的选择基本还是遵循了三人篮球一直以来的一个特点，就是在

城市比较著名的这个广场或者是商业中心的这块比较大的平地当中啊，然后呢来去临时搭建一块场地。走步，南斯拉夫步，单脚起单脚落，同脚起同脚落啊。德容的消耗也比较大，这个球是被对方破坏掉，球权属于风西罗拉。德容还在跟裁判说，这球他切球碰掉，我没再碰啊。比赛继续。哇，漂亮，这两分很关键啊，三分的分差。变向挤进来，前场球，但是只剩下1.6秒，比赛正好剩下一半的时间。另外我会发现这个三人篮球比赛运动员啊，情绪管理都挺好，也不是说没有火爆脾气的运动员，只是这个比赛实在是太累人，有这一点火气啊，也会随着体能的下降变得没有什么火气了，大家打的其实都很职业。第六次犯规，那这就意味着接下来啊，任何一次风西罗拉防守或篮板犯规都将让阿姆斯特丹站上罚球线罚两个球。这意味着阿姆斯特丹呢去打内线冲击造杀伤收益会更大。嗯，漂亮，这球我觉得防突破防得挺好的，但是外线还空出机会来了。挡拆换，并不是一场流畅的比赛，这场比赛死球实在是太多了。

布加勒斯特，这是罗马尼亚的首都。所以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啊，这场比赛呢，给荷兰队加油助威的还是相对多一些。德容洗球出来，点一步，节奏变化，好球啊！非常典型的沃西德容的风格。这球脚下的布点儿，自己踩得也不舒服，遇事不决，交给德容，突破又来了，哇，漂亮，太潇洒了，连续的突破。那现在的话呢，比分，阿姆斯特丹反超了。冯西罗拉现在有一点迷恋外线的投射呀。太潇洒了，先是穿裆，再是一个左手的上篮。其实冯西罗拉的队员平均身高啊是占优的，身板也都比较硬，不妨把球多往内线打一打。打到现在为止，冯西罗拉绝大部分的进攻战术都还是最终变成一次投射。沃西德容拿到了五分，超过了球队的一半。阿姆这边也六犯了，都六犯了。防得不错，好防啊，就是只是吓唬对方投篮啊，并不是真正的想要去封盖，所以呢，为了防止造成杀伤，立刻收手。

结果说话间夫妻罗拉的第七犯来了。这个吹的是争抢篮板球的时候的犯规，所以呢是要送对手上罚球线，罚两个球的。达到了这个七八九，包括再往后的犯规数啊，必须得是防守或篮板犯规啊，你包括像技术犯规也不会直接上罚球线罚两个篮，进攻犯规的话那就更不会了。突分，点一步，太迷恋投篮了，刚才突破是个绝佳的机会。这球可能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吧。哎呦，终于补进了，莫西德荣空中转体想要去再拿，这球还是风西罗拉拿到。左路换防对抗一下，没顶动，但是顺势打板。莫西德荣几乎站在了场地边缘，就要这个突破空间，没时间了。打的还是有点复杂呀。莫西德荣好传球啊，漂亮啊，这一个两分投进，我觉得局面又不一样。投进一个球拿分是此时此刻立刻发生的事情，它其实对于对手防守的震慑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持续有效，就让对方呢不敢放你。哇，漂亮，阿姆斯特丹用同样的方法回敬了对手，外线两分球。双方更多的就是打一个性情，就是打到这份已经不想输掉这场球，必须要咬牙坚持，要跟对方对着扛着打，激烈程度是在升级的。比赛剩下一分半，这球想要去找对抗啊，防守很聪明，让开了。现在沃西德荣在场下，所以阿姆呢也是进攻的火力点会相对分散一些。这次突破应该是本场目前为止最精彩的一个进球啊。非常非常聪明啊，对方是斜刺里冲过来要封盖的，所以呢顺势往这边去突破，那很容易就造成了杀伤，两次罚篮。来第七个犯规，就是他们抢篮板的那个犯规挺像的。艾萨克马优帮助球队把比分追平，同样的比分，同样的犯规数，比赛剩下一分零六秒。撤步，犯规，哇，漂亮！这是一个二加二，这是一个二加二啊！这是三人篮球比赛当中非常刺激的一个规则，这个球进球有效的同时加罚，罚几个？罚两个球，因为这个犯规是出现在第八次犯规上。三人篮球比赛的除以极刑啊，就是说，如果有一方这个犯

犯规数已经达到了10次了，然后呢，他在对手犯规的时候，投篮的时候犯规，两分球进，加罚两球，并且还要给上球权。而刚才其实这一次第8次犯规啊，我觉得跟这个我们所谓的处以极刑差别也不大了，拿了3分，啊，两分球有效，加罚两球，罚进一个，这一下子，风西罗拉队想要去追，至少得两回合。现在球权又来到了阿姆斯特丹一边。沃西德荣，沃西德荣啊，非常好的抢断。哎，这个球裁判看起来给的是防守一方。那风西罗拉队的关键回合来了。这个时候先要做一次挑战啊，来看。刚才第一反应的阿姆斯特丹队员觉得这个球是对方断球，把球碰出了边线的。刚才这一次2+2啊，很有可能是给比赛最终胜负定调子的瞬间。我觉得这个一个项目好不好看，规则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三人篮球现在的规则，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理想的，就是它保证队员们在体能充足的时候，对抗很激烈，好看。体能下降了，但是呢，比赛的规则使得后面的悬念又会上升，也好看。所以这一个活球时间10分钟，整体比赛时间大概20分钟左右，看起来是非常的过瘾。这个球还是阿姆的球权，但是没时间了。进攻时间只有3秒，但是抢回了球权，又给自己获得了12秒钟。沃西德荣，这是有意的来压时间啊。自己就算打不进，不让对方有更好的时间来操作，投一个。哎，看一下，这球又出界了。刚才在争抢篮板的时候，好像是风西罗拉队把球碰出了底线。如果是的话，那阿姆斯特丹又有球权了。这看得太清楚了，阿姆斯特丹的球权啊，风西罗拉队啊，球队很有特点，但是我觉得在这场决赛里面，至少目前吧，经验上包括关键机会的把握上是不如阿姆斯特丹的。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判罚，所以刚才底线的视角看得挺清楚，但裁判还是要谨慎。进攻方球权，阿姆斯特丹再拥有12秒的进攻时间。最后这1分钟啊，风西罗拉基本上没怎么拿到球，还是给沃西德荣，还是来消耗时间，剩下2秒钟再打。这次是出界了，10.7秒，风西罗拉队恐怕没有太多的选项了，他们只能要一个2分。说现在指望打一个，然后防一个再打，不太现实。防守注意力非常集中，都已经踩到了2分线外，拔起来。这个球裁判还是敢于承担责任的，确实，沃西德荣这球啊扑得有点深。那风西罗拉队又得到机会，能够追平了。其实刚才阿姆斯特丹在外线的这个防守已经给足了压力了，实话讲没必要为了封盖啊去这样侵犯对方的圆柱体。两个罚篮都是要命的罚篮，丢一个都不行。第一个罚进，第二罚一定要罚进，同时呢队友也要做好准备，如果罚不进要冲前场篮板。两罚两进，两罚两中，打平了。3秒2秒，沃西德荣，哇哦，又是沃西德荣的精彩瞬间。这个人啊，我已经不记得他多少次做到这样的压哨绝杀了，只有这样的时刻才是属于沃西德荣的巨星时刻。

是一个打球不讲道理的人，只要你不封盖他，进不进全看他自己的手感。恭喜罗拉队队员呢，这边也是释然的笑了啊。确实用这样的一个巨星的投篮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这对于阿姆斯特丹来说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剧本。风西罗拉队足够坚韧顽强，打得也有章法有特点，但是还是可以继续进步啊。这是刚才剩下三秒钟拿到球权之后，这个时候啊，看沃西德荣拿球，全世界都知道他要做什么，而这次沃西德荣又是在全世界人的面前做到了，太厉害了。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布加勒斯特站的比赛转播，感谢您的收看，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
1: 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这
11: 那
10: 的，
11: 应该的。
12: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短池世界杯赛的转播。这项赛事来到了第二站，比赛地是在乌兹别克斯坦。马上将要进行的是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的赛事。在这项赛事当中，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采取报名成绩分为快慢组直接来进行决赛的方式。下面准备登场的就是参加快组赛事的10位选手，他们分别是东道主运动员萨马德。卡米拉·萨马德2011年出生，还是非常的年轻。中国澳门选手郑颖芝，这位队员呢也是曾经参加过亚运会的赛事。伊梅娜·齐图尼，这位运动员来自阿尔及利亚。二道的是代表俱乐部参赛的法蒂玛·阿尔卡拉莫娃。七道严新慧，来自新加坡的游泳好手，同样也是刚刚结束了亚运会的比赛，加入到短池世界杯的跑站当中。二道小库窝加，来自日本，这位运动员呢除了这个项目之外啊，他在中长距离项目上也是具备不俗的实力。常默涵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将在六道登场。常默涵在上一站赛事里面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收获了铜牌。艾比伍德，这是英国的名将，同样也是在第一站赛事当中登上领奖台。报名成绩第二快的是这一组在二道登场的于依婷，2005年出生的小鱼，在第一站赛事当中表现非常的突出，100米、200米、400米混合泳都是登上了领奖台，200米个人混合泳还刷新了亚洲纪录。艾伦·沃尔什，这位爱尔兰的选手，他的报名成绩最快，4分22秒97。

在上一站的比赛当中，于婷是游出了4分24秒09的成绩。紧跟着来到下一站的赛事，各位连续作战的队员呢，都可能会积累一些疲劳。

需要再次确认没有干扰之后，选手们才会重新登上出发台，准备开始比赛。

这场比赛正式开始。从过往的成绩及表现来看，今天参加比赛的十位选手当中，二三四五六的这几位运动员呢，他们的成绩比较接近，在过往的包括长尺的赛事里面也曾经有不错的发挥。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选手的排位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武道的于一婷，蝶泳也就是第一百米是于一婷非常特长的泳姿。目前在五十米过后，于一婷和常默涵排在第一以及第二位。于一婷可以算得上是劳模型的选手啊，在上一站的比赛结束之后，马不停蹄地加入到这场比赛当中。而在世界杯的跑站赛事之前，他也是刚刚在亚运会的整个六天的赛事里边完成了非常辛苦的一个赛程，兼项多，成绩好。现在蝶泳的游程已经结束了，常默涵暂时排在第二，艾比伍德是排在第三位。目前排名比较靠前的几位选手呢，基本上也是在上一站赛事里面排名比较靠前的运动员，像于一婷上一站的比赛获得第一，艾比伍德是第二名，第三名呢是常默涵。来到仰泳的阶段，目前于一婷和常默涵仍然是保持领先的，于一婷的领先幅度要大了很多。从上一站比赛来看啊，于一婷的个人能力的储备还是非常充沛的，哪怕是来到了赛季将近末端的时候，仍然是可以有打破亚洲纪录的表现游出来。在仰泳的第一个五十米结束之后，我们感觉到常默涵在这个泳姿当中会遇到一些挑战，所以在第三个二十五米的时候位次略有下降。目前呢是于一婷排名第一，小库窝加第二，艾比伍德排在第三位。而在这一个转身的位置，我们看到艾比伍德和小库窝加又更换了互相的排位。艾比伍德是一个仰泳见长的混合泳专项选手，所以他往往会是在比赛当中仰泳有比较抢眼的表现。常默涵还是排在第四的。现在于一婷截止到上一个转身位置是比艾比伍德呢要快了四秒多。由于在前程，也就是在蝶泳这个环节里面，于一婷创造了非常大的领先优势，仰泳呢也没有太掉下来，所以在自己并不是那么擅长的这蛙泳当中，仍然是可以保持领先，而且个人的能力啊还是相当的充沛。目前两位中国选手是排在第一以及第四位，蛙泳的游程即将要结束。来到自由泳的环节呢，于一婷仍然是非常擅长的，目前他和艾比伍德之间差了两秒九四。进入到最后一百米的游进，各位运动员看起来这个疲劳的程度都还是比较强的，完全是需要靠意志力来帮助自己坚持到最后。常默涵的位次再一次有一点下降，于婷仍然排名领先，小库窝加是排在第三位。还剩最后五十米，目前于婷和第二名艾比伍德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三秒，领先第三名三秒半以上。第二名和第三秒之间的差距啊还是非常的接近，银牌的竞争仍然比较激烈。还剩最后二十五米，于一婷仍然保持领先，于一婷将要锁定这枚金牌。中国选手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银牌的较量仍然在继续。来到终点，中国选手于一婷继上一站之后再次将要登上女子四百米个人混合泳的冠军领奖台。获得第二名的是艾比伍德，他和第三名小库窝加之间的成绩差非常的接近啊，只有零点一秒多一点。这场银牌的较量也是。

一直持续到最后一米。中国选手常默涵也已经完成了这一项比赛，最终名次是排在第五。

于婷今天的完赛成绩4分27秒09，连续高强度的作战也使得选手们看起来会略微有些疲劳，毕竟从亚运会、短池世界杯的第一站以及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二站赛事，每一项赛事连接的都是非常紧密的，像于婷这样尖项又比较多的选手，肯定还是在体能上包括心理上都是有非常大的挑战。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短池世界杯赛在本赛季举办的第二站，上一周呢完成了该项赛事的第一站的角逐，是在阿塞拜疆来进行的，下一周还会有第三站的赛事在哈萨克斯坦。吕怡婷、艾比伍德和小库沃加获得了这一站赛事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的前三名。下面我们共同欣赏到的是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这个项目在今天早些时候已经进行了预赛，预赛结束之后排名前十位的选手加入到决赛当中，这也是这个赛季非常新颖的一个赛制的更新和变化。从亚运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决赛的名单呢是开放到了十个人，中国选手王谷开来23岁的运动员今天将在九道登场，亚历克夫·格尔基这是俄罗斯的运动员，在这个赛季的十月初俄罗斯的游泳选手是被开放了参赛的所有的权限，他们在短池世界杯赛的参赛热情也还是非常高涨的，特雷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卡特迪伦，一道是来自瑞士的选手柏林蒂埃里，克里斯尼科夫这是俄罗斯的名将加入到这项赛事当中，他也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克里斯尼科夫呢实际上保持着短池以及长池的50米仰泳的世界纪录。六道是来自俄罗斯的运动员萨姆先科。三道，爱沙尼亚选手特里本佐夫，今年已经32岁了。五道，艾萨克·库珀。虽然只有22岁，但是在短距离仰泳方面还是具备非常的实力。下面是晋级成绩最快的彼得科茨，来自南非的选手，同样也是22岁。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克里斯尼科夫在2022年的时候游出的22秒11。他的同胞科尔涅夫曾经游出了22秒23的成绩啊，也是在上一站的时候刚刚游出来的，跟世界纪录还是比较的接近。对比以往的重要赛事来看，这个项目前三名的及格线起码是要来到22秒5以内。

世界纪录保持者正在集中自己的精神，准备这一枪

0: 50米的比赛，尤其在短池里面途中游的部分非常的简短，几下滑手就已经来到了转身位置。来看一下排名，科尔涅夫现在领先世界纪录，科茨是排在第二位的。看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有没有选手有机会去重塑世界纪录，来到终点。南非选手彼得科茨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游出了22秒09的新世界纪录。科茨在今天的这场赛事当中后程发力啊，前程他的排名只是咬住了领先的科尔涅夫，在最后的时刻非常棒的一个抢道边的技术，帮助自己成为了新的世界纪录拥有者。获得第二名的是俄罗斯运动员科尔涅夫，这位选手呢在前程游出了10秒84的分段成绩，也是优于世界纪录。真的是相当精彩无与伦比的一场男子50米仰泳的比赛啊！开场之后所有的运动员都开足马力，把自己的频率加到了最快。科茨呢在今天的这场赛事当中，尤其是在转身之后后25米的表现确实太出色了。今天的这场比赛总体的竞争水平还是非常高的，前三名都是来到了22秒50以内，科茨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22秒09，获得冠军。两位俄罗斯选手科尔涅夫以及萨姆申科是获得了第二名以及第三名，中国选手王谷开来拿到50米仰泳的第八。
1: We are cooking on gas, as they say, Tashkent.
0: 精彩的比赛继续，在这一比赛日的第二个单项就已经有新的世界纪录诞生，让我们对后面的赛事啊有了更多的期待。在女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方面，加入到决赛的分别是九道周新阳，今年只有16岁，一道是俄罗斯的选手达利亚·特罗菲莫娃，八道吕月，中国选手，2006年出生，晋级成绩1分58秒32。这位运动员呢，也是短距离自由泳和短距离蝶泳的好手。杜恩·科切，这是南非选手，晋级成绩1分58秒01。迪恩斯加入到比赛，这位新西兰选手今天将在七道登场。弗里亚·科尔伯特，这位队员呢，在上一站赛事当中出现在了400米自由泳的决赛名单上。布鲁克林·道斯莱特，加拿大选手，今年23岁，晋级成绩已经来到了1分56秒加。何诗蓓，中国香港运动员，今天将在三道登场。何诗蓓也是加入到这项赛事之前呢，刚刚完成了亚运会的征程。中国香港的名将，也是这个项目金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范雅琪加入到比赛，今年只有15岁的小姑娘。跟另外的两位队友一样啊，都是来自浙江。四道是晋级成绩最快的佩普洛夫斯基，这位选手呢，在上一站赛事里面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几位重点关注的运动员分别是何诗蓓在三道，范雅琪在五道，吕月在八道，以及周新阳在九道。这位是迪恩斯。

比赛正式开始。200米自由泳的赛事在短池当中，选手要完成四个来回的游记。中国香港运动员何诗蓓呢，实际上她参加世界杯跑站的热情还是比较高的，在过往的比赛里面也曾经在世界杯赛里面刷新过亚洲纪录。在50米的位置，何诗蓓是排名领先的，范雅琪排在第七，吕月和周新阳排在第九以及第十。由于这个赛季呢，还有短池世界锦标赛将在年底的时候来进行，所以尤其是中国队的选手啊，还是有更多的热情去参加世界杯短池的分站赛，也是为了帮助我们的运动员去积累短池训练以及比赛的经验。短池这项赛事虽然看起来跟长池相比只是泳池缩短了一些，但是游程的方式包括对于技术重点的要求还是有一些不同。短池的运动员呢，还是需要有比较强的转身的技术以及倒边的技术。现在150米过后，何诗蓓仍然排名第一，佩韦罗斯基是排在第二位，范雅琪的排位已经上升到了第五。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何诗蓓应该算是提前锁定了这枚金牌。他在上一站赛事当中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游进方式，在开场阶段就树立领先，一直保持到最后。来到终点，中国香港运动员在今天的赛事当中1分51秒02的成绩，比上一站的表现还是要更加的优秀一些，蝉联了这个项目的冠军。何诗蓓呢，也是在上一届的短池世锦赛上拿到200次的金牌，亚运会当中同样也是在这个项目里面封后。其他中国选手的表现分别是：范雅琪获得了第4名，吕月拿到第8，周新阳位列第10。

一次200米自由泳的最终成绩及排名，何诗蓓获得了冠军，拿到第二名的是佩普洛斯基，获得第三的是克拉伯特，范雅琪拿到第四。下面即将进入到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竞赛单元。法国运动员马尔尚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1分48秒88，这也是在24年的世界杯分站赛上游出来的。来看一下加入到这场角逐当中的各位选手，他们分别是卢克巴尔在9道，05年出生的中国运动员何雨博在第一站比赛里面也同样参加了这项赛事，获得第7米。陶冠南作为一个仰泳的好手，也是加入到了混合泳的角逐当中。伊利亚·鲍罗丁，这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今年23岁。意大利的名将拉泽蒂，在上一站的赛事当中呢，他也是登上了领奖台。2道是卡尔森·福斯特，在今天的这项赛事当中，美国的卡尔森·福斯特也是奖牌甚至是金牌的有力竞争者，毕竟在短池世锦赛里面，他就是登上了最高领奖台。6道，杨森，荷兰选手。尤伊斯·克莱尔伯特在3道，新西兰运动员，今年27岁。西恩·卡萨斯也是美国的名将。芬利·诺克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在第一站比赛里面，诺克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名。在短池的世锦赛里面啊，像芬利·诺克斯、卡尔森·福斯特以及西恩·卡萨斯这几位选手呢，他们实际上对于奖牌的竞争力还是比较充分的，甚至在短池世锦赛当中也常常是携手登上领奖台。两位中国队员陶冠南跟何雨博在今天的赛事里面分列0道和8道。

比赛正式开始。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选手按照蝶泳蛙姿的顺序，每一种泳姿呢是各游50米，也就是一个来回。由于增加了转身的次数，所以水面上，也就是途中游的部分啊，被极大的压缩了。这也使得在以往的长池赛事当中，途中游、水面游能力更强的运动员，在短池里面他未必会仍然取得好的成绩。相反，一些技术细节比较细腻，尤其是转身出发更优秀的选手，在短池当中往往会取得更好的成绩。目前巴尔是排在第一的，卢克巴尔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也曾经有非常好的表现，在第一站当中这个项目登上领奖台。现在已经半程了，卢克巴尔排在第一，卡萨斯排在第二。蛙泳这个环节也比较容易发生名次的变化，目前是有将近有差不多4位选手啊，仍然是处于金牌的竞争行列当中。两位中国运动员陶冠南和何宇博排位呢相对靠后。进入到最后50米，卢克巴尔仍然排在第一位，卡萨斯排在第二，诺克斯是排名第三的。进入到自由泳，自由泳卡萨斯呢会非常的擅长，包括卡尔森福斯特啊，这也曾经是代表美国队参加接力项目。第一个25米之后，卡萨斯就已经超过了卢克巴尔，现在来到了第一，诺克斯是排在第三的。啊，看一下名次还有没有变化。来到终点，前卡萨斯获得了冠军，卡尔森福斯特在最后几米的位置猛烈地提升了自己的排名，获得了一枚银牌。将站在铜牌领奖台的是芬利诺克斯，获得前三名的各位选手呢，他们不但是在上一站比赛里面有非常好的表现，同时在短池世锦赛24年的短池世锦赛里面，也都是在混合泳项目上有奖牌的斩获。除了先卡萨斯之外，我们看到从第二名一直到第5名的成绩还是非常的接近，都是在1分52秒加。

0: 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
1: 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
3: 个困难
4: 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紧张，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算辣肉，
10: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下面参加男子50米蛙泳决赛的各位选手即将登场。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属于土耳其的运动员萨科奇，他在21年的短池比赛当中游出24秒95的成绩。中国选手秦海洋，秦海洋呢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分列在了9道，他也是短池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戈斯金来自俄罗斯的选手加入到赛事当中，8道是特鲁宾，伊格尔特鲁宾代表俱乐部参赛，今年只有21岁。叶格尔巴霍尔，日加洛夫来自俄罗斯的队员将在7道来参加这项赛事，晋级成绩26秒61。科恩德赫罗德，6道普利戈达，俄罗斯的名将今年已经30岁了，在短距离蛙泳，尤其是50米这个长度呢，非常的有竞争力。3道是维贝尔蒂。

武道克尔伯，来自荷兰的名将，在此前呢长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的杰出，来看一下他的短尺游得如何。迈克尔·胡利，这是南非选手。胡利在上一站比赛当中获得这个项目的第二名。秦海洋将在九道登场，这晋级的位次啊稍微有一点悬，看是否能够上演边道奇迹。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其实除了秦海洋之外，像俄罗斯的选手普里戈达这位运动员呢，也是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上一站拿到第三，对于目前的状态也是有一定的说明作用。

男子五十米蛙泳的比赛，秦海洋果然个人的能力还是非常强啊，跳出发的入水点仿佛都要更远了一些。作为一名身材非常高大的运动员，他在游五十的时候频率加得很快，极大的压缩了滑行时间。转身的位置，秦海洋是排在第三的，狐狸排在第一，普里戈达排在第二，看看有没有加入到领奖台的竞争。还抢道边，节奏还是非常好啊。狐狸在最后时刻是率先冲到了终点，这位南非选手今天游出了25秒67的成绩，他在第一站里面啊就获得了第二名，第二站的比赛又更进一步。这位是银牌得主普里戈达，今天游出了25秒82。秦海洋还是非常的接近啊，跟科尔伯彼此之间的成绩差只有0.02。屈居第四名。肉眼确实几乎难以分辨，秦海洋跟科尔伯的奖牌之争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厘米。下面比赛的时间来到了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两位中国选手王浩宇跟刘耀杰顺利的晋级。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诞生于2021年，当时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查尔摩斯游出了44秒84。但我们要说的是上一站的比赛，就是上一周，俄罗斯的选手科尔涅夫游出了平世界纪录的成绩。来看一下各位参赛的选手，分别是格里涅夫，来自俄罗斯的队员将在9道，他的同胞库库什金出现在0道。刘耀杰来自中国山东的选手，今年19岁，他跟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位俄罗斯队员晋级成绩都是47秒63。短距离自由泳的名将王浩宇，同样也是在亚运会的比赛结束之后加入到短池世界杯的参赛阵容当中。在亚运会里面，王浩宇的主要任务是男子4x1以及4x2接力的赛事，都是帮助中国队拿到金牌。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辛普森，在他之前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迪伦卡特已经登场了。盖伊布鲁克斯来自南非的队员，今天将在6道参赛，晋级成绩47秒45。3道，麦克沃伊，澳大利亚的名将，在这个赛季最惊艳也是最令人称赞的表现。

出现在三月份的中国公开赛上，当时他是刷新了尘封已久的男子50米自由泳长池世界纪录。随后呢，麦克沃伊也是多次表示，把自己的训练重点放在了50米以及100米自由泳方面。50米自由泳是为自己的单项，100米自由泳呢，则是为了提升整个澳大利亚接力队的表现。晋级成绩最快的是科尔涅夫，在上一周游出了平世界纪录的成绩。可以说今天的这场比赛啊，主要竞争的焦点将会集中在三道的麦克沃伊和四道的科尔涅夫身上。麦克沃伊今天的速度优势可能会出现在第一个50米当中，这位选手的爆发力更强一些，相对来说速度的耐力会偏弱一点。刘耀杰和王浩宇两个人分别在8道和1道，

100米的比赛流程还是比较快的，选手像这样的冲刺表现持续两个来回就要完成了。转身的位置麦克沃伊排在第一，科尔涅夫第二，两位选手彼此之间的成绩差只差了0秒12，麦克沃伊前程的优势还是比较的明显啊。再次转身，现在过半，麦克沃伊追逐着世界纪录线，世界纪录查尔莫斯在2021年的时候游出来，来到第三个25米，感觉科尔涅夫的后程还是能力更厚实更扎实一些。麦克沃伊仍然领先，进入到最后25米的冲刺，看麦克沃伊是不是能够保持到最后，感觉有一点点疲劳了。科尔涅夫冲上来了，来到终点，并列成绩，澳大利亚选手麦克沃伊和俄罗斯运动员科尔涅夫在今天的这场赛事当中同时到达终点，45秒24。两个人将要分享冠军的荣誉，中国选手王浩宇名列第六，刘耀杰第八个道边。跟上一周做对比的话，科尔涅夫的成绩啊，虽然看起来是稍微有一些回落，但是像平世界纪录甚至是接近世界纪录的表现都是非常极限的，甚至有一定的偶然性，也很难一直保持。科尔涅夫这位队员的后程冲刺能力确实很强，最后25米他是抹平了和麦克沃伊之间的成绩差距，同时到达终点。这样有两位选手将要共同站上最高领奖台，麦克沃伊和科尔涅夫都游出了45秒24，分享冠军的荣誉。格雷涅夫同样来自俄罗斯的选手获得了第三名。王浩宇和刘耀杰最终名列第六以及第八。下面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立陶宛的名将梅卢迪特曾经在2013年游出1分2秒36的世界纪录，此后牙买加的老将阿特金森呢两次平了这项纪录，却没有能打破，还是非常的接近。加入这场角逐的分别是尼卡·戈敦，俄罗斯的选手在九道；艾米卡尼，南非队员在零道登场，今年22岁。梅德尔。一道，加斯帕德。比利时的选手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出1分6秒13。下面登场的是七道选手，来自荷兰的斯豪滕。这位队员是一个200蛙为主项的选手，所以在100蛙里面他的速度耐力优势啊可能会受到一些制约。阿菲莫娃，这也是俄罗斯的名将了，今年已经34岁，他的个人标志就是习惯戴一个亮粉色的泳帽。下面是三道的队员，来自加拿大的安格斯奇库诺瓦，俄罗斯的选手，今年21岁，同样在200米蛙泳上极有竞争力。下面是四道的麦克沙利，爱尔兰的选手。麦克沙利呢，在上一站比赛里面就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拿到银牌的是奇库诺瓦。两位选手在今天的这场决赛当中泳道相近，分别在四道和五道。
这是麦克沙利，这是一个上肢能力特别强的女运动员，所以她的滑手的效果、抱水的效果特别好。而齐库诺娃呢，是另外一种技术风格。蛙泳这个项目确实技术比较的复杂，环节很多，所以每个人都会选择适用于自己的技术，

二四年的短池世锦赛，当时唐坚廷是游出了1分2秒38的成绩，非常的接近世界纪录，获得了冠军，只和世界纪录差了2秒。在第一个50米回程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的情况。麦克沙利稍稍领先一些，加斯帕德排在第二，吉利亚佐娃是排在第三的。麦克沙利的频率仍然还是加的比较快啊，这位选手的上肢能力确实很强。现在齐库诺娃的排位已经冲上来了，麦克沙利排名领先，齐库诺娃排在第二，吉利亚佐娃排在第三位，加斯帕德跟他非常的接近。目前水中的身体位置来看，麦克沙利稍稍领先一些，齐库诺娃紧随其后，有多位运动员具备登上领奖台的可能。来到终点，麦克沙利夺冠，齐库诺娃获得了银牌，两位选手加斯帕德和斯豪腾在最后时刻也是提升了自己的排名，并列获得第三名，冠军成绩1分4秒25。从这个成绩的表现来看，只能算是一般。今天这场角逐的总体水平还是相对有限的。如果对比这场决赛的各位选手的今天的成绩和两年前的短池世锦赛相比，后者前七名都是要快于今天的冠军，也就是说今天的麦克沙利游出的1分4秒25放在短池世锦赛上啊，连前六都进不去。

这是女子100米蛙泳的最终成绩，爱尔兰选手麦克沙利获得冠军，俄罗斯选手齐库诺娃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有两位，分别来自比利时和荷兰。下面在这一个比赛日当中，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男子200米蝶泳的比赛。日本选手本多登在2022年的时候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1分46秒85。然而这位日本的选手呢，也是在亚运会之前因为一些场外事件遭到禁赛，所以没有能够参加亚运会，自然也无法出现在短池的世界。

界杯赛事当中。九道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阿布杜贾巴罗夫。阿格兰年科，这是俱乐部运动员，今年只有18岁，将在零道登场。意大利的选手拉泽蒂再次登场。拉泽蒂在此前呢也是参加了混合泳的赛事。加拿大运动员本洛文，捷克达尔格伦，这位选手的身材非常的高挑。拉本多曼，二道的加拿大选手，晋级成绩1分58秒59。克莱伯特，新西兰选手，今天也是第二次登场了。中国运动员陈俊儿登场，陈俊儿将在3道来参加比赛。上一站赛事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100米蝶泳同样是封王了，50米蝶泳获得了第3名。米纳科夫，这是秦俊儿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啊需要重点关注的选手之一。4道的小方萨，小方萨在上一站比赛里面就跟陈俊儿展开了金牌之争，获得了第2名。

各位选手在入水之前，个人的热身习惯都稍微都有一点不一样，但总体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适当的激活自己，同时不要使得肌肉变得紧张。男子两百米蝶泳的角逐正式开始，中国选手陈俊儿在三道。开场的时候，陈俊儿就跟上一站一样啊，第一个25米就冲出去，更早的去确立领先的优势。目前陈俊儿的分段成绩是优于世界纪录的。这项目的世界纪录是由日本选手本多登游出的1分46秒85，也是保持了一段时间了。赛会纪录呢，由加拿大的选手伊利亚哈伦游出1分48秒46。目前在半程的位置，陈俊儿还是排名第一，小方萨排在第二位，多曼排名第三。陈俊儿还是在调整自己的节奏，目前在每一个转身之前啊，滑手都是要稍微的飘一点儿。目前陈俊儿、小方萨和拉萨蒂排在前三位。陈俊儿和小方萨彼此之间又是零道，上一场又竞争了一把，那在这一场比赛当中，两人肯定是极度去戒备对方的。两个队员都已经在加频率了，来到终点，陈俊儿已经没有再继续换气，1分49秒98，中国选手陈俊儿在这场比赛里面卫冕成

攻，小方萨拿到了银牌，拉泽蒂这是意大利的混合泳好手获得铜牌。今天的陈俊儿完赛的成绩定格在了1分49秒98，这是唯一一个游进1分50秒以内的队员。这站的比赛，陈俊儿也是多个项目啊都有爆相，看看是否能够复制在上一站当中非常亮眼的表现。中国和日本选手之间的竞争一直持续到最后，其实从一入水两个人就密切关注对方的位置。陈俊儿再胜一筹卫冕成功，这个项目呢也是在这一比赛日最后一个竞赛单元，陈俊儿获得了冠军，小方萨拿到银牌，拉泽蒂获得了铜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带来的短池世界杯赛乌兹别克斯坦站这一比赛日的转播，各位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六轮的法甲联赛集锦。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朗斯在主场2-1击败里昂的比赛，之后来关注摩纳哥主场2-2战平图卢兹，大巴黎在主场3-1击败勒芒，以及特鲁瓦在主场0-2输给马赛。先来关注的是朗斯在主场迎战里昂队的争夺。这场比赛朗斯队在主场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阵型，而里昂队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开场之后，7号索托卡的一脚打门，这脚打门被里昂队的门将封出。但之后上半场比赛还是索托卡这个位置，他将球打进，比分呢来到1-0。这也是本场比赛打到第36分钟的时候，索托卡接到托万的助攻，胸部一卸，转身之后打门，动作一气呵成。随后上半场比赛，朗斯队继续加强攻势，外围的这脚远射同样也颇具威胁。射门的这是队长托万。里昂队的后卫在禁区内玩火，但好在呢，他们的门将格赖夫再次拯救了球队。当时间来到下半场，里昂队的攻势开始加强，在禁区外围的一脚打门，朗斯队依靠定位球进攻，在下半场比赛再次扩大比分。第76分钟，乌多尔接到托万的任意球助攻，把比分变成了2-0。随后在比赛进行到第84分钟，进球的功臣乌多尔因为一次严重的犯规而被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朗斯队在雨中不得不以十人应战，距离乌多尔被罚下刚刚过去了1分钟的时间，哈里斯·麦拉赫帮助客队里昂队是扳回一球，也让他们在客场看到了取分的希望。不过这个进球来的实在是晚了一些，点球点附近将球打进。最终呢，主队朗斯队是守住了胜果，主场2-1击败里昂队。尽管他们在比赛的最后10分钟是以十人应战，但他们还是守住了这3分。里尔在主场迎战勒阿弗尔的争夺。

两队一边排出了4-2-3-1的阵型，客队勒阿弗尔则是排出了4-3-3。勒阿弗尔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排在法甲的垫底位置。后场的一次长传，开场只有5分钟的时间，利尔队就获得了一次不错的机会，面对门将，由巴夸将球打进。这是一次非常经典的后场长传战术，非常精准地找到了在边锋位置上的巴夸。当比赛来到下半场，里尔队攻势不减，拉弗尔队的赖古布梦在比赛的第61分钟，因为一次拉拽犯规，裁判呢对他是出示了红牌，但是赖古布梦认为这次判罚的量刑过重。随后的比赛，里尔队仍旧有机会去扩大比分，这次任意球是打在了横梁和立柱的连接处，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利尔队在主场全取3分，一个非常经济实惠的比分，1-0。下面我们进入一场进球大战，布雷斯特在主场迎战昂热的争夺。布雷斯特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在欧协联的附加赛区，这是比赛开场只有9分钟的时候，雨果马涅蒂助攻阿若克得分。雨果马涅蒂边路传中的质量很高，而在门前埋伏的阿若克头球将球打进。距离进球过去不到10分钟的时间，图萨尔把比分变成了2-0。这是一次定位球战术的配合，两球领先的布雷斯特队，他们是在比赛当中呢越打越顺。比赛的第30分钟，主裁判是判罚了一个点球，由肯尼拉拉来主罚，他也是骗过了对手的门将。这个球安东尼洛佩斯直接选择了反方向的扑救。3-0的比分并没有让布雷斯特在上半场比赛是停下脚步，在比赛的第45分钟，马马巴尔德把比分变成了4-0。17号马马巴尔德今天是打一个右边锋的位置，而这个球打进之后，中锋阿若克和右边锋在本场比赛里都有进球。当时间来到下半场的第47分钟，由普罗斯珀皮特，这是为客队昂热队是扳回了一球，但是怎奈双方的差距实在太大。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54分钟的时候，帕泰姆布普继续为球队扩大领先，接到的仍旧是阿若克的助攻，阿若克今天已经一传一射了。这样帕泰姆布普和另外一边的巴尔德两个人都有进球入账，而中锋阿若克打进了头球和贡献一次助攻。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昂热队的勒弗尔一次非常严重的犯规，主裁判是对他直接出示红牌，将其罚下。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布雷斯特在主场是以5-1的比分击败了昂热队，收获了一场大胜，也为球迷奉献了一场进球大战。同时，这场比赛也具有比较高的观赏性。

下面我们来关注洛里昂和巴黎 FC 队的争夺。客场作战的巴黎 FC 队排出一个4-2-3-1，而洛里昂队呢是他们熟悉的三中卫3-4-2-1。十七号马肯哥在禁区里的一脚打门，这脚打门呢是被对手的门将一号特拉普给封出。随后的一次角球机会，洛里昂队继续在他们的主场对对手施压。这球队长塔勒比的抢点可以说是争得恰到好处。等时间来到下半场，巴黎 FC 队还是制造出了一些威胁。这是九号希纳约科他们的首发中锋，本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出现在第68分钟，贝尔纳多接到了马肯哥的助攻，将球送进对手的网窝。马肯哥呢也是洛里昂队的首发边锋，而这场比赛进球的加潘贝尔纳多，这是替补登场的球员。最终这个进球认定有效，全场比赛结束，洛里昂队1-0在主场以微弱的优势击败巴黎 FC。摩纳哥和图卢兹的比赛，摩纳哥队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是高居法甲联赛的榜首，积13分。而图卢兹队他们是在联赛的中下游，在保级区附近徘徊。这场比赛快速占据主动的还是主场作战的摩纳哥队，不管是阿布林还是格洛温以及七号德图尔贝，他们都能够在中前场呢制造出有威胁的传球。上半场比赛开始了接近30分钟，这是埃丹迪奥普接到了格洛温的助攻之后头球破门。埃丹迪奥普他这场比赛的报名位置是在右边锋的位置上，但是在门前的抢点是非常积极的，来到了阿布林的身旁。距离刚才的进球过去10分钟左右，阿布林接到迪奥普的助攻，把比分变成了2-0。摩纳哥队的先发中锋也进球了，为他送上助攻的是上一个进球的创造者迪奥普。这脚远射过了最高点之后呢，有一个急速的下坠，像电梯球一样。图卢兹队在下半场比赛加强了攻势，同时呢，在比赛的第48分钟，由于纳齐尼奥的犯规，他们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主罚点球的是滕斯泰特，滕斯泰特是球队的前腰，他也没有浪费这样的机会。图卢兹队是扳回一分，双方呢从两球差变成一球差，这球滕斯泰特直接打中路。扳回一球之后的图卢兹队士气得到了提升，在比赛的第59分钟，奥鹏接到20号滕斯泰特的助攻，将比分扳平。进球的西蒙奥鹏是在比赛的第46分钟，也就是下半场刚一开始被换上场的球员。他的上场也证明了主教练博塞尔阿斯库的策略是正确的。最终呢，全场比赛结束，两队以2-2的比分握手言和。摩纳哥队很遗憾没有能够在主场带走3分。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迎战勒芒的比赛。此前呢，巴黎圣日耳曼队在欧联区，但是显然这样的排名无法令他们的球迷满意。

毕竟这是一支欧冠冠军级别的球队。这球阿什拉夫呢在禁区内制造了对手的手球，

四号贝拉尔多帮助球队取得1-0的领先。这球的球速够快，科奇克的判断很准，但是很遗憾没有能够将球封出。下半场比赛的第54分钟，换人起到效果的勒芒顿将比分扳平，进球的是14号马福塔。马福塔是球队的先发前锋之一，这个进球也让两支球队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随后比赛第58和第59分钟，大巴黎连续做出换人调整，他们在定位球的进攻当中由替补登场的科瓦拉斯赫利亚再次进球。科瓦拉斯赫利亚刚上场2分钟就完成了得分，比分来到2-1。他是上前完成了补射。距离上一个进球才过去7分钟的时间，埃梅里是助攻了阿克利乌什，帮助大巴黎再度扩大比分3-1。阿克利乌什是大巴黎这场比赛的首发右边锋，而扎伊尔·埃梅里在比赛的第58分钟替补登场，贡献了一次助攻。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勒芒队26号拉扬班巴在禁区内犯规，吃到一张黄牌。同时呢，因为比拉勒·布拉西米对这次判罚表达了抗议，也被出示黄牌。杜埃来主罚这个点球，面对的还是科奇克，这次科奇克是扑出了点球。这次科奇克判断对了方向，而且对他来说也是比较舒服的半高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3-1带走3分，比分是3-1，他们击败了勒芒队。

尼斯队在主场迎战斯特拉斯堡队的比赛。斯特拉斯堡是在联赛的中游，他们是积七分，而尼斯队呢，因为只积五分，还在降级区附近。当然，联赛才刚刚开始，这个阶段降级区和欧战区的差距并不遥远。比赛进行到第41分钟的时候，由埃苏哥将球打进，斯特拉斯堡队在客场取得领先。14号埃苏哥呢，是斯特拉斯堡队的左边前卫，但是之后斯特拉斯堡队的中场球员21号帕普迪奥普防守当中忙中出错，将球顶进了自家大门。制造这次威胁的是7号埃因。两队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尼斯队在禁区里连续的制造威胁，但最终呢都是被斯特拉斯堡队的防守队员化解。最后一脚打门来自9号阿穆拉。当时间来到第81分钟，尼斯队的右边翼卫若纳唐克洛斯是帮助球队获得了领先。92号若纳唐克洛斯这是在小角度的情况下将球打进，而且这次打门可以说是上演了暴力美学，球打在横梁的下沿之后弹进。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尼斯在主场2-1击败了斯特拉斯堡队，他们的积分是来到了8分，反超斯特拉斯堡队两个排名。当比赛结束之后，埃因也是在主场点燃了象征胜利的火炮。我们来关注雷恩队和欧塞尔队的比赛。欧塞尔在降级区内有些挣扎，而雷恩队则是高居联赛积分榜的前三位。这场比赛的进球出现的比较早，比赛第15分钟，雷恩队的勒宝

罗，这位球队是首开纪录，勒保罗是身穿九号，也是球队的先发中锋。给他送上助攻的是四号克雷斯维尔，这是球队的中后卫。时间过去了十分钟，客场作战的欧塞尔队是凭借着阿切的进球把比分扳平，两队的九号各自为主队建功。而这次打身后的战术成功，阿切也充分发挥了他的速度优势。时间来到下半场，雷诺兹是助攻阿德里安·托马森，帮助雷恩队超出比分。阿德里安·托马森呢是球队右边前卫，这场比赛雷诺兹的发挥是非常的出色，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连续的为球队传出威胁球。时间来到伤停补时阶段，这是由布拉耶迪亚把比分变成了3-1。布拉耶迪亚是比赛的第77分钟替补登场的球员。弗兰克海瑟呢，此举也是为了去多考察几名锋线上的球员。距离他的上个进球才过去了2分钟的时间，布拉耶迪亚接到雷诺兹的助攻，把比分变成了4-1。最后这两个进球对于欧塞尔来说呢，是有一些心态上的崩溃的。最终雷恩也在主场4-1击败了欧塞尔，继续稳定在欧冠区的排名之内。下面我们来关注特鲁瓦在主场迎战马赛的比赛。特鲁瓦深陷降级区，而马赛队呢，尽管是排名略高，但是也在联赛的中下游。上半场比赛开场5分钟，主队特鲁瓦队希望能够在劳贝球场尽快的去建立领先，但是这支球队的锋线乏力也是本赛季踢得比较辛苦的主要原因。马赛队在稳住阵脚之后，开始制造出一些有威胁的进攻，像古伊里、包括派上以及阿明阿里锋线上的球员呢，开始展露他们的进攻天赋。下半场比赛刚开始只有5分钟的时间，77号阿明阿里为球队是带来了进球，为他助攻的是埃莫森。埃莫森呢是左边后卫，也是马赛队的队长，身穿33号。这球呢是碰了特鲁瓦队门将帕特里克比奇的大腿之后弹进了球门。之后特鲁瓦队也有好机会，但是呢他们击中了立柱。这是全场比赛最好的一次机会了，特鲁瓦队错失了在主场扳平比分的良机。结果呢，雪上加霜的事情来了。时间来到伤停补时的8分钟，安托万·米勒的犯规加上帕特里克·比奇的双重犯规，裁判判罚了点球。阿卜杜利面对这个点球，面对门将，将球打进。阿卜杜利是马赛队这场比赛的先发后腰之一，最终打进点球过后，比赛也就此结束。客场作战的马赛队是2-0的比分零封了对手，在客场带走3分。本轮过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北京时间10月10号的凌晨，朗斯是2-1击败了里昂队，而在10月10号的这一天，里尔队主场1-0击败勒阿弗尔。北京时间10月11号，布雷斯特5-1击败了昂热，洛里昂1-0击败了巴黎 FC。
同时摩纳哥2-2主场战平图卢兹，巴黎圣日耳曼3-1击败勒芒。现在来看呢，积分榜排名第一位的是摩纳哥队，在他们的身后分别是里尔、雷恩、里昂、巴黎 FC、 巴黎圣日耳曼以及布雷斯特。欧战区的争夺还是会非常的激烈，而在降级区当中，欧塞尔排在第16位，特鲁瓦第17位，勒阿弗尔排在第18位，也是联赛的最后一位。好的，感谢您收看第6轮的法甲联赛集锦，让我们在下一轮比赛再见。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一
4: 块
5: 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叫
11: 辣肉，
10: 叫
12: 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在接下来的时段，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在这个比赛日当中，跳水项目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十米跳台的竞争。同样还是在这次的比赛里面，非常荣幸有请到四枚奥运金牌得主施廷懋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女子十米跳台的比赛正式开始，在预赛结束之后，所有的选手都获得了晋级的机会，他们在决赛中将以预赛排名的倒序依次来完成每一轮的动作。第一个登场的是来自新加坡的运动员詹瑞燕，
4: 采用的是向内翻腾两周半的动作。从他整体完成情况来讲的话，从他的离台到空中打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入水稍稍的感觉有一点点顶空，没有顶到水，所以呢你会看到他手碰到水的时候水花反弹出来了，所以会看到他的水花是没有处理下去。
3: 是的，这压水花的技术啊没有能够完全的奏效。
4: 嗯，
3: 下面是马来西亚运动员穆罕默德·努尔，同样也是405，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的动作，难度价值2.8。

0: 同样也是采用了向内翻腾两周半的动作啊，但是我们很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跟上一名运动员完成的情况来讲的话，是好了很多的。嗯，主要是能看到他起跳之后的定位特别好，打开入水的时候他能够很明确的有一个抬头分手的动作去找入水点，只是松的稍微早了一点，所以我们能看到水花还是没有很漂亮。嗯，
1: 单跳动作拿到58.80分。下面是新加坡选手关嘉恩，他跟第一个出场的詹瑞燕呢是双人搭档。所以两个运动员明显还是有双人运动员参赛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和风格啊，
0: 是的，
1: 就分别站在跳台的左侧和右侧，这就是他们在跳双人的时候的习惯位置。
0: 是的，而且可能是双人在哪边，我们单人同样也会在哪边，因为我们是习惯了这样的方位去来跳动作。
1: 是的，
0: 是的，会有一个这样的两个人的沟通上的一个不同。嗯，
1: 连续三位选手都是用了405躯体。下面登场的是可以算是女子跳台的长枪术啊，来自马来西亚的潘德莱拉。她从2009年开始就站上世界舞台的领奖台。这个赛季呢，潘德莱拉实际上状态比以往还是要恢复的要更好一些，大概在2020年前后，2018年到2020年这个阶段呢，他的身体状态并不是很好，所以一度是离开了赛场。107躯体向前翻腾三周半，
0: 完成的情况来讲的话，其实是比赛前训练要更好一点。这个也是老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一种经验。
1: 这位选手在2012年以及2016年的两届奥运会当中都是

0: 登上了领奖台。当时他比较擅长的是和梁敏一起参加双人的比赛。
1: 双人的比赛，嗯。
0: 这位是韩国选手金娜贤，

0: 了，入水水花处理得很漂亮。
1: 是的，
0: 可以从现场的声音能够听得出来，入水的那个声音是很干脆的，但是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它离台的高度可能会受一点点的影响。嗯，
1: 一般运动员呢，为了动作的安全，所以可能在这种两周半动作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玩命的发力啊。
0: 尤其是他是在跳四组的动作，并且是躯体的时候，他会内心有一个顾虑，会担心是否起跳之后自己的脚离台会有一点点的近。
1: 嗯，在多位完成相同动作的运动员当中，韩国选手金娜允单跳最高63分。
0: 我们也能够从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从整个跑台到起跳的高度和他打开空中的姿态。
1: 这位是金美花的教练。
0: 嗯，
1: 从动作难度的排列来看呢，朝鲜运动员跟中国队也是比较的接近。
0: 是的，
1: 其他的像马来西亚队啊、新加坡队啊，还有后面以及韩国队，他们的难度啊会稍微的低一些。
0: 就拿这个四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朝鲜运动员和我们的运动员，他们会采用的是407抱膝的向内翻弹三周半的动作，但现在目前出场之前运动员很多都采用了405躯体，这个从翻腾的周数来讲它就少了一圈，所以说它在难度上面一样也是会受影响的。
1: 这是文娜允。
0: 嗯，
1: 在单人的比赛里面，我们会看到裁判员的阵容呢，一共是7位裁判来对每一跳进行评价，留3个中间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打分的时候，每0.5分为一个单位。日本运动员金护理。啊，在这一跳呢完成的还算是不错，
0: 是
1: 反身翻腾2周半抱膝，
0: 可以能够很清晰的能够打开的看到它打开的方向是冲水开的，很干脆，入水稍稍有一点点松腰，所以说呢这个水花没能完全从它的脚尖跟随它整个人下到水里面去。
1: 单跳拿到63分，那这个成绩实际上也是相当不错了，在目前是并列排在第二的。下面是朝鲜选手赵真美。
0: 入水水花马上调整，能够看得出来入水的角度是有一点点松腰的，但是很紧啊，这也是为什么他入水水花能够处理下去处理得干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入水他从指尖到脚尖没有下到水里面去之前他是不松的，所以他会跟着他的这个惯性下去，所以水花也会跟着下去，一点点松腰的动作可能是会影响到他的整体的一个得分。
1: 嗯，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陈芋汐来自中国上海，在此前他也和卢维搭档获得了双人十米跳台的金牌。很漂亮，
0: 没问题，
1: 比预赛的时候兴奋很多，起跳高度也更好一些。
0: 我们可以看到芋汐在跳107的时候，他的整个上身的位置定位是非常好的，我们所谓的定位好就是他起跳登台之后的连接的那个点和他的入水的点是垂直的，是一条线的，所以这个他打开能够控制很好，能够入水把水花处理下去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对于十米台这种很高的有一定高度的来讲的话，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1: 第一个动作单跳获得了76.50分，有效分都是集中在8.5。

0: 下面是卢维，卢维来自中国四川，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紧啊，罗维今天决赛有点紧了。
1: 打开其实完成的很高，对，入水的时候稍稍抓手早了一点，有一点想把水花给处理下去，有一点点抢了一点点。
0: 其实在这一次亚运会开始之前呢，卢维也是曾经表示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啊，多少心里面还是有一点打鼓，
1: 没错，
0: 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让自己适应过来。第一个动作单跳拿到75分，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质量啊。这样两位中国选手在第一轮结束之后，陈芋汐76.50暂时排在第一，卢维呢是排在第二位，得分是75分，也是一个近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朝鲜选手在这一轮里面同样也是给到了不错的分数，金美花收获了64.50分。在第一轮里面，实际上我们看到除了中国队以及朝鲜队的选手之外，大部分运动员都还是选择了2.8的难度动作。
1: 是的，
0: 比赛来到第二轮，詹瑞燕，这是新加坡选手，

0: 这个205的动作，他从跳台上站好那一刻开始，你就会觉得他根本就找不到定位点。
1: 他首先他准备了很长时间，因为旅台其实也是最主要的，也是看二组的这个动作。为什么风险也会有一点大呢？是因为首先他是背对着跳台去翻腾的，这个对于运动员的向后的空中感觉来讲的话，就会有一点点影响。其次就是二组它的连接是登台之后是腿
2: 上
1: 来找上升，而不像向前一样是上升去找腿。
2: 所以刚刚这个新加坡运动员他在跳台上站的那个位置啊，就有点弓腰驼背，然后往后一起跳的时候就会往后退。穆罕默德·努尔这一跳选择的是五组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半周，
1: 一个为5253所
2: 打
1: 基础的一个诱导动作。
2: 对，
1: 转体半周过来连接分手没有问题，入水稍微放早了一点点，可惜了啊！
2: 什么情况下会把我们常说的这种基础动作或者是诱导动作拿来正式比赛用呢？
1: 这个还是要看运动员他对于这个动作他的把握程度有多少，他可能训练上是已经用出来了，但是他可能在比赛上心里还会有一点点的打鼓，所以说他觉得还可以有一段时间来沉淀一下。
2: 下面是关嘉恩，来自新加坡。哇，这个205不错，很不容易啊，比较难得的一个动作质量。
1: 起跳稍稍的，我感觉他有一点点控制力来做这个动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打开的时候，他的位置是稍稍有一点点的不够。这个可能也是运动员会担心他在跳205躯体这个动作这么高的高度翻两周半，他担心会跳过，所以他会有一点点去控制力去起跳，这个也是他对于他自己动作的一个把控和理解。
2: 单跳已经将近60分了啊，比上一个动作单个就高了有将近8分。下面是潘德莱拉，在这一跳里面也是205躯体。潘德莱拉曾经在世界比赛里面这个动作跳出过近满分的成绩。水花上稍微差了一点，有点可惜。
1: 打开的位置实际很早，你看他其实他打开他提前量刹车他给的很足，
2: 这就是他的风格啊。我们看潘德莱拉这个运动员，他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身体线条特别漂亮，
1: 是
2: 脚背膝盖特别漂亮，所以二组他很早的打开空中有一个比较长的打开过渡入水
1: 的
2: 时间，对，像是慢镜头一样。但这个入水实在是没有能够完全的处理好，
1: 一点点，所以会有一点点带过。
2: 还是给到了他59.45的成绩。

0: 这是韩国运动员金娜贤，
1: 很能够看得出来2005有这种带过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能够看他打开，其实高度很高，能够再定一定刹车，能够再稳一稳，再去抬头去拉手，这个动作会更好。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其实二组能够看到他如果出现的失误他会比较大，也就是这个原因。第一，他是背对着水，第二呢，你打开完之后你需要有一个抬头，有一个点你的目标点的位置，然后再去拉手。
0: 嗯，下面看一下朝鲜选手金美花，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金美花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拿到了64.50分，这一跳也是比较关键，407抱膝向内翻腾3周半。
1: 也不错啊，是采用的一个打开方式，是一次开的，
0: 对，
1: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入水。
0: 其实在今天第一轮的比赛我们就发现了啊，朝鲜运动员他们还是有自己的技术风格，可能起跳的高度并不是那么充分，但是个人尤其是中段的控制能力特别强，夹得特别紧，所以他的水花会更集中，入水的感觉也会更硬。
1: 是的，
0: 刚刚金美花的这一跳拿到了68.80。文娜允，这是韩国选手。
1: 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从整体从离台到入水都是控制，有一点点怕担心。入水也是拉手稍微着急了一点点。他自己也能够体会得到。说有一点点带过一个拉过的动作。嗯，
0: 下面来看一下日本队的金户凛，这位选手呢，他实际上是板台尖项，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曾经参加女板双人的项目，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跳是六组的臂力动作，
1: 可以看他倒立的时候他的手离那个台面有一点点的距离，
0: 没有完全到台的头部。
1: 这个也是可能跟这名运动员他起跳的发力自己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0: 这个运动员啊，祖孙三代，祖父祖母爸爸妈妈加上他本人都曾经代表日本队参加过奥运会的跳水比赛。他的爷爷奶奶呢是参加了64年的奥运会，爸爸妈妈是这个中间阶段，他现在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又轮到朝鲜运动员。这个407跳得更好一些，比搭档跳得更好一些，
1: 入水处理的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我感觉他的起跳稍稍有一点点往后撤，
0: 他就是有点匆忙，
1: 对，有点
0: 没有完全的发力。
1: 嗯，所以你能看到他的水花很漂亮，但是他的入水的角度是不够下去的。对，
0: 两个队员都是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风格，有可能他们跳双人的时候就是如此啊。朝鲜运动员在女台尤其是女台双人还是具备比较强的世界竞争力。在刚刚过去的巴黎奥运会当中，他们也是获得了女子双人10米跳台的银牌。下面来看一下陈芋汐，陈芋汐的这一轮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3周半。
1: 漂亮，
0: 太漂亮，打开也太高了，整整3周的时候。
1: 而且我们可以能够跟前面一个朝鲜运动员做比较，
0: 对，
1: 可以看到芋汐的起跳完成的1周半是在台上，所以他有很足够的空间去做打开去刹车。
0: 嗯，如果平行对比的话，这就是一次打开和两次打开最明显的区别。
1: 是的，
0: 陈芋汐在跳完3周的时候从抱膝来到了躯体，刚刚的朝鲜队员是从抱膝直接踹成了直体。
1: 是的，
0: 非常漂亮的一个407抱膝啊，拿到了86.4。
1: 他有足够的空间来让他去做打开，他不用着急，不用慌。
0: 下面轮到卢维，卢维在上一跳结束之后75分，暂时排在第二。今天还是能够感觉到卢维他是个人这种心理或者说是竞技状态有一点点紧张，自己的压力有点大，小包袱背上还是挺遗憾的。我觉得卢维实在是非常非常看重这次亚运会的参赛机会，他呢实际上是在不到15岁14岁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代表中国队参加世锦赛了，当时在光州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
1: 是，
0: 但是就像很多女子跳台的选手一样，他是爬过了发育关的，应该算是一个深渊，都不是一个难关，是一个深渊，又重新回到国家队当中，并且获得了单双人的参赛的机会，太宝贵了。
1: 像现在的卢维的参赛的机会，尤其是国际性的，他自己是非常非常的珍惜的。
0: 是的。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这样在两轮比赛之后，陈芋汐、卢维排在第一和第二位，朝鲜的赵真美和金美花排在第三以及第四。比赛来到第三轮，这是新加坡选手詹瑞燕。
2: 跑台能够看得出来，他的上身的位置啊，稍微趴出去了一点点，所以会导致于他起跳的定位会受影响，有一点点感觉他有点借着跑台的这个冲劲来跳这个一零七。
1: 嗯。第二个轮到马来西亚运动员穆罕默德·努尔，这是一个六组的臂力动作，向后翻腾两周，转体半周，

0: 这个动作入水转体的角度有一点点大了，这可能跟他的弯手打腿离台的时候的时间，两个手发力的时间不太一样，所以他在推台的同时，他整个人的身体已经有一点点斜了，再加上他转体过来，所以他入水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歪的这个动作。
1: 就像茂茂说的，在入水的时候，由于他有一个明显的转体角度已经超过了合理的容差，所以我们看到刚刚有效分基本上是在三分或者以下，当出现这个阶段分数的时候，意味着裁判员认为他这个动作是部分的失败。

0: 这个起跳也是拼命的想要去推台，拼命的想要去转体。
1: 所以在跳台上啊，不管是男孩的六个动作还是女孩的五个动作，虽然臂力这个组别占比很小，但上肢力量还是得练，要不然这推台的高度肯定是不够的。
0: 是的，你推不起来接不上力，你自己在空中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所以你入水会很想要去把入水处理下去，就很着急，所以能够看到入水可能有歪呀、有过甩过的这种情况，它也是起跳所导致的。
1: 下面是马来西亚的名将潘德莱拉。潘德莱拉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还要追溯到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他也是少年成名啊，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马来西亚队女子跳台的代表人物，这也是他第四次参加亚运会了，此前收获了两枚铜牌，这也是马来西亚队在女台这个项目上亚运会仅有的两枚奖牌。
0: 整体我认为对于莱拉这名运动员来讲的话是完成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以看到他推台之后过来收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分腿了，这个是转体比较忌讳的一点。
1: 单个动作57.6，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除了中国选手之外，像朝鲜队、韩国队、马来西亚队和日本队都是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的，所以竞争还是比较激烈。这是来自韩国的金娜贤，
0: 这个退台可能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退台有一大截啊。我们在判断这个运动员离台的时候，他的身体的位置在哪个位置呢，就是不能超过你脚尖的位置，如果你出去了的话就能看到，再加上你跑台你就会跳到池子的中间的感觉。
1: 但怎么会有这么大偏差呢？如果只是不点差一点啊，我们可以理解，这已经不是差了半个脚或者是十几公分的样子了，已经差了有半步了。
0: 主要还是他太想要去发力了，他跑台跳起来手拉上去的时候，他人都没有落在跳台上，他已经想要去做下一个动作环节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完成你本来要做的技术环节，
1: 想法在前面跑，身体在后面追。这个朝鲜运动员金美花，这个205啊，差得太远了，非常的遗憾，这是一个大失误。
0: 这名运动员在前两跳的展现来看的话，他是很兴奋的，他很兴奋的话，他的这个205就会出现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甩过，太想要去用力了，导致跟他平时的这个发力的点跟他的连接的方向完全不一样。
1: 205这个动作就怕使蛮力，他哪怕稍微劲儿不够一点都能够往下顺一顺。文娜允来自韩国，305抱膝还不错，
0: 305抱膝没有问题，中规中矩完成了这个动作。
1: 尤其是在前面一个队员205出现了这么大失误的情况下，这305就显得会更有竞争力一点。这两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基本一样的，205稍微的高了0.1，但是想要拿到高十得分都挺难的，风险都比较高。
0: 是的，但是我们看到305稍微比205好一点的是因为它是反身的动作，你必须得要跳起来稍微往上蹬一点点，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帮助你定位，一方面帮助你离台的距离是有一个安全的距离的。
1: 下面来看一下金护林，这是今天场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207躯体向后翻腾3.5周。预赛实际上207也是给不少的参赛选手造成了麻烦，包括中国运动员陈芋汐，一整套动作里面主要还是207出现失误，使得自己的成套的得分啊并不尽如人意。今天到了下午时段，我们看到金护林的这个207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挠头，
0: 自己也觉得很懊恼没有抓住这次机会。
1: 下面是朝鲜选手赵真美，305跳的也不错，反身翻腾3.5。 今天现场的最高人气选手是两个朝鲜运动员。
0: 是的，现场也是来了非常多的观众来为他们加油。
1: 单跳动作拿到了67.2，还是比较难得。有效分都已经打到了8分，也就是良好级别的最上级。
0: 教练也是在帮他稍微的放松放松，能够让他在比赛当中。
1: 下面是陈芋汐。陈芋汐这个动作626C 向后翻腾3周，这是一个臂力组别的动作。女孩的5个自选动作要选自不同的组别，不可以有重复。

0: 找不到什么明显的扣分点。
1: 是的，你可以从羽西的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他推台打腿的时候定位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稳的，这个也导致于他打开是有方向，他脚尖是有点去点住那个点再去拉手，所以他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0: 这个626太精彩了，拿到了92.40分，现场有裁判员直接是给出了10分。虽然是当作最高分被去掉了，但是这样的评价也是可以向我们展示刚刚这个动作的质量确实是太高了。罗维加里欧也是相同的动作，626C。

0: 水。
1: 你看，实际上我们都已经准备好帮他欢呼了，对，帮他欢呼了。但是这个就是入水的这个压水花的环节，没有完全的卡上点儿，
2: 稍微空早了一点点。
1: 对，
2: 可能上身有一点点紧，或者是他觉得他翻腾的这个速度是够的，很足够，所以他需要去控制一点点，空早了一点点。嗯，
1: 百分这一个动作大概是一秒半左右，
2: 是
1: 其中的1.4秒都是很完美的，最后的0.1秒稍微可惜了一些。这样呢，卢维的刚刚这一跳拿到了84.15分，实际上单跳的分数也很高的。这样这一轮结束之后，陈芋汐排在第一，目前的分数255.30，排在第二的是卢维。其实我觉得卢维在这一轮里面，他个人的状态还是有所调整，有所回升。排在第三位的是朝鲜运动员赵真美，第四的是马来西亚运动员潘德莱拉。

0: 比赛来到第四轮，在这一轮里面还是新加坡运动员詹瑞燕率先登场，这个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半周。
1: 没有问题，我觉得他这个动作可以能够看得出来他在为以后的五二五三而打基础的。
0: 单跳动作拿到46.80。下面是马来西亚运动员穆罕默德·努尔。

0: V205 还是挺不错的，向后翻腾2周半，比较顺。
1: 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离台这个定位定得很好的时候，它每一周过来它的定点就会很清晰，很清晰情况下它打开它的刹车，脚尖点住它的目标点，刹车下去它就很好去做入水。
0: 茂日岛看惯了中国队训练啊，尤其是到了像一般性的比赛，像这种全员都能进决赛的比赛，二组只要不炸鱼，只要不拍在水里，就已经是一个中等水平。
1: 是的，
0: 稍微控制一下，有一些高度就已经是中上表现了。因为这个组别确实风险太高了。
1: 是。
0: 这位是新加坡运动员关嘉恩。这个运动员呢，他和刚刚第一个出场的詹瑞燕啊，两个人作为双人搭档，曾经在东南亚运动会上获得女台双人的银牌，个人的水准也还是不低的。可能在部分的组别，他的自选的难度发展的并不是那么的充分和平衡，所以今天我们看起来，在有的组别完成的还可以，有的组别就会。
1: 还需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在平时训练当中去打磨，甚至是他自己对于他的动作的熟悉度上面还可以有很长的时间去积累。
0: 在这次亚运会之前，新加坡队的部分队员也是前往到北京跟国家队一起集训了一段时间。来看潘德莱拉，马来西亚的名将，
1: 能够看得出来，莱拉在跳这个407抱膝的时候，稍稍的感觉到，确实是体能上面有一点点受影响。对于老运动而言，老运动员来说的话，是有一点感觉，一周两周转了之后，第三周会掉的有一点点快。
0: 其实今天总体来看，这现在已经四个动作跳下来了，潘德莱拉他的思维仍然在，可能感觉也还在，但是体能或是身体能力略微有一点跟不上。金大贤，这是韩国运动员，反身翻腾2周半，啊，这个动作难度不低啊。用的人很少，是因为这个动作有风险，而且也很难跳出一个近完美的一个成绩，啊，
1: 因为这个动作它不好跳。不好跳在哪儿？第一，它是一个反身的动作，同样也会有一个登台收腿往上收的动作。其二就是它是一个躯体，所以对运动员的心理考验，他会有一些担心，说我离台会不会太近。
0: 是的，这是一顿矛盾的用力，面对水向后空翻，如果一味的追求高度，也许就太近，翻过来脚尖就有可能会搭在台上。朝鲜选手，来看一下金美花在这一轮当中的表现，这是一个

0: 六组的臂力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难度价值3.2。
1: 还是很快的找回了比赛的状态。推台也是稍稍的左肩有一点点离台快了一点。可能也是跟他的手有一点点拉伤有关系。
0: 文娜允来自韩国，这一跳107向前翻腾三周半，是个急性子啊！这动作有点太着急了，
1: 太着急了，
0: 没有站好就开始助跑，还没有跑到抬头就开始起跳，
1: 能够看得出来他到抬头的时候，他的那个手都完全没有拉到头顶上，
0: 对呀，
1: 直接就抱腿了。
0: 是的，是的，
1: 很着急
0: 啊，整个节奏有点太仓促。这个动作只拿到40.50分，有点可惜，因为107躯体对于女孩来说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动作啊，有难度也比较容易获得一个分数，
1: 完成很高啊。
0: 对，像姬护林这样，你看她实际上，你说她每一个环节一定跳到了多惊艳也未必，但是你就这么顺着跳下来，不出大的失误，这个107很吃分。
1: 是，而且比赛当中我们所说的跳出训练水平，一方面呢是你训练水平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高度，你才能够在比赛当中跳得出来。
0: 接连出产的两个运动员，日本选手和韩国选手，同样107就差了15分。朝鲜运动员赵真美

0: 干净，
1: 干净，
0: 好干净啊！就像用抽水机把这水花完全吸住一样，水花想往外跳都跳不出来。
1: 这也是为什么朝鲜，对它跟我们的竞争很激烈，也是在这个地方。
0: 是的。
1: 教练也是很满意对于他这条。
0: 要知道，在过去的13届比赛当中，中国队唯一的，是被打断了包揽冠亚军的这样的成绩，就是被朝鲜运动员
1: 没错
0: 打断的。
1: 207C，
0: 陈芋汐这个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些。今天上午的预赛出现了一些波动，只跳了70分。

0: 个起跳高度就知道有了。
1: 是的，能够看得出来他蹬台有力的同时他收腿是很快的，他马上定位。
0: 我们没有尺在旁边量啊，就是肉眼可见他的这个起跳高度就是全场最高的。
1: 入水的点跟他起跳定位的点完全是垂直的，
0: 太棒了，
1: 是给出了十分的的，
0: 这绝对是一个近满分的表现。这个动作的满分是99分，陈芋汐这一跳拿出了97.35的表现。下面来看一下卢维，也是相同的动作，在上一轮里面个人状态已经有所回升，继续加油。也不错，
1: 也不错，稍稍登台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往里跪，没有完完全全的给出这个力。
0: 在中国队出征之前最后一次全队的公开测验当中，当时呢陈芋汐和卢维都跳出了不错的队内测验的成绩，陈芋汐的总分是跳到了425加，卢维呢也跳到了将近380分。那赛后两个人啊还是非常的谦虚，还是说自己目前的状态仍然有继续调整向上的空间。这样呢在四轮比赛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排在第一以及第二位，两个人的目前的总成绩是已经超过了300分。朝鲜运动员赵真美暂时排在第三位，马来西亚的潘德莱拉排在第四。目前跟上一轮做对比的话，前四位的选手排列没有变化，但是奖牌的竞争还是挺激烈的。

0: 新加坡选手詹瑞燕这一跳是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
1: 这名运动员在翻腾的过程当中，抬头的动作会很明显，这个也可能跟他定位找点有关系，一直在抬头的想要去看他的目标，一直想要去找美洲翻过来的这个点。

0: 下面一位选手来自马来西亚，穆罕默德·努尔。此前他和潘德莱拉组成的双人搭档在女台双人的角逐当中位列第四。
1: 没有翻起来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从他跑台能够看得出来，他脚腕的这个力啊，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欠缺。登台的时候没有给上，没有传导上这个力。
0: 下面是新加坡选手关嘉恩。把三足放在最后一轮来做，反身翻腾两周半抱膝，难度价值是2.8。

0: 不错，
1: 怪不得放在最后
0: 了。是的，
1: 因为跳得好，
0: 最后一个也放开了。
1: 对，其实这小队员，我觉得他的这个打开入水的这技术还是挺不错的，交代的也比较清楚。
0: 有些运动员他向前的动作他很拿手，有些运动员向后的动作很拿手，他不一样。嗯，
1: 这样关佳恩的总分已经定格在了249.30。今天果然是在最后一轮里面跳出了全套的个人最高分。下面来看一下潘德莱拉的最后一条5253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
0: 完成得非常好。
1: 嗯，
0: 刚刚赛前训练我也看他这个动作，其实稍稍有一点点吃力的，对于他完成来讲的话是很吃力的，比赛也是卯足了劲儿来跳这个动作。
1: 在此前的四个动作呢，十的分都没有超过60，所以这一跳啊应该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水准，60.80。目前他的总分是289.15，陈芋汐和卢伟少跳一轮，现在仍然是排在第一以及第二。这是韩国选手金娜贤最后一跳，
0: 这个起跳倒的有点太多了，就恨不得他离台的时候的高度还没有他站在台上原本本身的高度高。
1: 这队员身材还是比较高挑的，
0: 比较高挑。
1: 我们看到他在空中的翻腾的速度啊，会稍微显得慢了一点，
0: 半径增大了，所以他就会有一点影响。
1: 目前在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潘德莱拉的总分是排名最高的。下面是朝鲜运动员金美花，也是5253。也不错，今天其实就是二组稍微的偏差大了，
0: 其实就二组失的稍微大了一点点，其余的四个动作来讲的话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1: 对，
0: 嗯，就有的时候失误太大了，你后面追起来追分是追得很吃力的。
1: 实际上他这五个自选动作二组呢平时双人不用，六组双人也不用，一组四组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五组是双人就在跳的，
0: 没错，
1: 所以明显

0: 它的质量啊要和完成度要好很多。单个动作拿到72分，目前总分也是超过了300分，300.05，已经完赛的选手排名第一。哦呦，这个韩国运动员的文娜允最后一跳5.53，怎么会撒那么早呢？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束环节
1: 有一点弯腿下去，没有等住这个登台带手起来的动作就已经开始转体了，而且他没有登到台之后他整个腿是很松的。
0: 其实这样的话啊，就是有一点遗憾，从他决赛的出场顺序就能够看得出预赛是跳得不错的，起码是比像潘德莱拉还有金美花要高，但是今天总分跳下来损失还是比较明显，只有不到260分。哇，金护林也不错，
1: 5.237这个动作，
0: 挺少见的。
1: 从肉眼上看啊，这个是一个旋转感很强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它难就难在哪呢？你空中是要连续快速的去转体，然后它就你定位做不好，你会出现什么？你过来收的时候你会扭，身体非常容易扭，
0: 就是刹车那个点特别难找。5.237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还是不低的啊，有3.3，比其他我们看到的五组的转体动作女孩常用的动作都还是要高了0.1。这样目前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朝鲜、日本和马来西亚运动员排在前三位。这是赵真美，最后一跳也不错。
1: 今天整个成套动作来讲的话，跳的都是发挥出了他个人的很好的水平。
0: 在此前的双人比赛里面，朝鲜队已经拿到了女排双人的银牌，代表出场的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两位。这样赵真美对于此前已经完赛的选手这总分的超越啊，几乎是没有悬念的。目前他的得分也还是比较的高。

0: 完美收官，
1: 没有悬念，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这个选手的表现应该是在8.5到9.5之间。
1: 是的，也能听到裁判打分。
0: 今天如果对比陈芋汐在预赛当中的表现来说啊，当然发挥是出色了太多。今天的总分来到了432.65，超高的一个成绩。最后登场的卢维还剩最后一跳，继续加油。目前陈芋汐排在第一，朝鲜选手赵真美排在第二。卢维在这个动作里面实得分超过60分，就能够起码登上银牌的领奖台。这个动作表现出来的质量肯定是要远远超过60的。卢维最后一跳太优秀了啊，起跳有高度，空中的衔接也足够的紧密流畅，也显示出了这个运动员很强的个人能力和协调素质。这样罗维今天的一整套动作总分是385.40，这个成绩也很棒，超过了在国内的测验的成绩啊，很不错。
1: 也是很替芋汐感到高兴啊，也是真的，也是看他比赛也是很有感慨的啊，是觉得有冲劲的运动员他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天赋，但是在赛场上的这份从容与沉稳真的是需要靠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去慢慢修炼的。虽然结果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整个过程才是我们真正抓在自己手里的东西。
0: 恭喜陈芋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以432.65夺冠，同时呢，这也是自1974年至今，中国跳水队连续14次在亚运会女子跳台项目上拿到金牌，也是第9次啊，连续第9次包揽冠亚军。同时要恭喜的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卢维，回到了世界最顶尖的女子跳台的选手行列当中。今天的成绩385.40也是超级优异的表现。朝鲜运动员赵真美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0: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比赛的金牌争夺战。我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这场比赛呢，是争夺男足项目的冠亚军的比赛，争夺金牌的比赛，由韩国队对阵日本队。比赛呢是在名古屋市的丰田市体育场来进行的，场上穿着红色上衣深色短裤的是韩国队，穿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的是日本队。两支球队今天决赛的胜者将获得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的金牌，决赛失利的一支球队将获得银牌。而在今天在稍早已经结束的铜牌战当中，中国队呢是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已经拿到了铜牌。韩国队和日本队都是在半决赛当中取胜的球队，韩国队呢是在半决赛当中2-1战胜了中国队，杀进了今天的决赛。日本队呢是在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半决赛当中打满了120分钟和对方战平，最后互射点球，点球也是踢到第10轮的时候才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杀进了今天的决赛当中。那日本队和韩国队的这个半决赛都是3天之前来进行的，日本队打满了120分钟，还踢了10轮点球，所以这个体能的情况，看看今天，球队整体的储备怎么样，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量。因为今天日本队的主帅大岩刚啊，是把球队的首发11个人和半决赛的时候相比换掉了10个，这基本上就是换了一支队。日本队呢，今天只有这个10号石井久纪是在半决赛当中首发的队员，其他10个人全都换。大岩刚呢，这个调整的力度啊是真大，几乎就是完全换了一个队上来踢决赛。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韩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金俊宏，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16号崔熙炫、5号金智树、23号申敏和、22号裴炫瑞，中场有8号李成元、6号李七义，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17号梁明格、10号裴俊浩、7号严志兴、9号李英俊啊，这是今天韩国队的首发。日本队方面呢，日本队今天的首发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他是和半决赛相比换掉了10个人。今天呢首发的守门员是23号荒木刘伟，4个后卫呢有21号佐藤海宏、5号队长世原利音、22号冈部萨斗、2号梅布莲，中场有17号中岛洋太郎、14号大关友祥、11号横山梦树、10号石井久纪、18号岛本优大，进攻线上是19号恩马迪克顶在最前面。两队都有多名球员是在欧洲的联赛效力，韩国队呢是亚运会足球比赛当中的一支超级强队，在亚运会的历史上，韩国队曾经拿到过6块金牌、3块银牌、3块铜牌，而且是过去3届亚运会的3连冠。日本队呢在亚运会的历史上拿到过1块金牌，就是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当时他们拿到金牌。日本队还有3块银牌和2块铜牌。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在过去连续两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决赛都是这两支球队对话。韩国队呢是过去的三连冠，但是其中过去的这两届都是在决赛当中战胜了日本队，拿到了金牌。日本队过去连续两届都是银牌，这一次呢，作为东道主，日本队寄希望于能够结束韩国队在亚运会上的连冠的势头。两支球队也在这次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志在必得，所以呢，多名留洋球员回来参赛。韩国队队内更是多达九人都是在欧洲联赛当中效力，而且韩国队是用满了三个超龄球员的名额。今天首发阵容当中的七号严志兴和队长六号李基毅都是超龄球员。这支日本队呢，虽然亚运会是要求23岁以下的球员参赛，但日本队呢是让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适龄球员来参加的亚运会的比赛，所以呢，他比这个23岁的年龄限制还要小上2岁。不过日本队队内也有4名在欧洲联赛踢球的球员，今天首发的中后卫队长世元里因啊就是其中一位。另外呢，今天首发的中锋恩马迪克，这是在丹麦的球队奥尔堡队效力的前锋。所以说，两支球队基本上还都是这个人员的选择方面，是把这个适龄年龄段的优秀球员基本上全都招回来了。韩国队前场断球，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横向拉开，自己打门了，球没球。刚才这个球呢是日本队的后腰位置上出现的失误，韩国队断球之后自己横向拉开角度射门，这球打高了，因为他射门的这个动作啊，身体朝向不是很舒服，要扭转身体来射门，所以很难压得住。七号就是严志兴，严志兴呢又是队内的超龄球员，又是留洋球员之一，他是在斯旺西队效力。

韩国的守门员是金俊宏。啊，这条前面的日本队队员知道自己是越位的位置，所以没有要。19号就是恩瓦迪克。

七叶，李七叶是场上的后腰之一，韩国队的场上队长，他是超龄球员之一，目前是在江原俱乐部效力。日本队的二号是梅木莲。日本队队内呢，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除了十号石井久纪在半决赛首发以外，其他队员都是半决赛没有首发的球员。不过呢，在半决赛都有过登场。日本队的这个传球是打在韩国队防守球员的身上出了底线，这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

角球传到后点之后，头球攻门顶高了。两个日本队的队员呢都在后点来等待，两个人互相之间有一点干扰。22号冈部萨斗和5号世原利音啊，这是两位中后卫。现在呢，两支队伍都是有一脚射门，但是也都没有打正。韩国队打门的是刚才的7号严志兴的那一脚转身的射门。您现在收看的是名古亚运会的男子足球项目的金牌争夺战。今天韩国队和日本队比赛的胜者将获得亚运会的足球金牌，决赛失利的一方呢获得银牌。在今天稍早的时候结束的铜牌战当中，中国队是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获得了铜牌。今天的铜牌赛和金牌赛都是在名古屋的丰田市体育场来进行的。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韩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金俊宏，4个后卫呢有5号金智树、23号申敏和、22号裴炫瑞和16号崔熙炫，中场有8号李成元、6号队长李七义，还有17号梁明格、10号裴俊浩、7号严志兴、9号李英俊是顶在最前面。韩国队呢应该是一个4231的站位。日本队方面今天首发的门将是23号荒木刘伟，4个后卫有21号佐藤海宏、5号队长世原利音，就是拿球的这个队员；22号冈部萨斗、2号梅木莲，中场的双后腰是17号中岛洋太郎和14号大关友强，3个进攻型的前卫是11号横山梦树、10号石井久纪、18号岛本优大、19号恩马迪赫一个人顶在最前面。日本队呢是一个4231的站位。两支队伍呢都是在各自的半决赛当中取胜，进军到今天的金牌争夺战当中。韩国队呢是在半决赛2-1击败了中国队，日本队呢是在常规时间内和乌兹别克斯坦队打成了平局，在120分钟结束之后还没有分出胜负，最终双方互射点球，日本队通过10轮点球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杀进了今天的金牌争夺战当中。两支队伍的半决赛都是在3天之前来进行的，日本队是打满了120分钟还踢了点球大战，所以呢他们的体能情况在本场比赛之前呢应该是一个挺重要的看点。但是呢没想到大岩刚教练日本队的一样的换了10个，那基本上就是换了一支队啊。日本队今天首发阵容当中只有10号石井久纪在半决赛当中是首发的，其他10个位置的队友全部都没有首发。当然呢那些队员在半决赛当中也是先后在后面的替补呢有过登场，有些人是有过登场的，不过这个轮换幅度也确实太大了。那既然是这样，日本队的这个半决赛虽然踢了点球大战，但这个体能的情况其实和韩国队都差不多，因为他人换的太多了。韩国队方面我们给您介绍了，韩国队呢是亚运会足球男子项目上最为成功的一支队伍。韩国队呢是历史上拿到过6块金牌、3块银牌、3块铜牌，而且是过去的3届亚运会的3连冠。不过呢，韩国队过去3届亚运会的3连冠，在过去的2届2018年和2022年的比赛呢，都是决赛当中面对日本队，而且这2次都是击败了日本队拿到的金牌。日本队呢，过去2届都是银牌。日本队在亚运会的男子足球项目上历史上只有1块金牌，就是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他们拿到了金牌。此后此外呢他是有3金2铜3银2铜，这个3块银牌当中有2块是过去连续2届的银牌，都是输给了韩国。这两支队伍呢都把40年龄段的球员，有很多海外效力的球员也都招了回来。韩国队呢是志在必得呀，是9位队员都在海外联赛当中效力，3个超龄的名额也已经用满了，是一定要拿到亚运会的金牌。日本队呢队内有4名海外球员，今天首发阵容当中的中后卫世原利音和中锋恩瓦迪克

是在海外的俱乐部效力，世元黎是在荷兰联赛的阿尔科马尔队踢球，诺瓦迪克呢是在丹麦联赛的奥尔堡俱乐部效力。石井久纪啊，他就是半决赛和今天决赛的唯一的一位首发队员。

日本队在半决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上来八分钟就丢球了，他们落后的局面一直维持了80分钟，一直到比赛踢到88分钟的时候，他们才把场上的比分给追平。随后呢，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也没有再改写比分，1-1，保持到了120分钟结束，双方互射点球。这就是日本队的中锋恩瓦迪克。日本队的主教练大岩刚，14号大关有侠，后场的一个斜长传，横山梦树这个球啊，他没有在第一落点去停，可能也是受到了韩国队防守队员的干扰啊。韩国队的右边后卫是16号崔熙炫，这一次双方队员对角，可能是撞到了迎面骨上，恩瓦迪克很痛苦，抱着腿倒在了地上，是不是还没有起来啊？日本队把球踢出界外，刚才那是两个队员都去抢球，但是迎面骨撞在了一块，我们看一下，这是硬碰硬啊。两个队员呢，就是现在年轻运动员踢球啊，不喜欢把这个长袜拉到膝盖处，而且呢，即使带护腿板，这个护腿板带的也比较靠下。为什么足球场上要运动员穿长袜，而且呢，尽量是要把长袜拉到膝盖的地方，在长袜里边塞上护腿板？这个要求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怕现在场上的情况出现，因为人体的这个胫骨在胫骨的外层啊，没有肌肉做保护。胫前肌呢，只是在胫骨的侧面，而大部分的胫骨，大面积的胫骨外面只有一层皮肤。在足球场上，这个胫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迎面骨啊，一旦被踢到或者被撞到的话，没有任何肌肉做缓冲，会非常的疼。这就是护腿板存在的意义。但现在年轻运动员大家都不爱带护腿板，或者说带上护腿板呢，他也不愿意把护腿板提得很靠上，因为如果想要在迎面骨上固定好护腿板的话，那势必要把长袜拉起来。很多运动员会觉得小腿后侧的肌肉腓肠肌这边啊，会受到长袜的束缚不舒服，所以呢大家都有点偷懒。但是呢刚才这种情况就是会出现危险的啊，这种正面的迎面骨相撞就是挺危险的。恩瓦迪克我们看啊，他这个长袜就是穿得很低，护腿板塞在了几乎是这个踝关节上方一点点的这个位置，这其实是难以对胫骨做到充分的保护的。难道就是因为这一次碰撞要换人了吗？看起来情况不妙啊，恩瓦迪克看起来情况不妙啊，可能是不是要换人了。

然是进行了换人，就恩瓦迪克这一撞撞在了自己的小腿上，好像直接就受伤了。日本队应该是上了16号福永裕也，

福永裕也上了之后呢，日本队位置上有一个调整，应该是把18号岛本优大顶在了最前面。这球呢是判了日本队犯规。好，16号福永裕也上了，他换下了刚才受伤的19号恩马迪克。来看看韩国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这个解围没有踢远，日本队把球解围出了边线，韩国队的界外球。这是个机会，边后卫出脚还是挺快的啊！2号梅木莲，现在是18号岛本优大顶在最前面，他先把球护住，哎，这个球拉球转身做的还不错，韩国队队员要吃牌了。刚才韩国队两个人包夹防守，但是没想到啊，日本队带球这个队员呢是脚底踩着球突然一转身。这个动作一下把两个人都骗过了，只好拉人犯规，被黄牌警告。吃到黄牌的是韩国队的后腰8号李成元。

看日本队的这个任意球罚了一个地面球，再做一个配合，可能知道自己在这个高球的争夺方面啊，跟韩国队有一定的劣势，所以呢，日本队这个任意球不是直接选择往禁区内吊，而是横向把球发活了之后再做配合，也就是说设计呢多一步，稍微复杂一些，但是呢要规避自己高球争不过韩国队的这样的一个短板。佐藤海宏，李奇毅，石原里因，横山梦硕。

关永祥。控球率呢？韩国队现在57%，日本队43%。角球。

本队还是要打战术，把球发活了之后再做配合做传递，而不是直接把球掉进去。这样的方法呢是为了规避自己在高球争抢方面不如韩国队的短板，但是呢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传递次数会变多，稍显得复杂了一些。如果韩国队做好充分准备的话，那其实你这个传递啊，即使把球压在地面上传递，可能也很难突破对方的高空的防守，因为你最终还是要把球运转到对方的禁区里边的。

强队的十六号崔希炫是他们的右后卫。现在比赛进入了焦灼的状态，双方的身体对抗强度都比较高，但是正是因为大量的精力放在了中场这种来回的绞杀上，所以呢现在有威胁的进攻组织啊，尤其是韩国队有威胁的进攻组织不多，刚才几次有威胁的射门都是由日本队完成的。日本队即使选择往禁区内传球，基本上选的也都是比较平比较低的线，球速比较快，因为高球啊他们有意识的不这么往里传。你要知道韩国的两个中卫这防攻的能力强。这个球裁判没有给哨，比赛继续。世元李银

机会，这球没有领进去。替补上来这个十六号福永玉野，他在右边锋的这个位置上表现还相当不错的，虽然损失了恩瓦迪克这个中路的支点，但是呢上来的十六号福永玉野在右侧的盘带突破啊，给韩国队队员带来的麻烦还不小。左边呢又有十一号横山梦树，所以日本队现在这个

左右两侧都打了开，就是中间啊，诺瓦雷克离开了之后，这个十八号岛本优大他不是一个中锋，所以他在中间踢得有点累。七号严志兴，这个球犯规了。韩国队这段时间一直没能有机会把球运转到对方的禁区附近，倒是日本队呢，在中前场的拼抢和整体控制方面啊，把韩国队有点限制住。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来到了尾声，比分暂时还是0-0。这个球啊，是想不停球直接用外脚背把球顺到身后的空档里面，但是说实话啊，刚才这个球这么传，红山梦树实在是追不上。

倒奔犹大，日本队这一次向前的阵型铺开了。福野裕勇上半场比赛要补时一分钟，再给他角球，日本队的角球，裁判员应该是得到了提示啊，这个球呢又判给了韩国队，是韩国队的球门球。

0: 好，这个时候来自澳大利亚的主裁判科尔西也就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两支球队都没能攻破对方的球门，比分暂时是0-0。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我们看看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也开始了。下半场呢，韩国队是从右往左攻，日本队从左往右攻。

这球沿着中路直塞，没有传进去。韩国队这个铲球也是来得非常的强硬，正面的一个拦截。韩国队把球摘了出来，李英俊。李成元，这是队长李奇义。

这个球再往里切，选择了打门，又是来自16号福永裕也，

球权是属于韩国队的。石原丽因把球解围啊，他是想上主裁判投诉说对方有推人，但主裁判没有给犯规。韩国队的七号严志星

球被解围出来之后，还是在严志兴的脚下，再传，依旧在低点被日本队顶到。这个身体的冲撞也是给的非常的结实。十七号中岛洋太郎撞倒了韩国队的十号裴俊浩。裴俊浩呢是在斯托克城队效力。这个球应该已经出了底线了。

球队断下球来往前推进。啊，这一下衔接没有衔接上，10号裴俊浩。

石原里因，梅木莲，哎，这个球传球啊，是这个想法呀、啊，和队友没有想到一块儿，而且呢，球传的路线是传到两名队友中间这个区域，到底是让边路的十一号横山梦书往里切呢，还是让中路的这个另外一名队友往外线去拉来接？这两个人都有点不知道他是给谁的啊，模棱两可了、啊。

看日本队的这一次进攻，岛本优太分到了左路，横山梦说，韩国队迅速的回防啊，局部形成了四个人的防守。到传中的这个环节的时候呢，日本队除非传出线路特别好的球来，要不然的话韩国队中路两个中后卫是不怕的。

穆联，日本队有机会射门了，打门打偏了，这也是个好机会啊！11号横山梦树

防队丢球之后会在前场就地展开第一层的逼抢，所以呢日本队留守转攻的第一下的这个快速的发起啊也会受到阻滞。河山茂树角球

看看日本队的角球。队长石原丽音呢是把这个十六号福永裕也叫到身前来做一个挡拆。角球开到了前点，门前的混战，头球顶，哎，日本队这个是个好机会啊！韩国队的守门其实已经失去了防守位置了，但是呢，球顶偏了。刚才日本队的角球就是发前点找的石原丽音，石原丽音最后那个头球也是他顶的，这个配合还真是打成了。

唐国队这边准备换人，唐国队把首发的队长李七一换下，换上15号黄杜允。

因为本场比赛对抗的这个强度非常的高，节奏也比较快，所以呢大家的失误也都有点多。这样的决赛级别的赛事，如果在拼抢对抗方面对不上牙的话啊，那接下来战术实施根本是无法实现的。那侧面来说呢，大家都会把注意力啊更多的放在对抗的强度上，先不能落于下风，然后再去考虑接下来的这个实施。对，这个球接下来还在往里扣，中路防守是比较密集的，想在中路把后卫完全摆脱了再射门很难的。

蒙山鹏硕，这球传向了后点，后点没有人呢。

还没有出界，完成了传中，有机会后大门球进了，韩国队取得了领先，比赛的第61分钟，韩国队现在的场上队长7号严志兴在门前很冷静的先一个假射真空的动作，把面前的后卫晃开了之后，左脚劲射破网，韩国队1-0领先。这个球在边路1-1生吃，本来啊日本队的防守队员那是有身份上的优势，但是这个球没有完全的把韩国队的进攻队员拦在身后，严志兴这一扣是关键，这一扣是关键，一下就把后卫给闪开了。日本队的左边后卫21号佐藤海宏啊，他本来是身位上头有优势，但是呢他没有把韩国队的队员挤在后边，韩国队的17号梁明格赶在球出底线之前强行传中，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落在了严志兴的脚下，严志兴这个右脚的假射真扣非常的重要，一下就把面前的日本队的后卫给晃过去了。日本队队员2号梅布连那是堵的他右脚的射门这一下，所以拼尽全力是飞身封堵他右脚射门的线路，没想到严志兴这个动作是一个假动作，他把球扣到身后用左脚射门成功。在6号李奇毅被换下之后，队长袖标戴在了严志兴的左臂上，他是球队的队长，这时候站了出来，比分变成了1-0。严志兴呢是在斯旺西俱乐部效力，他既是队内的9位海外球员之一，也是3名超龄球员之一。现在场上的局面变化了啊，梁明格，梁明格刚才在右路的这一个个人突破也是进球的关键。

到亚特兰大。日本队呢是从下底的这个角度传中和在45度的角传中，韩国队呢至少是在高球的防守上到目前为止没有出太大的问题。韩国队继续做调整，韩国队要上13号姜尚润。场上的位置要变一变，

梅穆连，他的空档比较大，选择了往回扣一下，

横山梦树，法国队两个人在防他，横山梦树汤传，球是直接传给了门将，

扑向越野。这个球是直接踢到了底线外边，球门球。日本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是需要加强进攻的力量的，但是呢，今天首发的中锋恩瓦迪克本来是被寄予厚望，但是上半场就受伤了。现在大岩刚手下还有进攻方面的调整的余地吗？要按照他今天轮换十个首发的情况来看，还有人可用。韩国队又到禁区里边了，打门。哎，这个球，裁判最后给的是球门球。韩国队是十号裴俊浩的一脚射门，守门员脱手之后，有另外一名队员去试图去补射，然后有身体接触倒地。韩国队队员想要再要一个点球，但是裁判呢最后是给的球门球，认为就是韩国队队员直接把球碰出的底线。十三号江尚润刚刚换上来的梅穆里埃，浮有玉，大关有翔，大关有翔自己左脚来一脚，这个球身体朝向是侧背离向球门的，所以既要原地的转体还要发力，就很困难。

看看韩国队的这次进攻，前场的局面不错，直传，这个球啊，传的让自己前面的队友李英俊都没有想到，其实传的还不错。如果李英俊能够意识到有可能是一个直传球过来的话，他提早做准备是有机会碰到球完成射门的。

战报说自己往里切，大门正中门将下怀，

0: 两个队呢现在比分领先，所以呢他们的比赛踢的弹性可以更足一些。
1: 嗯，

好，日本队继续调整，因为现在确实是需要在进攻方面有一些变化的。日本队呢，是不是又把这个16号傅永玉也给换了下来？傅永玉在自己登场的这个时间里边啊，已经是表现得相当不错了。换上场的是7号尼尔逊十度。

这么对上场的两个队员呢是七号尼尔逊·石度和20号石桥赖纸，这两个队员都是在半决赛首发的。这个球日本队自己传球出现了失误，刚上场的尼尔逊·石度和队友没有想到一块，韩国队的进攻打到左边，严志兴

哦，这个球给救了回来，李英俊。哇，韩国队队员是现在是斗志正盛了。

巴还在争夺球权，黄山猛硕哇，李英俊跟对方拼得人仰马翻了，这确实是决赛金牌战的这个强度。

这球传到了队友的脚后跟上，弹下来之后完成了射门。日本队这次运气不佳，球打在了门框上。这球呢有一定的意外的成分，但日本队随后跟上来，这个调整啊，调整的还真是挺快的，而且打质量非常高。这是在中场，大关永祥呢本来是想传给前面这个队友，被挡了一下之后，正好是让另外一名队友石井久纪获得了面向球门的射门机会，他这一脚打在立柱上，比分呢还是韩国队1-0领先。这球是韩国队队员犯规了。

石桥赖指，他上场之后站在了右边路，这球传到了后卫的身后，跟上的包抄没有打上。李英俊，这球铲球犯规了，日本队的队员要吃牌了。七号尼尔逊十度，他这个铲球如果不把比赛中断下来的话，韩国队这一脚趟过去，马上向前发展，本队的防守就站不稳位置了。尼尔逊十度也是日本队那四名在海外踢球的球员之一，他是在比利时的圣托尔登俱乐部效力。日本队再换两人，把五个换人名额用完。日本队换上九号道协峰，另外换上了八号宝田千心。这两个队员呢，也都是在半决赛首发的队员，所以说在日本队的主教练大岩刚的心目当中，可能这两套阵容啊各有特点，但是大家的实力水平呢应该都差不多，所以他才敢于做出这种在决赛里十人更换的这种首发的安排。向另外一侧，韩国队队员要拼这一下啊，不能让这个日本队的十一号横山梦书在这儿拿到，如果拿到的话，接下来一发展，横山梦书身后这个边后卫再一套边的话，这防守就没有了，站不住了。比赛已经踢到83分钟了，现在韩国队还是1-0领先。亚运会的三连冠，日本队是过去两次，连续两次亚运会的决赛都是输在了韩国队脚下。

硬直行，又是判了日本队的犯规，连续两次犯规呢都是二十号石桥赖指的。韩国队这个任意球，队长严志兴来踢，这球是掉向了后点。这球呢，因为传的落点靠后了一些，队友九号李英俊是拿不到，不好拿。这个球本身过去呢，球速有点慢。准备在第一点接球的这个队员有意识地把球往身后一漏，应该是九号道协锋。

这球裁判是把球权给了日本队，前场的界外球。

日本队队员是犯规，岛秀峰在身后拉人了。

石桥赖纸推一个直线，梅木莲上来，颜志兴啊，一个铲球把球留下来，然后交给队友往前组织。裴俊浩，裴俊浩跑到这儿有点跑不动了感觉。这日本队梅木莲也是因为刚才那个冲刺，现在回防虽然回到位置，但是好像也是处理球有一点拖沓了。韩国队又来了，贾东佐一扣进到禁区里边往回交大门，裴俊浩真是有点跑不动了，这腿都有点抡不开了，背后铲球，一会儿可能要补张牌。日本队先是有利情况让比赛继续，韩国队真是每个队员都在拼啊，主裁判先让比赛停下来，然后一会儿要补一张牌的，应该是要给十号裴俊浩，裴俊浩确实跑不动了。他从身后在没有可能拿到球的情况之下是扫倒了打关有翔，比赛呢已经踢到了88分钟。日本队呢前面比赛经常会出现在最后关头绝平或者绝杀的情况，上一场半决赛就是在88分钟，在落后了80分钟的情况之下打进一球战平乌兹别克斯坦，把比赛拖到加时，最后呢又踢了点球。

日本队今天可以调整的余量已经现在是没有了，因为他的五个换人名额用完了。韩国队呢是换了两个人，场边韩国队准备再做一个双人的调整，他们手头还有牌可以打。这个球停到自己身后，韩国队有两个队员已经做好了出场准备，刚才这一脚呢就是想把球踢出界外去，让比赛出现死球。韩国队要上的是18号金明俊，19号朴生珠。换下了10号裴俊浩和9号李英俊。裴俊浩刚才那几分钟确实已经拼到完全脱力，

前场的界外球。比赛呢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伤停补时四分钟。

这个球摆脱的不错，韩国队队员是直接用手抱摔，这个动作肯定也是要吃黄牌的。韩国队的边后卫22号裴炫瑞

十条带指，要到了角球啊。日本队是不是守门员也要上了？他问了一下教练员，也上来了。守门员晃不留尾也上来了。

们队的角球，这球奔后点，韩国队顶到了。黄山峰说，日本队的传中球啊，今天其实威胁不大。黄山峰说自己还在带，再传门前，韩国队把球踢出来。黄山峰说还依旧是日本队进攻当中最有威胁的一个点啊，就是左边锋这个位置上。荒木刘伟，金明俊，比赛已经踢到了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韩国队呢距离亚运会男足的四连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哇，大家真的是现在场地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在进行搏斗啊。韩国队这个在亚运会上夺冠的动力确实是其他球队难以比拟的，他们本身在亚运会上也是成绩最好的队伍。看看日本队的这一次进攻，横山猛树从两个人的夹缝当中往里挤，四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马上就要踢满了。再传倒三角，所有的进攻队友都到了第一线，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这样的话，韩国队实现了在亚运会上男足项目的四连冠，韩国队是1-0击败了日本队，他们连续三届的亚运会的决赛都是击败了日本队拿到金牌，日本队呢也未能在自己的主场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实现对这块金牌的突破。日本队连续三届亚运会的男足比赛都是收获了第二名亚军，韩国队是拿到了亚运会的四连冠。这届亚运会的男足比赛呢，最终是韩国队获得金牌，日本队获得银牌，而中国队获得了铜牌。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亚运会的男子足球金牌赛的比赛，韩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个
3: 家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1: 干嘛？干嘛？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61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两届奥运会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指导您好。
1: 大家好。
0: 印度选手德维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93公斤。
1: 虽然说动作没有那么干脆，但是还是比较连贯的。
0: 这是印度尼西亚选手贝特约布，他的开靶重量是94公斤。
1: 这扇子的支撑的能力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嗯，泰国选手塞提亚开靶重量97。
1: 还是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啊，他还是有点在前，而且他的腰松了一下。
0: 嗯，
1: 往后坐了他的屁股。

0: 赛提亚也参加了杭州亚运会，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97公斤。17岁的赛提亚第一次杭州亚运会之旅啊，亚运会之旅就是获得第五名的好成绩啊。现在继续要挑战97公斤。住，好的，
1: 对，这一把他及时的调整过来了。
0: 嗯，菲律宾选手安多开把重量98，删了
1: 这个动作，虽然棉啊，但是他的那个肘关节还是没有没有有那个犯规的动作，交代这个肩跟肘还是交代的比较好，虽然说其他地方一直在抖啊。

0: 因为你选手被他约步，第二次试举也是98公斤。这也是能给抢回来，
1: 对，说明这个核心还是不错的。虽然说
0: 他上一把也是有点类似的情况，
1: 对 对，虽然说他往后坐了，但他及时的抢回来了。
0: 贝蒂约布的眼神也说明，上一把他是往左边看，往左上方看。左手这边出了点问题，
1: 对，
0: 这次往正上方砍。塞提亚的第二次试举，第三次试举，99公斤。不错，
1: 发力还可以。可能第一把还是紧张啊，后面举得还比之前要轻松，感觉更果断了。
0: 对，菲律宾选手安多将要出场。
1: 对，
0: 哦，现在是赛德约布，赛德约布第三把是100，
1: 对，
0: 贝特约布第三把是100。
1: 这把确实高度不够了，而且他带的往后走了，这个动
0: 贝特约布的抓举成绩就是98公斤。菲律宾选手安多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1公斤。

0: 哇，这也能抢回来啊！
1: 对，对，对，就是看着绵绵的，但是它支撑还是能力还是蛮强。嗯。

0: 接下来要出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郭幸纯，
1: 他的开把成绩比之前的要加了两公斤，
0: 加了两公斤。
1: 对，
0: 赛前报100，临场加到了102。郭幸纯从2017年到2021年，5年间一共参加12次洲际以上的比赛，赢了11次，唯一的一次拿到银牌是2019年世界杯举重世界杯，当时他是60.14公斤的体重，参加的是64公斤级的比赛，拿了银牌，其他全是总成绩冠军，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哇，相当轻松，但是给了一盏红灯，
1: 感觉可能是有那个推举的嫌疑。
0: 仲裁倒是没有举旗。非常轻巧，就是郭幸纯在国际赛场就是赢了这么多年，他的大赛经验，他的临场的这种心理素质，包括技术方面都是非常非常值得学习的。
1: 他的起灵很轻松。
0: 对，安多的第3把要到103。

0: 这把确确实实高度不够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发力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还是要有爆发力，要有速度一点。它这个在过了发力点的话，它的速度还是没有体现出来。
1: 嗯，韩多的抓举成绩最终是101公斤。现在郭庆纯暂时把下一把加到104，后面是朝鲜选手朴真海，朴真海要的是105。如果郭庆纯加到105的话，那么朴真海将要出场。郭庆纯是东京奥运会女子59公斤级的金牌得主，里约和巴黎两届奥运会也都是拿到了铜牌。
0: 他的其实加重的重量他其实不大，然后他可能也是想挑战自己吧，举好他自己的每一把。
1: 漂亮，这把感觉比上一把还要轻松。
0: 对对，老奸确确实是会比较稳，没有经验，他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取。
1: 对，东京奥运会他夺冠的成绩抓举当时是103，但是那时候是59公斤级啊，现在是61公斤级。不过这么多年，就郭庆纯的竞技状态保持的真的一直都非常好。
0: 对，
1: 朝鲜选手朴真海出场，开把重量105。三盏白灯也是比较轻松。中国选手杨柳月的抓举开把重量是108，但是现在调整到了106，这样的话杨柳月将要出场。

杨柳月的这一把如果要是起来，就平亚洲标准和。

0: 稳住，有了，漂亮，
1: 轻松，
0: 好的，新的世界青年纪录，新的亚洲青年纪录。之前的世界青年标准是101，杨凌月今天开瓦就是106，直接破了5公斤。郭幸纯的第三马要到107。相当轻松啊，
1: 确确实实是还是比较有经验，觉得还是比较稳。
0: 107公斤，这是新的亚运会记录啊，也是平了世界标准，新的亚洲记录、亚运会记录。郭幸纯107公斤，这个成绩也是他的抓举最终成绩。郭幸纯世锦赛拿过5次总成绩的金牌。朴振海第二次试举，重量109公斤。
1: 应该是要判失败了，
0: 三个红灯，
1: 因为他的左肘关节还是有身体弯曲，
0: 对，
1: 然后也曲走了，他这个确实看起来很吃力啊。
0: 对，
1: 重量。
0: 杨柳月的第二把也要了109，哦，加到了110，这样朴振海将要连续试举109公斤。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看到朝鲜这位教练后场区呢靠着墙啊，坐在椅子上靠着墙获得短暂的休息时间，他利用这非常短暂的时间闭着眼睛闭目养神，有可能是在小憩啊。确实在大赛期间呢，这些教练们其实压力也都非常大。工作强度也很高，因为除了就是每天我们看到比赛大概只有一场，最多两场，除此之外他还要带其他的队员要备战接下来的比赛，他队员比完这一场就结束了，但是其他队员还有比赛，所以教练员的工作不能停止。朴振海109公斤第三把，厉害厉害，
1: 确实还是有这个能力。
0: 对，
1: 然后他现在举起了109，也确实是创造了新的抓举世界纪录。
0: 对，这郭幸纯刚刚107公斤创了世界纪录，又被
1: 郭幸
0: 朴振海以109公斤打破。郭幸纯这个是平世界标准，我们现在这个朴振海109公斤是新的世界纪录、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我们来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10公斤。

0: 稳住、哦、有了，漂亮，
1: 这一把值得比上一把还好。
0: 新的世界纪录110公斤，中国选手杨柳月，世界纪录、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亚运会纪录。杨柳月今年全国锦标赛当时抓举的成绩是111公斤，今年的亚锦赛当时参加的是63公斤级的争夺，他的抓举成绩是112公斤，啊，破了世界纪录。杨柳月第三把加到112公斤。

0: 来看杨磊月的第三次试举，112公斤。稳住，有了，漂亮，好的，再破世界纪录，杨磊月最终抓举成绩112公斤。
1: 这场比赛直接把纪录就多提高了5公斤啊！
0: 对，这样的话抓举单元结束，杨磊月以3公斤的成绩领先长野选手朴真海。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挺举的单元。
2: 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61公斤级举重的挺举部分。印度尼西亚选手贝特约布开把重量是118，他的抓举是98公斤的成绩。
3: 翻铃还是比较轻松的，
2: 对，
3: 总是在这个上停的上送的过程当中，总有点在前面。这个分腿的架子还是要回去好好练习一下。
2: 嗯。所以他会下意识的眼神去看啊。
3: 嗯。
2: 你看他现在下意识的在往上看。下面要出场的是印度选手。德维的挺举开把重量是120公斤，他的抓举是93公斤的成绩。

0: 翻战还是很轻松的。
1: 嗯，
0: 不错。
1: 这个方，你这个反弹还是接得很好。
0: 嗯。下面要出场的是泰国选手塞迪亚，塞迪亚的挺举开拔重量也是120公斤。

0: 的能力还是比较强，这个支撑比较稳，虽然说下面有点晃。
1: 目前已经出场的选手的试举啊，现在全都是成功的。贝德约布现在要把第二次试举的重量往上加，他之前报了一个122。最终还是122公斤。

0: 好，稳定住。哎呦，也是给了一盏红灯。
1: 确确实是有点摆动。
0: 下面要出场的是安多，菲律宾选手安多的平举开把重量是123，他也是赛前报了一个125开把，临时调整到了123。

0: 杭州亚运会上，他获得了64公斤级的铜牌。
1: 哎呦！
0: 嗯，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低了，这个上送。他想去抢回来，但是确确实实这个太低，
0: 没抢回来。现在泰国选手塞提亚、韩国选手安诗星和印度选手德维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都是124，包括印度尼西亚选手贝特约布第三次试举也要的是124。安多很有可能是要连续试举，前面在等待出场的这个位置上几把椅子全都坐满了，现在他只能坐在沙发上。
1: 因为他连续试举了，所以他还是得他先出场。
0: 对，倒是没有等待太长时间，这不是力量的问题，是技术环节的处理没有处理好啊。
1: 他也有可能是在抓举消耗的能量过多，所以他停举他有点没缓过劲来，然后他现在的就是要调整他的状态。
0: 所以运动员啊，日常的训练体能储备是相当重要的。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厚度。
1: 是的，
0: 这把要更坚决一些，稳住。好的，
1: 对。他的这一把的上送的速度就比上一把要好一些。
0: 对，之前其实他抓举侯指导也看出来了，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慢啊。
1: 对，他的这个发力
0: 速率有点慢。
1: 对，他这个发力的这个提走的这一部分啊，他没有展开，没有做，没有那个爆发力没有做出来。

0: 德维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24公斤。不错，
1: 嗯，
0: 感觉比他的自己的第一把要好。
1: 他的这个方向还是反弹也接的比较好，而且他调理的架子这个扛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就这一把处理更好的是比第一把来说是他的上送部分。
1: 嗯，对，他的其实他放的好是他的第一把比较要比这一把放的好一些。
0: 嗯。还有选手塞蒂亚，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24公斤。翻转不错，
1: 嗯，嗯，只要虽然说挺得这么艰难，但是只要他的肘关节没有弯曲，他就不算是失败的。
0: 就是膝盖部分是，
1: 对，膝
0: 弯了之后再站起来了。
1: 对，膝盖的话，你要站，你要双腿站直的时候，裁判也才会按灯的。
0: 这时候一直是弯的，
1: 对，弯的时候裁判应该不会按灯、
0: 这时候站直了，
1: 等他完全站直裁判会按灯的。
0: 刚才的这一把呢，反正也是多少存在一些争议吧，因为我看有五位仲裁，其中的一位给了红灯。贝雷约布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4公斤。不错不错啊，有一盏红灯。
1: 对，因为他的动作总是感觉像有一点往上推的感觉。
0: 嗯，现在仲裁举旗了。我们转播的镜头呢没有拍到仲裁席，但是从我们评论席的这个角度看过去还是比较清楚的。仲裁一旦举旗，就意味着刚才这位选手的这一把试举需要重新观看这个比赛录像。这是五位仲裁

0: 仲裁的权限是非常高的，他们可以推翻前面三位执裁裁判的这个判罚。刚才呢，三位临场裁判是给了两盏白灯一盏红灯，但是成绩是有效的。不过仲裁如果要是认为无效，那就是无效。经过回看啊，仲裁还是认为这一局是失败的。这样贝特约布的挺举的重量就不是124了，最终的成绩是122。安多第三把126公斤。安世兴的挺举成绩最终就是118公斤。是高度问题啊，
1: 对，他这个送的太重了，而且他是往后去送的，他不敢去支撑了。
0: 嗯，
1: 因为他的一个上送的那个重心已经偏了。
0: 安多的挺举成绩最终是123公斤。接下来是塞菲亚，泰国选手要挑战126公斤的成绩，如果起来的话将会追平亚洲青年标准。

0: 好的，稳定住。
1: 对，虽然摇摇晃晃，但感觉他的第三把反而是最放得开的一把了。
0: 嘿嘿，自己也是非常的开心啊。这样，塞迪亚的挺举成绩是126公斤，追平了亚洲青年标准。塞迪亚的总成绩是225公斤。中国台北选手郭幸淳，他的挺举开把重量是一百。

0: 30公斤。抓举部分，他的成绩是107公斤。好的，
1: 确实的，能感觉到他的翻拧跟他的抓举起灵，这个都很轻松，能感觉到他的力量很大的感觉。
0: 对，郭颖纯之前参加亚锦赛多次获得冠军，而且还破过很多次的世界纪录，是一个世界级的名将。1993年11月26号出生，现在呢，对于这个亚运会这样的洲际或者说洲际以上的比赛来讲呢，这个年龄段的女选手其实并不多了。下面要出场的是朝鲜选手朴真海，她的开靶重量是135公斤。朴真海的抓举是109公斤的成绩。135呢是凭亚洲标准破亚运会纪录的一个成绩。好的，三盏白灯。
1: 他的抓举挺举都感觉有点踉踉跄跄的感觉。
0: 新的亚运会记录，
1: 但是确实他们的这个上挺啊，还是都是比较那个在上挺上送的那一部分，还是做的比较感觉很轻。
0: 对，好，这次仲裁又是提出了异议，应该还是他的左手的这个肘关节。左手的肘关节它有一个第二下的收，
1: 它有点二次进肩的感觉。
0: 对，果然是成绩无效的。
1: 对，经过仲裁复议，成绩无效。
0: 中国选手杨柳月把开靶重量降到135，也是根据对手的表现啊。对手因为第一把135没有起来，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相对轻松一点，毕竟前面抓举还有3公斤的领先优势。中国选手杨柳月登场，开靶重量135。下蹲停，有了，漂亮，好的，新的世界青年纪录，
1: 也是新的世界纪录，
0: 新的
1: 总成绩，
0: 亚运会纪录啊，总成绩是新的世界纪录，这比较复杂，这说起来太多了，因为世界标准呢，挺举是136。啊，总成绩是241，
1: 对，
0: 他这一把起来之后，总成绩直接飙升到247了。
1: 对，
0: 朴真海 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35公斤。好的，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中国选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到139。郭幸纯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到138。哦，郭幸纯从第一把到第二把加了8公斤啊。哦，朴振海第三把要到139。中国台北选手郭幸纯将要出场，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38公斤。感觉稍微有点着急啊。
1: 哦，对，他的这个上送的那个预蹲没有做出来，
0: 嗯，
1: 而且是在前面的，从他一直在拍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前腿分腿是不是不舒服？
0: 嗯，
1: 所以他现在得连续四局了。
0: 对，
1: 嗯，

0: 翻战很吃力，但他还是坚持翻了起来。
1: 哎呦，这个老詹确实很拼啊！
0: 没办法了，
1: 对，
0: 这已经竭尽全力了。郭婞淳最终的平均成绩是130公斤，总成绩237公斤，他赢得了全场观众的掌声。这位93年11月26号出生的老将，实际上在他2017年到2021年期间，可以说在这个级别几乎是无敌的存在，相当的不容易。
1: 嗯，
0: 昨天的易拉万，今天的郭婞淳，都是举重台上的传奇人物。现在杨柳月正在书写新的传奇。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39公斤。

0: 稳住，
1: 气气气，顶住顶住，哎呦，啊，他确确实实第一下没有站起来，他想通过第二下站起来，这个确确实实是要很大的绝对实力跟核心力量的控制。嗯，
0: 朝鲜选手朴真海的第二把幺三五起来之后呢，第三把要的暂时是139和，哦，他不加了，这样的话是朴真海的第三把139。朴真海这把如果起来的话是挺举的世界纪录。也会是总成绩的世界纪录。观战还是比较轻松。哦，这上挺，哇，太厉害了，也是有一盏红灯，他给了两盏白灯，仲裁没有举旗，成绩有效，新的挺举世界纪录，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新的亚运会纪录，亚洲纪录。现在压力给到了杨柳月，看看这位年轻的小将能不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杨柳月加油！

0: 七七七！顶住！稳住，稳！腰千万不能松。
1: 七！
2: 有了，漂亮！哦，太了不起了！杨六月最后一把拼尽全力啊，挺起了139公斤的重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251公斤的总成绩。世界青年纪录。251公斤，杨柳月最后时刻，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这个处境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太了不起了。我们从他的这种坚持这个坚毅的眼神当中能够读到他一定要把这个重量举起来。我们为竭尽全力的杨柳月，为创造世界纪录的杨柳月喝彩。杨柳月为中国举重队，为中国亚运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这枚金牌含金量十足，在对手已经打破世界纪录总成绩世界纪录的情况下，他依然顶住压力，最后一把实现了超越，刷新了世界纪录。感谢朋友们收看亚运会女子举重61公斤级比赛的决赛的转播，感谢侯志慧指导的精彩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再见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的争夺。好，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关注阿布杜艾尼的第一投。阿布杜艾尼在上一届亚运会上呢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铜牌，看他的这一饼，第一饼出手呢，他的状态呢发力还是可以去提高的。低头上来之后，阿布杜艾尼先有一个有效成绩，其实对于大多数的田径运动员来说，参加这种赛会制的大型比赛都是先有一头有效的成绩，60米29。另外呢，这些年其实艾尼在国内的赛场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进步。来看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吴南军，吴南军他的第一投旋转出手，脚下稍稍有些没站稳，但是不影响。吴南军第一投投了之后呢，目测他的这饼的距离呢要比阿布杜艾尼托尔贡的器械飞行距离更远。等待一下他这饼的距离的测量。
1: China。
0: 61米58。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吴南军和阿布杜艾尼主要的竞争对手。在男子铁饼的赛场，主要还是来自伊朗的运动员。这是萨米米沙拉姆扎里，低头呢投出了58米76，这头呢没有过60米线。继续来看阿布杜艾尼，如果说从第二头开始每一头都比之前要做得更好的话呢，可以说离金牌也越来越近了。这次出手发力比较充分，漂亮，这一头呢突破了60米线更远的距离。

这饼接近62米，我们也等待一下他的成绩测量。61米85，这样呢超越了吴南军的第一投61米58。吴南军现在排名来到第二位，看一下他的第二次投掷。南军的出手，这饼出手略早，但是呢从出手的时机来看的话还可以，不过呢这一头不太走运，似乎遇到了一些顺风的情况。因为小阿莱克纳呢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曾经表达过，就是说铁饼和标枪这种投掷类的项目是非常吃天气的，如果说呢有一点正向逆风或者侧前方的逆风的话，对于器械的飞行很有帮助。第二投是58米06。继续来看阿布杜埃尼·图尔贡的第三次试投。漂亮，这一投呢接近65米。阿布杜埃尼·图尔贡这头之后呢也是摊手，在场上表现得非常的霸气。可以说从第二头开始每一头都比之前要做得更好。64米26，这个成绩呢能够让他在金牌的争夺当中非常的有利。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吴南军，上一头呢不够理想，没有能够继续突破60米，这饼呢还是显得有些紧。因为即便是投掷类的项目，即便是比拼力量的项目，对运动员基础力量要求比较高的项目，也是要求他们的状态要更加松弛。而且这饼出手之后看他的飞行状态就已经不是一个能够飞行很远的姿态了。58米71，这是日本选手迪雄斯。迪雄斯在主场作战，这饼呢也是投完之后自己非常的兴奋，可以说是接近六十米线了。这饼是59米82，在前两头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三头能够让他对领奖台有一定的竞争力。来自伊朗的选手萨米米沙拉姆扎里，第三投呢他是突破了60米大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阿布杜埃尼·图尔贡的最后一投，他已经确定可以获得亚运会的冠军，收获这枚金牌。漂亮，这一头呢继续着他高水平的表现，这一头呢可以说也是接近65米大关。他在第五投呢投出了64米25，也很接近他在第三投投出的64米26，最后一投呢就是独属于冠军的时刻。

0: 让我们再次对阿卜杜艾尼托尔贡表示祝贺，在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上，把他上一届亚运会男子铁饼的奖牌颜色从铜牌变成了金色。而另一位中国选手吴南军61.58米的成绩收获了一枚银牌。
1: 女子铅球项目的决赛，两位中国选手张琳如和宋佳媛将会在决赛当中展开争夺。
2: 中国队的张琳如在女子铅球的项目当中呢是第一个登场亮相，看一看今天第一投的表现怎么样。女子铅球的项目啊，从1978年的曼谷亚运会开始啊，一直到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一直都是中国队夺冠，连续12届夺冠。
1: 上来之后先有18米的成绩。
2: 张琳如呢，今天只要是正常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啊，站上领奖台甚至夺金，应该是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队在女子铅球这个项目当中，亚运会里边的成绩实在是太出色了。
1: 对，
2: 而且几代的名将啊，相互之间的传承接力啊，现在这个接力棒呢又交到了张琳如手里。
1: 其实咱们可以再大胆一点，就说今天的冠军很有可能就是张琳如或者宋佳媛。
2: 是的。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连续12届亚运会夺冠，其中有10届都是包揽金银牌，所以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统治力确实太强了。
1: 没错。
2: 好，看一看宋佳媛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宋佳媛在杭州亚运会呢，当时是拿到亚军，旋转出手。好的，漂
1: 亮，漂
2: 亮，漂亮，漂亮，漂亮。哦，今天一上来第一投啊，确实，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竞赛的基础。
1: 我觉得他第二投、第三投现在可以休息了，
2: 保存一些实力啊。宋佳媛啊，我相信他自己心里应该也憋着一股劲儿。因为他本身是有20米以上水平的选手，但是在这个赛季呢，目前还没有投出19米以上。
1: 对，
2: 这一投，应该是会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19.08米，啊，这个赛季第一次投到19米以上，状态是激发的不错。
1: 再关注印度选手考尔。这个左手的运动员，
2: 对
1: 这个水平马上就到这里就掉下来了。
2: 也是旋转技术。考尔呢算是一位老将了，他是今天所有8位参加决赛选手当中最年长，90年7月6号出生，已经是36周岁。个人的最好成绩是18.06米啊，今天一上来呢只有16.32米。
1: 来看看张琳如的第二投，他是一个滑步式。好的，这一投呢也有18米左右。
2: 那之前
1: 张琳如对自己前面两投的这个表现似乎都不是特别满意，今天上来之后先有一次有效成绩，但是到第二投他很想释放自己。这头出手完之后自己也是遗憾地摇了摇头。
2: 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在女子铅球的项目当中啊，亚运会中国队对于这个项目的金牌甚至金银牌的包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从1978年曼谷亚运会开始到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我们已经是连续12届啊能够拿到亚运会女子铅球项目的冠军。一代又一代的名将在进行了传承，现在呢轮到张琳如和宋佳媛。看看宋佳媛，
1: 好，
2: 今天他的状态真好啊，真不错。第一投当时19.08米啊，全场唯一19米以上，这一投显然应该也在19米以上。今天他很兴奋啊，
1: 对，
2: 非常兴奋，
1: 而且状态出的也早，脚下呢也干净。
2: 对，上一届呢，宋佳媛是拿到了亚运会的银牌，
1: 那时候毕竟巩立姣还活跃在赛场上。
2: 巩立姣那是亚运会赛场上在女子铅球项目里史无前例3连冠啊，确实是太厉害。
1: 19米

0: 40啊，
1: 19米40，
0: 再次刷新了自己赛季最佳的表现。
1: 他在今天之前呢，这个赛季没有上过19米，但是今天亚运会前两头全部19米以上，而且一次比一次远。看看今天能不能破20。
0: 嗯，这个选手陶尔，今天他的这两头似乎状态呢都比较一般。陶尔今天的目标自然是领奖台，当然呢，两位中国选手宋佳媛和张琳如的实力像是横亘在他面前的两座大山一样难以逾越。16米41，继续来看宋佳媛的表现。
1: 前两头是都在19米以上，看看第三头怎么样。
0: 这头稍微有点起伏，但是现在能够看得出来，他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
1: 很兴奋。
0: 对，甚至他第一头投完之后，咱们两个都说，是不是第二头、第三头可以考虑不投了，然后去考虑后面的情况？
1: 哎，保存实力。但是有的时候运动员他在自己极度兴奋的状态里边呢，他其实是不会太感受到体能有多么明显的下滑，反而是随着每一投呢越比会越兴奋。
0: 曼普雷特考尔来自印度，他现在是排在团体的第三位。哇，这一投不错，至少比他前面的几投呢有所提升。差不多在17米以上，

0: 17米17。来看一下张琳汝，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张琳汝已经获得了至少是一枚银牌。这项滑步技术出手弹道有点偏，
1: 今天感觉张琳汝一直都没有完全太打开，感觉稍微还是有点紧，或许是对于这届亚运会呢有着非常非常高的期待，但是今天感觉上还是有点紧了，压力可能过大。
0: 有的时候第一投你没投出去或者没喊出来，就越到后面一着急反倒是适得其反。17米93，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是，宋佳媛已经获得了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铅球项目金牌。
1: 对，我们要恭喜宋佳媛。最后
0: 一投
1: 看看有没有20以上啊，这是我们想看的啊。
0: 看最后一投能不能继续去突破自我。
1: 对，
0: 旋转式出手，角度不错。
1: 今天呢确实他的状态是比较稳健，比较稳健，尤其是在前两投当中，一个19米08，一个19米40。宋佳媛夺冠之后也是对着摄像机大吼一声啊，这也是中国队在田径赛场上收获的又一枚金牌。今天他跟张琳汝呢是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冠亚军。
0: 宋佳媛呢是以创造赛季最好成绩的19米40收获了冠军，张琳汝是18米14收获银牌。再次对宋佳媛和张琳汝表示祝贺。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第二道的是菲律宾选手劳伦斯，劳伦斯本赛季跑出了11秒49，这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第三道的是泰国选手佩特拉卡萨，第四道新加坡选手山地佩雷拉，杭州亚运会100米的银牌选手，200米的冠军，同时呢在半决赛当中他的晋级成绩是最快的，跑出了11秒28。

0: 杰在同一小组当中，当时也是在陈杰的带动之下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第七道巴林选手奥迪翁，奥迪翁呢在两届亚运会之前，在雅加达亚运会上就已经登上过最高领奖台。第八道日本选手毕加赖绿，他在这个赛季的进步也是比较突出的，9:33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九道同样也是来自巴林的选手拉伊哈纳加鲁巴，看一看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最后的决胜。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昀杰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陈昀杰呢是在第五道，他的相邻道次第四道是山地佩雷拉，第六道他的右侧是卡农塔，来自泰国。场地内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的安静了，都在等待着发令枪响。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昀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昀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昀杰全力冲刺，漂亮，
1: 好的，
0: 全新的赛会记录，11:06。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昀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
1: 11: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昀杰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0: 没错，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个人最好成绩从11:08变成11:06。稳步提升的状态，
1: 在这一刻，我想我们也不要忘记高曼奇。因为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呢，他作为卫冕冠军，很遗憾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受伤，没有办法继续他前进的脚步了。但是陈昀杰在这一枪决赛里边，帮助中国队留下了这一枚非常宝贵的女子百米金牌。
0: 没错，如果说葛曼奇的受伤让我们意外而且遗憾的话，那陈昀杰的这枪金牌的表现，这枪决赛的表现，可以让他的师姐看到可以放心，后继有人。
1: 这是一种极具统治力的赢法。我们指的不仅仅是这决赛最后这一枪，而是从预赛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刚才崔潇也反复在说，前两枪都是在踩着刹车跑，这一枪完全跑开了，11:06新的亚运会纪录，用这样的方式最终帮助中国队留下了这一枚女子百米金牌，可喜可贺，这是非常出色的发挥。
0: 而且在预赛和半决赛我们看到都是过了50米，过了60米之后，陈昀杰开始减速，重重的踩下刹车，也让我们看到像奥迪翁这样的对手，尽管他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是这样的老将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在田径场上让人感动的一幕。总有人正年轻，当然对于老将来说也很难去战胜岁月。启动之后我们看陈昀杰迅速的占据领先，
1: 对，
0: 奥迪翁、佩雷拉包括卡农塔都在他的身后。陈昀杰是全场压制的一个状态，要知道他还不满18周岁，只要他能够保持他的状态，避免伤病，我相信未来突破11秒大关对他来说不是问题。
1: 也正是这样的年轻的运动员，不仅仅是陈昀杰，非常多中国的田径赛场上的年轻选手不断的涌现啊，让我们对未来也有着更高的信心和期待。
0: 再次祝贺陈昀杰，祝贺中国田径队11:06全新的赛会纪录。

0: 因为陈瑞杰的启动反应是他的优势，
1: 对，
0: 他的步频也是他的优势，
1: 没错。
0: 步频对于很多选手来说，甚至是非常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说，都很难达到他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个就是天赋加训练带来的最终的效果。对于他来说，这仅仅才是开始。
0: 没错，未来除了亚洲赛场，还有国际赛场在等待着他，还有奥运会在等待着他。陈云杰11秒06收获冠军，佩雷拉呢是11秒21，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奥迪翁11秒33收获一枚铜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来看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这是马英龙

0: 马应龙呢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17米11、啊、这个成绩呢也让他排在本赛季亚洲的第二位，排在亚洲第一的就是素文，17米40。
1: 这个单项呢，中国男子三级跳远啊，在奥运会世锦赛上我们都是领奖台级别的实力。
0: 对，
1: 这个跳是16米75，韩国选手金章宇

0: 感觉动作没有做开，当然也和天气有关系。
1: 对，今天这个天气条件对选手来说是不利于发挥。嗯，当然呢，也有可能在这种极限条件下创造好成绩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去年咱们全国锦标赛的时候，当时那一天在衢州是酷热难耐，结果没想到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吴伟霆居然是刷新了亚洲纪录。
0: 对，但是毕竟那个时候场地是非常干燥的一个状态。
1: 所以不同的这种极端条件啊，对运动员可能他这种激励的程度不太一样啊。今天看一看这场雨战是不是有人能够脱颖而出。嗯，
0: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马克卡莫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0: 下雨，对于所有选手来说都是一样，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感觉到场地湿滑，然后雨点拍打在脸上，其实别人也是一样，就看谁能够去克服困难。16米17，中国选手素文现在是排在第一位，他的第三跳加速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
1: 漂亮，
2: 好的，漂亮，
0: 这一跳非常的轻盈啊，而且他前面助跑的节奏也特别好，上板之前他的每一步节奏加的都是恰到好处的。看他这一跳是不是可以去超越赛会纪录了，目测来看的话，现在确实是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等一等最后的成绩测量，上板没问题，这跳把信心把状态全都给激发出来了，17米42，全新的亚运会纪录。
2: 上一个亚运会纪录是90年北京亚运会啊，当时名将邹子欣创造了17米31。今天素文的状态真的好，你看，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极端条件下进行比赛，有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好像影响运动员的发挥，但事实上会激发他们的状态。
0: 对，

空位真人，他这一跳也没有过17米哦，16米77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现在是可以超越马英龙来到第二位。金章宇，他这个脚步看上去就有点沉，

0: 当于这个赛季还没有跳出过十七米以上的成绩。
1: 而且刚才这一跳感觉上板也不是很充分，似乎都像是没有上到。十六米二零暂时排在第四，这已经是他今天目前的最好表现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马赫卡莫夫第三跳，
0: 出跑节奏不错，速度挺快的，但最后没有能够调整好。
1: 落地的时候重心也后坐的比较多，损失了一部分的距离。
0: 线路上有点偏。16米21，16米21的话，让他暂时反超金章宇来到第四。
1: 韩国队的金章宇，这个决赛呢，其实在素文打破赛会纪录之后啊，感觉就已经在争夺金牌方面失去了悬念。因为今天呢，其他的选手整体状态确实是追赶不上素文的脚步。
0: 这个对于很多追赶者来说，心气儿已经完全没了。
1: 对，所以现在更多的呢是去对领奖台的其他席位啊来发起冲击。金章宇16米50，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但这一跳之后感觉他也有点受伤。

0: 这是印度队的选手乌尼克里希南，最后一跳目前排在第六。
1: 他的最后这一跳，哇！每一跳呢，他的这个动作都希望能够做到极限，但最后这个成绩不是特别理想。
0: 对，今天感觉就过于想发力啊，导致反而比较紧，没有完全甩开。极限用板，16米02。对，只有16米02啊！今天从他自己个人的发挥角度来说，确实是比较糟糕的一天。韩国队金章宇，这也是有17米以上水平的运动员。今天目前呢是16米50，赛季最佳在16米94。
1: 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很遗憾。
0: 对，感觉他的伤病对于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1: 对，跳完之后自己脚部有些不适。
0: 是不是脚踝有问题啊？
1: 落地似乎没有能够做好准备。
0: 他其实上一跳结束之后呢，感觉走路就已经有点蹒跚。算是带伤在坚持出战，就想冲一下领奖台，但是排在第四。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马斯卡莫夫

0: 今天呢是以16米21的成绩最终排在第五位。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是拿到了一金一铜。马英龙的成绩16米75，最终是帮助他拿到了这枚铜牌，而素文的17米42，今天是以打破亚运会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这一枚金牌。让我们向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示祝贺。
1: 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选手名单，一共是11位运动员。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萨米约诺娃。来自尼泊尔的选手乌尔纳纽帕内。韩国选手朴纳延。朴纳延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定格在了4分13秒87。韩国选手金玉珍。哈萨克斯坦选手艾安娜博拉特别奇克，他是室内亚锦赛的银牌选手。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也是日本全国纪录保持者，在东京奥运会上曾经闯进过前8。又一位东道主的选手道下美圭，本赛季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的4分10秒

0: 48，印度选手帕鲁乔达里。另一位印度选手普贾，普贾是亚锦赛的银牌运动员，同时呢今年也参加了越野跑的比赛。中国选手李春辉，2025年的亚锦赛冠军，他的参赛项目跨度是非常大，从1500米到半程马拉松。所以内道出发的是巴林选手内利科里尔。因为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呢没有来到亚运会1500米的比赛，所以田中希实是决赛选手当中目前亚洲排名最高的。好的，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的决赛争夺。因为下雨啊，所以现在对于运动员的比赛感受来说一定是不舒服的。
1: 另外呢也要注意行进间的安全啊，因为在这个队伍还没有完全拉开距离的时候，人员相对比较密集，稍微一碰有可能就会发生意外，有可能会滑倒。
0: 倒下玫瑰现在马上占据领先的身位，他是跑到了巴林选手内利科里尔的身前。中国选手李春辉现在处在第三位，他身后的是田中希实。因为有两位日本选手在决赛当中，所以呢今天上来之后道下美圭也马上开始加速，把这个比赛的强度给提上去。现在大集团马上要被带开的一个趋势，而1500米的比赛呢节奏很快，就这个阶段能够跟上的话，还是能够继续对领奖台去保持一种可能。李春辉呢现在是让出内道，打算从这个阶段啊采用跟随跑的战术。
1: 这开头的在第一圈过后啊，现在明显是在头部行进有一个明显的降速。
0: 对，田中希实上到第一位了，
1: 所以压了速度之后呢，李春辉现在需要他去到外侧啊，来保住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行进的位置。
0: 李春辉现在是处在并列的第四位，田中希实现在是处在第一位。
1: 跑两圈，
0: 这阶段要保持住位置，同时呢要看着点内利科里尔。内利科里尔毕竟是本赛季成绩最好的参赛选手。
1: 李春辉来到第三，
0: 这阶段继续保持住自己的位置，还剩下最后两圈。这圈跑完之后，田中希实和科里尔可能会加速了。就
1: 李春辉还是紧紧的跟着科里尔，
0: 田中希实仍旧是跑在第一位，马上来到最后一圈，领先的选手要开始变速了。李春辉这个时候要跟上，
1: 努力的保住位置，
0: 那有可能呢到了最后100米才是决胜的区间，
1: 看一看有没有机会帮助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保一个领奖台。李春辉要顶住，现在科里尔和田中希实已经开始提速了，李春辉还在努力的追。
0: 科里尔超越了田中希实，现在来到第一位，田中希实最后没有能够顶住，看看李春辉能不能追上田中希实。最后一个弯道，科里尔的提速是非常的明显。李春辉加油，这个阶段不管是田中希实还是李春辉都打算去，
1: 对，李春辉
0: 再加速，
1: 没有完全掉队啊， 看一看能不能再往上赶一赶。

0: 能不能超过田中希实？最后时刻，科利尔现在排在第一位，
1: 还有机会。李春辉加油，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漂亮，银牌。科利尔创造了全新的亚洲亚运会记录，
0: 对，
1: 4分04秒51。但是李春辉这枚银牌绝对是今天晚间的惊喜，
0: 太宝贵了这枚银牌啊！上一次我们能够在这个项目里拿到亚运会的奖牌，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当时王清芬拿到了一枚银牌。28年之后啊，我们在这个项目里又一次在亚运会上站上领奖台了。哦，李春辉今天这发挥真是令人感到惊喜啊！
1: 这枪最后的冠军成绩，内利克里尔修正之后是4分04秒50，全新的赛会记录。李春辉今天到了最后的50米，仍旧没有放弃，还在保持速度，还在加速。
0: 最后时刻还超过了田中希实，把铜牌变成了银牌。哇，这一块银牌啊，太宝贵了，太宝贵了，
1: 而且是质量极高的一枚银牌。
0: 对。最后一圈里面，我们一度可能担心啊，田中希实和科利尔一提速之后，李春辉可能会跟不上，但是最后不仅跟上了，还实现了一个反超，
1: 对，
0: 完全咬住，太厉害了。
1: 再次祝贺李春辉站上了亚运会的领奖台，他的成绩是4分05秒50，只比内利科利尔慢了1秒。田中希实是铜牌，4分06秒14。
0: 田中希实在万米和这个项目当中都在努力的去冲击金牌，但是都事与愿违。最后时刻，而且都是最后时刻，最后一圈啊，败下阵来。
1: 对，他的后程和西亚选手相比的话，确实是还差着一截实力。从这里开始，李春辉就在加速，
0: 太厉害！李春辉最后这五十米太厉害了。紧紧的跟着科里尔完赛啊，这枚银牌真的非常的宝贵，
1: 极其强势的表现。
0: 28年之后啊，中国队又一次在女子1500米项目当中收获奖牌。
1: 其实我们说这届亚运会我们看到泰国在男子短距离上的进步，其实我们在各个单项上，在男女的中距离项目上，我们也再次回到了核心舞台，回到了领奖台的位置上。祝贺科里尔创造全新的亚运会纪录，4分04秒50。
2: 好，接下来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出场的中国选手李毅，25年的亚锦赛冠军。李毅呢，在去年世锦赛当中没有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发挥整体上来说是没有达到预期。但是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啊，及时又调整，拿到了亚洲室内锦标赛的亚军。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呢，先确保拥有一个有效的成绩。13米52。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达弗罗诺瓦，这个是赛会的卫冕冠军，同时也是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最大的直接竞争对手。呼呼，今天一上来的第一跳啊，还是展现出来了不错的状态。达弗罗诺娃呢，就是今年的亚洲室内锦标赛的冠军，而且他是成功卫冕啊，所以是相当于连续两届拿到亚洲室内锦标赛的三级跳远的冠军。去年的亚锦赛呢，当时他是输给了李毅。所以呢，今天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啊，相当于在洲际赛场当中又一次直接对话。13米90，达弗罗诺娃暂时排在第一位。 好看一看李毅在第二跳之中是不是能够更好的激发出自己。这一跳上板呢显然是更加积极一些啊，比第一跳呢要更加积极一些，更好的激发了一下状态。因为达夫诺娃刚才第一跳直接是跳出了13.90米，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李毅来说呢一定要及时的抓住咬住对手。13.79米，比第一跳呢又略有提升。另外的一位中国选手黄莹莹，第一跳没有成绩啊，当时是上板15，哇，漂亮啊！这一跳应该是及时调整之后，他这一跳从助跑开始啊，就非常的积极主动。黄莹莹呢是跳远和三级跳远兼项的选手，在今年的6月份呢是在跳远项目当中啊跳出6.76米，这也创造了20多年以来最好的在国内的最好的女子跳远的记录。而且呢这一次在赛前她是希望能够来破一下自己的 PB， 哇，14.12米啊，14.12米，这个已经平了她的个人最好表现，暂时是排在第一位。这个又给了达夫诺娃一些压力。对于达夫诺娃来说呢，因为现在他是在美国的俄勒冈大学就读，所以俄勒冈大学我们都知道他是在田径之都尤金啊，所以整体的这个田径的氛围是非常的浓厚。对于他来说呢，现在平时的日常训练包括比赛还是有比较高的质量保障。这一条上板主要是没有上好，看一下李毅第三跳，前两跳是一跳比一跳出色，看看第三跳是不是能更好的激发出来。助跑速度不错，好的，哎，这一跳感觉是把自己给甩起来了，这腾空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尤其是最后一步。应该距离14米又更加接近了一些，因为现在达夫诺娃、黄莹莹两个人都是在14.83米，13.83米，前三跳是一跳比一跳好。看一下印度选手伊兰哥，伊兰哥呢是属于这种身材相对矮一些，但是他的爆发力啊，非常出色的这种选手。看他这个几步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包括最后的腾空，整体的核心收缩的非常好。对于踏板的利用，这一次呢稍欠了一点点，基本就是只上到一半。13.83米，好，看一下达夫诺娃的第五跳，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一位。哇，看上去在上一跳跳出14.31米之后啊，现在完全松弛下来了。这比赛呢，只要运动员能松弛下来，就能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全部能力。因为即便是到现在啊，达夫诺娃还不满20周岁，所以3年之前在杭州拿到这个项目金牌的时候，当时就更年轻了，绝对的天才选手。而且之前我们介绍，现在是在俄勒冈大学就读，所以在训练的质量上确实是有保障。这一跳上板是基本上到一半，14.35米啊，比第四跳呢

又好了4公分。好，来看一看黄莹莹的第五跳。哎，这一跳没有起来，这一跳没有起来。感觉在上板之前啊，好像就欠了一些信心。这一跳可能助跑的时候不是很舒服啊，助跑的时候节奏感觉没调整好，所以他的第一步的时候当时就已经卸了。哎，这就已经卸了。感觉上消耗比较大啊，另外达夫诺娃的这个成绩啊，2个14米30以上，可能也确实给我们选手带来一些压力。好，来看一下最终的排名情况。达夫诺娃14米35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冠军。黄莹莹和李毅分获银牌和铜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0: 一防啊，不进球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就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骑兵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铭徽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
1: 布朗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飞行球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洛夫顿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现场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

0: 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1: 虽然他是左手降，但是右肩伤，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0: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1: 是。
0: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哇，胡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但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0: 布朗的欧洲步，
1: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0: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1: 对，
0: 二零一位保护金秋，
1: 汤普森，
0: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1: 好球。今天一开场
0: 上来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1: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两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0: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林敏胜的投篮，但是林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1: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0: 这个林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1: 对，
0: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燕的防守
1: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市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市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0: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胡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1: 福格上来就攻，
0: 对，
1: 再给到
0: 王哲林，
1: 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0: 险些打到2+1。
1: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0: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1: 那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6场比赛4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0: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1: 是的，
0: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3场也有一个受伤，
1: 对，
0: 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1: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0: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1: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0: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是，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是胡金秋还是林敏胜？是胡金秋。
0: 那胡金秋两次，
1: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

0: 整，十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六次犯满毕业变成了五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三分半钟，累计两次犯规，迅速调整上吴晓。啊，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1: 福格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四十五度挡拆，王振林下顺，给到张振林。
0: 这球其实王振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1: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0: 王振林收篮下，布朗，张振林吃晃了，
1: 有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0: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的三到四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三十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三十加以及四十多分的表现。
1: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这上中学院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两三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0: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征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三分。欧文给到张振林换防
0: 啊，吴晓
1: 底线跳，哎呦，差点空切了，
0: 投进。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调整一波之后再出手，
1: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啊，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振林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征。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征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征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1: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征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征上来的效果
0: 啊。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的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1: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0: 是的，
1: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0: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市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征防布朗
1: 还是联防啊，盯人了，别盯人了。
0: 孙铭徽拉开空间
1: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格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1: 好球，
0: 再打一个连
1: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侧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0: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市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1: 是

0: 还是联防站位。
1: 哇，布朗这球直线，
2: 去年的总决赛 MVP，
1: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2: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1: 无效的补防是有效的。
2: 桑普森要中距离
1: 啊，篮板球，吴肖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2: 还是给布朗刚统计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肖两个进攻篮板，
2: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1: 现在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2: 对，
1: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2: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1: 对，孙明辉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的比较大。
2: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然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1: 今天李洪权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2: 是
1: 福哥就完成了进攻，
2: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1: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2: 孙明辉要扣吗？险些扣了一个、
1: 孙明辉还是
2: 保护了一下，对，
1: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2: 孙明辉
1: 拉开，
2: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1: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2: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1: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温是拉到侧翼的，
2: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1: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2: ，X 因素。
1: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2: 对。
1: 20-22，只差2分了。第一线，
2: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1: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2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22。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

0: 下造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
1: 嗯
0: 啊，

0: 那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1: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二加一。今天上海九是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0: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1: 是，现在上海九是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0: 还是联防站位
1: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0: 陈明辉单节四个失误。
1: 哇，孙明辉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铮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0: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1: 雷熊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0: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1: 对，
0: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1: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的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晓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0: 对，
1: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0: 换防了，
1: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0: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1: 这是第14分了，
0: 14分了。
1: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0: 塔克还了一个，
1: 对，
0: 双方都很能突
1: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2: 这个胡哥，
0: 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1: 再给篮下刘铮，中距离跳投打进，
0: 这个就是刘铮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前篮板球。
1: 孙指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是拿4分
0: 啊，
1: 好像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孙明辉的三分
0: 是一个超远三分，
1: 还是没有。刘铮收下篮板，这样的话的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市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2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还是
0: 给到严博黑的下顺，
1: 我说
0: 真厉害啊。
1: 上海九市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市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0: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1: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下，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晓搭档胡金秋上，林敏胜又下了。
0: 对，现在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1: 啊。
0: 李天荣上来，
1: 李天荣 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0: 因为胡金秋啊。

0: 不太敢动了。
1: 是
0: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1: 对，
0: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1: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0: 哦，雷特打克，
1: 直接补扣得手。
0: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一米九，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1: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败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0: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1: 就地逼抢夹击，
0: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1: 古德文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是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0: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1: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0: 塔克干拔三分，
1: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0: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1: 对，
0: 朱金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1: 要点吴肖，这一点进来了。
0: 古德温一过二球高，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1: 就是你看福格古德温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0: 因为
1: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0: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1: 对，朱金龙很可惜没有命中扣背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0: 给到
1: 快攻
0: 者
1: 李洪泉拦下打进。
0: 李洪泉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1: 啊，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古金秋拦下
0: ，
1: 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0: 对，
1: 但是他又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0: 塔克、空中折叠啊！
1: 塔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0: 这个、比赛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1: 啊。
0: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各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1: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0: 是，
1: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啊，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0: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1: 啊。是的，
0: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1: 没错，还是要点吴肖，啊，还是要点吴肖，吴肖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0: 胡哥要
1: 再分，
0: 一脚三分，李天荣，阿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1: 对，王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0: 是一个
1: 撤
0: 凳子。
1: 福哥已经快下了，起脚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镇麟，
0: 外线李天荣
1: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1: 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镇麟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到，这是习惯问题。
0: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到了。

0: 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1: 李天龙继续控卫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碰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绊，在分球
1: 球
0: 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带给古德温衔接段，
0: 寻找对抗，古德温
1: 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
0: 啊，
1: 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哦、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

0: 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夹击，
0: 有空位，因
1: 为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2: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市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市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1: 上海九市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徐玉龙持球后撤步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1: 刘征，
0: 叶鹏飞大号两分，
1: 长中距离没有，
0: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哇，这个球是2+1。
1: 严鹏飞两犯，
0: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1: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0: 哎，
1: 对，
0: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1: 没有选择了，
0: 没有选择，
1: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0: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1: 布朗短中距离没拔进，
0: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1: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0: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1: 阎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海队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0: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啊。
1: 福格，这是一个错位，打无效，
0: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1: 凯尔福格。
0: 凯尔福格今天
1: 真是
0: 老当益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霄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郭达少，
1: 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0: 提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市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夹击福格快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0: 对，
1: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0: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1: 哎，这球没给犯规，
0: 他还是点吴霄嘛，还是点吴霄，吴霄防得不错，吴霄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4次，吴霄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0: 这吴潇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进攻性还是算可以。
1: 是的。啊，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0: 单罚
1: 三
0: 分
1: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0: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1: 是。
0: 塔克防福哥，
1: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
0: 了一团，脚步非常扎实。吴潇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1: 李敏胜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0: 夹击，
1: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2: 是。李天荣，
1: 福格利用掩护，
2: 3分球投进
1: 。
2: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1: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2: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1: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五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2: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1: 对，就是李洪学的李洪权的这样篮板。
2: 回传，
1: 海塔，李洪权，李敏胜，
2: 李敏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携带球为例。
1: 其实我是觉得李敏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2: 就是你不能让林敏胜干孙明辉的活。
1: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
2: 这个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2: 连造两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2: 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2: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林敏胜？第一下，这一下。
2: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啊，布朗这个桑普森篮下，李洪权防下来了，
2: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1: 吓人啊！
2: 王哲林手里，李天荣
1: 给李天荣，
2: 三分球中，

0: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1: 这个暂停的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0: 上次明辉了，
1: 这是一个变化，
0: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霄要一三分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萨姆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但还好应变的很快。
1: 哦，直接空了，
0: 一个换防。
1: 哦呦，第四犯！
0: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1: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0: 很高效了。
1: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宇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0: 朱俊龙防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1: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0: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1: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0: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制比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0: 对，
1: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0: 我觉得王博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1: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0: 金鸡独立都是一打一。
1: 德芬的篮板快速上推，
0: 两打中间的三
1: 分线，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0: 是，
1: 王博知道现在要变阵了，
0: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1: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0: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1: 你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

0: 建议扎基，你扎基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他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1: 他扎基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扎基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对于这种出球啊，现阶段多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龙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得都非常出色。
0: 所以说加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手投进了三分。
1: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霄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0: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1: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0: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文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1: 不加了，
0: 要三分啊！
1: 这会儿不加了，吴霄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霄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0: 乌龙球，卡克的乌龙球。
1: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0: 对，
1: 换防了，布朗和塔克，
0: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得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1: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0: 不给三分
1: 给投死。
0: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1: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0: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1: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0: 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1: 犯规，孙铭徽
0: 吹，
1: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政协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0: 是的，
1: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0: 这一节浙江浙商政协没有罚球啊，各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1: 稳一稳心气，
0: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霄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何家人再换一侧尝试，两个三分球，
1: 三分
0: 止血啊，
1: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不比赛时间再走。
0: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1: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铭徽干扰了。
0: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

0: 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啊，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0: 确实是厉害。
1: 我们再给张智霖，
0: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0: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1: 21，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
1: 啊！苏明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智霖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1: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智霖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投歪了，
0: 吴晓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有没有效，裁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7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也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
1: 哇
0: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啊，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1: 胡金秋上了啊！第四节申飞四番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
1: 还不错。
0: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殊死一搏。
0: 赵佳仁刚才进过三分。第三个三分，
1: 骑兵啊，算是
0: 啊哈！赵佳仁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4分，
1: 太救命了！这三个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4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守篮下，
1: 131，第二三，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23，古德温就是在你这肋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佳仁转移，徐明辉给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要给大邱犯规，大邱有5次了。

0: 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1: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铭徽的防守面积里。
0: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1: 是
0: 啊，快上球，快推进。
1: 刘铮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全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0: 李天荣冲击胡金秋，
1: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0: 这个布朗
1: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0: 对，
1: 刘铮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0: 就是，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1: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0: 接着拔，
1: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0: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1: 是的
0: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全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1: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
0: 古德温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1: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1: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手递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0: 孙铭徽追13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铭徽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1: 挡中间，
0: 但是底角
1: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0: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把球打王二林打进了。
1: 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0: 对，
1: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0: 王二林是一个中距离，
1: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0: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1: 我们看到了。

0: 王哲林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像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2: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徐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输球给到篮下，好球，
2: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0: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2: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0: 是的，
2: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2: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边。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芦苇上严鹏飞，他的上限变化非常多，
2: 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防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2: 有篮就有威胁。
0: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2: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0: 现在是90-81，浙江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
2: 布朗
0: 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2: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2: 盯人了。
0: 张智霖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2: 没有运动战得分。
0: 今天你看那边呢？孙明辉没得过分。
2: 对，
0: 这边张镇麟拿1分。
2: 这个分差呀，再打1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0: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2: 胡金秋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2: 对，
0: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
2: 这
0: 侵犯圆柱体。
2: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0: 好，
2: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0: 就是让你出球，
2: 就是让肖彪出球。
0: 哦，这就是
2: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
0: 嗯，换人，王哲林又回来了。哎，这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芦苇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2: 嗯，古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0: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2: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14秒。
0: 对。

0: 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文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古德文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古德文，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大家这个外线的强势也不重，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文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1: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温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温，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全
1: 不沉球三分，
0: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八分五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1: 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嗯，所以
1: 吴潇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对，现在加机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啊，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那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掏，哎，这球想没想哨？
0: 想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二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二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就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对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

0: 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

0: 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是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罚一篮啊，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啊，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啊，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
1: 啊！
0: 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1: 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的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0: 是的，
1: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0: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的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1: 对，前场夹击，王二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0: 李天荣
1: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0: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市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市，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1: 对，
0: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市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1: 再见。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至27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三轮，埃弗顿队在主场迎战曼联队的比赛。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两队都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来为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球员情况。埃弗顿队的先发门将是1号皮克福德，左边后卫是16号米克连科，右边后卫是34号勒尔，两个中后卫分别是4号普兰特维特和上一场比赛补时阶段取得进球的6号帕尔科夫斯基，两个后腰分别是37号詹姆斯加纳和45号阿姆斯特朗。前腰位置上，埃弗顿队派上的是8号杜斯伯利霍尔，左边锋是19号乔治，右边锋是22号布伦南约翰逊。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巴里。开场之后，曼联队这边是马奎尔出现了伤情，而且现在看他的双眼啊是紧闭的状态，这个情况对于曼联队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此前前两轮的比赛呢，第一轮海文是把自己的主力位置给踢没了，上一场比赛好不容易是后防线稳定了，但是对于卡里克的球队来说呢，他们的边后卫卢克肖这个位置上缺少足够多的阵容深度，这样一来呢，可能也会让卡里克非常担心。海文正在场边热身，趁这个时间来介绍一下曼联队的首发阵容情况。门将呢是1号拉门斯，左边后卫是23号卢克肖，右边后卫是2号达洛特，两个中后卫今天的首发分别是6号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和5号马奎尔，后腰位置上是37号梅努和18号蒂莱曼斯，前腰位置是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左边锋是9号拉什福德，右边锋19号姆伯莫，锋线上的10号是库尼亚。这场比赛开场只有1分钟的时间，马奎尔就出现受伤的情况。另外呢，对于曼联队来说呢，他们可以顶替马奎尔在场上位置的是26号，刚才我们看到正在热身的海文。再来看一下，这球是争抢高空球的时候跟巴里两个人头部是发生了碰撞，那这球应该是他的鼻梁位置还是为头部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他还是对队医啊竖了一个大拇指的动作，这是鼻子有些流血。这场比赛在刚开场的时候也算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的插曲。埃弗顿队在赛季准备期，就是今年夏天的夏窗转会期里呢，他们的转会市场的操作可以说是非常的失败，甚至呢很多球迷团体在攻击他们的球队管理层，有一些球迷的团体呢甚至主动要求约见莫耶斯和他的球队的高管，因为没有签下巴洛贡，所以呢他现在麾下呢只有一名一线队的前锋，就是迪耶尔诺巴里，刚才和马奎尔头部相撞的那一位。马奎尔在经过队医的处理过后呢，现在已经站起身来，看上去问题不大。那接下来的比赛时间里，可能他的鼻孔要塞着止血的棉花。

在他身旁的这是今天的主裁判约翰布鲁克斯。这场比赛呢是他本赛季执法的第二场英超联赛，此前呢富勒姆和切尔西的比赛是他本赛季的英超联赛首秀。凯文刚才在场边坐着热身，同时这个时候马克尔先来到场下接受治疗，准备等待主裁判的召唤上场。现在看应该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比赛。拉姆斯呢也是为自己的队友去尽可能多争取几秒钟的时间，刚才没有停表也没有吹停比赛。今年呢在夏季转会窗口期的时候，卡里克对自己球队的补强还算是总体来说比较满意。他之前呢也算是力挺多古出任球队的左边后卫的位置，而且呢现在是有意从纽卡斯尔联引进刘易斯霍尔，但是最终选择放弃，然后签下其他的备选目标。另外就是现在曼联队的后防线为什么被人们所担心，因为刚才我们看到马奎尔的受伤是一点，另外就是在场上之前的海文他的表现确实不是足够的让人放心，因为联赛的第一轮他的表现呢一直被人们所诟病。阿姆斯特朗这是在前场逼抢的时候犯规，另外就是曼联在今年夏天的转会窗口期呢签下蒂勒曼斯，包括巴莱巴、安德烈斯·恩托斯，还有从青年队引进的汤普森，虽然说投入不小，但是呢其实还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在夏季转会期他们的预算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然后在右路的进攻，达洛特上来，梅努的横向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在中前场的串联，包括他自己主动的进攻，上一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曼联队脱胎换骨的进步。来看一下这次起球到禁区内机会直接打门，这球打在横梁上，开场之后这是曼联最好的一次机会，还是我们说的八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因为在之前5-2击败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是上演了帽子戏法。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虽然说没有进，但是也算是给埃弗顿队的后防线敲响了警钟。先是头球摆渡一下，直接起脚凌空打，这球是用足弓端了一下。埃弗顿队的任意球先给到禁区内，布尼亚的回撤位置比较深，外围的打门机会还有，给到左路乔治，来起球拉姆斯，这球刚才上也不是退也不是，这球在要点球的时候呢主裁判没有表示，

应该说两队呢都是在夏季转会窗比较失望的队伍，一边是进攻端没有补强，曼联队这边呢是在防守端没有得到补强，也算是给新赛季埋下了一些隐患。这球呢拉门斯犹豫了一下，因为他看到身旁就是巴里，如果上这一下的话可能会比较危险。詹姆斯加纳，这点是拉什福德顶到，上一场比赛拉什福德出场之后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所以这场比赛呢卡里克也是继续沿用此前的阵容不做调整，

格雷利什今天是坐在替补席上，英格兰国脚也和他的队友这时候在聊着比赛。第二落点，达洛特拿到。但如果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不管是蒂莱曼斯还是梅努，想要直接转身向前是比较困难的。杜斯伯利霍尔还有他身后的两个后腰加纳和阿姆斯特朗，都是给了曼联中后场的球员的比较大的压力。马奎尔给到右路，达洛特。其实事实上在比赛当中，埃弗顿队阵型的整体性保持的还是相当不错，他们的这种阵型的前提，而且对于曼联持球人的压力一直是给的不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继续拿球向前，给到达洛特的右路，阿奎尔也助攻上到了进攻的半场。好球，这次转身机会不错，达洛特踢得很积极，但这球呢身位没有能够占到便宜。继续在左路，这球渗透进来，在禁区附近，这是遭遇到了埃弗顿队的犯规。这球库尼亚在禁区的边缘，我们再来看一下，利用他的速度冲击力，布鲁南约翰逊直接放铲把他放倒，主裁判对他是出示了一张黄牌。曼联呢也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定位球机会，这个定位球比角球要更近。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去主罚这个定位球，看看他和拉什福德会有怎样的配合。这球是直接旋到门前，还是要打一个战术定位球。马奎尔和他的中后卫搭档也在禁区内，这点进攻的线路是跑出来了，但是呢并没有达到效果。姆博莫直接把球再传，这球传的稍微低了一点，没有能够传起来。拉什福德

上的罗马丁内斯，再把球给到左路去，卢克肖。曼联在逐渐适应了埃弗顿队主场的节奏之后啊，现在是踢得更加的积极主动了。右路的姆博莫，梅努，莱曼斯再次给到卢克肖，阿什福德拉到边路去，加速进到禁区里，看他选择。这球呢，在下底传中的时候，塔尔科夫斯基对他的球路判断还是比较精准，直接是完成了破坏。再来看看刚才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这次传球，第一点是被阿姆斯特朗给头球破坏出去，伊桑德罗·马丁内斯呢在禁区内摔倒，但是裁判员也没有表示。阿索布伦南约翰逊手上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动作，这球禁区里球是往门前去送，但是没有人碰到布兰特维特，这球比较重的，刚才后背摔在地面上。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马奎尔和阿姆斯特朗两人手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拉拽动作，而且要看阿姆斯特朗在禁区内呢，他这个动作显然是年轻人带着火气，因为他之前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一个夹手臂的动作，就是他吃黄牌的那个动作，也能够感到他的这个脾气比较火爆，一点不像一个在英超赛场的年轻人。科夫斯基再把球给到左路乔治，在场上刚才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了，鲁伯莫是参与防守，回防到他的身前，尼克连科再把球回传给皮克福德，塔尔科夫斯基，哎，这球皮克福德差一点啊，是自己把自己给晃到了，这几脚有效的传导虽然说是在后场，但其实呢能够去消耗一下曼联队进攻的信心，因为在刚才的那十分钟的时间里，曼联队的进攻是逐渐有些抬头的架势，一旦说在客场打出气势来，埃弗顿队会踢得更加的艰难。来看一下，这是十九号乔治，姆博莫和达洛特两个人是合力的把乔治给拦下来。球一次快速转身。

这球直接是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去，给了埃弗顿队机会。这是格雷霍尔，两队的转换进攻都是打得比较坚决，打得很快，但是呢这个阶段传球的准确率包括他们的这个传球精准度都是有所下降的。达洛特回到姆博莫，好球，这次库尼亚稍稍慢了一步，卢克肖的回防非常的及时，第一点呢，马丁内斯的这个判断也比较准。巴里，巴里的机会在禁区内，埃弗顿队的这次打门，还是巴里，球还在他的脚下，这球起左脚想要去传中，但是看得出来这是他的非惯用脚，身高1.95米，但是他这个冲击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好球，这侧莱曼斯给到拉什福德这一边，毕飞这球传的是没有问题，但是在禁区里没有人去抢点，没有人碰到。洛尔在右边路直接完成起球，看能不能抢到，这是整个上半场比赛啊进行到现在为止埃弗顿队最好的一次机会了，11号巴里，先来看一下边后卫在右路接球之后直接起球，找的就是巴里这个高点，而且这个位置呢对于马奎尔来说他要去发力的话也不是特别的舒服，

完了就断球之后，这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着急的去打一个反击。从8月末开始到现在这个阶段，联赛还不是那种节奏特别快，同时呢对于阵容深度要求特别高的时候。今年对于曼联来说呢，要面临多线作战的压力，伤病可能在所难免。阿勒特刚才这球没有丢，鲁伯莫进到禁区里，右路。梅努给到中间去，回做一下迪莱曼斯，卢克肖，拉什福德。这球拉什福德的传球呢，被勒尔是破坏出去。还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个问题，曼联队的后防线确实要在本赛季经受考验，不仅有联赛，还有杯赛，另外还有欧冠的赛程。

0: 但是巴里这一点，马丁内斯脚下跟得比较紧。今天呢，因为第三轮马丁内斯他的脚下频率是比巴里要更快的，所以他跟上去贴上去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这一点呢，对于巴里来说想要摆脱比较困难。上场比赛伤停补时三分钟的时间，厄尔还是想要去找十一号巴里。米克连科，左路的十九号乔治，选择走外线往里切，好球！这球姆博莫的回防比较及时。马斯加纳，还是十九号乔治，想起一个小高球，但这球呢是传球的线路上被挡了一下。科斯特利也破了，科斯特利霍尔呢在埃弗顿队今天中前场尤其是上半场的进攻组织串联上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过摆渡到门前还有机会直接打，这是埃弗顿队上场比赛一次绝好的机会，来自四号中后卫布兰特维特。布兰特维特还是受制于他的身高，达到一米九五的，但是他的这个摆腿的频率相对来说是慢了一些。十号库尼亚，鲁莫转身，卢克肖再次起球，刚才的时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两人做了一个配合，他这球正好传到卢克肖的头顶上，不是他头球最舒适的位置。阿克尔放铲直接破坏了十一号巴里的脚下球。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尤其是伤停补时的阶段，这个时候对于双方来说，不管是曼联还是埃弗顿，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快要中场休息了，可能会出现松懈的情况。尼克连科还是继续找右路，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勒尔现在还是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卢克肖梅努，曼联队的反击的机会，打到身后去，拉什福德进攻还没有完结，完成打门，这球被布兰特维特呢再次完成封挡。随着这次非常提气的防守结束之后，我们再来先回顾一下拉什福德的这球。布兰特维特先是放铲破坏了对手的进攻，同时呢又封堵了对手的这次射门。随着这次他非常提气的防守结束之后，主裁判呢也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0-0，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在下半场比赛。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

词韵青花硬蛋彩，诗书汉淡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海阔天空的情，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来看看交换场地之后两支球队的表现。两队呢，在过去的两次交手当中，都是在90分钟过后呢，以1-0的比分分出了胜负。那是在今年的2月24号和去年的11月25号。而2025年的两次交手都是打成了2-2平。看一下这次机会，直接打门。曼联队在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场的时候，19号姆伯莫为球队是打破了僵局，比赛第47分钟。姆伯莫在禁区线附近的一脚远射，这是把比分的僵局给打破了，比分来到1-0。再来看这球，拿球之后内切，在禁区线上直接是推远角得手。在右路拿球之后一直在往内线去切，米克连科一直也跟不住他，而且米克连科一直想要把他往外线去驱赶，但是呢，由于姆伯莫他有身位上的优势，这时候就

根本无法被米克连科给限制住。这场比赛的第46分钟，率先进球的是曼联队。这个进球可以说也是在今天下半场比赛一开场这个阶段啊，对于曼联队他们上半场那些精彩进攻的一个回报。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是想要打到对手的身后去，这球呢，勒尔对于落点的判断还是比较精准的。曼联队机会又来了，给到中路去，这球呢，拉什福德想要去用脚背领一下，但是并没有成功。曼联队在上半场比赛中场球员当中呢，37号梅努他做的倒是可圈可点的，同时呢，他的这个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一是活动范围比较大，二是在攻防两端呢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非常的积极。刚才呢，姆波莫的进球也是来自于梅努的助攻，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传球。这是姆伯莫在英超联赛对阵埃弗顿的比赛当中他取得的第一个进球。在22脚射门之后，他终于是换来了他的第11个进球。看这次埃弗顿队的机会，在丢球之后，他们的进攻呢开始有所起色了，尤其米克连科这一边。埃弗顿队在丢球过后，他们的逼抢比之前做的要更加的积极，尤其是米克连科和勒尔这左右两路的后卫。头球呢，布兰特维特转过身来，好机会，拉门斯的出击非常的及时，好球，拉什福德，这球给到库尼亚，拉什福德内侧有机会，但是选择给到右路。刚才库尼亚只能够去抬头呢，看到姆伯莫的这一侧。拉什福德，还是下底传中，还是在这个位置选择下底，直接传到门前去。这球没有角球，杰雷曼斯是把球护出了边线，界外球。卢克肖，莱曼斯，这球主裁判呢终于是哨响，示意是有越位，助理裁判那边呢其实也在等，要等一个最终的关于越位的认定。

梅努依旧踢得非常的积极，

给莱曼斯，他是给卢克肖这边呢，还是去找姆博莫那一侧？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连续的一脚出球给到卢克肖，阿什福德，迪莱曼斯再把球给到中路梅努，姆博莫利用他的身体优势没有能够扛住，米克连科是直接把他卡在了身后。如果说左右两个边路去强拼速度的话，还是曼联队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尤其是拉什福德和达洛特的这两侧。拉什福德在今天上半场比赛啊，在一对一去纯拼短距离的冲刺的话，勒尔是被他完爆的。那勒尔到了下半场比赛，他的一些球路的判断做得更加的精准。乔治，今天呢，姆博莫在右路的这个伸缩性、防守的往返能力是得以展现的。他和达洛特两个人还是能够形成一定的默契。好机会，布伦南·约翰逊这球再给到队友打门，来自阿姆斯特朗。这个进攻的发起者还是八号杜斯伯里霍尔。塔尔科夫斯基，塔尔科夫斯基呢是过了半场，回到八号杜斯伯里霍尔，再次把球过渡到左路乔治，面对达洛特，看他的选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想要下底传中，达洛特的放铲，这次放铲过后呢，是给莱弗顿队一个角球的机会。今天上半场比赛，曼联队对于角球的控制和对于底线的一些威胁球的处理上都是做得比较稳妥的，几乎是不给埃弗顿队机会。这是37号詹姆斯加纳准备去主罚这个角球，看看埃弗顿队的这次角球机会。巴里和曼联的防守人在门前，刚才是就差摔跤了，把球再给到禁区里，头球一点，准备去抢二点球。曼联队拿球之后准备反击，左路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库尼亚呢打算去玩一个人球分过，结果呢这球埃弗顿队的防守队员没有上当。今天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塔尔科夫斯基还有布兰特维特两个人45分钟的评分都有 7.0 分，这足以见得呢他们是整个埃弗顿队上半场比赛表现最好的球员。而到下半场比赛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的是拉什福德继续在边路的这种突击，以及在右路姆博莫他的进球，梅努的有创造力的传球，有想法的传球。另外在后防线上，像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虽然说身高不高，但是呢在面对比较高大的防守人的时候，他脚下的这个频率比较快。看这次埃弗顿队机会打门，这球是布伦南约翰逊一次绝好的机会，差一点就为埃弗顿队取得进球了。这正好是曼联队的一个防守真空地带，卢克肖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两个人回来的都有点慢，多亏了马丁内斯提前出脚。埃弗顿队继续去主罚角球，八号杜斯伯里霍尔，角球开出来到中路混战当中。

中的没有人抢到点。曼联队快速的推进，库尼亚的机会不错，这球看能不能抢出来机会。姆博莫还是米克连科准备去完成防守，曼联队还有球权。伊勒曼斯，拉什福德给回到卢克肖，布伦南约翰逊刚才呢用后背完成了一次封挡，同时现在埃弗顿队轮到他们去推反击了，巴里那边已经空了，还没有给布伦南约翰逊，选择自己来，这球呢是陷入到了曼联队球员的包围圈当中，想要以一敌四，结果呢这球还是被断下来了。射门的尝试上呢，埃弗顿队有七次，曼联队有八次，埃弗顿只有一脚射正，曼联队是两脚射正，其中一脚呢还是来自上半场。下半场比赛唯一的一次射正就是19号姆博莫的进球，给到中路去，巴里扣开到他的右脚，正好是他的惯用脚，完成打门，这脚打门呢是绵软无力的，拉姆斯倒地把球扑住。再来看这个机会，就第一下呢，如果他扣到左脚去直接打了，那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一个结果。随后的这脚打门，杜斯伯利霍尔他的射门也没有能够打正部位。这场比赛已经踢到了第60分钟，双方的比分现在是1-0，客场作战的曼彻斯特联队凭借姆博莫在第46分钟的远射破门，现在是一球领先着埃弗顿队。这球在曼联队的逼抢之下呢，皮克福德和后防线上的球员都是出现了失误。卢克肖再是给到左路，但是呢阿什福德那一侧想要去突击的话现在没有那么容易。连续的去尝试左路，之前的曼联队也是尝到了甜头。卢克肖那边的库尼亚也拉到边路去，阿什福德这球两个人跑的位置有些重合，拉什福德怎么去选择，想要内切自己来完成脚后跟的传球到了门前啊，库尼亚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结果被埃弗顿队的防守人抢先一脚完成了破坏，这是曼联队的一次战术犯规。希尔迪金森球场内啊是嘘声四起。再来看一下，这是拉什福德刚才的机会，他和库尼亚两个人是有一个禁区内的换位，结果塔尔科夫斯基抢先一脚。再来看拉什福德用脚后跟的传球，结果塔尔科夫斯基先完成破坏，这次点球的申诉裁判员并没有表示。这球呢刚才在左路两个人跑位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位置的重合，跑重了之后呢好在两人的调整能力都很强。

然后在极小的空间内呢是让出了位置，卢克肖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曼联队的一个战术犯规，要避免埃弗顿队能够去打出快速的转换了。

勒尔先头球抢到第一点，但是卢克肖落点判断的非常的准。还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一点，因为曼联队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关于后防球员的引进上做的不是特别的出色，所以呢他们在后防线上的这个人员储备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尤其是他们的球迷。拉什福德利用自己踩单车的能力，这球勒尔是没有办法，直接把他给拉倒了，要吃到黄牌。其实刚才的这个场景也算是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再加上下半场的这十几分钟的时间，两个人在边路直接对抗的一个真实的缩影。这是刚才卢克肖的那次战术犯规。曼联队卢克肖把球给到后点去，伍伯默端到中路外围再打一脚远射，八号布鲁诺菲尔南德斯他是把球送出了界外。莫伊斯这边准备做出人员调整，格雷利什在场边刚才是做着热身的准备。格雷利什在今年的六月份是当时呢也是让我们比较迷惑，他最终是在曼城还是埃弗顿，最终呢还是来到了埃弗顿。先来看这次角球机会，卢克肖直接打门，右脚啊，他的非惯用脚，这个位置打起门来没有那么的舒服。然后换的是布伦南约翰逊，上的是十号格雷利什。格雷利什在今年的九月份、从曼城租借到埃弗顿。本来呢，在今年的六月份是从埃弗顿租借回归回到曼城，但是因为在埃弗顿还是有着比较稳定的首发位置，或者说是稳定的出场时间。今天虽然没有首发，但是格雷利什在埃弗顿队内的战术地位还是比较重要的。

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曼城队的队内竞争还是会更加的激烈。戴维直接打远射，这脚球推的没有能够刁钻一点。这脚打门的角度也比较正，

给拦下来。内切一步，这球呢，曼联队是提前下脚。伊莱曼斯，曼联队这边也准备做出换人，舍什科准备上场。另外呢，多古，让多古今天是不是去替卢克肖这一边？舍什科有可能是替换库尼亚。库尼亚被换下。库尼亚和拉什福德同时被换下，换上的是多古和舍什科。因为多古来到阵中之后，塔里克呢对他还是表达了支持，也表达了他对于多古在左边路能够有稳定贡献的一个信心。今天呢，在锋线上，十号库尼亚确实是他的表现啊，有些令人失望，甚至可以用低迷来形容。布鲁诺·费尔南斯给到迪莱曼斯，梅努，马奎尔，上舍什科之后呢，曼联队在中前场的进攻支点要比之前要更加的丰富，锋线上有一个高中锋，这个进攻的选择套路的选择要更多一些。多古上场之后，在左路看一看他的冲击力，也是在今年多线作战的这种前提下，曼联队如果说后防线上人员选择捉襟见肘的话，多古呢能够更多的去和卢克肖进行轮换。因为之前曼联队的主教练卡里克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过，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大体上他是比较满意的，但是没有在后防线上的补强，这一点不免让曼联队的球迷会非常担心。马奎尔把球破坏出边线，直接打远射，

尔特福德，埃弗顿队在中前场的逼抢现在做得更加的积极，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阿姆斯特朗这个年轻球员有些沮丧，尤其是在一些这个逼抢的回合球上没有能够把球

右路的姆博莫，舍科在禁区内，看姆博莫的选择，直接内切之后起左脚打门，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控制好第二落点，梅努，伊莱曼斯，给到左路的卢克肖。

算好布兰特维特头球的防守不错，今天上半场比赛他也有一次比较好的左脚打门的机会，但是受制于自己的这个摆腿幅度比较大，动作确实慢了一些。埃弗顿队准备换下34号勒尔，换上30号哈克尼，

哈克尼他的报名位置是一个中场球员，而且主要是一个防守型的中场。37号詹姆斯加纳出现抽筋的情况，今天对于他这一点的体能消耗确实不小，就要给4号布兰特维特还有塔尔科夫斯基那一侧呢做好防守端的帮助，同时呢有的时候杜斯伯里霍尔身后的一些机会球的向前的输送也是靠他这一点。

就是现在埃弗顿队进攻乏力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在今天比赛一开场的时候提到的，他们的转会市场上没有能够追逐到巴洛贡。另外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球迷团体要求跟球队的管理层去进行对话，不管是球队的主席还是说在教练岗位上的莫耶斯，都是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强力的引援。这样莫耶斯做出了一个被迫的换人，37号詹姆斯加纳被换下，2号维特兰奈尔斯被换上场。梅特兰奈尔斯呢，他是一个边后卫，报名位置是一个右边后卫，而且也能够胜任右侧中场的位置。看看之后的比赛是不是让哈克尼替换詹姆斯加纳那一点。原来队有人倒地，现在还没有起身，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现在看这个情况是有一些危急的，而且比赛呢还没有被吹停，埃弗顿队继续进攻。梅特兰奈尔斯呢，他是到勒尔这一侧打右边后卫，同时呢哈克尼那就是替换詹姆斯加纳那一点去踢后腰。

好球机会，进到禁区内。这球呢，梅努他的放铲也是拦住对手进攻的关键。这球我们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示意自己的球袜已经被对手踩破了。雷桑德罗·马丁内斯在和阿姆斯特朗两个人喋喋不休的争吵。再来看一下这个球，也就是这里塔尔科夫斯基他有一个亮鞋钉的动作，抢这个二分之一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是被蹬踏了一下，当然呢，他的这个选择也是比较有经验的。马奎尔吃到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姆博莫的这个进球，因为刚才马奎尔的这张黄牌吃的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突然。

因为在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倒在场地内的时候呢，马奎尔认为比赛应该吹停，而且一直在和场上的裁判包括对手去抱怨，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现在看可以继续比赛，但是他的这个脚踝位置应该已经被蹬出了一个血印儿。确实，刚才塔尔科夫斯基亮鞋底儿的这一下动作是比较大的。达洛特这个动作，裁判员出牌了。这段时间呢，主裁判也要控制一下双方的火气。

埃弗顿队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前场定位球机会，这个机会也是他们比赛下半场难得的能够有在曼联队的这半场去制造麻烦的机会。给到禁区内，拉门斯是一次飞身的扑救，兰特奈尔斯把球给到中路，阿姆斯特朗，这球米克连科好像是要传球的样子，但结果呢，这球被传出了底线，效果相对比较一般。再来看看埃弗顿的这次角球，抱歉，定位球。这个定位球呢，布兰特维特头球碰到了。埃弗顿队还是在左路继续做文章，继续向前，脚下一漏，乔治在右路有机会打门，漂亮，比分被扳平了。比赛第83分钟，埃弗顿队把比分扳平，凭借着19号乔治的进球，这是帮助他们在主场扳平比分。乔治这个球呢，由此前的左路换到了右路，正好在禁区内拿球，他也没有做调整啊，直接是轰上角，

刚才还说在定位球的进攻当中呢，埃弗顿已经给曼联队制造了一定的威胁，这球还是卢克肖这一侧。今天卢克肖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这一侧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考验，一度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空档，但上一次呢埃弗顿队没有能够把握住，这一次换成了乔治，也正好是他的惯用脚，比较舒服的一个射门位置。乔治是帮助莫耶斯的球队扳平比分。为乔治助攻的是30号哈克尼，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乔治今天在曼联队进球过后大概20分钟的时间里，很久没有在进攻端看到他的身影，但是呢在换到了右路之后，就这么一次机会他把握住了，现在呢也能让埃弗顿的球迷暂时去忘却他们在锋线上缺少有力前锋的一个情况。曼联队做出两处换人调整，2号达洛特被换下，换上的是15号约罗。另外呢，这次换人也把37号梅努换下，换上的是17号桑托斯。桑托斯呢是今年夏天从切尔西加盟。你看看曼联的这两次换人，这次换人能不能去给他们的进攻端带来一些帮助。头球，舍斯科上来之后机会说实话不多，卡里克的球队现在需要进球。你今天上半场比赛在顶住了埃弗顿队控球时间比较长的那段时间之后，他们是逐渐控制了场上节奏，而且射门的尝试也更多。今天这场比赛在1-0领先过后，卡里克的球队显得有一些保守。迈克尔的头球，姆博莫这边手上有动作，主裁判是吹停了比赛，但是姆博莫认为自己的这个球不至于说给对手一个这个犯规。迪莱曼斯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球给的不错，卢克肖给到边路的传中球，头球攻门，这球打进了，三十号舍什科。在比赛的第88分钟，曼联队再进一球，舍什科替补登场，在曼联队最需要进球的时刻，舍什科这近乎是一个绝杀。今天舍什科他是替换的库尼亚，因为今天库尼亚在锋线上的表现确实是有些令他们的球迷失望的。曼联队在被扳平之后，看看他们的这次进攻，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拿球之后等待套边的队友卢克肖，没做调整直接完成传中，

这球虽然不能算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助攻，但是他也参与了。上一场比赛5-2战胜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参与了4个进球。舍什科这个关键的头球可能会让卡里克在下一场比赛首发的中锋位置上他的考虑会更多一些。这球对于皮克福德来说呢，他的扑救也会非常的困难，因为实在是距离球门线太近了。曼联队再度超出比分，客场现在2-1领先埃弗顿队。马丁内斯，舍什科进完球之后确实非常的活跃，塔尔科夫斯基拿球他还打算去逼抢，想把这个球给抢下来。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努波莫、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示意先给到约罗这边。塔尔科夫斯基，埃弗顿呢还是在左路去做文章。这球内切一步之后直接打门被封挡，五号马奎尔。格雷利什的这个位置确实暴露了他的意图，马奎尔很快的贴上来。曼联队三号马斯拉维准备上场，换下23号卢克肖。换上摩洛哥球员马兹拉维，马兹拉维也是一个双能位，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客串中后卫。球被断掉之后，给到禁区内，还是乔治啊！这脚打门应该是越位了。乔治在换到右路之后确实给埃弗顿队创造了很多次的机会。我们再来看这点越位毋庸置疑，

曼联队这场比赛呢，撤梅努下去可能下得有一点早，当时呢也是觉得卡里克这种选择有一些保守，下半场补时五分钟的时间，而梅努呢在上半场到下半场七十分钟的时候，这都是全场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边路机会，多古，马斯拉维再传，利费去找舍什科，这个球即便舍什科的腿再长，也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

曼联队继续向前推进，

下底之后，乔治为队友做球，这球还是打高了。哈克尼觉得这个球应该是对手碰到了。格雷利什给到乔治之后，乔治做给了哈克尼。还是乔治，乔治刚才是和巴里两个人做了一个配合，而现在对于莫伊斯来说呢，他不敢下巴里，锋线上唯一一个可以信赖的一线队的前锋。十七号桑托斯给了埃弗顿队一个角球的机会。再上哈克尼去主罚，补时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这是埃弗顿队上庭补时当中几乎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角球开出来，头球第一点被破坏，皮克福德左边路的机会，还是内切准备打门，但是身位被正好卡住。哦，这脚打门远射打进了，比分被扳平，2-2，真是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一脚世界波。上庭补时来到第六分钟，比赛还在继续的时候，埃弗顿队扳平了比分，比分来到2-2。卡里克的球队最后时刻他们的注意力还是没有能够集中，替补登场的二号梅特兰奈尔斯在比赛的第96分钟扳平比分。看一下格雷利什，哈克尼这球给到中路过渡一下，曼联队所有的防守人都已经集中在自家的禁区里，或者说是相对来说靠右的位置上，没有人对准备拿球的梅特兰奈尔斯去进行防守。这脚远射真的是一脚世界波，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没办法，完全无解的一脚射门。

0: 想看一看在伤停补时最后的阶段，曼联队已经没有机会了，尽管他们还在控球，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哈利克的球队和莫耶斯的球队在英超联赛的第三轮结束之后2-2战平。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霄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0: 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先碰到了反球。Marlin
1: six.
0: 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 嗯，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 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蓝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 还是一库啊，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其实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Eight.
1: 19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五位。 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0: 16. 17.
1: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还是来单叫。 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两颗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 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就是打黑球留一个反角度。

0: 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啊，你只需要第一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一到两颗，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1: 31，
0: 两颗，非常好的控球。

0: 哎，这杆
1: 马
0: 低
1: 威尔
0: 杆啊，其
1: 四
0: 实
1: 十
0: 还
1: 五，
0: 是想来 K 一下红球队啊，再清淡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队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防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蓝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吗？只能清解最下方。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啊。 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 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
1: 哇！
0: 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seven。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

0: 牌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好像不行啊。嗯，直接防了。
1: Maulim Stoff。
0: 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解右侧贴库的这一刻，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颗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十字跑球再跑上去。这一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下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那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啊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50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那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0: 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一下篮球。嗯，好球。
1: 跳球。设定。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4.

0: 然后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平。 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脚踏实地

0: 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轻腿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黑球。可以来 K。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那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那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菲尔斯是能攻的啊，但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
1: 哇，
0: 好球！

0: 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
1: 哎，不理想啊，不理想。叫了不？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两库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
0: 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 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哎，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

0: 佳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Daniel Well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这一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旺。
1: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啊。效果还不错。
0: Six。
1: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一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这个角度有点大。
0: Seven。
1: 来连接黄球。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
0: 那
1: 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 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0: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 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啊，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啊，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嗯，伊库莱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丹将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嗯，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了。这样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
6: 这
7: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0: 没事，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2: 叫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平。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一边。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啊，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Eight。
1: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 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笑>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把红球左侧薄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0: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就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One.

0: 6.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给这个前六局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
1: 这
0: 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0: 越来越接近超分了。
1: 46。47.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嗯，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
1: 55。
0: 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这个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79.
0: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啊，就可以单杆过
1: 了。86. 87.

0: 94
1: 95
2: 95单杆102分。
0: 102104
2: 青台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111162
2: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

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真棒，人家为你出力。
4: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 swap.

0: 贝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
1: 哇！
0: 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轻推，哈哈，
2: Yellow ball.
0: 直接轻推来防。
2: One.
0: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那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啊，来解左下方啊，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Fuck, Annalise. My William's
0: fault. 那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把加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吃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袋。
1: One,

0: 琉璃跟中台啊，左下方的红球，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得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接着来叫粉。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3-2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选择直接清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轻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根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啊，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啊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哇、哦，哈哈，
1: 发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7分。
1: Daniel wins 7。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0: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威廉姆斯打进。
1: 哇！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啊，来叫左上方啊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
1: 那
0: 这一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Ben.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0: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1: 18。
0: 好球啊，稳稳超分。
1: 19。
0: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啊。沃
1: 21。
0: 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
1: 哇！
0: 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因为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1: Seven。
0: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
1: Then you will
0: 只能用
1: seven。
0: 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得不错。

0: 没解到。
1: Fuck. Then it's worth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 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

0: 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威尔斯 ，four。

第二杆截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
1: Two。
0: 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Mountains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0: 这一杆没有解到，
1: 罚，
0: 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0: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
1: 罚。
0: 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钻石联赛波兰西里西亚站的比赛。那么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起来关注这一枪。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名将卡斯滕瓦尔霍姆，第六道的是阿里松多斯桑多斯，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瓦尔霍姆和多斯桑多斯两个人现在也处在前两位，这个阶段呢，瓦尔霍姆现在掉到了第三，而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逐渐是上到了第二位，多斯桑多斯在后程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瓦尔霍姆现在排名稍稍有些靠后，但是在第三个100米的现在还是非常强势的保持住了他的位置。多斯桑多斯在内道，两人进入到直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多斯最后的冲刺能力，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拦架过后谁能够保持高速最后完成冲刺，还是多斯桑多斯更快一些，

最终呢，他的确认成绩是46秒4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再次打破。此前呢，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是46秒48，也是由他本人在巴西的圣保罗跑出来的。马尔霍姆的成绩是46秒52，这枪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而第三名呢是另一位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这枪在第一个拦架之后，多斯桑托斯就是超越了瓦尔霍姆。瓦尔霍姆在上第一个拦的时候，当时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上。今年的状态呢，明显多斯桑托斯要好于瓦尔霍姆。但是对于很多欧洲选手来说，可能他们要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前的欧锦赛。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跳高赛场。吴科维奇备战选手，吴科维奇呢1米96的高度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那这样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应该就定格在1米93。这一站比赛呢，像是马胡奇克、奥利斯拉格斯、包括托皮奇以及另一位乌克兰选手格雷什琴科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马胡奇克1米98的高度冲起来，漂亮，这跳真的是他有意调整了自己助跑的节奏，在起跳之前呢，他保证自己的这个节奏啊加起来，腿部的速率也变快，一气呵成。那这一跳和帕特森采用的技术比较像，都是每一个环节很细腻的严丝合缝的过去。乌克兰选手伊丽娜

德拉什琴科，看看他的两米这个高度起跳。利塞克和布克维斯卡这些选手还都是现役的运动员，已经在西里西亚站有他们名字命名的看台了。看一下马库西克在两米这个高度第三次尝试，漂亮！第三次尝试真是逼了自己一把，把自己给扔过去了。这样他也是今天在女子跳高的赛场上第一个越过两米，也是唯一一个越过两米的运动员。这个成绩等于说也平了赛后记录，此前的赛后记录是去年他自己所保持的，创造了两米整的高度。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属于马库西克的2米03。来看一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帕特森在1米98这个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的场景。这里是秦科，也是1米98的高度，当时是一次通过。马库西克在第三次试跳两米的时候终于是通过了，这样以平赛会记录的成绩，马库西克是笑到了最后。此后呢，他三次挑战2米02的高度都是失败，没有能够向着赛会记录继续提高。这是女子跳高最终的成绩单，马库西克最终是收获冠军。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利克克拉福，之前洛桑站呢他参与了4×100接力。第八道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同时呢也是西里西亚站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五道来自波兰的名将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4×100米、4×400米接力的主力成员。在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耶格尔，第三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今年呢跑出了49秒56的赛季最佳。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威廉斯，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49秒48。最内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

更强势。好的，选手们出发了，在最外道的克拉夫启动反应可以说非常的快，前100米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同时呢，在第七道的美国选手巴特勒逐渐赶超上来，布克维斯卡在弯道过后呢，也有着比较突出的优势，看看布克维斯卡这个阶段能不能去继续保持强势。而在他外道是保利诺，保利诺的后程能力，看看到了第三个100米能不能把速度加起来，还是克拉福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有威廉斯，有纳塞尔，同时呢，布克维斯卡现在稍稍有些落后，内道的古巴选手戈麦斯逐渐赶超上来了，戈麦斯和牙买加选手威廉斯，这些呢，保利诺后程能力真是突出，保持住他的优势，看他最后的撞线，48秒88。这项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8秒87，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保利诺，以48秒87的成绩收获冠军。牙买加选手普莱斯是收获第二名，他的成绩是49秒49，赛季最佳。巴林选手纳塞尔是49秒57，赛季最好成绩。布克维斯卡最终是第四名完赛。这个阶段布克维斯卡已经开始掉队了，克拉福呢比较可惜没有能够以前三的身份完赛，他的这个跑道位置确实是不占什么优势，保利诺后程的这个冲刺能力啊，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所有人腿部都没劲儿，乳酸上来了之后，所有人都在和自己的身体疯狂的挣扎，但是只有保利诺他的腿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他的这个腿部力量能够保证他去完成最后的冲刺。再次祝贺保利诺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普莱斯和纳塞尔是收获了赛季最好表现。马上来关注的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一共有19位选手将会站上起跑线。这场比赛呢，最耀眼的明星当属画面当中的这位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跑出7分57秒25。他的身旁是肯尼亚选手塞雷姆，这是德国选手卡尔贝本多夫，埃塞俄比亚选手塞缪尔费雷武，摩洛哥选手本亚奇德，美国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普隆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卢森堡的选手吕本克克兰，西班牙选手丹尼尔阿尔塞，摩洛哥选手廷多福特，法国选手达吕，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波兰选手梅吉尔，美国选手内森芒廷，摩洛哥选手穆斯塔法，以及突尼斯选手亚奇里。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还有两位领跑选手分别是来自摩洛哥的布阿塞尔和来自肯尼亚的选手阿莫斯塞雷姆。这站比赛的赛后记录是8分03秒16，同样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绿色的灯光标志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记录，两届奥运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呢，这站钻石联赛也是要奔着冠军而去，接下来呢要确保他在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现在处在领跑位置上的就是摩洛哥的领跑员布阿塞尔，

三千米障碍的栏架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沉的，比较重的，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你可以踩过去，也可以跳过去，也可以用手扶一下过去。现在的领跑员布阿塞尔，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22秒63，这是三千米障碍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7月7号创造，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跑到这个阶段，我们看到阿姆斯塞雷姆他的这个领跑的速度啊，已经让埃尔巴卡利有一些不满意了。埃尔巴卡利干脆是直接超过他，跑到前面来，跑到前排，因为埃尔巴卡利他是有自己的节奏。男子三千米障碍的比拼。

跟在阿尔巴卡利身后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也看一看今天到了比赛的后程后半段会不会给到埃尔巴卡利足够的压力。戈达纳呢是05年9月30号出生的运动员，现在还不到21周岁，个人的最好成绩在这个单项上是8分05秒86，今年呢在巴黎创造。当时呢在巴黎站钻石联赛他是跑了一个第二名，也当时创造了个人的 PB， 这是在本赛季创造的。

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已经超越了埃尔巴卡利了，埃尔巴卡利几乎就是摩洛哥这个国度田径的代言人，也是摩洛哥最炙手可热的田径明星。他又抢回了属于自己的身位，现在来到第一位，过这个栏架之前呢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脚步，调了一下节奏，不过没问题，

那最后的撞线，男子3000米障碍，还是年轻的戈达纳速度更快啊！全新的赛会记录，8分02秒74。阿尔巴卡利是以第二名的成绩完赛，他的成绩是8分04秒61。年轻的戈达纳不仅刷新了赛会记录，也把自己的 PB 啊，继续变快了3秒钟。第三名是另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成绩是8分05秒08，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而第四名的卢森堡选手吕本克兰然，他是以8分05秒36的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卢森堡国家纪录。

这场比赛年轻的戈达纳绝对是给埃尔巴卡利带来了足够的冲击。我们来看，这是他超越的瞬间，因为在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前，埃尔巴卡利呢一度抢回了他自己的身位，但是最后一圈还是戈达纳的速度要更快。埃尔巴卡利这种追逐的过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到了后面这个100米，我们看戈达纳他跨越栏架的这个状态，身体有多么的轻盈，最后冲刺的阶段越跑越快，自己还给自己完成计时。绝对是以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最终完赛。也让我们祝贺戈达纳，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从此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可能不那么孤单了，会有人去给他带来更多的竞争压力。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看一下杜普兰蒂斯挑战6米20的高度插杆起跳，漂亮！杜普兰蒂斯回来了，又见到他的这种激情的庆祝，不断的捶胸，压力都来到凯拉利斯这一边，因为凯拉利斯他是6米10免跳，6米15也干脆免跳，直接选择和杜普兰蒂斯去竞争6米20的高度。而不同的是，杜普兰蒂斯他越过了6米20，向着自己的赛会记录去了。这跳尽管是有一些不完美，蹭到横杆，但是对于杜普兰蒂斯今天比赛的信心来说，绝对是一个极大的提振。我们之前说很少在场边啊看到他像伦敦站那样退赛然后比较无助的眼神，而且这站比赛前面的几次试跳也有过那种类似于他有点无助的这种或者说烦躁的这种表情。但是今天6米20跳过之后，似乎所有的阴霾全都一扫而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埃马努埃尔·卡拉利斯他的这次试跳，他身后的是女子1500米的选手，在起点处杜普兰蒂斯、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之后，卡拉利斯一直想去找机会去挑战杜普兰蒂斯，在比赛当中他的高度选择上一度呢也是非常讲究的，个别高度要去节省体能，个别高度要去挑战杜普兰蒂斯给他压力。在场边我们看到了美国选手尼尔森，已经结束比赛的他们呢关注着场上运动员们的表现。画面左下角刚才看到了菲律宾的华裔选手蔡华强，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是5米80。来看一下卡拉里斯的这一跳，助跑插杆起跳，哎呦差一点，高度已经足够了。6米20是第二次尝试，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6米17，今天实际上他是逼着自己向个人的极限去发起冲击。这跳跳的稍稍早了一点，身体距离横杆也稍微远了一点，但其实他的高度腾空高度是足够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杜普兰蒂斯去

0: 挑战世界纪录。一个四岁就在自家后院去玩撑杆跳的运动员，他对于高度的这种恐惧几乎为零，而且在克制地心引力对于人类的束缚这件事情上，从2020年开始，他就一直在给我们带来惊喜。而在起跳之前呢，其实现场的观众包括现场的 DJ 也会去制造声势，去鼓节拍，去鼓掌，去激励运动员。卡拉利斯这时候已经退出比赛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杜普兰蒂斯一个人的身上。那今天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来看看6.32米的高度，全力的冲起来，保持速度，稍稍有些犹豫，就是他今天在插杆之前脚下的节奏稍稍乱了一点点。再看一下最后男子撑杆跳高比赛的成绩单，杜普兰蒂斯6.20米，一骑绝尘的感觉，图托姆森和卡拉利斯都是6.5米的成绩结束了比赛。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一共是9位选手，

第一道，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夸乌马泰。第二道来自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第三道的。

是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跑出了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第五道又是一位美国选手雅各布萨普，他是今年创造了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12秒75。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七道是波兰选手西曼斯基，

比赛洛桑站的争夺当中呢，和平齐萨普是竞争到最后一刻。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本内特，今年在6月10号，美国选手萨普跑出了12秒75的全新世界纪录。这个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当中呢，是让人震惊。而这一站比赛拥有赛会纪录的科德尔廷奇，他此前呢在2025年8月份跑出了13秒03。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快速上第一个栏。坎宁安在这个阶段处于领先，而萨普呢在后程逐渐是赶超上来。萨普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布里特给他压力。布里特、萨普看谁最后撞线，还是萨普速度更快一些。撞线成绩显示13秒06。坎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修正之后的成绩，萨普最终成绩是13秒05。其实他的启动反应今天并不占优，但是呢，后程他的途中跑，他的调整是解决了难题。坎宁安是13秒08，获得第二名。美国选手包揽前三，贾马尔·布里特是13秒09，只比坎宁安慢了0.01。1%。三人几乎是同时撞线。布里特呢在后程多少还是有一些打拦，这对他的速度会有比较大的损失。哇，这下到了后程，我们看梅嫩德斯摔了。梅嫩德斯摔了的话，直接是退出赛道。这个角度看一下，廷奇几次打拦，廷奇的打拦呢也是影响到了坎宁安。这样一来，反倒是看萨普，年轻的萨普，他的这种调整能力，他的这种速度，在途中的这个优势还不受影响。下面的比赛是女子5000米的争夺。一共是22位选手站上起跑线，这是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也是炙手可热的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埃塞俄比亚选手这是阿梅巴夫，澳大利亚选手罗斯戴维斯，此外呢还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巴维克和海卢，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塔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什沙，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拉涅，荷兰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纳托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阿莱马约和恩布雷特，澳大利亚的选手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伊乔，还有布隆迪选手尼约穆昆奇，波兰选手格林卡，美国选手蒙森，日本选手田中希实和澳大利亚的选手劳伦瑞安。选手们出发了，女子五千米的决赛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4分18秒41。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利希娜阿梅巴夫在罗马创造的。那么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
萨西内克。

梅基和美国的选手格雷西莫里斯。现在两个人呢是跑在整个队伍的前列，跑在最前面的就是捷克选手塞西内克梅基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他们要保证在前面的几圈把比赛的节奏带得比较快，也让身后的运动员呢能够多省一省劲儿。领跑的捷克选手萨西内克梅基呢，他是今年34岁，赛季的最好成绩是参加了1500米和1英里的比赛，但都没有能够打开四分大关。1英里要比1500米更远，所以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这个用时也更长。

前面的三圈呢，两个领跑员萨奇内克梅基和格雷西莫里斯，两人带的这个速度真的是足够快，

领跑选手还是美国的格雷西·莫里斯，但是现在他身后的像格塔乔，包括科斯特尔和澳大利亚的选手戴维斯，还需要在身后继续去隐藏一段时间，毕竟五千米呢是一个非常长的比赛过程。马约现在来到了第二位，同时呢他也超越了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格雷西莫里斯。世界田联自从更改了规则之后呢，1500米、5000米，包括3000米障碍这样的比赛，在世界大赛上晋级成绩没有了递补名额之后，在每一个小组每一枪的预赛和半决赛当中呢，我们都会看到很多选手在前半程前面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距离跑得非常的保守，在前半程前三分之二的赛程上会看上去有一些无聊，他们会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体能留到最后的两圈，

女子五千米的比赛，梅世沙现在是跑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艾丽西亚·蒙森，这个时候是跟在她的身旁。梅世沙这个名字是钻石联赛的老面孔，

日本选手田中希实现在是排在前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梅士莎是01年出生，两届全飞运动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单战比赛也登上过最高领奖台。但这个阶段啊，科斯特尔他的这个位置就像比赛刚开场的时候那样，又是来到了前排。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尔，科斯特尔92年出生，赛季最好成绩是14分33秒56，那是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来的，那是他在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马上进入到最后的赛段了，还剩下最后三圈。科斯尔在欧锦赛上的最好成绩是一枚银牌，同时呢女子五千米的决赛到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看到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他的状态也还不错，一直是跟着领跑选手，以及整个大集团现在完全没有被带开的架势。看看运动员们是不是要把最后的体能都留到最后两圈。这阶段我们在前排看到梅石沙，看到田中希实，田中希实现在已经上到第一位了。亚洲选手呢，今年比较重要的比赛任务，那当然是亚运会。当然，在亚运会之前，可以在钻石联赛帮助他们继续去积攒状态。还剩下两圈，刚才这一圈是1分10秒以上。田中希实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5000米当中呢，14分29秒18，23年在比利时跑出来的。赛季最好成绩今年是15分00秒93，这是在日本国内当时创造的成绩。现在田中希实身旁的是科斯特尔，荷兰选手，而此前一直处在大集团当中的意大利选手巴托克莱蒂，这个时候是来到前排了。他今天呢，在不说前半程了，就是前面大概10圈左右的时间都是跑得非常的低调。巴托克莱蒂现在已经来到了前排，奥运会的银牌选手，同时在世锦赛上也站上了第二名的领奖台。他是4枚欧锦赛的冠军奖牌拥有者。哎呀，比赛最后的冲刺圈，来到最后一圈之后呢，大集团完全被带开，同时已经没有了田中希实的影子。阿里马约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巴托克莱蒂在后程能不能咬住他？巴托克莱蒂不断加速，欧锦赛的好状态现在延续下来，巴托克莱蒂保持住他的优势，超越了一众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好手。巴托克莱蒂最后时刻他的直线冲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撞线的成绩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冠军到手，14分54秒10，最后这一圈是以1分钟之内的成绩去跑完的，最后圈配速非常的快，比倒数第三圈第二圈快了很多。14分54秒09，这是巴托克莱蒂最后的确认成绩。海卢在他的身后一度看上去是威胁到了他的位置，两个人差了0.5秒左右。14分54秒62，

海鸥这时候追的还是非常凶的，如果说可能有个20米的距离就会完成逆转了，但是巴特克莱蒂已经到了终点。再次祝贺巴特克莱蒂把他的欧锦赛的好状态延续到西里西亚站，14分54秒09。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之所以这次要说成是决赛，因为呢，此前是男子100米一共是18位选手报名，分两组，每组9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100米的决赛。第一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罗尼贝克，第二道是来自喀麦隆的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尼，第四道加拿大的名将绰号刀哥的德格拉斯，第五道是牙买加的世锦赛冠军塞维尔，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海外的观众一般会叫他超级肯尼，第七道是南非的选手雷奥特雷拉，第八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那这么看的话呢，布洛梅尔没有能够进入决赛，英国选手格拉夫也没有能够从预赛第二组当中去突围，英国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同样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诺阿莱尔斯创造的9秒79。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比赛开始了，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这个阶段呢在最内道的已经冲上来了，塞维尔和贝德纳雷克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看最后谁先撞线，还是塞维尔速度更快一些，9秒83。第一道的罗尼贝克一度是加入到了竞争当中，而且科尔曼当时呢也是进入到前三的状态，但是没有能够进一步的去威胁贝德纳雷克和塞维尔的位置。塞维尔9秒83的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他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克尔利创造的9秒87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的8月份，也是奥运会之后克尔利创造的一项赛会纪录。今天塞维尔把这项赛会纪录继续提升到9秒83，贝德纳雷克以9秒87的成绩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曼9秒93，阿贾伊只比他慢了0.01，收获第4名。这项决赛的质量真是高。

有一种世界大赛比完了半决赛，当天晚上马上比决赛的这种感觉。罗尼贝克这个时候掉队掉的比较厉害啊，塞维尔真的是一个非常霸气的选手。他在冲过终点的时候还回头去看贝德纳雷克，你想超越我吗？你已经没机会了。他的教练在很多年前，他还是青年队员的时候，遇到过美国记者，曾经说过，说这个孩子你们以后一定要关注，他以后会像博尔特一样，会取得像博尔特一样的成就。而果然，他在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上就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了世界冠军。尽管他的身高并不高，甚至不到1.70米，但是他的步幅非常大，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女子1500米的选手一共是17人，西班牙选手伊巴尔萨瓦尔和美国选手塔林帕克斯，这是两个领跑员。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和他身旁的同胞乞丐杜古马，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希尔瓦，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和比林斯，波兰选手利扎科夫斯卡，美国选手辛克莱尔约翰逊，以及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隆贝尔赫。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女子1500米这个项目里是3分55秒56，埃塞俄比亚的海洛姆创造。比赛已经发枪，赛后记录呢是属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侧盖，在25年的8月16号跑出的3分50秒62。今天绿色的激光标志提示选手们要去冲击世界最好成绩，给出的这个配速的时间呢是3分54秒整。看看运动员能不能在西里西亚站去刷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海洛姆他也在参赛运动员其中，我们看到帕克斯和伊瓦尔萨瓦尔两个人冲的还是非常的快的。而1500米的比赛节奏其实是非常快的，能够大概就是两三圈之后就让我们看到刺刀见红的这种场景。我们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选手们会有一些碰撞，或者和海洛姆刚才是直接从大集团当中是跑出来，那马上呢又来到最内道的位置。

这个阶段美国选手帕克斯这位领跑员要逐渐退出赛道，还剩下两圈，还剩下西班牙的洛雷亚伊瓦尔萨瓦尔

同时呢，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这个阶段呢一直是处在前排。也看一看波兰的本土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能不能站上最高领奖台，在一众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选手竞争当中呢占据优势。埃沃伊现在是比较靠前，他处在前三位。比赛就快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了，伊瓦尔萨瓦尔还在最前面，哎，就快要退出赛道。这是两届欧洲1500米的奖牌选手，这次西里西亚站呢也是会让我们看到有一些过往的名宿过来去参与摇铃，提示队员们在最后圈的冲刺。埃沃伊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赫尔现在来到第二位，波兰的名将卡西米尔斯卡现在是处在第三，赫尔能不能跟住埃沃伊？而海洛姆这个阶段是不是就隐藏在大集团当中不会再冲出来了，这也是一个未知数。赫尔在最后的直道阶段他冲了出来，赫尔现在处在第一位，而看外道还有杜古马，杜古马是否会完成超越逆转。杜古马不断加速完成最后十米的反超，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3分55秒06。杜古马在外道一直都没有放弃，他是在最后时刻看上去马上就要收获冠军的赫尔对他完成超越，最终的成绩定格在3分55秒06。杰西卡·赫尔的成绩是3分55秒20，也是他的赛季最佳。第三名是埃沃伊，肯尼亚选手3分55秒58，也是赛季最佳表现。第四名的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3分55秒59的成绩，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这场比赛是非常的具有戏剧性。凯洛姆没有能够继续他在本赛季的强势发挥，那同时呢在他身旁出发的埃塞俄比亚选手杜古马在最后时刻是完成逆转。

刚才呢，在最后一圈提示摇铃的选手啊，是出生在摩洛哥的索菲亚·埃瑙伊，这是波兰的田径运动员，他最终选择代表波兰去出战欧锦赛，在2018年的柏林欧锦赛和2022年的慕尼黑欧锦赛上，是在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收获了银牌和铜牌。此外呢，他在欧洲越野跑比赛当中是拿到过最终的冠军。杜古马最终收获1500米的冠军，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同时呢，来自波兰的本土选手卡西米尔斯卡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7: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这是小阿莱克纳，来自立陶宛的米克拉斯阿莱克纳。现在呢，小阿莱克纳开始蓄起胡子了，他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头是71.03米，上来之后就投出这么惊人的距离。来看一下丹尼尔斯塔尔，瑞典选手的这一投，这投还是在前三之内。现在在等他的第三投的成绩。68.25米，继续提升他今天的最好表现。还能够在投完之后呢，对着摄像机搞怪，说明还是非常放松的。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三位，而且斯塔尔是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来看一下德国选手杨森，亨利克杨森。这头其实出手之后他自己有判断，首先这一头成绩是有效的，但是因为铁饼的比赛呢，多少还是受到风向的一些影响。因为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之前在创造了世界纪录之后，他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过，

去美国参赛，去那个投掷小镇参赛，就是非常的有利于出好成绩。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的第五投，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这是属于整个钻石联赛的全新记录，而不仅仅是属于西里西亚站单站的记录。72.58米，这是切赫在第三投他的表现，动作呢还是就是非常的稳。因为小阿莱克纳的存在，所以这一站的西里西亚站钻石联赛啊，单站的赛会记录自此就变得水平非常的高了。他的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直接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单站的记录也就此大幅提升。单站记录之前是13年前创造的，这站可能对他来说比较遗憾的是，马修丹尼，澳大利亚的名将马修丹尼没有来，因为马修丹尼呢，他的74.04米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马上米克拉斯·阿莱克纳和克里斯蒂安·切赫、丹尼尔·斯塔尔三个人要投最后一投了，男子铁饼赛场的决赛就将上演。先出场的是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小阿莱克纳，他在第五投已经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看他第六投，看第六投他的表现。现在他的这个胡子也是他在赛场上很有标志性的、很有辨识度的一个标志吧。旋转出手，脚下稍稍滑了一下，但是状态还不错，看最后落地，最后心态呢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自己干脆给踩掉了。最后一下呢似乎没有能够完全踩住，在投掷圈里呢脚下的动作有些不稳，但我们知道首先他的这个调整能力和基本功、个人能力都是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之一。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世界冠军，旋转出手，这饼出手的时候呢应该是脱手了，自己干脆也给踩掉了。接下来只剩下了瑞典选手斯塔尔，丹尼尔·斯塔尔，三届世锦赛冠军，一次奥运会的冠军，三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等等。他的最后一投

旋转出手，这次出手时机相对一般，所以最后的这个距离上呢也没有取得太好的这个投掷距离。最好一投呢今天还是定格在68.25米，最后一投的成绩66.43米。

要祝贺小阿莱克纳以创造钻石联赛纪录的72米58在西里西亚站夺冠。我们来关注男子4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第九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奥迪洛·莫尔纳尔，第八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七道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除了400米之外呢，200也是他的主项。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在东京世锦赛上他在接力项目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之前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第二道这是波兰选手斯维德，第一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美国的尤金创造，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范迪凯克的44秒08。23年7月份，范迪凯克跑出了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之后，人们开始期待他能不能在布达佩斯的田径世锦赛上去继续冲击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但当时是很遗憾的一个结果。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赖伊·本杰明在出发之后非常的顺利，同时呢扎基西内内在外道也逐渐超越莫尔纳尔，莫尔纳尔要逐渐退出比赛的争夺了。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阶段呢速度很快，他要超越在他外道的科比纳奇皮吗？而科比纳奇皮在第三个100米也开始逐渐的加速，这个时候要保证自己处在前三的位置上。科比纳奇皮马上下弯道，能量很足，在他外道的赖伊·本杰明逐渐被他超越，帕特森也掉到了第三位，科比纳奇皮马上来到冲刺阶段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43秒59。这是男子400米比完赛之后，博茨瓦纳选手几乎所有人都在向他们前辈致敬的一种方式。科比纳奇皮以创造赛会纪录的方式，创造赛会纪录的成绩43秒59收获冠军。赖伊·本杰明43秒83，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名。扎基西内内44秒37收获第三。在博茨瓦纳的田径开始逐渐复苏之后，所有的后辈像恩多里、像科比纳奇皮、包括特伯哥，他们在每一枪跑完之后只要有好的成绩都会去致敬马克瓦拉，那是在历史上首位在同一天200米跑进20秒400米跑进44秒的运动员。那我们再次祝贺科比纳奇皮，同时呢今天他的同胞恩多里作为
奥运会的银牌选手，作为

同时也是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比较遗憾的没有能够排进前三。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一共是17位选手站上起跑线。刚刚获得欧锦赛冠军的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同时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选手，在他的身旁，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巴黎奥运会的1500米冠军，也是25年世锦赛5000米的冠军。葡萄牙选手纳德尔，荷兰选手尼勒森，肯尼亚选手谢鲁约特和科伊奇，瑞典选手皮尔斯特伦，美国选手夏泰和凯斯勒，摩洛哥选手埃萨伊，来自英国的选手海沃德，美国的选手内森格林，波兰选手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法国选手罗曼莫尔内和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好的，比赛发枪了。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3:27.62，在伦敦站的钻石联赛上，英国选手约什科尔创造的。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成绩是3:27.14。这项比赛我们看到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他现在处在两个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欧锦赛过后，再加上他在场外的一些家庭的琐事和干扰他比专注比赛的这些琐事处理完之后，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赛场上。这场比赛也是科尔霍克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的一次直接对话，当然两个人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和选择战略战术的方式又是完全不同的。鲁多尔夫也要看着身后选手们的配速去跑，我们看到这个阶段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逐渐开始赶超上来，他的一个比赛特点就是在比赛的前面几圈他是跟在大集团的身后，不会迅速的去抢占身位。这从外道强行去切内道，刚才和肯尼亚的选手两人似乎有一些手臂的碰撞，科伊奇刚才是被他挤了一下。英格布里格森现在上到第一位，同时呢，美国选手科尔霍克是跟在他的身后，美国选手斯特兰德这个阶段呢是处在前排。同时英国选手海沃德，来自葡萄牙的选手纳德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科伊奇现在是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是处在同一排，科伊奇速度要更快一些。美国选手斯特兰德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斯特兰德这时候已经超越了英格布里格森，他也超越了科伊奇。斯特兰德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来自瑞典的选手皮尔斯特伦也开始赶超上来了。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斯特兰德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全力加速了，甚至他还提前去完成了庆祝动作，3:30.77，尽管没有能够打破赛会记录，也没有能够冲击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但是他收获了这站比赛的胜利，3:30。

表七七的赛季最佳表现。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亚军的是肯尼亚选手科伊奇，三分31秒14。美国选手霍克尔，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是三分31秒16的成绩，只比科伊奇慢了0.02秒，收获第三名。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是三分31秒19，比科尔霍克慢了0.03，他是收获第四名。再看一下，在这个阶段，科伊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而且英格布里格森他的这个空间被极限的压缩。同时，科尔霍克呢，他是往外道去掰，去抢身位，这时候处在第五位，皮尔斯特伦和英格布里格森都在他的身前。斯特兰德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后程，让我们看到惊喜。同时，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如此。他的优势就在于最后的冲线，最后的线路选择，不断的变道，不断的去超越，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项比赛男子1500米虽然没有在记录上取得什么进步，但是呢，这个比赛的跌宕起伏，故事的起伏走向还是非常的有趣。接下来呢，在跑道上也迎来在西里西亚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认识一下选手，第一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布莱安娜·利斯顿，第二道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第三道是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第四道是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的冠军。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也是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第七道波兰的名将艾娃·斯沃伯达。第八道是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之一的蒂亚·克莱顿。第九道，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蒂娜·克莱顿和蒂亚·克莱顿分别在第六道和第八道。这站可以说也是世锦赛或奥运会的决赛级别的选手的这种比拼。杰弗逊·伍登，有阿尔弗雷德，有理查森。好的，比赛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不错，同时呢，在他的身旁，来自美国的杰弗逊·伍登，这个时候已经突出重围，保持住他的优势。理查森逐渐被甩开，杰弗逊·伍登看他最后撞线，10秒77。杰弗逊·伍登在西里西亚站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笑到最后，休整之后的成绩10秒78，平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这项比赛从前30米开始，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就是相持状态，几乎平行。那今天起跑呢，阿尔弗雷德显得有些紧，到了后程就是全力的在追了。前面杰弗逊·伍登创造的这些优势，能够帮助他保持到最后。沙卡里·理查森在最后是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阿尔弗雷德是第二名。最后呢，理查森也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这个身位确实距离前两名比较远了已经。最后呢，我们也祝贺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跑出赛季最好成绩的10秒78，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阿尔弗雷德呢，也是赛季最佳的10秒83，收获第二名。理查森10秒96，收获第三。那么本站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

再会。

0: 对的，杜思雨第一跳。
1: 毽子后手翻转体720度，这是一个5.0的难度动作。
0: 这一次跳马项目的奖牌争夺，除了中国队杜思雨以外呢，还有两位选手，包括像韩国队的名将吕瑞静和朝鲜队的安昌玉，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那么这两名选手呢，他们的难度呢，平均难度可以达到5.2到5.3，也就是两跳的平均难度。杜思雨在资格赛里面跳的是5.0和4.0，但是呢，这名选手是有5.0和5.4难度储备的，主要是看他第二个动作的难度。在资格赛当中，这个5.0的动作完成分得到了8.8分。
1: 这个应该没有出现，应该是脚踩在线上。
0: 杜思雨是今年的全国跳马冠军。在昨天，杜思雨和四个小伙伴们共同为中国女团获得了亚运会女团项目的金牌，这也使得亚运会女团14届亚运会女团金牌全部被中国女队所囊获。接下来是她的第二跳，这一跳难度很关键，显示要跳5.4了，
1: 可能也想去冲击这块奖牌。
0: 这样他如果是5.0、5.4，就跟韩国名将吕瑞静的难度是一样的。

0: 第一跳成绩13.70分。得点
1: は
0: 13.700
1: で、
0: 朱秀
2: 選手1回
0: 目です。
1: 第二
0: 跳。
1: 裹着厚厚的纱布，没跳，应该还是没有加上这个5.4的难度。
0: 但是能够在亚运会的赛场上考你到跳马的单项决赛，有中国队选手参加呢，这已经就是一个进步了。因为跳马是这么多年来中国女队的一个相对来说在单项决赛上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
1: 可能脚上还是有伤。空中腾空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0: 他这两个动作跟资格赛一样，第二跳难度4.0，完成8.8、12.80，两跳平均分13.450分。下面我们将看到了，就是韩国队的跳马名将吕瑞静，参加过巴黎奥和东京奥运会，在东京奥运会上跳马获得了一枚铜牌。
1: 跳马也是他的很强的一个项目。

0: 跳得非常不错，他跳的是一个前直转体540度，这是一个5.4难度的动作。
1: 这次吕瑞静是这一枚跳马项目金牌的争夺者之一，那么他的对手主要是来自朝鲜的安昌玉。因为如果跟安昌玉比的话呢，它的难度一个是5.4，一个5.0，安昌玉是5.6、5.0，所以呢，它需要吕瑞静需要保证它的完成质量，才能去弥补难度的差。
0: 它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空中姿态还是不错的。
1: 在今天的遵义亚锦赛上，吕瑞静是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者。第二跳，跳5.0。14.466分，完成分上了9分。
0: 你运动员跳马完成分达到9分的，就是一个很高的分数。

0: 垫直小翻，直体后空翻转体720度，这是一个5.0的动作，也是我们说的有耳轻车转体720。
1: 这个动作完成的是非常稳健，这样他两跳，一个5.4，一个5.0，完成分就比较不错了。因为我们看过这次从资格赛比下来，那么朝鲜的安昌玉的5.6跳的这个一分不算特别理想，因为当然那个动作也很难重飞跳。在他之后，朝鲜的安昌玉就会出场。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一圈两圈720，难度价值5.0。
0: 他的特点就是在空中的姿态非常优美。
1: 第二跳难度5.0，完成9.1，14.10分，这样成绩14.483，排在了第一位了。之后马上就要看到他的竞争对手，这次亚运会女子跳马的金牌之争已经展开，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安昌玉。
0: 他跳的这个动作应该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跳马选手，
1: 对，成飞跳
0: 啊，成飞跳
1: 5.6，
0: 成飞用自己名字命名的一个动作。他也站稳了，
1: 毽子后手翻转体180，直立前空翻转体540，成飞跳这个动作完成的比他打女团的时候跳得好。
0: 对，而且他落地也站稳了。空中转体包括他的身体姿态没有前面的那名韩国选手，他有躯体的成分，
1: 对，他的这个躯宽比较明显。
0: 对，
1: 这个动作要求第二腾空是直体完成的，
0: 是，
1: 但是他这个难度毕竟大，5.6的难度，所以选手要想完成转体之后落地，所以他可能会牺牲一些这个翻转的半径，把直体做成一个躯。

0: 就是为了落地站稳。安昌玉第二跳能不能夺得你的金牌，就看第二个动作了。
1: 朝鲜运动员的拼劲还是很足的，
0: 他们这次打到女团的铜牌啊，昨天的比赛呢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1: 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个。
0: 他们在团体的比赛中战胜了韩国队，韩国队这次是女团第四，朝鲜队上了领奖台。他第一跳难度5.6，完成8.7，14.30。第一跳跟吕瑞静的第一跳的分差是0.166。下面是第二跳，

0: 他上难度了，
1: 上难度了。他第二跳跳了5.4，比他资格赛两跳高了0.4。第二跳，但是啊，
0: 他是拼了的。
1: 对，所幸还好没有受伤。他这个动作已经从5.0涨到5.4，翻转多转了180度，所以他落的时候是背对马落。我们来看啊。毽子上马，直体后空翻转体900。难度价值5.4，他的两跳动作平均难度是这次亚运会女子跳马最难的，
0: 非常不容易的他。
1: 像他这个落地是因为腾空推撑的力度不够吗？
0: 他的高度不够，所以他的转体的空间就会小，他的落地的空间就会比以往的要低，所以他的重心是歪斜的，没转正，他的重心在左手边，所以他往左边跳了一大步。
1: 所以但是勇气可嘉。
0: 对，这个动作是反正两个都是难度动作，你看你是冒险呢还是保守，你要冲击金牌你必须跳5.4。
1: 他第一跳5.6的难度的得分呢，因为完成不是很理想，就是14.3，没有超过韩国队的李瑞静。那么第二跳呢，难度我们看看，因为这个落地哦，难度5.4，完成只有7.933，出界0.3，13.033，平均分13.666，排在了韩国队的李瑞静之后。但是他在决赛当中这种敢于冲难度的精神，确实是值得给他点赞的，非常勇敢的一个女孩。
0: 对，
1: 马上我们将看到就是51岁的传奇人物丘瑟维丁娜了。上半场4位选手比赛结束，下半场要登场的4位运动员开始进行赛前热身。那么这个规定呢是在这几年才开始有的，以前是从第1到第8就这么顺着比下来。像这种中间分开增加热身对运动员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呢？
0: 主要是一个怕后面到第8名运动员上场的时候身体已经冷却了，所以说把这个上半场活动放在分开，能更保障运动员他的中间的时间没有那么冷场，时间太长的时间对他们发挥也是不利的。
1: 而且呢，以前单项决赛是完全没有赛前热身的，
0: 现在对单项决赛以前是没有，
1: 以前没有，现在不但有，而且还给你分2组，
0: 对，
1: 对运动员来讲都是有益的。
0: 这主要是有一个保护运动员的这个作用。
1: 画面切到了就是今年已经51岁，参加跳马单项决赛的名将丘瑟维金娜，
0: 我们都俗称她叫丘妈。
1: 他从92年开始参加奥运会，一直到现在，他依然是现役运动员。这本身就是个传奇。不管他这场比赛。

0: 的成绩如何？
1: 他是94年亚运会的套马冠军。
0: 好，秋色维金娜开始她的第一跳。
1: 能站上赛场，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挑战。这一跳应该是侧肘翻转体360，应该是一个难度价值4.4的动作。
0: 在刚才已经比完了四位选手，那么印度的选手纳雅克呢，跳的两跳都是4.4。
1: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
0: 秋泽维金娜今年除了参加遵义亚锦赛以外呢，还参加了4站世界杯的分站赛和世界挑战杯的比赛，那么都是比跳马这个单项，最好成绩呢是土耳其站和乌兹别克斯坦站的第4名。下面是第二跳。第一跳难度4.0，完成8.733，12.733分。

0: 落地还是非常好的，跳的是侧手翻270。
1: 这样，这一名传奇老将的单项决赛两跳就已经结束。
0: 所有的教练中的
1: 对所有的教练员和运动员都跟他击掌，表示祝贺，祝贺他能够依然以这么好的竞技状态出现在这种国际赛场上。他是准原直体后空翻转体360，他计划转540，那个难度值是4.8，那么他现在完成了这个呢是4.4。这样他两条难度一个是4.0，一个是4.4。他现在是对刚才第一跳的成绩难度分提出了一个申诉。刚才第一跳判他是低分4.0。
2: Which means that we might have to wait a little bit. The judges are probably reviewing that first vault now.
3: インクワイリーが出されています。Gスコアに対するインクワイリーです。結果が次第お伝えいたします。得点が出るまで少し時間がかかりそうです。
1: 今天的比赛可能会比较时间长一些，因为他是比完一项颁一个奖，所以呢后面要上场的，因为中国队后面还有项目，比如说我们

0: 男子还有吊环，我们女子还有高低杠要去比，所以这样一个赛程可能会比较晚才能结束。还在持续的等丘索维金娜刚才的第一个动作。
1: 他判的是他的躯体，可能他想申诉的是肢体。
0: 没有改，
1: 对，没有改判，
0: 还是维持原来的这个分数。
1: 对，还是判了他是躯体。
2: And now we wait for her score of her second hold. There it is.
0: 第二跳难度是 4.4， 得分 8.866， 平均分 13.199， 现在暂列第四位。现在杜思雨 13.450 排名第三。下面我们要看到是越南队的选手。

0: 他跳的是前手翻转体前直540度，好，侧手翻，侧手翻转体720度，这是一个5.2的动作。
1: 这名选手资格赛跳了两个动作，一个5.2，一个4.0。第一跳难度5.2，完成8.433分，这个成绩得到了13.633，没有超过杜思雨。杜思雨是5.0，8.7，第一跳成绩13.70。现在来看一看他的第二跳。这名选手会对杜思雨有一定的这个威胁，取决于第二跳的分数。
0: 前手翻，距离前后翻转体180，4.0的完成。
1: 第二跳完成比资格赛好，他资格赛这个4.0的动作虽然难度不大，但是完成质量就很不好，决赛跳好了，所以刚才画面马上切到杜思雨，因为他们两个是实力最接近的，将决定着谁能够上领奖台。
0: 是的。
2: Probably the two most important words of the Asian Games. One Asia.

0: 现在杜思雨也蛮紧张的，
1: 非常紧张。
0: 杜思雨是4.08.8第二跳，现在就比完成分了。第一跳杜思雨在领先，但是领先优势不大，只有0.3。
1: 大家都在等着，等待着分数。
0: 因为我们有第一跳0.3的优势，第二跳都是4.0，他第二跳难度分4.0，完成分8.866，平均分落后于我们只差0.001分，
2: 第四，
0: 对，小数点后面三位，现在杜思雨第三，
1: 0.001。
0: 这样获得冠军的来自韩国的选手李瑞静，那么朝鲜的名将安昌玉是获得了亚军，中国队杜思雨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女子高低杠的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来自中国的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元。林立转体，林杰转体，直体叶格尔，分正涛，屈指特卡，朴进石换杠，五个难度已经完成了。范立文换杠，

单杠回环，360，后弹两周，360下。第一位上器械，邱菊园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他是以资格赛第六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这套高低杠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比的并不算特别顺利，曾经出现过状况，但是在决金牌的场次，第一位上场，邱菊园顶住了压力，把自己的这套高低杠高水平的发挥了出来。开场的第一个凌厉转体一组，凌杰转体又是一个一组，再接一个直体的叶格，这个直体这次做得非常好，这样的话 EEF 连接加了0.3，后面是第二串分腿正涛去的特卡切夫，这个动作在这次亚运会上掉下来过，但是这次非常的稳健，果断的接上了朴进石换杠 FD 的连接加了0.2，两串连接都成了。这是他的一个一组的换杠，由低到高的飞行登杠360，直接接后团两周360，这一套高低杠确实是不负众望，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这次我们还有一位选手要参加，就是张青颖，资格赛第二名，难度6.7，完成8.2，15.10分，这是这次高低杠比到现在亚运会高低杠的最高分。这套动作跟他前面的团体赛相比，增加了一个难度，就是把登杠回环加了360，而且还直接接下法，所以从6.5升到了6.7的难度。这是个非常具有金牌竞争力的成套。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张青颖，资格赛第二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腾身前回环，腾身前回环转体180，朴进石换杠 DD 连接加0.1，马龙尼换杠接分腿特卡切夫 DD 加0.2，登杠回环，登杠360，接后团两周360下，又是个 DD 连接加0.1，这样中国队两位选手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

0: 张金颖这套高低杠虽然难度不算特别大，大概是在5.7左右，但是他凭借着高的动作质量获得了一个很理想的完成分，在资格赛中他是8.566的完成分，是资格赛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高低杠的最高完成分。
1: 段違い平行棒中華人民共和国。
0: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的这套高低杠，尤其是看他的完成分。虽然前面上场的马来西亚的李文，因为出现了失误，所以完成分呢是6.933，那么也直接影响了他的低分，只有5.8。我们看看张青颖。完成分8.533，难度5.7。